0: 更折射出诗人被果园的气氛感染，把琵琶描绘成一束金子，给人一束丰收，一束欢悦的感觉。夏天和友人一起去园子里摘果，金灿灿的果子映照着夏日的太阳，那么灿烂，看着就十分喜人。我们要热爱生活，享受当下的悠闲自在，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刚刚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手上长倒刺是因为缺水还是缺乏维生素呢？答对的朋友在其中呢，我会抽出一位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一看到手上有倒刺，然后家里面妈妈就会说，哇，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要多吃水果蔬菜。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话题是错的。手上长倒刺，它和维生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一会儿我马上发红包啊。咱们手指甲这一层的这个皮肤呢，叫甲周皱壁，它负责保护你的这个甲母质，也就是说它就是先天的倒刺圣体，它就像皮肤里边的撒哈拉，特别特别的缺水，皱皱巴巴的，经常长倒刺。因为毛囊和皮脂腺分布的比较少，甲周皮肤天然就是又薄又干，如果你经常用那种碱性的肥皂，或者是你比较爱啃指甲的话，它就会让你本来就干的这个甲周的皮肤雪上加霜，就会逆波。啥叫逆波呢？就是这个甲皮，就甲桌皮这个地方皮肤突然翘起来，形成一个倒刺，它像刺客一样，在你无论打球也好，揣兜也好啊，切水果的时候狠狠地刺你一下。遇到刚问大家问题，手上长倒刺是因为缺水还是缺少维生素呢？我现在回答大家，是因为缺。刚问大家问题，手上长倒刺是因为缺水还是缺少维生素呢？我现在回答大家，是因为缺水。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把缺水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老妹儿呢准备给大家发20元的红包送给你。好，现在打快啊，把缺水这两个字使劲打，大快大快，缺水缺水缺水缺水。好 ，OK， 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5、4、3、2、1，好，停，1到10，现在请大家说阿拉伯数字，1到10，请大家现在讲阿拉伯数字。2，好 ，OK， 我看到了。第一位呢是3只熊云南咖啡，不好意思，不是您。第二位是咬一口云朵，恭喜你！咬一口云朵在不在咱直播间？呼叫呼叫，咬一颗云朵，咬一口云朵。牛乐和搁这儿，哎呀，恭喜恭喜！牛乐和，你第一次没有说他不在耶。咬一口云朵说我在我在我在，还不说完了我不在啊！我跟你说，咬一口云朵，你现在注意，现在什么？这些你看有一些说不在的朋友，比如说闪电呀，还有 Fantasy 呀，还有白二少啊，你一定要记住他们，他们都告诉你我不在，他不在，他都说的是他不在，我也不是那挑事的人哈。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老妹儿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看到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咱们直接现场就送了啊。咱有送互动，互动完了以后你跟我说，咱俩就骗寒全啊。朋友们，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一条资讯是关于这个同川文旅的？真的，我特别感谢同川文旅，因为本节目。

要特别感谢一下铜川文旅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这个暑假期间，谁不去铜川文旅，我跟谁急。我已经打算了，作为那个预备备代言人，我已经开始预备了。这个消夏，你去阿德啥呢？到铜川避暑，听音乐。7月10号晚上，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夏。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火热启幕了。什么明星歌手啊，烟火集市啊，一站式体验，逛夜市，赏山水，听金曲儿，夏日狂欢尽在铜川。铜川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记着是不是药王谷就在药王山，就在那个铜川了。而且我们陕西本土的歌手会在现场开唱，比如说程柏芝老师。来，现在回答我，程柏芝老师演唱的是哪首歌曲最火的啊？在全网不知道有多少亿的播放量，提到程柏芝老师的这首歌，就会把我们西安联系在一起。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说是谁。九妹故事说铜川，然后不吃鸡蛋说来铜川，来铜川，你是不是铜川人？是什么歌？要门票不？他在书画公园里边没说要不要门票，可能他就是在这逛一下，因为他是文旅做的项目，应该可能不要。哎，不知道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最后问一下，请问一下本土的实力歌手程柏芝演唱哪一首歌火遍全国？我送香水小样套盒，我看有谁是知道的啊。只有一个人知道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钱顺则说，哎，我知道，叫西安人的城墙。还有人说一颗苹果说西安人的歌。万斯说西安的歌。万斯西安人的歌。西安人的歌第一个答对的是一颗苹果。一颗苹果，一颗苹果，西安人的歌，对嘛，西安人的歌嘛。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我的心中这是属于西安人的歌。程柏芝老师会来到现场，刚刚一颗苹果你答对了，一颗苹果你后边为什么打个胡萝卜？你这个人啊，也是两面派，你这哎。没有了，好，那个一颗苹果，你在我的后台私信我，把所有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发给我，咱们一个香水的小样邮寄给你啊。我一天，哎，你朋友们，你现在想想，我都属于邮寄，我不让你们过来台里边领，我怕你们太辛苦了，抱抱你们。当然，如果你就是就在附近，要么是在长安县附近，我给你送过去；要么呢是在台里边附近呢，你就来，好不好？剩下的我给你们邮寄回去。除了这个程柏芝之外，呢，还有韩小九，这两天很火的那个花衬衫和油泼面，韩小九还有一个女生版本的。你说你笑起来像春天，我说你的看谁都好看，你说风太大连没听见。他说我是思思粉加上舞迷老师，所以加了一个胡萝卜。萝卜丝是不是这意思啊？谢谢你啊。还有南门乐队、星光乐队、秦腔新编、这个国风民谣轮番登台，特色的小吃集市啊，亲子的休闲打卡点啊，全部都配齐了。灵动山水再配上这个灵动动人的旋律，你就拿着吧。这个夏天相约铜川，共赴一场难忘消夏音乐派对，嗨起来。朋友们也可以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然后山北风情说我在附近啊，我在附近，什么时候能送我一个礼物。老妹儿随时有时候问问题，然后咱们呢随时就领这个礼物啊。拿着耶，宝可七走私四四机一件新衣啊，拿哈拿哈啊。铜川你还有关系啊？嗨，你到铜川那边去，你就说你认识思思，你就看吧。你到那现场去了以后，你说哎呀我认识思思，你问问他，你就知道我有没有关系了。
妈呀，我在

感系，我在西安。哎呀，真是一点名气也没有。哎哎，我想要跟人家有点关系，但人家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早上起来呢，是因为现在已经8:12了，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啊，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直接告诉我，跟我说一说就可以了啊。听了半个小时的车啊，但是听了半个小时了，结果开车开到电视塔串台了，啥意思？苹果香，你本来要听的不是我，结果你听到了别人，你以为别人是我，我就知道。不是别人挑剩下的，你也不会给我。动次大次健康君说，今儿真的超级堵，啥日子呀？周四，周四按道理应该不太会堵吧？还好吧，应该周四不是很会堵呀。周四还好，一般周五晚上的时候超堵，因为周五晚上，你周五晚上12点出门，你都发现西安真是一个大都市，人多得很，多得很，多得很。目前为止呢，北二环已经特别堵了，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苹果香说，每天早上都听着呢，谢谢你。哎呀，何德何能呢，我配吗？谢谢你。谁说配的，谁在这说配，我听见了啊，我听见了哼。今天呢是7月9号，礼拜四，西安的烧烤模式还在持续的加码当中。今天最高气温，昨天看见没有，冲到40多了。哎呀，往40多冲，热很热很，这样讲我全去，你都出不去嘛。但是对西安来说呢，也有一些好消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为止教育方面呢传来了一些好消息，西安再添一所9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西安市浐灞第26小正式挂名更新为西安市浐灞国际港第四学校，并纳入了浐灞第二中学教育集团，实行了转型为9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这次升级不是换名字这么简单，而是整个布局啊，包括育人啊、体系等等全方位的一个提质，从小学变成9年制，家门口的好学校又多了很多，家长们呢也少一操一份择校的心。我觉得我原来就觉得家长在孩子在哪上学都一样，就主要是看孩子个人，好像没有必要怎么着这样那样那样的。直到这两天我儿子在上幼儿园这件事上，我可纠结了，一会儿呢就觉得他应该上 A 幼儿园，一会儿呢又觉得他应该上 B 幼儿园，就是反反复复琢磨不定。朋友们，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好不好？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有朋友说，哇，思思你说是40度，我估计啊就地表温度再一烘50-60度了。我感觉我就像一个进入到一个蒸笼里边，就是干烤，你知道吗？热地恨，热地恨。朋友们，你们作为过来人，能不能帮我说一下，就是我儿子昨天第一天去幼儿园，但是他表现得非常好，既不哭也不闹，然后也没有样样说我要回家。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出现一个问题，他告诉我晚上他哭了，是因为他们晚上不是下午的时候玩那个网和桶，在玩水，每个人发了一个网和桶，但是有一些小朋友是没有分到的，比如说我儿子并没有分到，然后他就哭了，跟老师说他也要，但是老师说送给他一个鸭子，因为其他小朋友没有办法分嘛。然后我作为母亲，朋友们，我也知道我稍稍有点较真了，你们能帮我规劝规劝我吗？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又不太想在这家幼儿园上了，我觉得他不是很能完成小朋友的夙愿。我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时光说海南超凉快的啊，我不知道海南凉快啊，海南不是花钱的吗呀？有朋友说地标可以煎鸡蛋了，这朋友们，思思，我跟你说啊，现在啊，辣子孜然谁要一下？只要出来一下热的，哇，撒把辣子孜然直接可以开吃了，哈哈哈哈！哎呀，热恨热恨热恨。也欢迎大家啊，很多朋友说思思啊，衣服真好看啊。时光说我在海南啊，我都冷。你在海南，你海南你可是冷的，可就我们这儿热呀，我怎么竟是不知道呢？我就知道你呀，不说话嚷我两句也不会舒服的。真说我不去，我有可能会去海南。

哎呀，欢迎我们的 ARR， 他说铁粉来了，朋友们，他是一位蒙古的好朋友。原来呢，曾经在陕西上过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听我的节目，我陪伴着，因为最近有一些孩子们已经开始说，思思，我打小就听你的节目了，我开始还不太熟悉，现在好多了。我朋友说，你说去就去，有跟我什么？跟我什么商量吗？啊，我说去就去，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是这意思吗？你最近怎么说话那么爱用倒装啊？还有朋友说金闪的漏抖的很，抖的很，都待在屋里，文哥给你一次金闪的机会。这两天呢，在山边边人家有那种烤全羊，你知道吗？哇，好喜欢 ，nice， 都去逛一逛，吃一吃啊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给陕西给咱们陕西呢，给企业和打工人发钱的好政策来了。陕西省人社厅发布了信息，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如果吸纳了2026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保的朋友，可以按照个人实际缴费的25%予以社会保险补贴。申请期限截止到2026年底啊，企业可以批量申请，个人也可以自主申请。好，也就是说，对于企业主来说，招人他可以领个补贴，个人缴费呢返现25%。这个挺好的，就相当于给现在2026年的孩子们一个就业大礼包嘛。符合条件的企业包括个人赶紧去申报啊，不要让那个钱在里面睡大觉，你就出来啊。反正目前为止孩子们的就业形势呢，很多我当年出来毕业本科就够了，你说现在哪个孩子不考个研究生，就感觉娃一辈子啊都在学习考试学习考试。比如说那个宫廷在哪里申报，在哪里申报，在哪里申报，在哪里申报。你先搜索一下，你搜索一个陕西社保补贴范围，在里面一般那种链底下都会有一个链接，在那个链接里边就能申报得到了。智勇双全，哎，我找到了我们这里精准的一个老板，谁要是找工作找那个智勇双全啊。智勇双全，你现在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岗位？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像照工作的来啊。智勇双全，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你们的公司目前为止是多大的规模，从事哪个方面的业务啊，需要多少什么样的人才，我可以给你。因为早上老妹儿这个节目属于什么呢？属于脱口秀娱乐啊，婚恋求职啊，早上早高峰的新闻与一体的娱乐类型节目，综合类型节目。有朋友说北二环的人说，有个朋友说这北二环怪不得逗两个烟呀，一辆路上一辆车自燃了，定时去检好不好，定时去车检，尤其是最近天气特别热，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去车检。尼罗河说智勇双全，你还招老板不？他当然招老板了，我跟你说每个老板都渴望着一个合伙人。哎呀我这个嘴不每一个老板都在渴望着一个合伙人。都是自由人说听不到音乐有点干啊，思思。那没有办法，目前为止就是现状就是这么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至于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们再仔细斟酌斟酌。你看我也学会了老板们之间的一些口头语了。这种双全说，哎呀我打工的，我们只是招聘了几个毕业生而已，可以资源共享一下。你去搜索一下陕西扩大社保补贴范围，补贴25%，一般这个链接底下都会挂链接的。尼罗河说，我一天攒20，早晚有一天呢我能当上合伙人。行，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啊，我加油，我相信你。也就是20年30年的事儿嘛，没事儿。那我还想呢，我其实不是不够有钱，我是活得不够久。我要是老天爷再给我上下1000年或500年，我也是富翁啊，我也是。闪电冰冷说，找啥工作啊，直播间里边有没有专门给人发退休金的？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过来工作，但是他给你发退休金，凭啥呀？凭你不洗澡，凭咱长得老，凭什么？告诉我凭什么。
当然呢，最近还有一些事情呢，我觉得还蛮值得高兴的，就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奖励大会召开了，陕西有36项成果，骄傲。所有的朋友们同步跟我一起骄傲。7月8号上午呢，2025年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金大会呢在京召开，咱们陕西的表现非常的亮眼，一共有36项的成果奖，这个获奖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呢，西北工业大学牵头获奖4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3项，西安交通大学、空军军医大学，包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各1项。值得一提的是呢，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也分别斩获了国家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2等奖。咱们国家科技奖的陕西军团惊艳，从高校然后再到科研所，咱们我科技硬度天爷呀，这不是吹的，祝贺所有获奖的科学家和团队们，谢谢你们，骄傲骄傲，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闪闪发光。牛乐和说，听到了思思在念我的母校，那说明你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能在这么优秀的学校毕业。FOX 说，我们所今年哎呀获奖了，你就说骄不骄傲，有可能下一个获奖的就是你啊，加油。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来，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晚上正睡觉的时候突然抽抽一下的，有没有突然出现各种骨骼上的问题的？2件事情，第一，都去给我补钙，无论多大年，尤其是像我，我是生完小孩之后那个钙啊就完全都提醒不了，都去给我补钙。第二件事情，去晒太阳。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喜欢晒太阳，把我晒黑了，该晒你得晒，不然你钙吸收在里面你没有办法直接吸收，你还得需要一层转化，不然那个钙量啊需要转化的量太少了。每天你去吃钙，但是发现哎我身体好像那个钙还是很缺失啊，我告诉大家原因在哪儿，就是因为你没晒太阳，都去晒太阳，补完钙之后再去晒太阳。然后尼罗河说，我喝 AD 钙奶能补不？从科学意义上来说能补，但是你一天呢需要喝1箱、2箱、3箱到5箱不等啊，也可以补，你只要不嫌胀你去补好吧。 AD 钙奶，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呢给大家准备的是诺特兰德国民膳食营养的品牌，我这两天在吃他们的那个女士维生素，好用，真的好用，我整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状态，我整个人觉得心理状态好多了。但是钙片呢真的属于谁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容易蹬腿，就不自觉你就觉得睡不着觉就要蹬一下腿才舒服，缺钙，相信我，你缺钙。适合什么样的吃，因为它不是保健品，不是药品，是运动营养品，在家做地这个做家务啊，扫�扫地呀、骑骑车呀，1周3-4次的啊，它不是那个钙片，是那种小朋友喝的，小朋友也可以喝，然后我给我娃买的就是这种喝的钙，因为大的那个钙片他不吃，他压根儿不吃，喝的不喝，就必须是那种小条小条的，然后剪开让他喝。99块钱1桶30条，199呢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带走6桶，整整再送整整一盒5条装，每一条呢都是独立包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从小给我儿子喝的就是这种，因为它味道会相对比较好，小朋友好接受，小朋友可以喝。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钙铁锌这3个字就可以了，钙就是补钙的钙，铁不用我说，锌金字旁那个锌嘛，钙铁锌，金字旁过来一个辛苦的锌啊，钙铁锌这3个字直接去抢就可以了。您先试一下，99块钱1桶，我给我娃买的当时那个好贵，更贵，不是这个品牌的，当时比这个更贵，下次我就把它换成这个359六桶，这个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点。有朋友说明天就是周五了，大家有没有什么说的吗？大朋友可以喝吗？当然可以了，就是你缺钙他就可以喝，好吧，哎，就鼓掌掌声啊。我媳妇儿总以为我要踢她，原来是因为缺钙。你是不是睡觉的时候有容易蹬一下？那就是缺钙。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喝了这个钙，但是你不去晒太阳，没有用，那你就别喝了。天气试着偶尔晒晒太阳，把自己身上的那个，因为人晒太阳才能真正的把这个钙补起来啊。
你光喝这个

光喝这个它的吸收率太低了，没有用，你就别喝，你要不晒太阳你别喝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呀，这就是命说，我睡觉蹬了一下，我以为是长个子缺钙，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蹬蹬蹬，我就知道要补钙了，要补钙了。朋友们，接下来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郝云，很多朋友点哦，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我的公屏上打起来啊，要快一点的，然后耳熟能详的歌曲，来吧，郝云，活着。

0: 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
3: 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都来了一些。我觉得今天早上接受到这件衣服的评价的好评还是比较多的，但有一位朋友说的挺好玩，他说思思你为什么把我们家窗条外机的那个护空调的布穿到身上了。这个也不是最难听的，最难听的是我觉得思思你怎么穿了我们家的墙纸来。你听听这合理吗？我穿你们家墙纸来，我是实在没啥穿了，把你们家墙皮给包下来穿了你们家这个墙纸墙布了。楠楠自己说明明是冰箱罩啊呀，这就是命，说几百万人都在听你的广播，谢谢大家。哎，你看到没有，我没有说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我自信的说谢谢大家。人就是这样，你别人说什么，你夸你，有人夸你，你一定要接住。你像过去别人来夸我，我肯定说哎呀没有没有啦，不好意思，但是现在谁夸我立刻接住。哎呀谢谢你，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哈哈，然后车到山前必有路说，哎呀说白了我跟你说就是这件衣服太俗了。还有人夸我是这么夸的，他说思思你看我关注你也这么长时间了，长得吧漂亮，身材吧也可以啊，讲话呢也很好笑，就是这个衣品嘛，我真的就，你要么重新买一圈衣服去，我把亚就是命这句话我反复送给你，它叫亚俗共赏，亚俗共赏，还可以吧，没有那么夸张，有那么夸张吗？就是你们家墙纸了，啊，冰箱罩了。啊，又是空调罩了，就现在。

你们家里边还有这些个玩意儿吗？不是，你空调照这这照那照的，现在还用这些吗？孙悟空微醺说披着床单来上班了。哎，你这个不够难听，刚刚人说我披着墙皮来上班的呢。子宇说比你那件睡衣啊强不少。也就是说现在呢，我披上我自己穿上床单，你们口中我现在呢穿上你们口中的床单来上班啊，相当于呢比那个睡衣还好一些。我一天天在你们心里边我都是使些什么印象啊？哦，感觉也很一般。风筝说了，思思我就跟你说啊，现在衣服瘦了，你不就想说我胖了吗？啊，哎，我发现你们确实是可以，挺好的挺好的。哎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思思想字，有那么夸张吗？我不相信，我不信。我学一下鲁豫前几年的采访技巧。真的吗？我不信。有一句话叫否极泰来，你难看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好看了。哎，你嘴上是不是涂鹤顶红了？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长得未必那么难看，但你说话是真的难听啊。哎呀，我真服了。朋友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我是那种爱八卦的人吗？觉得我是爱八卦的打一，觉得不爱八卦的打二。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还有人说宽松点啊，别动了胎气了。说谁胖的像怀孕了一样，烦死了。你的名字打了一，风筝打了一，你们觉得我八卦对吧？505的救赎打的二，说我不八卦。闪电说一，八卦，特别八卦。有人问这是颜值主播还是广播主播？是广播主播当中的颜值主播。其实也没有，就是无心想当颜值主播，就是莫名其妙老妈把自己生太好了就长成这样了。而且我长成这样真的特别省钱，你像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去做各种光电项目呀，可能要有偶尔打打针之类的，我不需要，天生水光肌。你说长得吧，人家有鼻子有眼儿也挺好看的，大美女吧不至于，但是起码到陕西刘亦菲的地步。哎呀，我有时候都愁，你说老天爷给我关哪扇门了？没有啊。哎呀，自己有时候想一想自己挺乐呵。搞笑主播，我才不是搞笑，我是美女主播。闪电说这自恋的，妈呀，我都发愁真的。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爱是非的人，直到前两天我同事在背地里讲我一句话，说思思千万所有的话不要告诉思思，说思思是个是非精。然后我当时很想辩驳，我说哪儿是非了，我还好吧，没有那么夸张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说我就是喜欢思思对待态度那种谦虚的态度。哦，说反话呢没关系，你说，反正我就这么膨胀。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我怎么样就怎样。我的嘞，我的嘞，我的嘞，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真的好幼稚啊。就是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前两天发生了一个事情，就他们都老说我说思思你现在特别八卦。现在我们整个集团都已经传说孙思思是一个超级八卦的人，所有的事儿不敢跟我说了。我说我有那么夸张吧？还好吧。就是有的人真的很奇怪呀，对不对？你知道朋友们，哎呀，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八卦。我有个同事，哎，8:42了，我说不说？哎，说说说说算了。我有一个同事可谄媚了，真的。就是前两天啊，领导要在门口那会儿开门，那个玻璃门要开门，假人家可小碎步的跑到领导前面给他开门，门没开，因为那个上面有个台阶，台阶上有水滑倒了，他一个滑铲把领导铲了一个跟头。妈呀，我在现场我在后边看尴尬死了，让他给那拍，哎呀，跑到前面还小碎步跑到领导前面给领导开门呢，让他拍，拍到马蹄子上去了吧。思思啊，你是不是一个八卦的人？改侠最有发言权呀。闪电说你没拍手就好。那也不是，当然我说的这段就我就是8:44，我有一个朋友，是我朋友做了这些事情，不是我，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哎，来了之后趴下给人家一个铲腿，那人不行，我跟你说。

很多话。周五我们早上分享吧。朋友们，我现在有三个状态，第一种呢要么一言不发，第二种要么过度分享，第三种要么过度分享之后呢后悔不已。我真的，我有时候都想跪下来求自己说不要再说了，但是我跪下来发现，哎，他不影响嘴，嘴还能说。影子在哪儿说，广播怎么和你说话不太同步啊？广播比直播应该少个16×3，16秒×3，大概1分钟左右啊。505的就说啊，包括哎呀说哟，无中生有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保护室啊，保护室。朋友们，节目呢马上就要8:44了，然后后边还有很多很多的资讯，我可能又来不及说我们的歌了。哎呀，这两天的老没有说我们的歌，这事整的。亲爱的朋友们，马上爱听原产地还有一个事要给大家分享。你们知不知道 SK2 的小灯泡精华，曾经我的闺蜜陪我一起，我应该说我陪她吧，我陪她一起去海南买的这个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两个，朋友们，这两天如果你不注意美白，不注意特别的防晒，很容易长黑斑啊，色素沉淀来了。所有的女生想要养出皮肤透亮美白精华一定少不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啥叫小灯泡？就是让你的皮肤啊亮的那个咻一下灯泡一样，别人都不敢看，你看你呀，好亮啊，这怎么一个行走的人形灯泡啊。小灯泡的来历啊，当然我这个夸张啊，过度夸张。这段呢那个什么双商局可以告我了，哎，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50毫升的正装小灯泡，我当时因为他这个稿子资讯里边给我说的是正装一瓶大概是1700多，当时我们在海南买的，我印象当中是个1200多块钱，我绝对没有胡说八道啊。然后今天呢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咯，价格是599，疯了吧？599相当于300块钱买一个小灯泡，买一个 SK2 的小灯泡，你们用过没有？朋友们，不需要我再讲了吗？用过没？用过没？有朋友说你是人形灯罩，还有人说我是专门看衣服的，我这两天试一试吧。你要是这个价格我都敢抹胸膛，因为朋友们这两天夏天的时候大家肯定会穿一些相对来说露胳膊呀然后露领子的衣服，那你要这样讲的话，你要599我就敢抹脖子了。此感白不是假白，由内而外的那种白呀，一瓶算下来连300块都不到，2瓶是599，疯了。爱听原产地的爱总，来来来来，你过来跟我说一下你是从哪儿进的货，我也想进一点。妈呀，我真佩服你，可以啊。朋友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咱们节目里边就是给力这俩字儿。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你是 morning morning 那个思思，是的 morning 了各位， it's me。 哎，狐狸老邓说我用的是 HR 是啥，赫莲娜吗？是赫莲娜吗？我分不清，因为我说实话我本人呢只用过赫莲娜小样，我也是在爱听买的，用的它小样，我没用过本尊，我也不知道本尊是什么样的感觉。只能说有需求的朋友们在抖音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在微信啊，应该是胡舍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哎呀，人生啊就是这样子，挺好的。朋友们，昨天呢我妈可搞笑了，我妈就这样子看了我，不是头发上有一些白头发，我说妈你能不能给我剪一下，我31岁头顶上已经出现很多白发，有跟我一样的吗？有跟我一样头发上面出现那个白头发吗？还有人说思思105应该给你涨工资了，换个好衣服吧。没有那么差吧，你这真让我怀疑自己了，怀疑私生。在我的人生当中有2件事很快乐，第一个是每天早上上节目跟大家聊天，我觉得特别快乐，第二件事情买衣服。你现在不仅否定了我的审美，你还否定了我人生当中另外一个快乐。没理解，不懂。

我还跟他说呢，我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头发头顶长白头发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就是我昨天头顶不是长白头发了，我让我妈给我剪，她就拿那个晚上我都9点多，我妈在那个头上给我那剪那个白头发，然后剪完之后我妈超级心疼，摸着我的头说，哎呀，玩手机熬夜挺费脑子的吧，你看挺年轻的孩子都已经长白头发了。我说妈妈，你不要干啥都说好像那个原因都是我玩手机玩的来，我手腱鞘炎，我妈说玩手机玩的来，眼睛视力不好玩手机玩的来，最近长痘痘玩手机玩的来，我腰椎不行玩手机玩的来，我最近胖了，你看你玩手机玩的来，你边玩手机边吃饭，你可不胖了吗？怎么就都能玩到玩手机熬夜这件事情上呢？有朋友说直接拔嘛，不行，你要拔，朋友们千万不要拔你的白头发，因为头发它是其实是一个毛囊一个毛囊，就一个毛囊里边可能两三根三四根，你拔了这一根，你放心，其他的本来是黑头发也给你吓白了。你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口袋没钱手机玩玩的，对，口袋没钱也是手机玩的，说我天天不务正业就知道玩手机，你怎么不知道想想挣钱的事儿呢？啊，我们家里边人最近的很多事情啊，我都很服，真的很服。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都知道吧？我呢非常非常爱我的儿子，爱我的侄子，我可以为我的儿子我的侄子付出生命，但是我不能陪他写作业。因为你要是付出生命他就那一下子，但是哎呦，你带他写作业你就感觉来回的拉你啊，太难受了。我辅导我侄子写作业，前天晚上吧，辅导我侄子写作业给我气的呀，我腾一下我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就背不过？咱们看了两三遍了，你背就是在这个一个坎儿，他怎么能就轻易的踩错一个错误的地方，他怎么能轻易踩中10次？我反反复复告诉他这个地方出现错误了，出现错误还能反复出现错。哎呀，地球人都知道，谢谢你，好人一生平安啊！而且来，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时间也就剩10分钟，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件事情。作为一个男孩子的妈妈，我本人是一个男孩妈妈，未来要当婆婆的人，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压根儿就没有妈宝男。所有男生，你们现在颤抖，老妹儿说的一个真相，这也是我结婚之后，然后生小孩之后，生的是儿子之后发现的。我儿子现在从小，他现在3岁嘛，然后从小到现在为止，只要他不想干的事情，你让他去做他不想干的事情，他就会说，妈妈，这个东西不能这样做。真的，就别人如果跟他说你去干这个事儿，他不想做，他就会说妈妈说了这个事儿不能做，或者说我妈妈说了这个事儿呢他有危险他不让我做，动不动就是我妈妈说怎么怎么样，我妈妈说怎么怎么样。但是只要是他自己想那么做的，他妈妈我说多少遍他都是不听的。所以今天我要以婆婆的名义向大家证明，不要让我们未来背锅，我背这样的锅不行，因为我说的话他并不听，只是他不想做的事情他会按给妈妈说不让我做，妈妈没说过，我发誓妈妈从来没有说过。哎，真的，所以不要，所有的人不要给妈妈再扣帽子了啊！男生女生都是一样，妈宝的前提是妈妈说的话正是我想说的话。哎，后来我也发现了，就是我老公现在拒绝别人的通用话语是我媳妇儿不同意，但是事实是他的事情他从来不管我同不同意啊。现在对外啊，他的朋友里面我现在名声差极了，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媳妇儿特别虎，不同意他这不同意那那啊，喝酒了啊，是他媳妇儿今天晚上不同意他去喝的，借钱他媳妇儿不同意，他的钱是他的钱，关我什么事，我都不知道他钱在哪儿。我老公现在拒绝别人就是我媳妇儿不同意，当年拒绝我的时候说我妈妈不同意，你看多么会借别人的口。这个事情不让做或者他不想做，他会借别人的口，对不对？有朋友说哟，你可不是平平，这是过度，等你常态化了你就习惯了。尼罗河说这不能怪孩子，可能跟基因有关。

0: 还有朋友这么说的，你能辅导吗？乘法口诀你会背吗？说那话呢？嗯，不会。还有知道你想知道是哪个成语，哪个成语来说一下啊。欢迎我们家杨总，杨总来了呀，宝可气都坐坐坐啊。杨总今天来的有点晚，但没关系，你来的晚赶了个早集。哎呦，反正人生真特有意思，所有男生我说的是不是正确？你看我一说这个事儿，很多人走了。我们杨总说差点迟了，你咋了？为啥差点迟了？再说了，你吃不吃无所谓啊，跟我一样，我现在也是吃不吃无所谓啊，又不发现，哎，没有了。哎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啊，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来吧，我们最后一条资讯说完了之后，马上就节目就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我发誓一定要讲我们的歌，老旺老旺，你说这事整的。好 ,OK, 连麦连。朋友们，有没有爱吃花雕虾蟹和罗氏虾的？有没有爱吃花雕熟醉蟹虾的组合？有没有需要的？因为夏天的时候特别热，你就想吃点凉的。这两天的凉皮儿特别火，晚上的烧烤特别火，然后再加一个就是花雕的熟醉虾蟹，这些也相对来说比较火一些。凉的凉快的东西这两天都好卖。你看那冰淇淋，我们家门口有个卖冰淇淋的，十个好像是打个七八折，哇，火死。我就感觉他至少就是半个月把他那个冰箱里边全东西卖完了。然后跟大家说，这个也是爱听原产地的另外一个发的东西啊，就是花雕熟醉蟹拍一发二，两盒到手是268块钱，再送一盒熟醉罗氏虾，现在只有150左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两盒268，有熟这个花雕熟醉蟹醉虾，凉凉快快的吃一顿啊。那个我们家杨总说有，但是不想花钱。哎呀，那有个啥，咱一天天的，杨总，我必须要好好劝你一下。你一天天的到底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品质起来，还说我天天就是拼命酷酷的我就挣钱攒钱？你肯定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品质起来呀。咱们这种人应该是属于这样啊，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哪怕喝凉水呀。喃喃自语说，主要把冰淇淋卖给你。哎，不胡说八道。这个礼拜目前为止，我已经在他们家买了10根冰淇淋了，而且我不是批发10根的，就是我去了以后，可能今天吃1根，明天过来吃2根这样子。你懂的，品质起来啊，但是不想花钱。哦，鸡让马儿跑，也让马儿不吃草。还有人说近朱者赤，哦，你近我的，所以就是属于现在把我的那个话听进去了，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你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绿啊。哎呀，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是个假把式，我有时候是花自己钱办单位事儿，但你现在学会了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啊。我本人欣赏你花别人钱办自己事，老板的暗示你要听得懂。听懂不得花钱吗？你以为我听不懂吗？你以为我是真听不懂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欢迎各位。哦，时间已经来到了8:57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这两天王力宏不是那个已经卖完了吗？就王力宏的演唱会已经卖完了，然后我们就好好的静等很多去王力宏演唱会现场的朋友的声音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明儿见啊，宝宝们。
1: 30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他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

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柔和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30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从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30余年经典曲目全维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4面8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号、2号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

0: 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3、6、9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 都能看个八九不离

史，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五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而我们的胡家老高也没差到哪儿去，前些天我讲过很详细，药材第一道投料，地道药材，药劲儿大，一次一次熬制、蒸煮、低高凝固、打粉、重新熬制，上百次工序才凝聚成一口油汪汪、黄中带褐色、带黑色、带金色的老高。说它是老高，除了方剂配伍年头多、年头长，光是到我这儿就100多年以外，仍然是制作过程的老道、老方法，新方法不行啊。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三等四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

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二十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欺。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杨妹不食，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杨妹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6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2月治愈，那都是扯。10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3、5天、1个月、2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3个月一疗程，小疗程，6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用了，真的3、2天就能见效，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胡家老高有多神奇，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当天见效。第二，

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说，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儿，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1-200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2-3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换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的，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啊，到此为止吧，再问就是问用了我们胡家老高怎么样了。而且我首先跟他们阐明观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藏着掖着，就实话实说。他们有的表示非常有效，也有的不说，用自己的动作给我看，原来手拿不住筷子的，给我拿筷子让我看，走不了路的，下床走几步给我看，原来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他们给我唠嗑，有的还给我唱歌，这个情况很多啊。其实最后都是认可老高的疗效，这都是变化呀。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用胡家老高7个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

0: 咨询我说，胡大伯，我用您的老膏来治疗行吧？我说为啥不行啊？但是时间不能少，做好准备，按照一年时间来。他说一年半也行，两年也行，能治好多久都行。用了七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你们胡家老高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儿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儿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两瓶胡家老膏。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啊，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这个年岁了，一切都明白了，不做糊涂事，不当糊涂人，一心一意凭借胡家老膏去给别人治病，治好了心愿也就达成了。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剂型，胡家老膏不是最好，只能算是挺好。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您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来了，同时我觉得也是您的康复机会来了。好了，我得接听听众们的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

0: 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你好，胡老。
5: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是找到知心的人了。
5: 嗯嗯，
6: 我是大连的。
5: 哦，大连的朋友啊。
6: 哎，我在没吃药以前呢，
5: 啊，
6: 病老了。那个第一个是骨头坏死，现在定性了。
5: 嗯。
6: 嗯，第二个就是胃。胃口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吃那个烧肉孽汤，吃那个吃胃出血
5: 啊、
6: 哦、哎，现在胃口也不行，大便不成形。
5: 嗯，
6: 哎，再有就是腰间盘突出。
5: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膝盖滑膜炎，本来要手术，我没手术。
5: 你看看这么些病给您带来多大的痛苦，
6: 哎呀，
5: 嗯、
6: 花些冤枉钱呢、
5: 啊，啊，
6: 就是你找的好大夫，
5: 哎，
6: 我就可以找着你了，胡老，感谢咱家的胡老高、
5: 嗯。好，您就应当感谢胡家老高，
6: 哎、
5: 给您这么好的幸福，
6: 嗯、
5: 是吧？
6: 对对对对，完了以后，现在就是我吃药吃了三个多月吧，
5: 哦，
6: 给我改变了不少。
5: 嗯，
6: 我这十二月份还把那个。胆结石、胆囊拿去了。
5: 哦，
6: 来了以后，我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就是这个膝盖这个滑膜炎呢，
5: 啊，
6: 不怎么疼了。
5: 哦，
6: 再、嗯、就这个骨头啊，疼啊，能扛住了。
5: 你看看，多好！
6: 以前我都拄棍儿啊，胡老。
5: 嗯嗯嗯嗯。
6: 完了，再就是那个大便呢，
5: 嗯，
6: 成型了。
5: 嗯。
6: 现在还说拉那个香蕉便。
5: 啊，你看看，
6: 现在好
5: 了，是吧？
6: 哎呀，我吃这个药吃的太感谢、
5: 嗯，
6: 我都默默的这个

0: 谢你啊，哎呀妈，遇到胡老这个大夫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
0: 哎，
1: 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胡老，你给我带了福音了，感谢不尽呐、啊。对吧、
1: 哎。
0: 我感谢，我都眼泪我都止不住了。
1: 好。
0: 我这么些病啊，我遇到你这个好大夫了，这我说的我也是我的幸运呐、啊。
1: 对，老朋友，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哎，
1: 啊，
0: 嗯，对，
1: 您这个好的信息让大家听到都为您高兴，
0: 对对
1: 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对，我这个脚以前呢老是凉的，
1: 嗯，
0: 现在也有一股气儿了。
1: 你看看，
0: 你看，
1: 血脉周流了，是不是、啊？
0: 哎，对了对了，也不感谢你们护老
1: 哈。您别客气，
0: 感谢你的护驾老高。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啊、
0: 嗯。头一会儿啊，我不信呢。
1: 嗯，
0: 我叫这些电视啦和这个手机上，都在使用的，我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0: 啊、不买了，我先就这么熬吧。哎，完了以后，大姑姐就告我，
1: 嗯，
0: 说冯啊，那个这个，我听这个护驾老高这个手机上啊，挺好的。
1: 嗯，
0: 这过过头。哎，我说拉倒吧，姐，我不想买了。哎呀，
1: 嗯，
0: 你要不想买，我给你钱。
1: 嗯，
0: 我给你4000块钱，你买。
1: 哈，您看看，
0: 哎，
1: 当时您没有信心、
0: 嗯、
1: 啊，经过家里这个鼓励，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
0: 嗯，
1: 他得到这么好的啊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对对、哎。
1: 那么为什么用胡家老膏，它就有这种效果呢？
0: 嗯，
1: 它这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通过气血能量精髓的这种作用、
0: 嗯、
1: 啊，所以使得您健康恢复起来了、嗯、让您
0: 能回归本源，
1: 没错，嗯，这就是本源疗法呀。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您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
0: 嗯、哎呀，谢谢你了胡老。
1: 好，您别客气，
0: 在我百忙之中的和我俩通电话。
1: 嗯嗯，
0: 再就是我和你反映一个，你的学生叫杨洋。
1: 哦，
0: 哎呀，他挺负责任的
1: 啊。好，
0: 哎，经常打电话问大姨，
1: 嗯，
0: 这药吃的怎么样？
1: 嗯嗯嗯。
0: 哎，还有哪地方不懂的？
1: 嗯，
0: 完了问我。
1: 你看，
0: 哎，我问那个胡老
1: 啊。
0: 哎，你这个杨洋这个学生，这不错。
1: 对。
0: 哎
1: 哎，我这些学生都是非常仁义的对待大家呀。
0: 哎，好，
1: 好的，谢谢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先说到这儿。
0: 好，谢谢胡教授。
1: 好，别客气。
0: 再见再见。
1: 再会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您是一位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1: 哈哈，
3: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这是胡家老膏
1: 啊，
3: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嗯、这胡家老膏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哎呀，我得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嗯，
3: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您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胡家老膏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1: 哎，好的。

0: 我因为胡家老高啊，有这七八个月了。
1: 嗯，
0: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下痰，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哎呀，呼吸啊有点沉，喘气儿啊有点费劲儿，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那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这白细胞呢是 12.63。
1: 嗯。
0: 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1: 啊。
0: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寻思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越想越害怕。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结果出来啊，不是那个坏病，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啊，不太乐观吧？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1: 你看看，
0: 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1: 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
0: 对，
1: 您讲。
0: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胡家老高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1: 您说的没错，
0: 您说这
1: 啊，就是
0: 何而不为呢？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了。当时啊，我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一天一个变化啊，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0: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闲得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好的多快呀
0: 对对对，你说也不白白喝痰了，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1: 就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感觉啊生生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这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

0: 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1: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0: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哎呀，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害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1: 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没错，
1: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胡家老高他不是治一种病，他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1: 哎呀，谢谢您啊。
0: 咱们坚持用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1: 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
1: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好嘞，
0: 经常咱们联系。
1: 好嘞，
0: 好的，好，再见，这位老朋友。
1: 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3: 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3: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太好的，您请讲。
3: 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3: 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现在我不能说我像 年轻时的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十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3: 是
0: 医生啊，
3: 是
0: 您说的，
3: 嗯、
0: 啊，
3: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啊、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0: 哎、
3: 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嗯、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0: 就是、
3: 嗯、我今年都87岁了。
0: 哦，87岁的老大姐、
3: 嗯、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嗯、
0: 没错。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 啊、
0: 嗯、
3: 胡老师我跟你说呀、
0: 啊、
3: 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吧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
0: 嗯、
3: 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 啊，
0: 啊
3: 好多样挺遭罪
0: 啊。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十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胡、
0: 嗯、
3: 那条手冻的呀、啊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0: 啊，我理解。
3: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0: 哦。
3: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
0: 嗯，
3: 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
0: 啊、
3: 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0: 我
3: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
0: 嗯、
3: 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啊
0: 嗯、
3: 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点也不行，硬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热点也不行，牙口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
0: 啊、
3: 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0: 就是、
3: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
0: 嗯、
3: 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0: 不那样，咱们寿命还在后头、
3: 嗯、
0: 还能
3: 很长，就这么个想法。嗯，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
0: 啊、
3: 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呢、啊、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啊！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0: 嗯，
3: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
0: 嗯嗯嗯嗯，
3: 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0: 啊。
3: 我吃了3-4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3: 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0: 嗯，血脉周流
3: 开了。嗯，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0: 啊、
3: 我就感觉呀、啊、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0: 嗯、
3: 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
0: 啊、
3: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0: 啊、
3: 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 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

0: 一个礼拜十来天，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了，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
1: 看看
0: 真的，这可真是我又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
0: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1: 啊，
0: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啊，
0: 你怎么修行来的啊？都夸我，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就是、
0: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
1: 您看看，
0: 哎呀，我
1: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呐、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哎，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

0: 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7: 爸，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8: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7: 那我们一起去。
9: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

0: 可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气，风平莲池自在香。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哈哈哈哈，原来我们和黑猩猩笑得一样有节奏。当你给一个小宝宝挠痒痒时，那咯咯的笑声总是充满感染力。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给一个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挠痒痒，他们发出的笑声节奏竟然和人类幼崽惊人的相似。最新的灵长类行为研究显示，这种有节奏的笑声并非人类独有，而是我们与灵长类近亲共同继承的古老遗产。这项研究指出，笑声是人类及其近亲物种中一种高度保守的发音方式。研究人员对比了6个月到7岁之间的人类孩子与多种幼年大猿在被挠痒痒时的

0: 音。参与实验的包括了四只红毛猩猩、四只大猩猩、三只窝黑猩猩和四只黑猩猩。通过对比140段笑声序列的精细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无论是人类还是这些大猿，在被挠痒痒时发出的笑声都遵循着相同稳定的节奏，每个笑声之间的间隔非常均匀。苏黎世大学灵长类交流专家也指出，这项分析与越来越多的一系列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大猿对自身发音系统的控制能力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这种发音上的灵活性和节奏感为我们理解灵长类动物发音能力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种规律的笑声节奏不仅是好玩，它可能隐藏着人类语言进化的秘密。研究者认为，这种精细的发音运动控制能力可能早在1500万年前就已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发现，并一直流传至今。通过观察这些大猿的笑声，我们实际上是在窥视人类发音能力的最初萌芽时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妖风，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计，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能听懂鸟语了。科学家们用 AI 解码斑马雀的叫声，科学家在理解动物交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因破解了斑马雀的核心词汇而获得了2026跨物种双向交流奖。他花了超过15年时间研究这种体型小巧、鸣声极为丰富的鸣禽，录制了数千段鸟类叫声并逐一分析，然后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反复出现的交流模式。专家识别出斑马雀使用的11种核心叫声，并解释了这些声音的具体含义。斑马雀用不同的叫声来宣告自己是谁，在做什么，以及通过独特的声纹签名来识别彼此。无论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这些叫声覆盖了从自我介绍、活动通报到身份识别的基本交流功能，构成了该物种的一套完整沟通体系。研究中最关键的发现之一是，每只鸟都有独特的声纹特征，即使传递相同类型的信息，不同个体的叫声也各不相同。这类似于人类在同一句话中仍然保留着个人声音特色。语言学专家也认为，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本十年末之前破解动物交流的密码。机器学习工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领域。研究人员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析成千上万段动物声音记录，发现此前肉眼无法识别的隐藏模式，并推测可能的含义。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进步，这些发现可能最终重塑人类理解动物世界的方式，甚至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本质。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如果说温柔情歌治愈人心，国风金曲惊艳时光，那王力宏的热血之作永远自带力量与温度。深耕乐坛30余年，他不仅擅长书写浪漫与古韵，更擅长用旋律传递勇气、坚守和正能量，用音乐治愈迷茫，唤醒热爱，改变自己是无数人的成长座右铭。轻快热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传递着自我突破、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简单的话语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和迷茫。多年来，这一首歌始终是励志金曲的标杆，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突破、向阳生长。

0: 自己。
1: 而盖世英雄则尽显王力宏的舞台气场与音乐格局，融合国风、嘻哈、摇滚多重曲风，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既有东方英雄的豪迈风骨，又有现代音乐的热血张力。这首歌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彰显了他敢突破、敢创新的音乐态度，也让大众看到了他全能炸裂的舞台实力。从温柔唱将到全能音乐制作人，从金色少年到乐坛标杆，王力宏始终保持热忱与初心，用多元的音乐风格诠释热爱与坚守，用滚烫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个盛夏，热血旋律燃动长安，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日、2日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1: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亲我。
1: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2: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假不能只待在家，书上课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之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假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杜甫的《江村》。
3: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围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无论什么时候，一家人整整齐齐才是最幸福的。这个长长的夏日，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老妻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敲打着针做一只鱼钩，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还有什么奢求呢？悠悠夏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随便做点什么也觉得甚是可爱。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2: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3: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6: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5: 有什么关系啊？
6: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5: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6: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言承旭就像是一颗无瑕的玻璃珠，你能够轻易的窥视到他的内心，但是坚硬外壳包裹下呢，仍是少年的敏感和易碎。男孩仍在成熟的路上，他说希望自己可以活得像个小孩子，充满了热情，永远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童话故事，自由和简单。为你送上言承旭这首《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12: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9号，来到了周四哈，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范逸臣《放声》。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

0: 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但是还是希望你能够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哈，为你送上韩立成庆这首快乐颂。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6摄氏度，今天预报晴转多云，最高38度，最低26度。明天的时候啊，预报是有降水的，多云转小雨，最高啊39度，最低26度。后天预报还会有降水，一直要下到下一周，但是呢这个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就是身旁朋友分享的那个，就是要蒸包子之前先加水所以这两天的时候一定要实时的来关注下天气。继续为你送上五月天这首干杯。

欢迎你送上五月天这首《干杯》，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治愈夏日燥热，专属氛围感的香气来了。我们最近呢有全新系列上新啊，是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全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气啊香型可以选择，主推的是专属于夏日特调的香气，叫做浮木之影，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是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空气当中呢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非常的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长效的留香，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全套呢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质感腰封，勾勒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了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链接到古巨基梁静茹，还是好朋友。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吧？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连枝自在家。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哈哈哈哈！原来我们和黑猩猩笑得一样有节奏。当你给一个小宝宝挠痒痒时，那咯咯的笑声总是充满感染力。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给一个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挠痒痒，他们发出的笑声节奏竟然和人类幼崽惊人的相似。最新的灵长类行为研究显示，这种有节奏的笑声并非人类独有，而是我们与灵长类近亲共同继承的古老遗产。这项研究指出，笑声是人类及其近亲物种中一种高度保守的发音方式。研究人员对比了6个月到7岁之间的人类孩子与多种幼年大鱼人在被挠痒痒时的录音。参与实验的包括了4只红毛猩猩、4只大猩猩、3只倭黑猩猩和4只黑猩猩。通过对比140段笑声序列的精细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无论是人类还是这些大鱼人，在被挠痒痒时发出的笑声都遵循着相同稳定的节奏，每个笑声之间的间隔非常均匀。苏黎世大学灵长类交流专家也指出，这项分析与越来越多的一系列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大鱼人对自身发音系统的控制能力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这种发音上的灵活性和节奏感为我们理解灵长类动物发音能力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种规律的笑声节奏不仅是好玩，它可能隐藏着人类语言进化的秘密。研究者认为，这种精细的发音运动控制能力可能早在1500万年前就已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发现，并一直流传至今。通过观察这些大猿的笑声，我们实际上是在窥视人类发音能力的最初。

0: 萌芽时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李荣浩老街，歌曲的风格很像杰伦的那首上海1943，所以网上很多人拿这两首歌来做对比哈。悠扬的音乐，怀旧的歌词，凸显着老街在记忆当中的老，这些怀旧的意象勾勒出的是怀旧的过往，褪色的照片，老爷爷，热汤面，舅舅的后院，流浪猫，秋千，明信片，门帘，过道，模糊不清的车票等等。只是想起老街已经今非昔比，或者是荡然无存的老街，是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忘不掉，放不下，难免会有些属于我的忧伤。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老街》，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王力宏《大城小爱》。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2: 在华语乐坛，王力宏是最早深耕国风流行融合的音乐人之一，深耕古典文化，融合中西乐理，他将戏曲、古韵、传统诗词融入现代旋律，用一首首封神之作让国风音乐走向大众，惊艳时代。花田错绝对是华语国风乐坛的天花板之作，歌曲取材传统戏曲故事，将京剧唱腔、古典韵律与现代 R&B、嘻哈曲风完美结合，一韵一转皆是东方雅致，歌词意境悠远，旋律古今交融，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沉闷刻板，让古典美学在流行音乐中焕发新生。即便时隔多年，依旧是无法超越。

与花田错相辅相成的在梅边更是尽显他的创作野心，取材汤显祖牡丹亭，将古典诗词戏曲元素与快节奏说唱融合，快慢旋律交织，古韵风骨与现代潮流碰撞出极致火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力宏超强的词曲创作编曲功底，更让年轻听众读懂中式浪漫，感受到传统国风的无限魅力。多年来，王力宏始终坚持以音乐为载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用创新的曲风真挚地表达，让国风音乐破圈生长，彰显华语音乐的文化自信。当国风经典遇见千年古都西安，便是一场双向的浪漫共鸣。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演唱会，8月1日、2日登陆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花田错、在梅边等国风金曲将重磅唱响，古韵旋律与长安风骨完美交融。两场演出门票预售售罄，全网球票热度持续拉满，歌迷期待值达到顶峰，万千期待不会被辜负，所有热切的呼声正在被认真收纳，静待后续官方最新消息，愿所有偏爱都能如约相见。城墙为幕，歌声为约，八月盛夏相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赴一场万人合唱的青春狂欢。8月1日、2日19:30，震撼现场。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

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3、6、9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儿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8、9不离10，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5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而我们的胡家老高也没差到哪儿去，前些天我讲过很详细，药材第一道投料，地道药材，药劲儿大，一次一次熬制、蒸煮、低高凝固、打粉、重新熬制，上百次工序，

才凝聚成一口油汪汪、黄中带褐色、带黑色、带金色的老膏。说它是老膏，除了方剂配物年头多、年头长，光是到我这儿就100多年以外，仍然是制作过程的老道、老方法，新方法不行啊。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三等四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欺。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
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阳痿不实，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阳痿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这个阳痿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阳痿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六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阳痿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阳痿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阳痿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俩月治愈，那都是扯。十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三五天一个月俩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三个月一疗程，小疗程，六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用了，真的三两天就能见效，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胡家老高有多神奇，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当天见效。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说，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100-200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
觉得跟我的路子也

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的，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啊，到此为止吧。再问就是问用了我们胡家老高怎么样了，而且我首先跟他们阐明观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藏着掖着，就实话实说。他们有的表示非常有效，也有的不说，用自己的动作给我看，原来手拿不住筷子的，给我拿筷子让我看，走不了路的下床走几步给我看，原来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他们给我唠嗑，有的还给我唱歌，这个情况很多啊。其实最后都是认可老高的疗效，这都是变化呀。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用胡家老高七个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咨询我说，胡大伯，我用您的老膏来治疗行吧？我说为啥不行啊？但是时间不能少，做好准备，按照一年时间来。他说一年半也行，两年也行，能治好多久都行。用了七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你们胡家老高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

0: 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两瓶胡家老膏。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啊，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这个年岁了，一切都明白了，不做糊涂事，不当糊涂人，一心一意凭借胡家老膏去给别人治病，治好了，心愿也就达成了。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剂型，胡家老膏不是最好，只能算是挺好。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您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来了，同时我觉得也是您的康复机会来了。好了，我得接听听众们的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

0: 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你好，胡老。
5: 你好，欢迎你。
6: 哎呀，我可是找到知心的人了。
5: 嗯嗯，
6: 我是大连的。
5: 哦，大连的朋友啊。
6: 哎，我在没吃药以前呢，
5: 啊，
6: 病老了。那个第一个是骨头还死，现在定性了。
5: 嗯
6: 嗯，第二个就是胃口，胃口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吃那个松露孽汤，吃那个吃胃出血。
5: 啊。
6: 现在胃口也不行，大便不成形。
5: 嗯。
6: 再有就是腰间盘突出。
5: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膝盖滑膜炎，要手术，我没手术。
5: 你看看这么些病，给您带来多大的痛苦，
6: 哎、
5: 是吧？
6: 花些冤枉钱呢。
5: 啊。
6: 就是你找着好大夫。
5: 哎。
6: 我就可以找着你了，胡老。感谢咱家的胡老高。
5: 好，您就应当感谢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幸福，是吧？
6: 对对对对，完了以后，现在就是我吃药吃了3个多月吧。
5: 哦，
6: 给我改变了不少。
5: 嗯，
6: 我这12月份还把那个胆结石、胆囊拿去了。
5: 哦，
6: 完了以后，我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就是这个膝盖这个滑膜炎呢。
5: 啊，
6: 不怎么疼了。
5: 哦，
6: 再就这个骨头啊，疼啊，能扛住了。
5: 你看看，多好！
6: 以前我都拄棍儿啊，胡老。
5: 嗯。
6: 完了，再就是那个大便呢，成型了。
5: 嗯。
6: 现在还说拉那个香蕉便。
5: 啊，你看看，这
6: 现在好
5: 了，是吧？
6: 哎呀，我吃这个药吃的太感谢，我都默默的就感谢你，哎呀妈，遇着胡老这个大夫了。
5: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5: 嗯。
6: 哎呀，胡老，你给我带了福音了，感谢不尽呐、啊！对
5: 哈哈、
6: 哎。我感谢，我都眼泪我止不住了。
5: 好。
6: 我这么些病啊，我遇到你这个好大夫了，这我说的我也是我的幸运呐、啊。
5: 对。老朋友，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6: 哎
5: 啊，
6: 对，
5: 您这个好的信息让大家听到都为您高兴，
6: 对对，
5: 您说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5: 对
6: 我这个脚以前呢老是凉的，
5: 嗯，
6: 现在也有一股气儿了。
5: 你看看，
6: 你看，
5: 血脉周流了，是不是？
6: 哎，对了对了，也不感谢你们胡老
5: 哈，您
6: 别客气，感谢你的胡家老高，
5: 嗯，这是您的福分啊、
6: 嗯。头一回啊，我不信呢，
5: 嗯，
6: 我叫这些电视了。和在这个手机上，都在修的，我都没有信心了。
5: 嗯，
6: 啊、不买了，我寻思就这么着熬吧。哎，完了以后，俺大姑姐就告我，
5: 嗯，
6: 说冯儿，那个这个，我听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手机上
5: 啊，
6: 挺好的，
5: 嗯，
6: 这骨头，哎，我说拿刀吧，姐，我不想买了。哎呀，
5: 嗯，
6: 你要不想买，我给你钱，
5: 嗯，
6: 我给你4000块钱，你买。
5: 哈、啊，您看看，当时您没有信心、
6: 哎、
5: 啊。经过家里这个鼓励，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
6: 嗯，
5: 他得到这么好的啊这个效果，太好了。
6: 对对，哎。
5: 那么为什么用胡家老高 它就有这种效果。

0: 他这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通过气血能量精髓的这种作用啊，所以使得您健康恢复起来了，让您更
1: 好，回归本源，
0: 没错，嗯，这就是本源疗法呀。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1: 嗯，
0: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是不是啊？
1: 哎，
0: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您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
1: 哎呀，谢谢你了，胡老。
0: 好，您别客气。
1: 在什么百忙之中的和我俩通电话。
0: 嗯嗯。
1: 再就是我和你反映一个，你的学生叫杨洋。
0: 哦。
1: 哎呀，他挺负责任的。
0: 啊。好。
1: 哎，经常打电话问大姨。
0: 嗯。
1: 这药吃的怎么样？
0: 嗯嗯嗯。
1: 哎。还有哪地方不懂的？
0: 嗯。
1: 过来问我。
0: 你看。
1: 哎，我问那个胡老。
0: 啊。
1: 哎，你这个杨洋这个学生，这不错。
0: 对，
1: 哎，
0: 我这些学生都是非常仁义的对待大家呀。
1: 好的
0: ，谢谢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胡教授。
0: 好，别客气。
1: 再见，再见。
0: 再会，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您是一位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0: 哈哈，
3: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是胡家老高
0: 啊，
3: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胡家老高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哎呀，我得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您啊汇报我这个。用这胡家老高啊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0: 哎，好的。
3: 我用胡家老高啊有这七八个月了。
0: 嗯。
3: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啊、下痰啊。
0: 嗯。
3: 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哎呀呼吸啊有点沉。喘气儿啊有点费劲儿
0: 啊，
3: 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了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
0: 哦，
3: 这白细胞呢是 12.63,
0: 嗯，
3: 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
0: 啊啊啊，
3: 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
0: 嗯，
3: 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0: 啊，
3: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0: 啊，
3: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
0: 啊，
3: 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哎，越想越害怕
0: 啊，
3: 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啊
0: 啊，
3: 结果出来啊哎不是那个坏病啊，
0: 嗯，
3: 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啊，
0: 对对对，
3: 但是在

0: 不说我这个肺吧，不太乐观吧。
1: 好。
0: 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1: 嗯。
0: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
1: 嗯。
0: 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1: 你看看，
0: 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1: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对，
1: 您讲。
0: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胡家老高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1: 您说的没错，
0: 您说这
1: 啊，就
0: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了。当时啊我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0: 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行了
1: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0: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
1: 嗯，
0: 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闲得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好的多快呀、
0: 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1: 就是啊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感觉啊身心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1: 您有这种精力了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0: 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没错，
0: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

0: 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胡家老膏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谢谢您啊！
0: 嗯，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1: 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
1: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嘞，
0: 经常咱们联系。
1: 好嘞，
0: 好的，好，再见，这位老朋友，哎，
1: 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啊。
3: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3: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跟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3: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
0: 啊、
3: 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 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3: 是
0: 医生啊，
3: 是
0: 是，您说的啊、
3: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0: 哎、
3: 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0: 就是、
3: 我今年都87岁了。
0: 哦，87岁的老大姐、
3: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0: 没错，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0: 啊啊，
3: 一个是吧

0: 啊，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十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捡那个壶、那条手冻的呀、都那个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那肿的挺老高。
1: 啊，我理解。
0: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1: 哦。
0: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1: 这
0: 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1: 就是、
0: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八十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0: 很长吗？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三四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血脉周流开了。
0: 那以前我的脚，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了、慢慢的还有规律了，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真是我又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十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十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1: 啊。
0: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
0: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
1: 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0: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 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就是、
0: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
1: 就是、
0: 那脸上的褶子、
1: 啊、
0: 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看
0: 哎我
1: 变化多大呀、
0: 就是、
1: 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呢、
1: 啊、
0: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1: 啊、
0: 我得感谢你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哎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309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7: 晚风赴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上课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5: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4: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4: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5: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4: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5: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华语乐坛快速迭代的2000年代，王力宏用一次次音乐突破证明了原创的力量。他不限于单一情歌风格，深耕 R&B、 流行、轻摇滚多元曲风，跳出固有标签，成为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曲风革新者。说起国民度最高的金曲，一定少不了《大城小爱》。温柔婉转的旋律，质朴治愈的歌词，将城市里细碎的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煽情，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这首歌一经发布便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大街小巷的传世金曲，也让大众看到了王力宏温柔细腻的音乐表达。

我们的歌，更是他对音乐热爱的最好告白。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朗朗上口的旋律，治愈了无数人的迷茫与遗憾。这首歌褪去复杂编曲，以最纯粹的流行曲风诠释了音乐的治愈力量，也见证了王力宏成熟的创作功底，成为代代相传的青春金曲。从青涩出道到风格成型，王力宏用原创打破偏见，用旋律治愈时光。他的音乐从来不只是情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陪伴，一份永不褪色的热爱信仰。两场演出门票预售售罄，全网球票热度持续拉满，歌迷期待值达到顶峰，万千期待不会被辜负，所有热切的呼声正在被认真收纳，期待后续官方最新消息，愿所有偏爱都能如约相见。城墙帷幕，歌声违约，八月盛夏相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赴一场万人合唱的青春狂欢。8月1日、2日19:30，震撼现场。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荠，风定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结合年少时候的心境还有环境创作出的这首《海鱼恋》。当然这首作品呢，也是当时萧敬腾对于大众认为的流行的理解，而那些流行作品呢，都是他在17岁到20岁之间的创作。在他未发表的或者是被退稿的作品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歌啊，但他可能永远不会拿出来给别人听了。一方面呢，流行变幻无常，没必要让十几年前的歌进入市场；另外一方面呢，他希望做一些在这个年纪做的一些新的东西。他说，但是不代表我不喜欢我过去的样子，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也在妥协和学习。为你送上萧敬腾这首《海鱼恋》，4:09，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志成《May I Love You》。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张韶涵第一夜这首歌呢，也是以往比较少收录的风格哈，因为样音呢原本是男生的 K， 所以低音部分很低，高音部分又很高，歌曲足足跨越了13个音域，十分的考验唱功。但是张韶涵当时接到歌曲之后很自豪的笑着说，他说那当然，姐是那么容易被取代的吗？这是一首充满态度的作品，他也亲自来担任了歌曲的制作人，希望能够唱出自己的人生态度，让听到的人能够感受到，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从第一页来看待每一天，然后活出属于自己的态度哈。来自张韶涵这首《第一页》，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李荣浩《山川》。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
2: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上课学不来大，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经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能听懂鸟语了。科学家们用 AI 解码斑马雀的叫声，科学家在理解动物交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因破解了斑马雀的核心词汇而获得了2026跨物种双向交流奖。他花了超过15年时间研究这种体型小巧、鸣声极为丰富的鸣禽，录制了数千段鸟类叫声并逐一分析，然后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反复出现的交流模式。专家识别出斑马雀使用的11种核心叫声，并解释了这些声音的具体含义。斑马雀用不同的叫声来宣告自己是谁，在做什么，以及通过独特的声纹签名来识别彼此。无论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这些叫声覆盖了从自我介绍、活动通报到身份识别的基本交流功能，构成了该物种的一套完整沟通体系。研究中最关键的发现之一是，每只鸟都有独特的声纹特征，即使传递相同类型的信息，不同个体的叫声也各不相同。这类似于人类在同一句话中仍然保留着个人声音特色。语言学专家也认为，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本十年末之前破解动物交流的密码。机器学习工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领域。研究人员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析成千上万段动物声音记录，发现此前肉眼无法识别的隐藏模式，并推测可能的含义。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进步，这些发现可能最终重塑人类理解动物世界的方式，甚至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本质。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才健雅可爱，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最近呢，我们新上线了全新系列的香水，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哈！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全新上新。我们这次呢，主推的香型叫做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甜腻，而果香层次非常的柔和，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这次香水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质感腰封，尽显干净高级气质。盒内呢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朴树旅途。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杏，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当旋律穿越岁月，总有一个人的歌声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底色，他就是王力宏。很多人熟知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王力宏，却很少了解他的音乐之路始于极致的热爱与深耕。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深耕小提琴、钢琴，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为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曲风埋下伏笔。90年代踏入华语乐坛，彼时流行乐坛百花齐放，王力宏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带着古典音乐的纯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探索。公转自转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固有框架，将流畅的 R&B 曲风融入旋律，清澈透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代纯粹的爱恋与奔赴，也让他成功斩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从新人歌手一跃成为乐坛新锐力量。如果说公转自转是他音乐风格的试水与突破，那唯一就是刻入无数人青春里的终极情歌。简单的编曲，真挚的歌词，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仅凭纯粹的情感共鸣，成为跨越20余年的经典，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告白金曲。30余年音乐征途，王力宏始终坚守初心，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热爱。这个夏天，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众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日、2日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

0: 妈妈。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的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戴复古的《初夏游张园》。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

0: 树精。初夏时节，邀上三五个好朋友，一边游园，一边喝酒，几个人尽情豪饮，已有醉意。园子里的枇杷硕果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是酒后解渴的好东西。一个醉字不仅写出畅饮的情态，更折射出诗人被果园的气氛感染，把枇杷描绘成一束金子，给人一束丰收，一束欢悦的感觉。夏天和友人一起去园子里摘果，金灿灿的果子映照着夏日的太阳，那么灿烂，看着就十分喜人。我们要热爱生活，享受当下的悠闲自在，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吴青峰的这首《起风了》，5: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又怕麻烦。市面呢，很多蛋白粉，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要么冲不开结疙瘩，或者像面糊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呢，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的浓缩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都更加的全面。一罐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持续提供蛋白质营养。很多人关心说蛋白质的含量到底够不够哈？这款呢每100克含150%的 NRV 值，是国标的7.5倍，蛋白质含量高达90%，每天一袋，蛋白质含量充足，那一袋的热量大约只有18.3千卡，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哈。那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的水就能冲开，冷热皆宜，随身带几条超省心。最关键的呢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有且只有三种植物蛋白成分，脂肪含量仅0.5%，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质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这款蛋白粉适合哪些人群呢？首先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啊，都适用。年轻人呢，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3-4次；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都能够坚持每天一袋来补充营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你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啊，今天呢电台专属的超值福利，直接超底价59元到手一桶，一桶内呢是20条装，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走6桶，再加2份5条适合装，再加上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够查看完整的检测报告，还有生产溯源的信息，品质看得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赶紧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回复蛋白粉三个字，直接下单抢购。只是为你送上曲颖加速度。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妖风，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为你送上这一版的安静，来自王嘉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增长，日常的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呢深耕

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呢就是吃钙片，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全面。乳钙自带天然2:1的磷钙比，钙磷比，那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呢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那种嚼石灰般的体验，这款呢是香浓牛奶味儿，所以嚼起来满口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是吃零食一样轻松，让吃钙变成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当然也有朋友问啊，这款钙片适合哪些人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哈。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一下价格，今天呢电台专属的福利直接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这是为你送上 JJ 林俊杰《1000年以后》。

为你送上 JJ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玉晨。陕西青少广播，消夏狂欢节来了，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解锁福利吧。来说一下今天给你带来的特价的产品啊，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会找上门，所以女孩子们想养出透亮好皮肤，美白精华真的少不了，所以今天就给你带来了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这款呢真的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的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呢在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块，但是今天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只要599元，限量100组，抓紧时间来拼手速啊。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呢，这可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啊！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还有烟酰胺，简直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了哈！它能够从根源上面拦住黑色素冒出来，那用1周左右就能够看出啊，熬夜的暗沉和痘印淡了，皮肤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透亮。那官网50毫升中的正装要1700多块，平时想买一瓶真的是太心疼了，所以今天呢大牌美妆消夏节大促啊，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呢还不到300块，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精华每天早晚都要用哈，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这次错过可就要再等1年了。夸哈净植彩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给力两个字，回复关键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这是为你送上 Marty Brapps We Can't Stop。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0: 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呢，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川底参差荠，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哈哈哈哈，原来我们和黑猩猩笑得一样有节奏。当你给一个小宝宝挠痒痒时，那咯咯的笑声总是充满感染力。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给一个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挠痒痒，他们发出的笑声节奏竟然和人类幼崽惊人的相似。最新的灵长类行为研究显示，这种有节奏的笑声并非人类独有，而是我们与灵长类近亲共同继承的古老遗产。这项研究指出，笑声是人类及其近亲物种中一种高度保守的发音方式。研究人员对比了六个月到七岁之间的人类孩子与多种幼年大猿在被挠痒痒时的录音。参与实验的包括了四只红毛猩猩、四只大猩猩、三只窝黑猩猩和四只黑猩猩。通过对比140段笑声序列的精细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无论是人类还是这些大猿，在被挠痒痒时发出的笑声都遵循着相同稳定的节奏，每个笑声之间的间隔非常均匀。苏黎世大学灵长类交流专家也指出，这项分析与越来越多的一系列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大猿对自身发音系统的控制能力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这种发音上的灵活性和节奏感，为我们理解灵长类动物发音能力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种规律的笑声节奏不仅是好玩，它可能隐藏着人类语言进化的秘密。研究者认为，这种精细的发音运动控制能力可能早在1500万年前就已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发现，并一直流传至今。通过观察这些大猿的笑声，我们实际上是在窥视人类发音能力的最初萌芽时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后弦桥段，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怕浓香腻人的朋友哈，注意了，电台专属的全新夏日香水上新了。我们这次呢，主推款叫做雪山初霁，是一款超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融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山野的意境，仿佛推开窗，迎面撞上雪后澄澈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呢都是冰雪涤荡过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非常的适合这个季节啊，这种炎热的夏季，并且呢留香的时间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非常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腰封设计，特别贴合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合适。我们系列呢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周杰伦《可爱女人》。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点整。
1: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18:1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这两天天气真的好热啊，好像这两天关于西安的天气已经冲上热搜了。闷热的夏天，如果你也跟长乐一样不想下厨，也不想吃得太过油腻，吃货的福利给大家带到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解馋不腻的五星级私房菜，花雕熟醉蟹醉虾组合。蟹膏绵糯，虾肉 Q 弹爆汁，酒香可以让你感觉到整个肉质更加的清甜，越啃越上头。夏日开胃的王牌花雕熟醉蟹，拍一发二，两盒到手268元，再送一盒熟醉罗氏虾，现货呢是15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呢正是蟹虾最肥美最嫩的季节，当季新鲜捕捞各个满黄母蟹，剥开金灿灿的绵密蟹黄，口感直接拉满，搭配多年秘制的花雕卤汁，慢慢的进入味儿，蟹肉虾肉浸润了浓厚的花雕酒香，肉质紧实鲜嫩，吃完手上都留着淡淡的花雕香气。夏天如果大家没有胃口，吃了它瞬间开胃，熬夜追剧看球，配上一杯冰啤，简直是神仙宵夜。平时专供五星级酒店，一盘没有200-300根本下不来。今天我们的消夏美食节专场限时福利，花雕熟醉蟹拍一发二，两盒到手268元，每盒有4只满黄母蟹650克，再送一盒750克的熟醉罗氏虾。爱吃虾的朋友们也有宠粉价，199元带走2盒，一共是75克的熟醉虾，199元两盒750克的熟醉虾，再送上一盒花雕小龙虾，花雕罗氏虾和泰式柠檬虾两种口味可以选，急冻锁鲜，全程冷链，拆开解冻就可以吃了。现货呢只有150组，记得上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下单吧。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

0: 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周四的傍晚18:2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这两天的话题好像完全没有办法绕开夏天这个词，实在是天气太过炎热，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就会觉得，如果这一天的天气能让我觉得更凉爽一点，那该有多好。甚至好多朋友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发了自己冬天的一些视频，总会觉得会在夏天更加向往冬日里的清凉。可长乐没有办法把大家一下子带往冬天，但有一个味道可以送给你，这样的味道可以让你一瞬间回到那种冰雪初霁时的意境里。夏天怕黏腻的朋友们，1055陕西青少广播为大家全新推出了夏日香水伤心，主推款雪山初霁，一款超级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它的前调是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柔悠长的茶香，完美的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

境，仿佛你一推开窗户，迎面撞上的就是雪后出澈的空气。阳光漫过了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之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这款香水雪山初季留香时长超级持久，可以从早上一直让你冰凉到晚。限时的福利价也只要159元一瓶，包装非常的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特别的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或者是送礼都相当的合适。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相信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

周四的傍晚18:35，欢迎您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不知道在收音机前有没有30+的姐妹跟长乐一样，日常工作生活太过忙碌，日常呢摄入的营养总会有一些缺口，想要给自己好好的补充营养，又害怕瓶瓶罐罐太过麻烦，所以有的时候想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可瓶瓶罐罐的维生素要么是忘了吃，要么是嫌麻烦。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能够为自律女性设计的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一包，4颗的中西营养结合，助力日常的营养均衡。诺特兰德大家都知道是国民的膳食营养大牌了，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精准地匹配女性身体的需求，科学定制41大高阶的精粹，17种东方精粹加19种基础微矿，再加上5大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我们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选择。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这款营养包到底适合哪些人呢？首先，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只要是基础运动量的人群都非常的适用，包括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饮食不均衡想要日常营养更全面的姐妹，以及日常散步瑜伽慢跑每日有基础的运动量却想要日常再养护一下自己身体的女性，都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产品呢，采用的是独立随身口袋的一个分装包，隔绝氧气，防潮锁鲜，体积小巧轻便，通勤的包包啊，健身包，行李箱随便塞都可以，小小的一包不到半个手机的大小，每天一包，不用分多种补剂，摄入营养简单省事，无需多余的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严苛的安全测试，只摄入所需营养，不给我们的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今天陕西青少广播专属宠粉福利上线，99元带走整整一盒，足足30袋，刚好是可以满足30天使用需求的。如果大家对自己再好一点，选择囤货的话，199元可以直接入手3盒，也就是原来2盒的价钱，你可以直接带走3盒，只要199，折算下来呢，一共是3个月只花了199，每天的花费呢远低于一杯奶茶钱，可以好好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品牌所有批次的产品均完成检测，品质看得见。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都可以长期搭配使用。现在就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女士营养即可下单抢购。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连枝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5: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4: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5: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4: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5: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周四的傍晚18:5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刚刚我们聊到了女性的营养不均衡，那其实家中可能还会有孩子，有长辈，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忙碌而忽略了他们日常的饮食摄入。那如果日常饮食不均衡，营养摄入容易有缺口，尤其是像经常家里面会点外卖，会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不可缺少的，偏偏我们人体又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它就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呢，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营养，它是需要从膳食纤维当中获得的，而如果它长期库存不足，日常的营养均衡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市场上一堆的 B 族产品，要么含量太低，要么种类太少，营养维度不够全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诺特兰德新一代的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它只需要1天2粒摄入我们的日常营养。诺特兰德呢，这两天应该大家经常都能够听到看到，是咱们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那它厉害在哪儿呢？8种的维生素足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成员，含量扎实不虚标，比大家分开买好几种省事多了。更贴心的是，配方里还特别复配了5大金刚协作作战，非鸡子油、姜黄、酵母提取物、牛磺酸、硒，这些可都是好东西。最让人心动的呢，还是这一次的升级的诚意。市面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大多只有60片一瓶，而诺特兰德呢，它是直接加量到了72片，多出来的12片呢，是相当于白送给大家了。算下来呢，一瓶只要几十块钱，反正够吃一个月了，真正的让大家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而且片剂嘛，小巧好吞咽，没有怪味儿，平时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随身的包包里，想起来呢吃上2粒就特别的省心。这个时候有朋友就要问了，那这样的一款它适合谁呢？首先要强调一下，它不是保健品，也不是食品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其实不管大家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是属于有日常活动量的人群。如果你每日工作繁忙，吃饭又对付，作息不规律，那就更加需要它了。每天2粒，随餐或者餐后吃都可以，轻松给我们的身体加加油。今天我们1055商城专属福利已经全新上线，19.9元到手整整一瓶72装，72粒装，2瓶拿下也只需要35.8元，4瓶是59.7元，7瓶是99.5元。最重要的是，如果大家来囤货的话，直接囤满10瓶就只需要139.9元了，算下来一瓶就只要13.99元。总之多买多划算，全家一起吃也不会太心疼。每批产品呢都经过严苛的检验，在这里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本品呢不能代替药物，但是作为日常摄入营养的摄入可以试试它。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B 族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三十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他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融合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三十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从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三十余年经典曲目全为。

一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号、2号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莫名其妙。周四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长乐漫游记。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为大家请来了这个

0: 有这个漫怎么说，昨天我说他是这个策划漫展的，但是今天呢他又跟我说他其实啊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啊还是在搞咱们西安线下的这个寿装文化的一个 IP。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不仅把他请来了，我们的小胖老师，而且呢又为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是请来了非常多可爱的毛茸茸，这也是今天让我在上节目之前就激动的语无伦次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这个广播前的朋友们可能看不见啊，但也没有关系，今天呢我们是开启了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上这个抖音平台搜索这个古都有寿，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这个视频平台看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不能说蓬荜生辉啊，应该是充满了可爱的毛茸茸气质。 OK， 话不多说了，让我们一起欢迎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们。首先还是要邀请到我们的小胖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欢迎小胖老师。
1: Hello Hello
0: Hello Hello， 欢迎回来啊。昨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见面了，当时说的非常的快乐，但是没有尽兴，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想再跟大家把这个节目丰富一下，并且也是给大家带到一些真正属于这个二次元的一些文化。当然今天我们这个文化算是一个比较算小众的圈层了，对不对？
1: 对，二次元当中的福瑞文化。
0: 哎，福瑞文化，那我们先来请到两位嘉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啊。首先是我们的小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古都有寿主创幽灵蓝，谢谢大家来。
0: 欢迎欢迎我们的小优老师。接下来是我们的可乐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古都有寿的可乐。
0: 非常可爱，我跟你们讲啊，就是现在你们在广播当中没有办法理解我现在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因为坐在我正对面的就是两位非常可爱的毛茸茸，就是以至于我今天直接把衬月都换成了有寿烟的这个主题曲，来自洛天依的这个主题曲啊，也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应景一下。那首先呢想要请这个小胖老师来跟我们稍稍介绍一下这个福瑞文化，可不可以？OK OK，
1: 我要考验一下你的背书
0: 啊！你要考验一下我的背书？那你开玩笑，我这全西安市这个只要说到二次元啊，就是谁还能不知道个《长乐漫游记》呢？这算不算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OK，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福瑞文化。因为说到福瑞文化，可能圈内人都很清楚啊，就二次元的圈内人都很清楚，但是一说到这个圈外的朋友，说到福瑞可能没有一个大概的理解。今天呢我们刚好借着这个嘉宾们来到直播间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福瑞呢。其实昨天小胖老师介绍过，它是一个舶来词，福瑞它就是指这个二次元文化影响下涌现出来的围绕人类特质的拟人化动物形象的一个总称。这个词经常也会伴随以这个福瑞控的形式重现。这个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喜欢某一类东西的人就会一般叫做什么什么控啊。那比如说大家喜欢长乐漫游记啊，大家以后就叫长乐漫游记控啊。开玩笑啊，那这些形象呢其实通常是具有动物的身体特征，比如说像毛茸茸的耳朵，还有毛茸茸的尾巴爪子等等等等的一些特质。那但是呢又具备人类的一些智力啊，包括情感啊，行为能力啊。这个福瑞文化其实不仅限于特定的这个动物的种类，而是涵盖了平常我们能够常见的一些家养的宠物啊，野生的宠物啊，甚至是这个神话当中幻想出的宠物。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动画有寿烟当中啊，大家应该可以显而易见能够看到的这些角色了。那再说到角色扮演福瑞文化，这个其实也是这个福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的爱好者呢一般会通过穿戴一些特制的兽装来表现自己设计的这个形象，包括这些服装有这个兽头啊、兽爪呀，还有脚爪呀，包括还有身体，最重要的是我很喜欢这个毛茸茸的尾巴，来还原自己设定的这个兽设。什么叫兽设？就是自己的这个玩偶小兽的这个人物设定，那叫兽设定。那说到这个兽装呢，就一定要提到我们西安本土的这个古都有寿的毛茸茸文化了。这个古都有寿呢是我们西安本土的一个这个兽装的 IP， 也是我们本土福瑞文化推广和活动策划的一个品牌，一直在致力福瑞控们的这个提高高质量的线下交流，包括艺术展示、文化活动的。

0: 这样一个职责，打造了西安乃至西北地区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这个寿具的品牌，一直在推动这个寿文化在本地的发展和创新。怎么样，小鹏老师，我今天这个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吧？我这个知识层面，
1: 我觉得你可以 rap rap 毛毛了。
0: 我可以 rap rap 毛毛。对，现场我已经能听见这个幽灵兰老师啊，他的这个兽爪里面应该是装有一个变声器还是什么东西，他拍手的时候是有声音的，不知道广播当中能不能听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事情。首先还是要请到这个小鹏老师再给我们细分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对这个圈子知道，但是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我需要你来帮我介绍一下。我知道福瑞有很多，但是它细分能分成哪几个这个分类呢？
1: 通常我们说的分类，不好意思，
0: 没事。
1: 通常我们说的分类，一般指的是萌系的，然后还有写实系，还有就是这种偏那个，就是。还有一个 K 系 K Groomy， 对，这三种类型。然后写实系是大家其实最常见知道的这种，就是其实各种仿真类的动物，就是看上去它其实能很清晰的识别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的物种的这种，我们通称为写实系。比如常见的像熊猫啊、鸟啊这一类的，其实都是我们通称为叫写实系的，包括狼啊之类的这种野兽风格的。然后萌系其实是兽具上大家见到最多的，也是最吸引大家想去 rap 一 rap 抱一抱的这种，
0: 对，
1: 可爱的这种偏形象。
0: 对，
1: 还有一种 K Groomy 这种的 K 系的，其实是属于是。也是类似原来的那种 cos 类的一个变体，然后它也是怎么形容，就是我们建议大家搜一下，因为 K 系我不太好描述这个说法，就是我们现在通称的
2: K 系，可能通识意识上它可能不太属于兽装种类
0: 啊，通俗一点，它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兽装种类主要是日系、美系和我们写实系。
0: 其实我对于这个萌系特别的喜欢，因为萌系它其实是放大了很多这个小动物的优点，就是比如说大眼睛、大耳朵、可爱的毛毛爪这样的一些特质会被放大，所以更多的朋友应该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萌系的，对不对？
1: 对面的两位都是萌系的，
0: 对，我们对面两位就是萌系的，非常的可爱。然后刚刚小鹏老师说到这个 K 系啊，其实大家可以去稍稍分一下，我这样分不知道对不对啊，小鹏老师帮我解释一下，就是萌系是不是就是包括它的包括脸呀、鼻子呀、嘴巴都是带毛茸茸的，但是 K 系呢它的脸部是比较光滑的。
1: 现在其实也有毛 K 这个说法，但是更多情况下其实它还是做了一些区分的。对，因为 K 系现在门槛更低一些，然后也是新入圈子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接受度会更快一些，但是我们圈子当中不存在于说分得特别细，只要是毛毛然后来活动的话，大家其实都愿意去一起交流的。只是可能就是说如果在做之前或者说在出你自己的兽设的时候，可能你会比较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设定，包括你是原创的还是说你是一个写实系的，还是说是根据这个K 系做出来的，也偏正式系这种的，可能这样偏多一些。对，
0: 我大概理解了。所以其实大家经常会在生活当中看到的这些可爱的毛茸茸们，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分类的。那今天呢刚好请到这几位嘉宾，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怎么样是进到这个圈子里，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圈子，那大家肯定都有自己进到这个圈子的契机。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可乐老师吧，好不好？你是怎么样了解到这个圈子，后来又是怎么样入坑的呢？
2: 其实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这种毛茸茸的，比如说小动物呀，一些毛绒玩偶。
0: 对，
2: 然后我可能算是带着小优入的圈
0: 啊。
2: 早期的话就是最早我的第一个设定它其实是一个掉落，就是别人产出的，但是我非常的喜欢它，然后我购买了这个掉落，然后就入到了圈子。第一次应该是在漫展上面去碰到了这些同好们。其实最早期的时候人就是兽装人数还是非常少的。然后后来大家就是越来越多，也都聚在一起玩。
0: 对，
2: 以前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漫展，因为西安本土是没有我们这个纯兽装展会的。
0: 现在不就有了吗？我们的古都有兽。
2: 所以才会 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去外地可能不太

0: 方便，然后所以说是比较想在本地也能参与到寿庄的聚会，所以我拉着我的好闺蜜一起去举办了这个古都有寿，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展会的氛围这样子
1: 啊。我理解了，其实从最开始首先还是喜欢可爱的小动物，像小猫啊小狗啊小兔子啊这种有毛毛的可爱的小动物，这些其实也被我们统一称为就是 free 这个词，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可能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掉落这个词，也要跟大家稍稍解释一下什么是掉落呢。就是比如说它是有一个个人或者是商家，他手搓了一个，就是自己自制了一个兽头或者是兽装，然后呢就放到网上挂上去去卖，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很棒，然后就买回了家，这个是不是我所理解到的掉落，可乐老师？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兽装每一个设定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原创的一个背景，然后像我说的这个掉落就是由制作者他可能本身自己有这样一个设定，然后他制作出来了，然后他把它掉落出去就是分享给别人这样子，所以我当时是购买了一个掉落
1: 啊。理解理解了。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幽灵兰老师啊，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毛茸茸，来问一下你是如何就是了解到兽装，然后又什么契机进入到圈子啊？刚刚可老师说是他带的你是不是？
2: 对，但是其实追溯到最早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二次元活动，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圈子还很小，然后当时有一个老师，然后他一直在我们的活动现场上出这个兽装，然后后来他就退圈了，然后再之后就是我们俩就是他带我进来，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我比较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设定，然后给他做了兽装，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些改进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具体的花纹呀什么的。
1: 所以我想打断问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兽设就是自己兽装的设定，这个其实是根据这个角色扮演者自己的心意来去设定，就我的喜好，我想设计个什么样就设计什么样是吗？
0: 是的
2: 、就是、比如说我的就是猫猫的，因为我喜欢猫嘛
1: 啊，
2: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猫猫，然后铃兰花啊什么的还有这个绿色我个人比较喜欢，所以我就都拿了
1: 啊。
2: 然后可乐的话它是一个龙，
0: 是一只龙。
1: 哦，你是一只哦，对，它是有龙角在头上的啊，是一只小龙。
2: 对，是的是的，就每一个人的设定是不一样的，它有猫猫的有狗狗的，就一开始说过的还有龙、幻想生物神话生物这种。
0: 对，其实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它不只是有兽装，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些其他的产出，比如说我们的画师他会画这个设定，然后包括做兽装的人我们把它叫装师
1: 啊，
0: 因为像我们两个完全不会画画的人，那我脑海当中确实有我想象出来的我的这个设定，那怎么让它诞生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像画师这样的人，然后我们跟他沟通，让他帮我去生成我的这个设定，然后就会产出这样的图片，是这个样子。
1: 明白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产业链，是吧？文化链啊。OK， 如果大家也想看到我们现场的毛茸茸的话，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是上到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第二个是上抖音搜索古都有寿，双平台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快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感受一下现场可爱的毛茸茸吧。过上一段整点的跳播，跳播回来我们节目继续。
3: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4: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5: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7: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 简约妖风，描摹干净。

0: 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2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00到8:00，继续把时间交给二次元吧。我们的节目作为一个二次元的节目，尤其是西安啊，尤其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的频率，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二次元的文化摄入还是比较深的。二次元的文化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细分，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到的，它的名字叫做福瑞文化。在刚刚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福瑞就是 furry， 一个舶来词的音译，毛茸茸的意思。相信在收音机前很多人的家里面应该都有养过这个小猫小狗，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的小猫小狗可以变成人的模样跟你一起说话互动呢？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期许之下，诞生了这样的一个福瑞文化。当然也有非常多喜欢这个兽装的朋友，把自己装扮成可爱的小兽们，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当然也满足了自己的喜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西安本土的这个福瑞 IP 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些现场的毛茸茸可爱的样子，可以搜索关注陕西搜索关注长乐漫游记的哔哩哔哩账号，或者在抖音上面搜索古都有兽，我们的这个双屏视频平台呢正在跟大家直播当中。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兽装的老师，先来让我们的这个小优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欢迎小优老师。
1: Hello，
0: 好腼腆呢。再有请我们的可乐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可乐，
0: 欢迎我们古都有兽的可爱的两个萌物啊。那刚刚我们是聊到了两位老师是如何进到这个圈子里的，那其实在这个圈子二位应该也待了很多年了吧？小优是待了多少年？
2: 如果正经要算的话，应该就是从我兽舍拿到这块就两年
0: 啊，一共是两年的时间是吧？
2: 对对对。
0: 哦，那可乐老师这边呢？
3: 五年
0: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圈子应该执着度还挺深的，因为如果真的就是像我这种平常宣扬自己比如说喜欢游泳，但我可能游上一个月健身卡都已经作废的这种人，就是没有什么长性，那说明大家对于这个圈子还是非常热爱的。那待了这么久，我想先问一下小优老师，最对于这个圈子来说，你觉得加入了两年最大的一个收获会是什么呢？
2: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0: 这个很重要，确实是。
2: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到了工作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不一定跟我们志趣相投，有可能我们工作非常的合拍，但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呀或者是娱乐兴趣上面可能就会稍稍有那么一点难以沟通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平台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和同好们进行一个交流的友好的平台。那除了好朋友还有没有其他的收获呢？
2: 就是曾经就是幻想的一些东西就能得到了，就比如说我的这个设定，然后我可以给他约很多的稿子，就感觉像养了一个孩子一样
0: 啊，像养了一个孩子。
2: 对，
0: 不是养了一个自己吗？是养了一个孩子。
2: 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看你怎么自己怎么想了
0: 对。
2: 然后的话就是因为就刚刚说的嘛，因为我很喜欢猫猫，然后我因为这个设定，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喜欢猫猫跟我一样喜欢猫猫的人。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昨天有听小芳老师介绍啊，这个古都有兽其实还在做这个流浪动物的救助计划，对不
2: 对？
0: 对
2: 对的，我们会跟一些流浪动物机构然后去合

0: 我天哪，吸猫体质你是吗？
1: 他超级吸猫，就是猫在他跟前之后就会就是直接蹭过来蹭过去蹭过来、
0: 哎、真的你别说，有的时候动物对于人是有天生的那种识别器的，就
1: 是
0: 它可以识别出一个人是不是爱猫的人，是不是爱动物的人。所以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喜欢福瑞文化更多的是喜欢这种毛茸茸，但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大家可能视它如像洪水猛兽一般，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小众的文化，但是大家经听到我们今天的介绍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它的初衷都是一个字，就是爱，爱这个可爱的小动物，衍生出来觉得福瑞很可爱，毛茸茸很可爱，于是想要让自己也成为这样可爱的小动物。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萌的文化。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需要给大家做一些正向的引导，希望大家可以健康的同样积极向上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文化，包括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那刚刚问到了小优是在这个圈子里的收获，再来问一下可乐吧，你在这个圈子五年，这个时间其实不短，我们的这个高中可能初高中啊加一块儿就是六年的时间，那五年其实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了，你收获应该要比小优再大一点吧。
2: 怎么说呢，反正是越来感觉自己，反正我的同事都说感觉完全看不出来我工作了这么多年，就是一直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主要是
0: 对
2: 能够一直保持、啊、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受到大家的一个我们一起活动的这个快乐，所以感觉心态一直都还蛮年轻的、嗯、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在展会上也会做一些主持工作、
0: 哦、
2: 相当于锻炼一些口才呀，我的这个社交能力，像我们圈里面还有很多小朋友他来的时候说、
0: 哎、
2: 老师我很社恐，那后期和我们一起玩起来、啊、慢慢的也都变得开朗，然后能善于社交这样子，
0: 是
2: 这样也挺好的
0: 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也可以让小朋友们放下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与人交流时的惧怕感，对吧？因为他天生是这个毛茸茸的，对于小朋友来说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就像我们经常去到商场会发现如果是真人在给我们发传单，尤其是到了那个商场四层美食层的时候，如果是真人给我发传单我其实是很抗拒的，我会说不要不要谢谢你不要不要，但是如果是一个穿着很可爱的兽装的人给我发东西，我甚至想要过去抱一抱他，我觉得好像减少了我们之间的隔阂，对不对可乐？
2: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你对于福瑞的一个收获，最大的收获，对吗？
2: 对。
0: 然后福瑞这个可乐老师也说了，自己除了能够让更多的这个社恐的小朋友们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开朗之外呢，他第一个也说到了自己的这个收获，第一个收获是什么？
2: 就是我
1: 心态变年轻
0: ，对，这个是我刚才觉得非常有认同感的一个词，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兽装老师们皮下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大家会感觉到这个东西一站到你的面前，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爱的，就是年轻的，就是让你觉得怎么样都萌化的，所以它其实潜移默化的也会让我们的心态永远都保持着这样一个萌萌的可爱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人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是有一定帮助的。那我们说到这个了，我们就跟大家再往细的再聊一聊，因为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我们古都有兽 IP 旗下的两位兽装老师。那其实古都有兽这么多年啊成立以来其实应该也做过非常多的线下的活动，这些活动肯定也是能够引来很多的这个喜欢福瑞的这个应该是同好们，对不对？所以想请小优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做活动的，哪一年成立的，然后都做过哪些活动呢？
1: 好，我们最开始的话是在2024年8月份，然后在
0: 2024年8月份
1: 对和声会做了我们第一届的夏日的兽剧、然后那个时候诞生了我们第一只主形象，叫盘户。
0: 盘户，
1: 对，它是神话的一个就是龙犬的一个就是形象、然后我们用它衍生出来了我们的吉祥物，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自己过年会做一些小剧，
0: 小剧一般是什么？比如说自己拍的这种短剧类似、
1: 不是、就是我们会找一个
0: 聚会的聚是吗？
1: 对聚会，然后我们会找一些轰趴馆，然后人数的话就是大概可能是100人内50人左右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因为过年嘛，西安是一个人口流动比较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小聚，然后小伙伴们一起去玩，在最后呢，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我们的应该是第一场正式的酒店的夏日的兽剧。
0: 酒店的下水收据，其实昨天这

0: 这个小胖老师有给我们介绍过，其实在这个 Only 展，包括这种小一点的私下的展子的时候，其实很多都会选在酒店的这个宴会厅，或者是大堂，或者是他们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场所里面。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做活动，对于个人来说，其实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压力的。所以你们当时是谈的合作还是怎么样？
1: 我们就是正常给他们付费
0: 啊，正常的付费，
1: 哦、对对对，是一
2: 全权。
1: 对，
0: 嗯，
1: 是因为
2: 为爱发电，
1: 对，
0: 所以刚开始其实不管做什么，起步都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还是得为爱发电先。
1: 对，那场，然后也拐了一个我们很好的朋友一起给我们支持
0: 啊，对，就是从身边的朋友开始下手，是吗？
1: 对对对、
0: OK， 后来呢又做了哪些？
1: 感谢新海老师
0: 啊，新海老师，好，我们现在记住他了。
1: 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就是那段夏日剧之后，我们的活动就慢慢多了起来，我们就会有一些跟漫展合作的一些那个专区、
0: 哦、
1: 就是我们古都有售的专区，
0: 对、
1: 啊、然后
0: 登陆了更大的舞台了，
1: 对，然后还有商场、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跟猫猫的就是一些联合的活动、
0: 哦、
1: 就是宠物救助的，
0: 明白。
1: 然后上个月的话就是我们就做跟那个乐会乐会那边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楼，
0: 对，我去了，
1: 对，
0: 我去了，我当时还在这个投票墙上面给大家投票，
1: 对，
0: 其实我投的最多的应该是可乐，因为我叫长乐，他叫可乐、
1: 哦、
0: 所以我对他记得特别深，我当时把所有自己的这个投票权都投给了可乐。
1: 哇，快谢谢老师，
2: 但小优最后把我的都扣给别人了
1: 啊，对，但其实就是我们
0: 还有私心是吗？
1: 我们两个是不作数，我们两个就是凑数的
0: 啊，
1: 我们两个凑数的，其实我们然后我就偷偷摸摸的把我们俩的票然后分给了所有的人。
0: 哦哟，你看看，这就是心态的这方面的这个非常好非常好。那还有没有呢？继续你的活动。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七月份的售剧了，
0: 对，七月十八和十九号两天啊，在、地点是在哪里啊？
1: 在西安北站那边的环宇维景酒店，
0: 环宇维景酒店十八和十九号两天。
1: 是 的，
0: 我想知道这个活动啊，就是作为这个寿庄的聚会活动，一般这个活动当中会有哪些就是大家觉得好玩的事情呢？是比如说有做什么游戏，或者是怎么样？我怎么样能够去到这个聚会上呢？
2: 这个我来说吧。
0: OK，
1: 来说，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展会首先是我们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主题展会，我们做的是一个游乐园性质的，它里面会有一些单向的游乐项目的游玩。
0: 哦、
2: 其次就是在
0: 这个
2: 现场，
0: 好棒，
2: 你不是说你必须要穿毛来，我们除了出毛的小伙伴以外，还有一些游客朋友，我们可以互动，大家其实都很欢迎的。
0: 就我还挺担心的，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但是我又很想去抓一抓这个可爱的毛茸茸，所以说
2: 因为你愿意来我们这里，证明你是对我们这个文化保持一个
0: 包容的喜
2: 欢
0: 的，
2: 所以我们也会欢迎你们来我们这边来玩的。
0: 明白了、
2: 嗯、
0: 然后呢我们应该是去到那里可以玩到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
2: 现场有一些专属的像游乐场那样的设计的一个游戏打卡点、
0: 嗯、
2: 包括我们的还有一个摄影区，我们专门搭建摄影区棚、
0: 啊、
2: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和寿庄其他的 IP 联动的一些专属的摊位、
0: 嗯、
2: 包括我们这一次还请到了一些异业合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哈利锅巴，还有我们的康师傅，还有我们的百事可乐、
0: 啊、
2: 这样的，
0: 只是一些赞助的单位。
2: 对对对，他们都在我们的展位上，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些游，会有一些礼品去兑换
0: 啊，还有礼品，你看有吃有喝有礼品，还可以跟好多好多毛茸茸在一起玩耍，最重要的是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拍照的布景，对不
2: 对？
0: 对，
2: 是的，是的，
0: 可以跟这个毛茸一起在可爱的场地里面一起去拍照，这个也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放松的事情。那这个活动呢是在十八号到十九号两天，这个是要收门票的，是不是？谁来回答我？
1: 是的，是的，我们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门票是包含一些我们的官方的一些定制的周边，然后还有我们的
0: 这个门票，其实除了这个门票之外，还有一些东西会送给大家的，
1: 主要就是给大家一些周边，然后让大家可以玩得很开心。
0: 明白了，
1: 对。然后可乐刚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还邀请了一些比较网上比较知名的一些寿庄博主
0: 啊，
1: 对对对，
0: 太棒了。
1: 我们每一次都会就是邀请不同的老师过来，然后因为、
0: 嗯嗯、
1: 也有很多像可乐
0: 对，
1: 没有办法去到外地的西安的小伙伴，
0: 嗯嗯嗯，
1: 然后他们就可以来到我们活动，然后去见他喜欢的一些嘉宾。就比如说我们这次请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啊，我强烈安利他，

0: 就是它叫英哥，就是一只小恐龙的一个、哦、兽装老师，特别可爱，特别可爱。
1: 所以怎么样购票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0: 可以在 B 站上搜索，
1: 在哔哩哔哩
0: 会员购搜索古都有售就可以啦。
1: 在哔哩哔哩的会员购的专栏当中搜索古都有售，就可以找到这个门票了。门票是多少钱呢？可以方便透露一下吗？
0: 我们是分单日和双日这个票，然后、可乐可以查一下，突然有点断片。
2: 双日应该是
0: 298，
1: 双日是298，
0: 对，包含了两个日场加一个夜场这样子
1: 啊。你们还是有分日场和夜场的？
0: 对的对的，我们18号的晚上会有一个夜场的活动。
1: 哦，那我
0: 们就大家一起嗨起来。
1: 一会儿我们过一个跳播回来，我们仔细介绍一下这个日场和夜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怎么样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萌物活动当中呢。 OK， 我们先过一下整点的跳播，跳播回来我们节目继续。
3: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4: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呢，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上课学不来大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戏，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新，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5: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4: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5: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4: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5: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4: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5: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

0: 莫名其妙。周四的傍晚19: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不得不警惕周遭，处处有危险，远离城市。
0: 作为目前陕西上空唯一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二次元文化的节目呢，今天我们也是肩负重任啊。为什么说肩负重任啊？因为今天有一个二次元当中啊，算是一个比较重要但是又比较小众的文化，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它就是福瑞文化。说到福瑞，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或者说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游戏或者是动画呢？比如说，首先我们今天用到的趁月有兽烟，有兽烟这两天又上线了它的全新一季啊，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哔哩哔哩上去搜索一下。
1: 新的生活不用预算去召唤了，神话传说仔细揣摩。
0: 那除了有兽烟呢，大家还会想到什么？比如说非人哉，还有这个万圣街，还有什么呢？我觉得一说到这个可爱的福瑞，大家应该都心潮澎湃，因为我知道啊，在现在的当今社会啊，因为喜欢这些猫猫狗狗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多，而其中呢，有一部分人不仅对于猫猫狗狗很喜爱，甚至对它的爱已经发展到啊，好想自己也成为一只可爱的慵懒的小猫咪。你会不会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有一天我可以变成自己家的小猫，而我家的小猫可以代替我去上班。反正长乐是有过这样的想法，每天都很这个羡慕自己家的这个小猫咪躺在窗台上晒太阳，而自己要辛辛苦苦打工回去养活它。所以这样的一个梦想，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想象，有一天其实可以变成现实，于是呢就诞生了这个福瑞文化、兽装文化。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就为大家请来了我们陕西本土的这个福瑞 IP， 它就是古都有兽。今天请到了两位非常可爱的毛茸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小幽幽灵兰，还有这个可爱的小兽可乐。先让可乐给我们打个招呼吧，欢迎可乐。
2: 大家好，我是可乐。
0: 欢迎欢迎。那今天呢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福瑞相关的文化。刚刚正好啊，这个小优是说到了他比较喜欢的一个兽装的博主，那我再来问一下可乐吧。相信你在接入到这个文化，或者说接入到这个福瑞的圈层之前，一定也是有过自己喜欢的一些福瑞的博主的，对不对？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是的，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博主，他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这个福瑞文化有多很多的一个普及。他其实还是我们西安本地的
0: 啊，
2: 不过他现在多在南方活动，就是我们的银匠，那神银匠。
0: 银匠
2: 非常对，
0: 嗯，
2: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博主，
0: 嗯，
2: 他是相当于是比我们还要更早的就在我们的这个各平台里为大家去普及我们的这个福瑞文化，他的传播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非常就是也算是崇拜他吧。
0: 啊，你看每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圈层里面，其实都会有他的这个算大佬一般的存在啊。那说到刚才这个银匠，其实你刚才一说名字，我以为是那种比如说什么民俗街打银的那种，是吧？银匠就是打银的那种师傅。所以他平常一般会穿什么样的一些兽装的衣服出场呢？
2: 他自己的设定是一只灰色的一个毛毛
0: 啊，灰色的毛毛是小猫或者是
2: 不是小猫，它是一只狼
0: 啊，它是一只狼。所以说只要是这种毛茸茸的，无论是兔子也好，或者是这个龙也好，猫咪也好，都是可以就是进入到这个兽装的圈层里的，对吗？
2: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你像打比方说长乐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兽装的这个聚会当中，然后对这个兽装特别的感兴趣，尤其是看到各位老师出的这个兽装特别的可爱的时候，那此时此刻我也萌生了想要入圈的这个心思，那有没有什么能够给到我的一些流程方面的一些建议？

0: 建议呢？就我第一步应该先做什么呢？
1: 首先我们每一套兽装都是有独立设定的
0: 啊。
1: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可以先构想一下你的这个设定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它是什么种类，它有什么样的花纹、
0: 啊、
1: 是什么样的色系
0: 哦，包括花纹和色系都是我自己来确定
1: 的。对，是的是的，
0: 明白了，
1: 这个是你独立设计的。如果你不会画画，你可以找一些专业的画师、
0: 哦、
1: 让他们跟他们进行沟通，让他们帮你设成、嗯、生成这个设定。
0: 明白了。
1: 如果在你的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人是不做兽装，他单纯去养这个设子的，就是他可以给自己，就我这个设子生成了，我对他有一个故事，他是有一个背景的，我还可以给他画很多很多更好看的图片，这都是可以的、
0: 哦、
1: 那如果说我就是比较想去让我的这个设定立体起来生成这样的兽装、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其实有很多专门做兽装的工作室，
0: 嗯，
1: 那么工作室它会有自己的成品，那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去看一下成品是否符合你的这个预期、
0: 啊、
1: 那么选择你认为可以的工作室去让下订单、
0: 嗯、
1: 让他帮你把这个制作出来。
0: 明白了
1: 啊，我们每一个兽装都是独立的，所以它在生产的时候会需要拿你自己的一些身体的数据、
0: 啊、
1: 然后帮你，
0: 比如说肩宽啊、腰围啊，
1: 对，
0: 这个
1: 其实也是区别于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多人说啊，这个是不是玩偶服呀什么的？玩偶服其实它是、
0: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比较好奇的点。
1: 对对，玩偶服其实它是基于一个商业吉祥物的一个形象，它是可以量产的，就是我们可以每家每户用一样的这个样子
0: 啊。都比如说经常发小青蛙的那个大青蛙，
1: 对对对，他们都基本是一个样子的，不是自己设计的。
0: 明白了。
1: 其次的话，他们一般比较宽大，只要来人都可以穿。
0: 啊、
1: 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兽装的定制，它会量你身材的这个数据，对你贴身定制。基本上除了你和你身材相似的朋友以外，基本上是没有别人是穿不下的。
0: 哦，我一听到私人定制这几个词，我的脑海中就蹦出了两个字，叫做荷包。因为我一听到这个私人定制，我就觉得我的荷包要不保。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其实有很多工作室，也有很多比较便宜的，有一些，因为刚才前面咱们聊的时候你也说了，我们这个其实都感觉像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市场，
0: 对，一条龙的这个
1: 一条龙市场。其实有很多人他自己也喜欢这个，那他就会成为，有的人他专门去成为装师，他靠这个接单。那我们一些比如说小众一点装师，他可能自己设定的价格还是比较低，但是他成品也比较好。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
0: 对，
1: 去选购自己觉得价位合适的。
0: 哎呀，我刚才听到你说话的时候，你不是在说话的途中有拍手，然后我就听到了你的这个小爪子的肉垫垫里面传出了这个不叽不叽的声音啊。对，就是这个，特别的可爱。但是大家如果看不到的现场的话，因为毕竟是广播嘛，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现场可爱毛茸茸的话，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或者上抖音搜索这个古都游兽，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可爱的可乐的，还有我们可爱的这个幽灵蓝。这二位真的在现场已经萌化了我了，我的现在这个心已经送给了他们两个。所以那刚刚我们可乐介绍的都是前期要准备的流程，包括找老师去设计自己喜欢的兽的样子，再到后来一条龙的把这个兽装设计出来，量自己的比如说头围啊，各个身体方面的一些数据，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那之后我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我要去到这些现场，或者去到现场之后我又该干些什么呢？
1: 首先我们前期可以线上的先进行一些交流，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些分享、
0: 啊、
1: 比如说我的这个设定是什么样，
0: 对，
1: 然后接下来你交流，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互动，你们关系因为以往都是网上，我们可能聊聊天，线下面对面其实大家可以摸到对方的这个毛茸茸不一样的、
0: 啊、我现在也在摸，就不停的在摸，我觉得好可爱。虽然是夏天，我都害怕我手心的汗给他把衣服弄脏了，但是你根本控制不住他们脸上的这个毛茸茸，让你觉得特别的想要亲近。
1: 其实那个我们养猫的人说吸猫
0: 啊，
1: 然后兽装我们圈子叫吸毛
0: 啊，其实是一样的，
1: 毛毛，
0: 对，吸猫其实也是在吸它的毛。
1: 的
0: 我有的时候会去，我们家有一只可爱的小虎斑猫，然后呢我每次吸它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刚吸完它的肚皮，自己满脸都会挂上那个毛毛，其实跟这个穿兽装是一个道理，对不对？
1: 其实我也掉毛
0: 所以我一会儿会拿打毛梳帮你梳一下的，会有一种养了一个大型宠物的感觉。 OK， 那我要是去到现场了之后呢，我一般应该干些什么，或者怎么样跟这些老师融入到这个圈子当中呢？
1: 首先我们所有老师其实只要你愿意来，都认为你是喜欢的。

0: 是都会比较和善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视野会比较受限，
1: 啊，
0: 所以如果我们想进行互动或者游玩的话，尤其是比较小的小朋友
1: 啊，
0: 那我们可以就是
1: 你千万要记得先确保这个受伤的老师已经看见你了，
0: 对，
1: 然后再进行打招呼或者后续的合照，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就询问一下老师，一起合个照可以吗？
1: 啊，
0: 然后可以一起互动。我们其实很多老师，现场都是贴贴抱抱都是可以的，你可以问一问，
1: 嗯，
0: 老师可以抱抱吗？
1: 嗯，
0: 然后就可以揉。
1: 对，就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拍打，虽然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毛茸茸的宠物非常的喜欢，毛茸茸的这些老师们很喜欢，但是也要克制住自己的喜欢，要把他们像对待正常的小动物一样，先去轻轻的摸一摸啊，或者是先去打一个招呼，确定他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合影或者和我们一起互动了，再去进行一个沟通，而不是肆意的去拍打。因为我能理解现在小朋友，我们现在会说熊孩子熊孩子，但是其实他可能分不清自己的喜爱或者是表达喜爱的方式，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很喜欢你，那我就会使劲的去拍你来增加你对于我的这个关注度，但是这一点呢就要需要家长去进行一个管束了，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更加友好的更加健康积极向上的跟我们的受伤老师进行一个互动。
0: 是的，
1: 嗯，那刚刚是说到了如果长乐作为一个新手，那加入到这个圈子整个的流程，从服装的制定一直到后续加入到这个福瑞的圈子跟大家一起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流程。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想要问到可乐老师，这个其实不是对于像长乐这样的成年人来问的，因为比如说我喜欢毛茸茸，可能我不是从我30岁之后才开始喜欢的，我打小我可能就喜欢。那比如说现在长乐啊，年龄进行了一个倒退，今年长乐可能只有10多岁啊，还在上这个中学，但是呢我作为小朋友我又真的特别喜欢毛茸茸，那我想加入到这个圈子，会不会给我们这种未成年的朋友们一点点的建议呢？
0: 嗯，首先我们还是先兼顾一下学业，
1: 哎，
0: 那个，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不对？
0: 是的，我们先把自己的学业搞好的情况下，你可以和你的家长进行一个沟通。
1: 哎，
0: 那一般现在的家长都是比较开明，支持孩子去参与一些活动，这样的话其实对自己的这个身心包括交流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开阔的视野。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展会上其实是有很多妈妈带着孩子来参与，
1: 哎，确实还有，我上次去到的时候就有看到。
0: 对对对，并且去年的那个展会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来，是他妈妈给他做的一整套的寿装，
1: 是妈妈手搓的吗？
0: 手搓的，
1: 亲手帮他做的。
0: 是的，
1: 哇，那这就不只是可爱了，最重要的是有爱呀。
0: 对，而且还帮他同学也做了一套
1: 啊，甚至还帮他的同学也做了一套，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哎呀，这个妈妈真的还挺厉害的，动手能力极强啊。
0: 对，我们保证自己的学业的前提下，然后你的家长肯定也是会支持你的，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1: 对，你看是相互的。
0: 对，
1: 你给妈妈就是交上了一份满意的成绩答卷的时候，妈妈也知道你喜欢的这个圈子并不会影响到你
0: 的
1: 正常生活。
0: 是的，是
1: 的。那还有吗？其他的一些建议给到我们小朋友，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身心健康方面的成长，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他们在这个放松自己的同时，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引导的同时，就会这个怎么说，他会偏离自己的航道。那我们要请小优老师给我们稍稍介绍一下吧，对于小朋友在身心方面健康发展，在受伤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2: 相信自己吧。
1: 相信自己，这是一个比较，
2: 不要就是不要就是被网上的一些事情干扰太多。
1: 嗯，
2: 这个世界还是很好的，就比如说我和可乐你们就能看到
1: 啊，两个非常阳光开朗的女孩子。
2: 对对，可乐一开始也说了，她来这个圈子之后心态也变年轻了，就代表就是这个圈层是很好的。
1: 嗯，
2: 而且既然大家都喜欢这个毛茸茸，那他们心底就一定会有一个藏在心底柔软的一个地方。
1: 哎，是的。
2: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要被一些事情干扰，真的不要被，主要就是不要被一些事情干扰。
1: 对，不要被一些事情干扰，因为其实现在啊，你说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每一个人他都长了一张嘴，东边给你一个建议，西边给你一个意见，你就会觉得人生的方向怎么那么难。但是其实昨天跟小胖老师有聊，在节目当中就有说，无论是二次元也好，还是二次元文化也好，归根结底从盘古开天辟地，从恐龙诞生那一日起，就只有两件事最 最重要，一个是热，一个是爱，就是热爱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其实是构成所有文化

0: 包括所有爱好最核心的两个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这个寿庄文化的这个圈层里面，其实就两个字，热爱，你喜欢这个圈子就可以了，不要去听到太多的一些对你的，现在我们叫 PUA 对不对，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说，哎，你这个不好，或者你这个好，或者你这个该怎么样，你这个不该怎么样。包括昨天在私聊的时候也跟小胖老师说到所谓的这个不好的一个词叫鄙视链，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啊，我花重金自己去买的，我是不是会比这个纯手搓的要厉害一点？其实不是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基于两个字，热爱。那我们就回到热爱这两个词上面，对于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建议，除了刚刚可乐老师说到的，对于小朋友来说，首先要兼顾自己的学业，然后再来兼顾自己的兴趣。其实我还想说的是一个更加让我觉得很重要，想给所有小朋友分享的，就是大家在加入到一个让自己热爱的这个圈层的同时，大家不能把它当成自己唯一依赖的这个心理的庇护所。刚刚这个可乐老师也说，自己加入这个圈子之后心态变得很好，那我也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可能会不太愿意和大人交流，或者拒绝与这个三次元世界的人去交流，在更多的去引发可能会稍稍有那么一点自闭的情节在里面。那大家呢，其实不能把这个寿庄包括二次元的文化当成自己心里的庇护所，它只能是你的一个兴趣爱好，我们一定要维持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正常社交关系，无论是和同学和朋友和老师和家人，首先我们要维持自己的正常社交，维持自己在三次元世界的一个快乐健康的成长，然后再把自己多余出来的这个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文化当中。 OK，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让大家爱上这个 free 的文化，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这个话术能够分享给我们？我们可以想一想，先请小游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用一句话来吸引大家了解到这个 free 的文化。突然要说一句话其实是有点难想的，对不对？
1: 对。
0: 嗯，那可乐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想法呢？
1: 我前两天刚好写了一个我们的宣传语，
0: 甚至还有宣传语的，所以宣传语其实也是在宣传我们古都有寿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活动，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周啊，就是在7月18和19号，我们的陕西本土的这个寿庄的文化古都有寿即将有一个线下的这个寿庄展，也是让所有喜欢寿庄的朋友聚集到这个聚会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自己喜欢的这个文化，所以说大家可以届时啊一起去到活动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起分享，一起看一看这个文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OK， 那可乐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嗯，开始吧。
1: 如果你也偏爱毛茸茸的小动物，如果你也期待热闹的线下聚会，如果你喜欢打卡我们的主题集市，就可以来加入我们古都有寿。
0: 加入我们古都有寿，我们古都有寿的这个场地地点是在哪里，能再说一下吗？
1: 在我们的环宇维景酒店，今年的7月18号到19号，我们有一个2天的展会，
0: 刚好是周六周末。
1: 对，
0: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带上自己的好朋友们，就是不要看像长乐已经30多岁，但是我真的是依旧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在乎年龄，也不用在乎其他，就去看一看，不用担心自己万一没有入到这个圈子里面会不会排斥，其实不会的，大家都很包容。那小优老师自己的这一句话准备好了吗？
2: 你的心愿你的热爱都是我们所求的一切。
0: 哇，你的心愿你的热爱都是我们所求的一切。 OK， 那我们的视频直播还会继续，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或者上抖音搜索古都有寿，参与到我们的视频互动当中，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现场的这两位毛茸茸到底有多可爱。 OK， 那这里就是今天西安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了，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Bye.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好看，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好棒棒，砰砰跳，心动警报，心情复杂，坐立难安。
1: 你的笑容我瞬间没了原则，你在哪里啊？让我狂奔向你，你做什么事情我

周四的傍晚20:1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陕西青少广播。这两天大家一定会感受到炎炎夏日的燥热吧？治愈夏日的燥热，专属的氛围香气1055为你带来。我们陕西青少广播全新推出了夏日香水全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主推专属的夏日特调香气浮木之影。一款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让你仿佛置身旷野后的森林，空气里满都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是陪你的一整个夏天。最重要的是这款香水长效留香，出门的那一瞬间喷上，一直到你下班回家和朋友一起聚会，浑身都散发着这样一个静谧的玉兰之香。最重要的是现时有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全套给大家配备有专属的黑色礼盒包装，简约的质感腰封，勾勒出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好合适。想要入手这一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进行选购。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杜甫的《江村》。
4: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无论什么时候，一家人整整齐齐才是最幸福的。这个长长的夏日，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老妻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敲打着针做一只鱼钩，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还有什么奢求呢？悠悠夏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随便做点什么也觉得甚是可爱。一起进步吧。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绝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气，风平莲池自在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能听懂鸟语了。科学家们用 AI 解码斑马雀的叫声，科学家在理解动物交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因破解了斑马雀的核心词汇而获得了2026跨物种双向交流奖。他花了超过15年时间研究这种体型小巧、鸣声极为丰富的鸣禽，录制了数千段鸟类叫声并逐一分析，然后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反复出现的交流模式。专家识别出斑马雀使用的11种核心叫声，并解释了这些声音的具体含义。斑马雀用不同的叫声来宣告自己是谁，在做什么，以及通过独特的声纹签名来识别彼此。无论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这些叫声覆盖了从自我介绍、活动通报到

0: 身份识别的基本交流功能，构成了该物种的一套完整沟通体系。研究中最关键的发现之一是，每只鸟都有独特的声纹特征，即使传递相同类型的信息，不同个体的叫声也各不相同。这类似于人类在同一句话中仍然保留着个人声音特色。语言学专家也认为，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本十年末之前破解动物交流的密码。机器学习工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领域。研究人员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析成千上万段动物声音记录，发现此前肉眼无法识别的隐藏模式，并推测可能的含义。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进步，这些发现可能最终重塑人类理解动物世界的方式，甚至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本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20:5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在这里要跟所有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们来一起分享105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主推的香型黑莓与圆舞曲，这是一个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水。它的香气俏皮柔美，温柔又不失甜腻，整个香水都属于果香非常的温柔又有层次感，香气长效持久。最重要的是最近全新上新，限时的福利价呢也只要159元一瓶。本次的香水系列呢为大家一共推出了6款全新的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本命香气。为大家搭配有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尽显干净高级的气质。盒内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即可选购。

如果说温柔情歌治愈人心，国风金曲惊艳时光，那王力宏的热血之作永远自带力量与温度。深耕乐坛30余年，他不仅擅长书写浪漫与古韵，更擅长用旋律传递勇气、坚守和正能量，用音乐治愈迷茫，唤醒热爱，改变自己是无数人的成长座右铭。轻快热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传递着自我突破、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简单的话语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和迷茫。多年来，这一首歌始终是励志金曲的标杆，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突破、向阳生长。

0: 自己。
1: 而盖世英雄则尽显王力宏的舞台气场与音乐格局，融合国风、嘻哈、摇滚多重曲风，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既有东方英雄的豪迈风骨，又有现代音乐的热血张力。这首歌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彰显了他敢突破、敢创新的音乐态度，也让大众看到了他全能炸裂的舞台实力。从温柔唱将到全能音乐制作人，从金色少年到乐坛标杆，王力宏始终保持热忱与初心，用多元的音乐风格诠释热爱与坚守，用滚烫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个盛夏，热血旋律燃动长安，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门票预售售罄，四面八方台实现超近距离互动，5.4亿像素巨幕视听震撼拉满，无数歌迷期待奔赴现场，海量观演诉求已同步提交，后续官方动态持续更新，请保持关注，不错过每一次在场的可能。8月1日、2日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现场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电波里面，一起来探讨咱们的健康的那些事儿。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799-9812，400-799-9812，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2: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老伙。

0: 二们，大家好。
1: 哎，还有呢，另一位呢，是我们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也是我们的人老的高徒啊，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对的，赵宁老师。
2: 哎，
1: 前两天呢，我看到视频的时候啊，看到那个东北的那个烀土豆。就是我刷视频啊，晚上刷着刷着吧，看到东北的那个烀土豆，热气腾腾的
2: 啊，
1: 土豆那个金灿灿的那个样子，一下子我饿了晚上啊，就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说我来尝试一下，我来做一下，
2: 自己在家做我们北方的烀土豆。
1: 哎，对，我就看那个样子嘛，就是照葫芦画瓢是吧？
2: 啊，
1: 我就自己做了一点，哎呀，哎，口味软软的。
2: 啊，
1: 特别那个吃了以后呢，那个口味，我觉得，这个真好吃，真好吃。而且呢，口味上面，也就是说口味上面，我们其实在南方经常去吃土豆，有时候也炒炒土豆丝儿，
2: 炒土豆丝儿，
1: 炖个土豆啊，弄个什么排骨炖个土豆啊，但是
2: 你没有这么烀过这个土豆，
1: 哎，
2: 对吧？
1: 对，就是
2: 你们一般都
1: 是
2: 在烧制的过程。但我们是原汁原味的，把土豆洗干净了，上锅就蒸。
1: 对，
2: 蒸完了以后，哎呀，就好吃。哎，
1: 就是，
2: 你还缺一样东西，
1: 啥？
2: 弄点茄子。
1: 哦，
2: 土豆拌茄子，放点酱，放点葱，
1: 糊一下，对吧？
2: 对
1: 呀，又把我说饿了，老师，哎，不能这样。
2: 是不是？我发现你作为一个南方人，现在已经爱上我们北方的美食了。
1: 一个南方男人嘛，南方男人其实也下厨房，
2: 也下厨房，
1: 对，想吃点啥，
2: 你可以露两手，然后那个让你的家人也尝一尝北方的这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1: 是的，特别原汁原味，
2: 是不是啊？你要是偶尔吃一下，你还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你要天天给我烀土豆，我也容易吃腻。但我们小时候没有啥可吃的，这个土豆子可真是伴随我们这个整个的童年的，又一年四季。一般春天的时候没有土豆怎么办呢？我们都是冬天时候藏的嘛，用那个地窖菜窖，哎，有那个菜窖，什么土豆、白菜、萝卜，藏一大堆。
1: 大冰箱。
2: 对，我们那时候能有吃。
1: 天然冰箱。
2: 但我们吧，你要说像你单独的烀土豆，我们很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大土豆。你不像现在还有那个小土豆，我们可以做那个酱菜。但我们那个时候全是大土豆。那个大土豆还有苞米，就是玉米哎，然后跟茄子和地瓜，就一烀烀一大锅。我们那个农村的锅你看着过，很大的，这么大。
1: 哦，对，
2: 是这么大的大锅，
1: 灶锅那种。
2: 哎，对，烧柴火的那种。哎呀，烀完了以后特别特别香。那个土豆你发现没，你炖土豆炒土豆丝儿和你烀好那个土豆的味道完全不一样。那个特别面，然后你有没有细细的尝，你就是干吃它的时候它有一种甜味儿。是不是？
1: 对，
2: 哎，
1: 这么想是有，
2: 是不是？你仔细去品，它不光是很烂的那种，很软的那种，它是有丝丝的这种甜味儿的。
1: 回甜，
2: 对，就是到了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跟我师傅，我们也熬点高粱米水饭，然后弄点烀点土豆，烀点茄子，然后就那么吃。反正现在吧，偶尔能吃一顿，因为现在生活也比较好了，你一年四季你吃点啥青菜都没有问题。而且你要说土豆已经不稀奇了，不用那时候再往家里头一买好几十斤、一百多斤的，不用那个样子。我们想买，随时就能买。
1: 对，
2: 而且土豆，全世界都不贵，
1: 是
2: 吧？不到一块钱，反正都这样的价格，反正基本上花点钱就能买一兜子一兜子的。但我们那个时候是啥呢？那个土豆啊，我们不光是拿它做菜，有的时候尤其我不太喜欢吃那个野菜的那个馍馍，就是在林子里挖点野菜回家拿那个面糊，我师傅就给我贴那个野菜大饼子吃。那时候没有那个面啊，没有那种细面吃，那时候实在不爱吃，因为野菜拉嗓子，对我来讲吧，不太爱吃，然后我就光吃那个土豆，所以那个时候土豆呢也是当主食去吃的。
1: 对，没淀粉，含量高嘛。
2: 对，没有像现在那种，我看有那种烤地瓜的地方，你看到没有？还有烤土豆呢。
1: 啊，
2: 哦， 烤地瓜也烤土豆烤玉米烤鸡蛋，现在都烤了。
1: 哦。

0: 哦，你真应该尝一尝哦，
1: 还烤着吃，
0: 烤着吃
1: 啊，烤土
0: 也
1: 豆
0: 是可以的，
1: 啊。
0: 然后我们会拿那个土豆，也可以做点这个那个粉面子啊、粉条啊，然后到时候也可以拿土豆换点钱去买点别的东西去。所以土豆啊，你刚才一说烀土豆，哎呦，我一下我就走到我那年代了，那时候的土豆那都是大宝贝了啊，而且。你看啊，不光是那时候我们爱吃，现在也会有它的味道在，因为营养学家认为它是土豆是天然的最伟大的食物之一。没有研究过吧你？
1: 没有没有，
0: 你看，
1: 这
0: 你
1: 土豆对我们来讲就是菜，
0: 就是
1: 更没
0: 菜，
1: 想到它能是一个主食，
0: 那
1: 是
0: 它也是
1: 吧？
0: 主食，而且它的营养还非常的丰富。蛋白质啊，包括维生素啊，包括膳食纤维呀，都是非常丰富的。你要是真的就是能够养成那种，你像我们说烀个土豆、烤个土豆吃什么的啊，这个对人体还是非常好的，都不用经过烹饪，就原汁原味的就可以。就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北方那个土豆，你做土豆丝儿之前，是不是皮儿需要给它那
1: 抱
0: 个
1: 着，
0: 哎剥掉，是不是？
1: 对对。
0: 对，就是土豆皮儿。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作用，
1: 土豆皮儿
0: 对，
1: 也有
0: 就你
1: 作用，
0: 刮掉扔的那个，我
1: 对，
0: 们都留着。
1: 哇，我呛着了，
0: 吓着了你，土豆皮儿能
1: 就
0: 吃，
1: 我从小到大，土豆皮儿是第一个被
0: 扔掉
1: 抛弃的，对吧？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教我就是爆土豆嘛，把土豆稍微洗一下爆土豆，然后就弄了一个什么1块钱啊那个硬币刮，
0: 那是新土豆。
1: 那新
0: 啊，
1: 土
0: 新
1: 豆。
0: 土豆那个皮儿比较薄，
1: 薄，哎，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那个
0: 哎，
1: 把它刮掉，我
0: 是的，
1: 可烦做这事儿了，可难。然后后来有那个刨子刀，可能可快一
0: 对
1: 些
0: 对
1: 哈。
0: 对，
1: 然后就这样子去做，所以你刚才讲土豆皮儿，我们都是一定是扔掉的。你说土豆皮儿有作用，非常意外。你给我说说土豆皮儿这个作用有什么作用？
0: 土豆皮儿，哎，我先问你个问题，我突然间师傅我就想那个啥了，我一看着他，对。对对，
1: 不
0: 土豆
1: 对
0: 儿，
1: 不对，你又要进入我的知识盲区了啊！又开始
0: 我
1: 知识
0: 先
1: 盲
0: 问
1: 区
0: 你
1: 了是
0: 啊，然
1: 吧？
0: 后我再回答你的问
1: 好，
0: 题。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知道什么叫溜土豆吗？
1: 溜土豆，
0: 不是做熟了啊，
1: 我这
0: 溜
1: 醋
0: 土
1: 溜
0: 豆。
1: 白菜，我一下
0: 啊，
1: 子想到
0: 不
1: 这
0: 是
1: 个
0: 不是那
1: 溜，
0: 个，就是我们北方人管它叫溜达，溜达就是散步，就是土豆溜土豆的那个意思。
1: 溜土豆，溜土豆，那就是拿着土豆。就是像遛狗一样遛它，溜嘛。那你端着俩土豆走走，不能给土豆拴个绳儿啊？什么叫溜土豆？
0: 溜土豆
1: 你
0: 啊，
1: 给我讲讲，这真的是到我
0: 溜
1: 的
0: 土
1: 知识
0: 豆，
1: 盲区了啊！
0: 这个是北方的一个那个我们的家乡的语言，我们叫溜土豆，其实是啥呢？不是说给土豆。拴个绳儿，他往前然后滚，
1: 滚，
0: 然后你从
1: 我
0: 后
1: 撵
0: 边
1: 他，
0: 领着，那不
1: 我
0: 可
1: 说
0: 能，
1: 不是
0: 那
1: 啊，
0: 太神奇了。
1: 对，想象不 到，
0: 我们那个时候吧，那个是比如说地里头土豆不在地里头长的嘛，
1: 对，
0: 你长完了之后，你挖完了之后吧，其实还地里头还会有很多残余的剩下的土豆是没被收走的。然后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像我们几个孩子什么的，有的是大人，然后就顺着那几垄地，就是种土豆的这个地方，然后基本上那些他都不要了，完我们就去捡，就捡漏。你挖出来的小土豆，不管有多小，我们都拿回来都是一样吃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去溜土豆，一个呢也是避免浪费粮食，另外一个也是啥呢？那个吃不饱的那个年代。那有土豆已经很不错了，就没有大饼子吃的时候，我们土豆也能够解决温饱的这个问题。
1: 明白了，
0: 哎，
1: 明
0: 所
1: 白
0: 以就
1: 了，
0: 是捡土豆
1: 捡土
0: 吧，
1: 豆，
0: 哎，
1: 我
0: 就
1: 叫溜
0: 叫
1: 土
0: 溜
1: 豆，
0: 土豆。我一想，我一说溜土豆，你肯定想到遛猫遛狗。
1: 对，遛猫遛狗嘛，哦，原来就是我理解看对不对啊？就是咱们那个在北方嘛，那个土地面积广阔，然后咱们收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大的呀或者什么都是一
0: 对，
1: 垄的全部
0: 对
1: 收走了，对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呢，剩下的一些小的呀，就是遗漏下来的呀，然后这样的话，咱们也不能浪费，因为那个时候粮食还是
0: 啊，
1: 比较
0: 对
1: 紧，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捡回来。
0: 对，
1: 哦，咱们其实，
0: 你
1: 在南
0: 说
1: 方
0: 对，
1: 也有类似，但是呢，不是土豆，也不是现在，那是 包菜，就是你讲的圆白菜，
0: 嗯，
1: 哎，然后它那个不是长长长长就炸开了嘛，
0: 嗯，
1: 那里面芯子是可以拿出来吃的，
0: 嗯，
1: 然后外面那个最硬的那部分，
0: 嗯，
1: 然后把它也

0: 是在地里面就掰了，就扔地里面了。
1: 哦哦，
0: 然后呢，就把它捡回来。
2: 嗯，
0: 就是自然灾害的那个
1: 没吃的那个年代，我们也会
0: 那
1: 时候白菜，我们那种白菜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就
1: 是
0: 叫飞机包菜，然后那个硬啊，那个老帮硬都过去了。那个
2: 你看咱们这边呢，东北这边哈，这个溜土豆呢，就是你这个垄啊，这土豆在底下长着，在土里面长着，有的你趟不到了，埋的比较深了，你头一次捡完了之后啊。你再去溜一遍的话，把那剩余那个落下那土豆呢，再给它重新捡回来，
0: 捡回来，
2: 过一周，
1: 嗯，
2: 它呢就是，东北那个这气候特点呢，它就是上霜比较过一周，
1: 嗯，
2: 它呢就是，东北那个这气候特点呢，它就是上霜比较早，
1: 嗯，
2: 所以你秋收呢也是很紧张的。你就万一你要收晚了的话，有一天气候突然下降以后，你就会把这些土豆呢，落下土豆就会冻在地里头。
1: 对对对，
2: 那可
1: 就刨不动了。
2: 对，你就很麻烦了。
0: 树一样硬
1: 是吧？
2: 哎，
1: 刨不动了。
2: 对，
1: 那个时候你想捡都捡不到。
2: 哎，你就把它招进了。哎，
0: 时间对吧？
1: 对对对。
2: 所以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个都是抓紧时间。把这垄豁开以后，整个的都捡出来以后，还有小的这个残留下来这些个东西，然后拿着大耙子啊，铁耙子。
1: 耙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哎，
1: 就是猪八戒那个耙子的小号，
2: 哎哎哎，
1: 小号猪八戒的耙子。
2: 对，然后
0: 呢，
2: 哎，在这个垄上啊扒扒以后，把埋在土里那个土豆呢，一个一个再捡起来，都把它高筐收好。
0: 嗯，
2: 这是人家自己。你像我们呢，就收集完以后，人家家里的人收集完以后，我们呢才能呢在这个地里头再去，要不然的话，人家也不让去，
1: 也追你打你，
0: 早就得瞄好这块地，
1: 对
0: 是吧？
1: 得抢，
0: 前脚走我后脚跟，是吧？
2: 对，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哎，那时候，这土豆吧，你强找捡的话呢，它这能捡很多，哎，质量也好，就大的多，哎，小的就少了。哎，挺。
1: 现在你感受不到了，嗯，现在都科技，我们那时候哎，确实得是靠人工。反正我记得有一年哈。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第一次那时候是第一次去溜土豆，
2: 嗯，
1: 然后就准备好个兜子，然后一个人背一个小筐，我拿的就是那种你像现在孩子那个赶海的工具，
0: 哦那个，
1: 你看着没？
0: 小
1: 耙
0: 子，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叫四尺那个小小挠子，
2: 嗯，
1: 然后就拿着它，就去跟我哥哥他们走，完我大哥二哥就扛着那个挺老长那个耙子，就像猪八戒那个。
0: 那你们这几个人的这个工具挺齐全啊，分工也挺齐全，对吧？有人就是背篓，有人拿耙子，对吧？
1: 那个声势浩大，我跟你说，就准备去抢去。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孩子嘛，就是想跟着去玩儿。结果到了那儿一看哈，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
2: 嗯，
1: 因为很多人都在那等着呢呀。
0: 嗯，
1: 完你一打远儿，你就能看得到，就那时候的人都在那儿拿个筐，有背篓子、拿耙子，跟我一样。然后有的都是全家出动，就准备去那个溜土豆去。就是你要看那个田间地头的那个样子啊，你不觉得他是要捡土豆去？
2: 嗯，
1: 然后等过一会儿，人家真的把那个地里的土豆都收完了，人家走了以后，有的人哈就会问，收走了，完事儿了，他完事儿了，然后他们
0: 完事儿就啊，他说完事儿了，
1: 就
0: 是就
1: 开
0: 始
1: 上了，
0: 开始上了，
1: 对，完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开始呼呼的往地里头走的时候，完我大哥就用手指头一指，就告诉他，我们就顺着这儿走，完了给我二哥分配任务，他说老二你从那边走，完事儿告诉我说小宁宁你从这边走，
0: 哎呦乖，这个战略规划啊，
1: 对他规划的可好了啊，反正我大哥干活行，就我们家真的哈，就我师傅在这儿我也说，就我是真是瞎凑热闹，我大哥干活是真行。他就拿那个耙子搁那个地里头慢慢的翻，他吧还真整的有模有样的，我那时候觉得还节奏感还非常好，他搁那儿拿那个挠子挠没几下就能翻出土豆来，就你要是不仔细看你都认为那是一个土疙瘩，你都没觉得那是个土豆，就是那种，完了我大哥捡完了以后他就往筐里头放，放完之前告诉我呢，说宁宁啊，你看着这样的，你给它扒开看，因为那个土豆外边会有土吧，
0: 土
1: 会粘在上面，
0: 啊，
1: 有很多时候我就都给扒了走了，
0: 以为就是土疙瘩，对吧？
1: 对
2: 对
1: 对，哎呀，那时候
2: 你看这老大呀，他干活细致啊，
1: 嗯，
2: 干这个活呢

0: 他干的还好还快，
1: 嗯，
0: 而且你看他遛土豆吧，有的时候呢凭运气啊，有
1: 嗯，
0: 的时
1: 对
0: 候
1: 对
0: 呢
1: 对，
0: 你还真得有点耐心，
1: 哦，
0: 哎，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土豆啊，你还真遛不太好，那不是说到地里头哗哗就是捡。那还得琢磨这个土豆在哪儿，那个能多呀？怎么个那拢钩拢台的事儿，还得都得琢磨这个事儿。所以呢，遛过他这个老大遛过这个土豆啊，那个拢啊都干干净净的。
2: 整过去绝对不留，
0: 哎，对
1: 对
0: 你别人再
1: 对
0: 遛
1: 对
0: 呢，你就遛不着了。
2: 哦，
0: 所以呢，他这个，哎呀，这几个孩子挺好，从小就爱这个劳动。哎，
1: 对，不
0: 这
1: 劳动
0: 干
1: 不
0: 啥？
1: 行
0: 这
1: 的。
0: 个干这家务活啊，这农活啊，也很细心。
2: 咱也说回来啊，也
1: 哎，
2: 是那个年代粮食珍贵，
1: 对对
2: 对不
1: 对，
2: 对？
1: 是的。
2: 然后有这个，因为那个时代造成了我们会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年
1: 对，
2: 年干，所
1: 对，
2: 以呢，这个土豆呢，就溜土豆，对于我们赵宁老师来讲是一个玩的事儿，对吧？但这
1: 你
2: 对于
1: 说对了，
2: 大哥二哥来讲的话，那可是家里面带回去家里面
1: 对，
2: 当个东
1: 他
2: 西
1: 是
2: 使呢，
1: 真的
2: 对
1: 是
2: 吧？
1: 劳动力这一块
2: 对，
1: 儿，就是他们俩是行的，我是真不行啊，
2: 嗯。
1: 真像你说的那个样子。我那个就屁颠屁颠的颠个小脚，连蹦带跳的跟着我哥哥去翻那个土豆哈，我真没翻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大哥、我二哥吧，他们捡到了，他们会喊，他说：“你看我捡个这么大的。”他再怎么的，他也是个孩子。完，他们一开始比划，
2: 急
1: 我就
2: 呀，
1: 着急，
2: 对呀，
1: 我
2: 你
1: 说
2: 为
1: 这
2: 什
1: 个
2: 么
1: 怎
2: 喊
1: 么
2: 这
1: 整？
2: 个，对吧？
1: 我本来也不会，我就瞎挖。完，有的时候那个小挠子把土豆都给挠坏了，那你说怎么办？完，我就瞎搁那整。完，我那个旁边有一个算是一个大姐姐吧。完了就跟我讲，她说啊，孩儿，你这个不能这么来回抠啊！你这么抠，到最后那个你啥也捡不下，就是土豆能让你抠两半儿啊！你就是这么整浪费呀！完了告诉我怎么整呢？她说，孩子，你这么整，你把这个挠子啊往底下使劲往底下去翻。哎，他说那个铁犁呀，经过的地方呢，他没翻到那个底下，他上边的人家都搂走了。他说你呢，拿那个小挠子，你得往底下去找。你要
2: 往
1: 是不往
2: 深了
1: 底下
2: 走，
1: 找就不行，他不可能在上边都没了。哎呀，我这一听，我好像知道了高人指点似的，我就赶紧就挖呀挖呀，挖半天我也挖不着，完事挖不动，你知道不？它不像是沙滩。你上那一碰，那沙子就起来了，你还得使劲儿，因为那阵儿快霜冻了嘛，使劲儿往下抓呀抓呀，抓不出来什么东西。后来我就来回走，完了我大哥就问，他说：“年年你干啥去？”我说：“我换个地方。”我就认为我那地方没有，
2: 运气不好，那
1: 哎，
2: 地方没
1: 我
2: 有。
1: 就换个地方，我再去挖。结果呢，我换哪个地方，我都没找着什么土豆什么的，我找着都啥呢？跟指甲盖大小的那种小土豆。那个对，
2: 这就那就不能吃那个。
1: 吃倒是可以，你拿回来倒行，但是你咋跟哥说呀？哥，我捡到了一个，人家都
2: 小
1: 看不
2: 土豆，
1: 着，所以我就看那些大娘啊，他们怎么翻的呀？后来我就跟他们学，我就上大娘那边去凑到她身边去。大娘人家抓着了以后，也翻出来一点苗头了，告诉我，她说：“宁宁啊，来，你就这个小坑，你就刨。”你就抓这个小坑，这个小坑里有，因为人家都已经抓出来几个了，他已经有苗头了，
2: 他也怕孩
1: 稍
2: 子
1: 微
2: 着
1: 再
2: 急，
1: 来一下就
2: 对，
1: 出来了，就给我这种感觉嘛。然后大娘就指导我怎么干。哎呀，我第一个土豆我记得这么大，得有个
2: 鸡蛋大，
1: 干，我没有，有像鹌鹑蛋，你知道
2: 哦，
1: 不？鹌
2: 哎，
1: 鹑蛋那么大
2: 小
1: 土豆，
2: 的，那够
1: 哎
2: 小
1: 呀，
2: 的，
1: 什么够小的？当时我觉得老大了，我老高兴了。完我
2: 哦。
1: 就扯脖子，我就跟我哥喊：“我哥，你看我找了个这么大的。”哥都没搭理我，
2: 跟我感觉一样啊！刚才，
1: 对，都没搭理我。但我大哥、二哥，我一瞅他们那个小筐里都快放满了。完了，这时候完我那个我大哥就喊我二哥说：“老二，你停，你别那么整，你那么翻土豆不是让你翻地呢？你把那地给人刨了完，到时候人家不来，你整一个大坑一个大坑的，人家不过来找你来呀？”我说怎么整啊？你完这就告我二哥，他说你那个啥，老二你上这儿来，我告你怎么去翻。哎呀，
2: 哦，赵老师，我这算是听出来了哈。赵林老师，就是开始捡土豆的时候，翻的有点浅了。
1: 对，
2: 二师兄呢，就是翻的又有点过深
1: 对
2: 了，是吧？这个分
1: 对，
2: 寸没，
1: 哎呀，
2: 就是分寸没掌握好，
1: 对，
2: 对吧？没到刚刚好那个点儿，是吧？

0: 有变化，
1: 大学问
2: 根据哎，
3: 师傅给你上课了，
1: 这就是辩证的这
2: 辩证是吧？
3: 对
2: 对，中医的精华，你看它就在这儿。所以啊，任何一件事情，哎，都得哎辩证的方法去看，
3: 你得琢磨，
2: 哎，不同，对，它都有所不同的，
3: 你看没？你要再不拦着他点啊，他又该跟你讲药了。这是他的专业，他到哪儿去都喜欢跟人唠上一唠。我接着跟你讲那个土豆的那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我最光荣的时候就是那回溜完土豆之后，我二哥不也不会吗？后来我跟大娘那学，大娘教我之后，我发现我比我二哥就是找土豆的那个窍门掌握的快。
1: 那你天资聪慧啊。
3: 啥天资聪慧？因为我大娘搁旁边呢。有人指导，你知道不？哎，完了后来慢慢就翻那个土豆去，大的我确实没找着，因为大的几乎人家都拿走了。然后剩下一些小的东西吧，我也整了，当时我的小筐最小，我装了一个小筐底儿，大概你要按个算的话能装了20多个，其实加在一起没多少。不带点儿，但是那也算是挺好的了，
1: 算收获了。那个年代没那么多粮食，
3: 对，
1: 在地里面刨一刨，能刨出这些东西来，也算是能够减轻一些。
3: 你说的这个
1: 平常的负担了嘛？
3: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我们都很高兴啊。完，我大哥就拿着工具，完我和我二哥，他拽着这个兜子，我就背着小筐，我就给他拽着他那个耙子，完就往回走。后来没走多一会儿吧，完了在。碰到咱们村子里头有一个小朋友，他吧是自己拿着一小兜的那个土豆，他走起来比我们快。那个时候孩子不都是那个比较那个就是互相爱比较嘛。然后他就跟我们比那个走路的那个速度，
1: 得意啊！
3: 哎，他走的一快，完我二哥呢就跟他较劲，我二哥拽着那个袋子，然后就跟他拽着他自己那一小兜，我二哥拽那袋子，他俩就比那个速度。完，我二哥瞅了他一眼，还跟他笑呢。他还跟我二哥说呢：“你看我走的比你快，你永远也赶不上我。”哎呀，给我二哥气的，俩人就开始较着那个劲了。完，我大哥就说：“他说你呀，年你快拽着你二哥去，一会儿那个袋子都磨漏了，土豆不都没了吗？
1: 哦、拖着走是吧？
3: 啊，拿不动啊，那时候都是孩子嘛。”完我就上去了，我就拽我二哥。完我二哥就讲，他说：“宁宁，你别跟我讲，我一个人拎着，我肯定不能比他速度慢。”
1: 好胜心起来了啊！
3: 对对对，完事他俩就拽着走，就把我给甩开了，我也跟不上。你说我拖俩耙子，我
1: 两步跟不上他一个，一步
3: 跟不上啊！完了那个他俩就往前走，一会儿我就看不着影了。后来那咋整啊？我就跟我大哥身边待着，因为我害怕呀，怕走路也怕走丢了呀。完，我大哥就说：“你看，这回咱俩轻快了，他把那拿走了，咱俩不着急了，咱俩就慢慢走吧。”你完事告我，他说：“你二哥呀，哎呀，你跟谁都比啥呀？谁快能咋的呀？回去不还是一样吃那点土豆吗？你别都弄没了，谁也吃不着了。”我大哥就跟我埋怨我二哥，我也啥也不能说，你说我一个小孩我能说啥呀。完，我跟我大哥就往前走，没一会儿吧，在前面就看着我二哥了。我二哥就搁那捂着脚，然后呲牙咧嘴的搁那个地上坐着，鞋也都扒一边去了，我就没太看明白。然后上去了，上前去一看，我看那个袋子那个地方露大洞，那个土豆都撒一地。我一看，我说这我二哥这是心疼土豆了还是咋的呀？我那时候没觉得我二哥怎么地，我就看那个土豆，完我就赶紧往我那小筐里头装，因为也怕别的孩子淘气的哈，给你偷走，
1: 给你跑跑了，
3: 哎，对对对，我
1: 挖出来，
3: 哎，对，我就往里边去装去。然后我大哥就说，他说：“哎，老二，你是怎么的了？”我大哥注意到了，他应该是崴脚了，他就搁那揉那个脚。完，我大哥说：“你说不让你走，你非得走。”你说你走，你看看，你稳当的也行啊。就是你慢点走啊。你说你这整一地袋子也漏了，也装不下。你说咱们怎么拿呀？你这不添乱的吗？
1: 哎，能想象到，我们小时候大部分的男孩啊，争强好胜，这个
3: 心是
1: 绝对能想
3: 得到。这你们的通病。
1: 对，我跟你讲，男孩和男孩之间，尤其是小男孩之间，这两个男孩坐一起或者站一起说。 你要是能够到树上那个叶子
3: 啊啊，
1: 我就算你狠
3: 啊。
1: 就男孩之间啊，就是谁比谁厉害，这是很重要的。
3: 对对，
1: 是吧？这是属于小小时候小男子汉的那种小尊自尊心的那个事儿。
3: 是的，
1: 所以他。

0: 比起来啊，他就不管不顾了。
1: 对，那对呗，
0: 对吧？
1: 我二哥那时候绝对就是跟人家较上劲了。
0: 对，
1: 因为我大哥比我们大，所以
0: 他稳当点。
1: 对，他不愿意跟那个小孩儿去玩去，完就这么整。后来一看，那我二哥都那个样子了，怎么办呢？我跟我大哥就讲，我说哥，咱们走吧。那个我二哥这怎么走啊？你怎么办呢？把那个什么土豆啊，一边捡到小筐里头去。没有地方放，还告我原来那个衣服吧特别长，因为没有女孩子穿的衣服，全是我哥的衣服给我改的。我大哥告我，宁宁你那个衣服跟你那个外衫啊，那个衣服兜着，告我兜着，他能兜几个？我说那我也拿不动啊，因为两个耙子在我这，那你把耙子给我吧。我哥这边
0: 哎呀狼狈
1: 了，哎呀，那你怎么整？完后来我说哥，我走不动，因为。你兜着还背着根本就不行嘛。我说那对呀、
0: 啊、
1: 那不行那怎么整啊，我说你在这等着吧，不行我回去找我师傅去。可是没走多一会儿哈，后边是谁呢，咱们邻居有个老李大哥，他赶着驴车回家，然后一看着我们问，他说小丫怎么的，管我叫小丫，他说小丫怎么的了，完了我们就说呀就这个情况，完我大哥就说，他说哎呀得了，您的上车吧、我拉你们回去
0: 烧一段。
1: 呵，这我一听可
0: 高
1: 兴了、这最起码能顺利到家了、要不然我们这大兜子还舍不得丢掉一个土豆
0: 就
1: 怎么办，
0: 这就跟上坐上高铁一样的是吧幸福死了
1: 对对对，哎呀那阵儿真的到家以后，我师父瞅我们那个累的小样，头发那地方，
0: 好在土豆都回来了
1: 对对，人的土豆都回来了哎呀
2: 你看我这一看呢，他们这个溜土豆啊回来，哎呀这照的都是灰头土脸的呢没有精神头了你看这老二呢这走路啊还一瘸一拐的，我这听啊这宁宁这么一说啊，我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呢赶紧呢谢谢这个邻居家的这个小李啊、谢谢
0: 李大哥
2: 邻居哎我说呀你呀、一会儿到我们这儿给你做点饭、你给我们这儿吃点饭好了、哎
0: 好不容易这三孩子回来就靠李大哥，
1: 对对 对但我那个大哥真的啊他就说啥也不在咱们这儿吃，反正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你们三个孩子都穷得了不得啊，完了就那个啥了，就是因为平常关系都比较好嘛，后来李大哥走了以后，往我一看我二哥那个脚脖子，从那时候我才看到他那脚脖子真肿了
0: 哦，
1: 都肿了，肿挺高啊。然后我二哥就哭，完了就问他说：“那师傅，我怎么办呢？说我以后能不能走不了路了呀？”他还在想这个事儿呢，以后能不能蹦跶的这个事儿呢？
0: 哎、这孩子、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他皮的时候他不觉得、对吧、
1: 哎？
0: 回来以后反正崴到了肯定难受啊。
1: 对，
0: 所以就你给他找个什么冰袋呀、或者是喷一喷什么云南白药啊之类的东西。现在啊我们说孩子出去打个球啊什么回来，你这个旁边都能都能处理了，
1: 活血的东西，
0: 对吧，活血的。
1: 我们那时候哪有冰袋呀，
0: 对嘛，我想想那时候没有啊、那咋办呢，
1: 那肯定也得整啊，要不整我哥的脚怎么办呢，那你挨着我师傅，你这些小办法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谁那个当年也不会说的那个什么，就是因为你崴个脚啊我就给你上山里头抓点药怎么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师傅的原则就是怎么治结果最好最快我们就怎么治、当时就是需要吃药的就吃药，不需要吃药的一律不带碰的，尤其我们几个孩子还小、也没有必要非得几十味中药放到一起去熬嘛，对呀、所以呢你说脚踝肿了怎么办，正常的就得迅速消肿嘛、那我师傅拿什么消肿你能猜到吗，
0: 反正
1: 你肯定猜不到，
0: 你要这草药你给你刚才说不、
1: 肯定
0: 不用
1: 不用
0: 了，云南白药没有，冰敷也不现实，对吧，
1: 你肯定猜不到了。那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我刚才讲的是啥，
0: 土豆，
1: 对呀，
0: 拿土豆
1: 啊、
0: 消肿，
1: 对呀，
0: 土豆能填饱肚子我知道，土豆能消肿我
1: 那你
0: 没
1: 你
0: 没事，
1: 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才说过你弄个土豆把那个皮爆掉以后、你第一时间就把土豆皮给扔掉了，
0: 对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1: 然后你还说呢我那个土豆皮有什么样的作用、
0: 啊、
1: 我还没给你解释呢，
0: 哦是拿土豆皮儿消肿、
1: 哎、
0: 是吧，
1: 对了、就把土豆洗干净，
0: 就地取材哈，
1: 对呀，削了皮呀。

0: 我师傅呢找那个穴位，他一般叫霞膝啊和腿上就按摩按摩，然后把土豆皮就给他放到肿胀的这个地方了。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穴位呀，我拿土豆皮给我哥脚整个给糊上了。但你别管怎么地，因为我二哥的脚疼痛很快就减轻了，敷了两天，哎，那个脚基本上就消肿了。
1: 土豆皮能消肿？
0: 哎，是的，
1: 真的没想到。
2: 哎，他这个效果你看呢，还挺好的啊，挺好的。
0: 哎，
2: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用厨房啊能够解决的问题呢，咱们就尽量不往那药店跑了。
0: 对，
2: 哎，咱这个说起土豆这个事儿吧，哎，他呢还真有很多这个小故事。
0: 嗯，
2: 咱们呢以后有机会啊，让宁宁呢再给大家再多多
0: 讲
2: 点
0: 哈，
1: 行行，
0: 以后有机会我肯定讲。但是这个土豆皮确实，我觉得咱们可以用起来。你比如说哪个孩子，他要是那个，比如说打个球什么的，走路不好好走啊，有磕了碰了的时候哈，你现在有冰块，你可以回家去做。那要是在别的地方怎么办？最好的这种条件呢，就是这个土豆皮里头的生物碱也是可以帮忙的。
1: 哦，
0: 啊，
1: 生物碱帮我们
0: 生物碱
1: 活血了是吧？
0: 对对对，它本身就可以去那个渗透到你皮下组织和血管之内，这样它可以加快你血液的流通，而且这个生物碱的这个东西它就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这个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这个很合适的。你比如说有的那个孩子们打针然后手都打肿了的那种，是吧？你说你给他拿冰块去敷，你不怕给孩子敷坏了吗？是不是？那你怎么办？你回家切点土豆吗，给他敷在那个肿了的那个地方，很管用的。
1: 今天这个今天我真的是学到知识了，
0: 你留下
1: 啊，真的是学到知识了。听了两位老师这么讲啊，我第一个呢我知道啥叫溜土豆了，对吧？现在你到地里去也溜不着，对吧？
0: 你回去可以问问你母亲溜没溜了。
1: 但是呢我回家今天晚上做个溜土豆片我可以。溜土豆溜不着了啊。土豆呢是其实是我们的就家常便饭里面的一个食材，对吧？
0: 是的
1: 啊，但是很多的小时候的记忆都会在藏在这个土豆里面。小小的马铃薯，对吧？不仅能当菜，还能当粮食，对吧？
0: 对，
1: 捡到了呢，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带回去，然后其实也能补充很多的人体必需的一些营养。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最简单的食材往往富含着最丰富的一些
0: 营养的东西，维生素 A、维生素 D。都在里头。
1: 对对对，好，那么咱们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对吧？咱们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想了解更多的这个食疗的药膳的小方子啦，这种小方法啦，也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和询问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799-9812 400-799-9812。来，那么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99-9812 400-799-9812进行健康

0: 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2: 哎，大梅老师，你
1: 好，哎，你好，欢迎你。
2: 哎，你辛苦了。
1: 啊，我不辛苦。你，你什么情况？怎么了？
2: 我跟你说，我特别感谢你。我从哪2013年啊，我就开始迷糊，什么药都试验都不行，我一下就听到你的药了。我就开始吃的药膏，2013年打滴流，一直打到2018年呢。年年打滴流水，也不管事儿，根本都。
1: 哎，那就是
2: 你。我这个从哪吃完的药，一回没去过。
1: 哦，那就是之前你那个头晕迷糊，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就检查不出来呗。
2: 他就说我上医院，他就说我椎基体供血不足。
1: 哦，那迷糊那个是跟颈椎就是椎基体有关，跟血管有关。
2: 哎呀，年年去打滴流，年年我。我都不能走，我那前儿，做饭都不能做，啥也不能干，4-5年。后来你这个，这不从哪吃药膏？2018年开始买的，一直到现在，到现在我还有呢，天天吃。啊，做菜做饭什么都能干了，现在。
1: 那你看你这药膏买的值吗？
2: 哪回买药膏我都买，我听说我就买。现在俺家还有10瓶呢，还有药品。
1: 那您就接着吃，少着溜着点儿。溜着点吧，哪怕说咱退1万步讲，你就是吃一辈子，再吃个几十年，然后咱也不难受，哎，我觉得这就很好。
2: 对，还有我这个胃那点儿也是，胃疼，总胃疼啊，胃完了肠子也不行，我还想做胃镜做肠镜，对来吃这个吃可好了，现在
1: 挺好，那也不用遭罪下那个胃镜肠镜都难受啊。
2: 对，
1: 也不用下了，挺好。
2: 吃饭不胀了。那天吃了饭就胃疼，
1: 啊，
2: 这药膏真好，
1: 啊，那就
2: 一直我天天吃，
1: 对，你就溜着没事儿，就是岁数大的人哈，因为太多的就是基础性疾病搁这个身体里头了，你要是有的同志吧，拿出来一样可能挺重，你像你这个没那么重，但是他难受啊。你就天天就这难受的劲儿你都受不了，还不是什么太严重的这个病，你说咱这一天哈、就不痛不痒老给你这样，他也难受。
2: 对，
1: 挺好。
2: 我那点迷糊都走道都费劲呢，就在家都啥也干不了。一打吃的药膏，要我说特别感谢的药膏，我一听到卖的我就买，一直买的药膏，
1: 吃好了行。
2: 你这些产品啊，估计看昨天我查得有11个、12个，反正哪一个我听说我都买。
1: 那你家
2: 全
1: 有
2: 啊？家啊！
1: 哎呦我的天、
2: 啊！丹青、丹参、黄芪
1: 啊，
2: 西洋参
1: 啊，
2: 还有那啥灵芝。
1: 那你就吃呗，你就按日子吃。
2: 我吃这些药，你看身体好。我就那回这不都就得病前不全撂倒了吗？
1: 啊，对。
2: 我什么事儿没有，都没发烧、
1: 哎。你多大年龄了？
2: 我71，都是
1: 71了，
2: 一点没啊。
1: 哎呦我天哪，这年轻人都得干倒了。
2: 没发烧，啥都没有啊。俺家5个人，他们4个都撂倒，我啥也没有。
1: 你看，这就是事实胜于雄辩。
2: 对，这个就是钱没白花。
1: 我觉得真是哈，你说要说咱说要是不花钱就能这个样子，我觉得能差。这话有点不太实在。但是少花钱的话，能管这么大的事儿，完我是觉得挺值。
2: 是，要我怎么听？我一直跟随你的节目。该听的节目，哪一天都到点我就听。
1: 吃着挺好了，那你今天过来是也是来就是好消息，没有啥需要我再为你做的啦。
2: 我先问问你，大明老师，我还有点下眼。
1: 你多长时间了呀？
2: 你给我开点有什么药？
1: 你多长时间了？我得看看啥程度啊，就是痒。
2: 能有啊，1-2年了，总是那啥刺挠。
1: 哦，那你就弄点啥呗，弄点那个中药外洗。比吃的管事儿，你那个一般那个药房里不有现成的那种，像什么就是叫什么名儿，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但一个药房是一瓶一瓶的，但那个，哎呀，他那个一瓶好像也就用几次，它虽然是稀释的，你看一看你哪个方便呗。我师傅有方子，我可以给你。但是你万一你要熬水，你自己嫌费劲的话，你就买现成的。你要是对那个东西要是不放心的话，就我把我师傅的方子给你，这没有问题。他那里头也是，比如说苦参20克，地肤子、蛇床子、白藓皮各10克，拿水煮一下，然后先熏后洗。一天的话，你可以那个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他就是清热解毒、除湿止痒的。你要嫌熬水费劲，你就买现成的，就药房有那样。

0: 的也行，反正你自己看看都行，拿着就外洗的行，不要内服的啊。外洗的就解决问题了，行了，那你那个问题就在这儿啊。
1: 谢谢大明老师啊，
0: 没事，再见。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来电，请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400-799-9812，400-799-9812。无论您是向赵宁老师了解健康知识，还是需要人老为您提供中医方面的建议，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啊，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赵宁老师，哎呀，昨天得到你电话，
0: 高兴是吧？一高兴就乐哈，开心。好，
3: 高兴了啊！
0: 好好啊，
3: 赵宁老师好，人老好。
0: 行，咱再别光着高兴了，说您的情况。
3: 哎，赵宁老师，我以前吧这胃不好，
0: 怎么个不好法啊？
3: 他就是啥嘞？就是。一开始我就吃的那啥，就是吃了点那个羊肉，那冰箱冻那羊肉就熟的，我吃了点饺子就难受。
0: 啊，吃点肉就难受。
3: 难受他难受不厉害，但是后来就，
0: 我现在我没太听明白，你是拿冰箱里的烀熟的肉然后吃，你没热一下吗？直接就拿出来吃吗？
3: 不是，老师，他是冻的，我还在锅里一会儿冻一阵呢。
0: 啊，对，那你还炖啊？就是啊，我知道了，就是炖的羊肉。我以为是因为寒凉的问题，然后你吃着肚子不好受。
3: 不是
0: 这个问题，是你吃肉类的东西不好消化的东西，然后你胃就难受，是不是啊？
3: 对，他的胃本来这就不好。
0: 他就是脾虚的这个情况了呗。那你就一直都没有吃啥药去干预一下吗？没吃点什么东西调一调你的胃肠的问题啊？
3: 吃的嘞，我吃那个就是那啥，益生菌，
0: 吃点益生菌。那你要是脾胃不行，你得补气，你得健脾，得益气呀、啊。你没吃一些就是那个补气的东西吗？
3: 吃了还肠炎灵也不见好，
0: 觉得还是脾。还是对，就是用健脾益气的方法吧，还是脾虚的一个问题，
3: 啊，
0: 是这个样子。你那个什么，除了说吃点肉食，你吃别的能正常不？
3: 别的还行，就是咱这吃吧，就不敢吃多吃点，就少吃点，它就不叫的难受。
0: 嗯，那你就是脾虚的问题呗，就是一个气虚的事儿嘛。你那啥吧，你让我师傅给你调一个那个健脾益气的方子吧。
3: 哎，行啊，好，谢谢。
0: 调一个那个方子，反正成药也有，我还是让我师傅给你开方子吧。你回去熬，可能更针对你的情况。
3: 哎，好，老师。
4: 这朋友啊，你听着，
3: 我等你听着了。
0: 您说。
4: 我给你开个小方啊。
3: 哎。
4: 这里边有白术，啊，有白术、枳壳，啊，再加厚朴。啊，然后呢，再加点白芍，各十克，各十克，薏米呢，你加20克，啊，这样煎水的话，一天你喝两遍，上午喝一遍，下午喝一遍，啊，你3碗水煎成2碗药汁儿，然后喝掉它，啊，一天喝2次，这样的话，对你这个健脾益气呀、啊，这都有作用，这里边呢，你看这个白术啊。这个它健脾作用比较强，那个枳壳呢行气，白芍呢养血柔肝，
3: 啊，
4: 然后薏米呢，你看它是一个健脾的啊，健脾除湿的，厚朴呢是也是健脾宽肠的，啊，这几味药你看加一起还能健脾益气呀、啊，
3: 啊，
4: 你容易吃饭了，哎，这挺好啊，
3: 啊，老师，
0: 其实你的方向还是应该是在健脾的那块，是不是不？
4: 对。
0: 他主要的问题表现的就是这个，那您就在这块儿去调整一下，
3: 啊，
0: 就行了啊。行，完您的情况就这么定啊，再见。
2: 哦，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宁老师以及任老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

0: 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需求。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那个张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那个任老好。
1: 嗯，好，我师傅听着呢。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那个我也是你们的，是什么呢？就是粉丝
1: 啊，
2: 粉丝了，粉丝就是
1: 粉丝。
2: 我买产品买了不少，就是药膏
1: 啊，
2: 氨糖有氨糖霜的，什么三七、黄芪，我都买了。买了这产品嘛，我真的这个风湿也好多了，
1: 风湿好多了，
2: 风湿好多了。吃这个健体药膏，氨糖霜也挺好用。
1: 氨糖霜，氨糖霜在用，它对关节非常好，它方便呢。
2: 嗯，对对，
1: 哎。
2: 抹点完了哪个疼，其实挺见效。
1: 哎，对对对，那就万一
2: 像咱这个岁数有病，就是维持呗。你想要好，估计可能也费点劲。
1: 那就看多少年了。要是轻的话，还是可以的，可以去想治愈的那两个字。但是你要是时间太长了，你比如三四十年的病，你要想在你岁数大了以后完全去掉，可能性不大。但是它可以不闹腾你呗。你跟他和平共处，他不闹腾你，他也没有症状，他就搁你身体里睡觉，那就睡去呗，那非得豁弄他干啥？
2: 对
1: 吧？也是，反正想得通就行。你指着所有病都治愈，那是不可能的。他真的分什么情况啊？
2: 是，咱那个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想啊，就是爱闹毛病。
1: 嗯，
2: 我这气管吧，这怎么的？一整吧，就好像是气儿脖子下就有点像。这我也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说的心脏难受啊？
1: 啊，
2: 就是有点像气儿，好像喘气儿粗。
1: 啊，那喘气儿粗那是那个肺子的问题呀、啊。
2: 那喘气儿
1: 本身肺子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2: 那
1: 电子
2: 叫肺纤维化。
1: 肺纤维化啊，你是肺纤维化、
2: 嗯，
1: 你还有什么基础性疾病？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血压、血糖有问题？
2: 那个血糖没有，血压，
1: 血压
2: 啊、去年吧洗澡搁家，后背着凉了，
1: 啊，
2: 着凉不知道究竟咋回事啊，也疼得我够呛，疼得连吃药加打滴流也没好，后来就住院了，完了就给他减嘛，
1: 啊，
2: 一点点这不就一直减完了，减完了以后，我这血压其实就是保持量，原先就是130多，都不到140。
1: 啊，
2: 吃完激素以后，这激素副作用太大了，我这体质可能有毛病，就什么玩意儿吧，它就凡是凡有副作用的地方吧，在我身上都能显现出来。
1: 不，那你血压140是正常的呀？那你咋血压还高啊？就停了药以后血压还高啊？你那激素、啊？
2: 我们没停啊，人说你血压，你吃完了以后你不能停，吃的那个血压药还和别人不一样。在本地停呢，吃那个特效的呢，就长效的还不行，
1: 就
2: 得吃那个一小瓶100片那种，
1: 就是高
2: 的那个
1: 就吃，它是短效的，见效快。那你这情况不如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基本上都记得差不多了，血压就这个样子，完你还吃激素类的药，肺纤维化，高血压，然后那个你就让我师傅给你综合的去调整一下吧。我刚才考虑了一下，你就从哪去下手？光从肺子去下手吧，其实也不完全，也不完整。那我们就那啥呗，整体的给您调一下。这可能用药的话吧，就不能说是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事儿了。整体调可能会涉及到一俩月，就慢慢调一调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70。
1: 70还不是很大，岁数不是很大啊，还可以。那就让我师傅给您调点药，完事你吃一段时间，好不？这段时间之内，我让您的指导老师就随时跟踪你。然后你那个药方呢，在指导老师那有备案。等你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师傅会给您调整这个药方。我们要不然我们要有时间，我们告诉你；没有时间，就让你的指导大夫告诉你，行不？调整药方，你就听这个，我们给你安排吧。反正，完全要是能肺纤维化是不可能痊愈的，但是能让你喘气儿什么的哈，别因为一着凉完这边就犯病，就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吧，能尽可能的。我们去让着那个对这个肺子那一块着重一点，好不好？别的我看问题还都不大。
2: 我这个那什么吧，心脏也是也怕凉，就后我这咳嗽也是，
1: 哎，
2: 我一凉，把它就咳嗽。
1: 那个病它就怕凉，它本身就怕寒，它这个病就是这样，你就得温柔的对待它，就是暖和的，别让它冻着，像小孩似的，你得捂着它，反正舒服一点。那就那啥吧，像我说的一下，整体的调一调。
3: 那个，我想知道它这个黄芪和丹参破壁颗粒你用过没？
2: 丹参我没用过，黄芪我买了，我还没用呢，我还有三期。
3: 家里有黄芪和有只有黄芪，没有丹参是吧？
2: 啊，没有丹参。
3: 我的意思说呢，我这方子里要给你加黄芪加丹参。
2: 嗯。
3: 你要有的话呢，咱就不用了，你就喝那个破壁颗粒就行。要没有的话呢？
2: 嗯，
3: 你就把这个丹参呢，再买点儿啊。我这个方子呢，也不是那么复杂，就这么着啊。我说完了之后，你家里有啥，你就可以就用什么。没有的话，咱们再送药店弄一点，好吧？
2: 好好。
3: 啊，这里边呢，咱们用黄芪15克，丹参呢，咱们用10克，白术呢用10克，罗布麻呢。咱们用10克，西煎炒咱用10克，就这几味药就行。咱们就给它水煎一煎，啊，用水煎一煎。煎完以后呢，每天就喝2次，上午喝一次，下午喝一次。啊，这就全身调理了，包括你的血压，你心脏的问题，你咳嗽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综合调理，你关节的问题。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你那个降压药先别停啊。如果喝15天左右，那个血压往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再考虑稍稍减一点降压药，稍稍减一点啊，不能一下全减啊，要有步骤的。这样的话呢，我跟我们这个回访一下的啊，你来就是打我们电话，我们还可以给你做一调节。啊，调理，再进一步的调理，好吧？
1: 嗯，我觉得这样行。打我们电话吧，有点费劲，还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样子，让你的指导老师在方子的这一块哈，我们会通过他去联系您的。啊，
2: 嗯，
1: 反正加减什么的话，我们都会提前告诉你，加也加不了几个，反正就是这么调一调。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799-9812，400-799-9812，400-799-9812。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6: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点整。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

0: 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传递参差气，风定连枝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在华语乐坛，王力宏是最早深耕国风流行融合的音乐人之一，深耕古典文化，融合中西乐理，他将戏曲、古韵、传统诗词融入现代旋律，用一首首封神之作让国风音乐走向大众，惊艳时代。花田错绝对是华语国风乐坛的天花板之作，歌曲取材传统戏曲故事，将京剧唱腔、古典韵律与现代 R&B、嘻哈曲风完美结合，一韵一转皆是东方雅致，歌词意境悠远，旋律古今交融，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沉闷刻板，让古典美学在流行音乐中焕发新生，即便时隔多年，依旧是无法超越的

与花田错相辅相成的在梅边更是尽显他的创作野心，取材汤显祖牡丹亭，将古典诗词戏曲元素与快节奏说唱融合，快慢旋律交织，古韵风骨与现代潮流碰撞出极致火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力宏超强的词曲创作编曲功底，更让年轻听众读懂中式浪漫，感受到传统国风的无限魅力。多年来，王力宏始终坚持以音乐为载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用创新的曲风真挚的表达，让国风音乐破圈生长，彰显华语音乐的文化自信。当国风经典遇见千年古都西安，便是一场双向的浪漫共鸣。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演唱会，8月1日、2日登陆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花田错、在梅边等国风金曲将重磅唱响，古韵旋律与长安风骨完美交融。两场演出门票预售售罄，全网球票热度持续拉满，歌迷期待值达到顶峰，万千期待不会被辜负，所有热切的呼声正在被认真收纳，静待后续官方最新消息，愿所有偏爱都能如约相见。城墙帷幕，歌声违约，8月盛夏相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赴一场万人合唱的青春狂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

0: 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萌萌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哎，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今天哈，我特别的激动，特别期待哈。您看，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胃病方面的知识哈。
1: 昨天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
0: 对呀，
1: 是不是没讲完？
0: 可不是嘛，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哎呀，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您看哈，今天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守在收音机前哈，肯定跟我一样特别期待。您看昨天咱们说了哈，就是喝水包括吃药，它都是属于凉性的，对于胃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昨天呢咱们结尾的时候说哈，今天的节目呢给我们大家伙讲一讲究竟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吃哈，我觉得呢肯定是一方面是吃东西，咱们民以食为天嘛，还有一方面呢是吃药，
1: 吃药，
0: 哎，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1: 其实啊，萌萌，昨天你看我说了，不知不觉这时间就到了，
0: 可不嘛。
1: 其实如果说把胃肠道的疾病，我要详细的给大家伙讲解的话，我讲上两个月都讲不完。
0: 哎呀，
1: 两个月都讲不完。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0: 对，
1: 咱就捞干的。
0: 好
1: 啊，说重点，
0: 是
1: 不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是要上这个老年大学，
0: 哎，对，
1: 咱们也不是说要考个医学生，
0: 是，
1: 没必要就扣的那么细，
0: 哎，
1: 但是记住了，往往真正的生活当中的道理它并不难，
0: 没错，
1: 并不难。就是你看吧，谁要跟你说这个道理这个问题特别复杂，你记住它永远是小事儿，真正的大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0: 大道至简嘛。
1: 对，所以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咱们恰巧这段时间我们听到了健康全球购的节目，讲到了胃肠道的疾病，而我们身上正好被这个胃病啊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听咱们的节目，你就听真正核心的内容就行，
0: 对，
1: 知道真正的道理就可以了。
0: 明白
1: 啊。你看昨天讲到了胃最怕什么？
0: 最怕寒呢、
1: 最怕寒，是不是、
0: 对，
1: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胃是专门腐熟我们食物的地方，
0: 对，预热的，
1: 对，它必须得热，
0: 嗯，
1: 是吧？还有哪个地方你知道必须得热吗？
0: 哪儿呢？
1: 我说了，昨天讲到了胃不是消的位置吗？
0: 对，化，
1: 化的位置，
0: 小肠的位置吗？
1: 啊，所以说我们人体当中，你四肢可以冷，你大脑可以冷，是吧？你哪儿都可以冰凉，但是唯独两个地方，
0: 胃和小肠，
1: 胃和小肠，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古道热肠，
0: 有道理的，
1: 对吧？你看古道热肠，你看这个人肠子、胃，整个我们消化系统，他要是冷了的话，心冷了，他对别人狠，但是你的胃、你的肠要是冷了的话，
0: 对自己狠了，
1: 对，你就对自己下手太狠了，是不是？
0: 哎呀，
1: 所以说，那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就是分泌胃酸。
0: 哦，
1: 胃里面你看它分泌胃酸吗？酸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实验室经常有一些小姑娘小伙子，不小心就把这个酸就滴到手上了，
0: 那有腐蚀性啊，
1: 火烧火燎的，第二天都长水泡啊。
0: 哦，
1: 它除了酸腐蚀之外，它这个热性特别的重，所以说我说胃酸，它分泌出来的胃酸它就保证了我们胃的什么这种热性，它才能够腐熟我们的食物，才能起到消的作用。
0: 明白。
1: 然后向下推动，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当中，小肠也要热，古道热肠嘛，
0: 对，
1: 是吧？它热了之后，才能够充分的把腐熟的食物进行下一步的吸收，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消化系统。
0: 明白了。
1: 而昨天我也讲到了，什么叫大道理？
0: 嗯，
1: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道理，都是哲学。是不是？很多我昨天提到了很多，像你们年轻小姑娘，是吧？露个肚脐眼，露个腰，露个后背，露个脚脖子的，是不是早病呢？
0: 肯定啊。
1: 昨天我也说 no 做 no 带，是不是？
0: 对。
1: 很多人说什么呢？哎呀，我举个例子，大冬天的，很多小姑娘在这个马路上，我看着我都心冷。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小姑娘，大冬天的，咱先别说她穿的多少，在马路上吃着雪糕。
0: 哎呦，

0: 我昨天讲完了，你是不是早病这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冬天吃雪糕潇洒呀，
1: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啊？潮啊，是吧？我说你潮吧，是吧？你身子骨就该潮了。我们别说这冬天吃雪糕啊，
1: 嗯，
0: 就是萌萌，你有没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经历？
1: 什么呢？
0: 就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是这雪糕吃的这口大一点儿，
1: 嗯，
0: 你突然间就会觉得，我们说这个老话讲，脑瓜仁儿，脑瓜仁儿疼，
1: 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太凉了呗？
0: 太凉了，那么太凉了不对呀，它吃到胃里头应该是拔我们的胃呀。
1: 嗯，
0: 你看昨天我讲了，如果这个寒凉，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的特别大了，
1: 对，
0: 一下子进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是不是瞬间的就把我们的胃冰封住了？
1: 对，
0: 对吧？
1: 速凉了，
0: 速凉
1: 了，速冻
0: 了，冰封了。
1: 嗯，
0: 而昨天我讲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络，
1: 嗯，
0: 足。什么？
1: 足阳明胃经。
0: 足阳明胃经上行绕的是哪儿？就是我们整个的头部。
1: 头，对，
0: 所以说当你这口冰棍也好，雪糕也好，吃到胃里面，瞬间把你的胃冰封了，同时瞬间把你的经络，把你的足阳明胃经也给冰封了
1: 啊、哦、
0: 所以说反映出来的，我们说脑瓜仁疼，
1: 脑仁疼啊、
0: 哦、这么来的，整个的突然间就收缩了，
1: 嗯，
0: 就我们说的肌肉痉挛，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抽筋儿，
1: 哦，
0: 就是抽筋儿，比如说这个负重太大的时候，肌肉突然间就静止不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叫抽筋儿。
1: 对，
0: 实际上我们胃有两种，一种是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完了之后脑瓜仁疼，
1: 嗯，
0: 说明什么？足阳明胃经突然间痉挛了，
1: 经络痉挛了，
0: 对、嗯、这个寒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胃痉挛，
1: 这个我听过，
0: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寒侵扰到足阳明胃经了之后，是不是突然间痉挛了？
1: 对，
0: 脑瓜仁疼。
1: 对，
0: 但是缓一会儿就好了。
1: 哎，是
0: 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寒更重的话，
1: 嗯，
0: 它就不只是阳明胃经痉挛了，我们整个胃被冰封住了之后，它舒展不开了，
1: 嗯，
0: 就出现了胃痉挛。
1: 胃痉挛，
0: 因为胃表面也是肌肉组成的，
1: 嗯，
0: 胃的肌肉一旦抽筋了，就是我们说的胃痉挛。
1: 哦，
0: 所以说很多小姑娘小伙子，你就早病吧。
1: 哎呀，
0: 哎，刚开始脑瓜仁疼，
1: 老了就知道了。
0: 慢慢的，你的胃开始痉挛了，你不知道这寒就在你身体当中扎根了。
1: 对，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昨天也提到了，寒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风寒湿是自然界的属性。
1: 对，
0: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接受风寒湿的侵扰。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我说了，五七阳明衰。
1: 对，
0: 嗯、就35岁之后。我们的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大伙也有这个疑惑呀。
0: 就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自然界风寒湿都在那儿存在着的、
1: 嗯、
0: 那我就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该怎么办呢？啊，你说五七35岁之后，我能不能把这个35岁给它延长到45岁，
1: 对，
0: 或者55岁？这就叫养生保健，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方子
1: 哦，
0: 它是个药引子。
1: 药引子，这不是正常吃中药之前需要用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吃任何的中药，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是有经验的老大夫哈，
1: 嗯，
0: 往往在给你开中药之前会给你配上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叫药引子
1: 哦，
0: 它不是药方
1: 嗯、
0: 但是它起这个引药入经的作用。
1: 嗯，
0: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吃到你的胃里面之后，能够让你胃的蠕动和这种温热的火性给你迅速的提升上来
1: 哦，
0: 然后你再吃这个汤药的时候，是不是吸收的能
1: 吸收更快，
0: 它的药效是不是就翻倍了？
1: 对，
0: 所以说药引子有这个作用
1: 啊。那给我说说，
0: 但是如果我们针对胃寒的患者来讲的话，你不用药，就光吃这个药引子就能够起到抗胃寒的效果
1: 啊、哦？是什么呢？
0: 很简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姜枣茶。
1: 姜枣茶，
0: 对，很简单。姜，生姜我们都知道吧，家里头多粗呢，就是大拇指这么粗、
1: 嗯、
0: 这么粗的一个生姜，
1: 嗯，
0: 用多少呢？5到6片、
1: 哦、
0: 5到6片，然后大枣，
1: 嗯，
0: 大枣15-6枚，
1: 嗯，
0: 你泡水喝也行，最好是煮开了，我告诉大家伙儿，最好煮开了，煮那么一锅，
1: 嗯，
0: 一天喝这个水，姜枣茶是最好的排我们胃寒或者是抗我们胃寒的一个好的方法。
1: 哇，喝这个就可以了。
0: 而且它不是药，我说它是药引。
1: 对呀，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食物吗？这就是。

0: 就是通过我们胃的这种腐蚀的能力的提高啊，胃的阳性的提高，加速我们后续的药的吸收。
1: 嗯，
0: 那你就单把它摘出来，是不是就能够抗这个胃寒？
1: 那肯定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方法
1: 这很简单，
0: 教给大家伙了。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再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了，平时咱也别糟蹋自己。
1: 对，
0: 对不对？你糟蹋自己，你就麻烦了。
1: 嗯，
0: 对不对？再好的药，你这边进水，那边放水，那你说你这个水池子能装得满吗？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梁老师，我还是觉得哈，您看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去避免，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程，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生活质量，有一些东西它就是避免不了的。就比如
0: 不是避免不了，你知道萌萌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呐，有一个叫贫穷病。
1: 这是什么呢？
0: 就是有很多的习惯是因为我们以前太贫穷了，
1: 嗯，
0: 养成的一种病态，养成一种习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好。
0: 比如说鸡蛋。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是吧，鸡蛋，哎呦，营养丰富啊。现在你看小孩也是，包括你们年轻人，早上起来了不吃早餐吃什么？
1: 煮个鸡蛋，
0: 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1: 对。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早上早餐你吃了两个鸡蛋之后，你一天都不带饿的。
1: 还真是哈
0: 啊，觉得胃里头总有食儿，
1: 对
0: 啊，你不觉得饿？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这个鸡蛋就是寒凉的，
1: 鸡蛋是寒凉的，
0: 对，鸡蛋就是寒的。
1: 人不是说大补吗？
0: 哎呀，
1: 说要就养点家鸡蛋、土鸡蛋，说吃得好，
0: 这就是贫穷病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以前的这个挨饿年间，或者是中国咱们是这个早些年间，
1: 嗯，
0: 就食物很匮乏，
1: 对。
0: 咱先别说什么食物吃到肚里寒不寒、热不热的事儿了，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1: 哎，
0: 而且鸡蛋确实富含这个蛋白质，
1: 对，
0: 能够有营养。所以说咱们就什么呢？把它的糟粕咱们先不管它了，啊，能把咱们蛋白质补充上来，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今天了。
1: 嗯。
0: 咱们就得分析有些食物它好好在哪儿，弊弊在哪儿。
1: 对。
0: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了？
1: 没错。
0: 咱就说这个鸡蛋。
1: 嗯。
0: 而且像你们小姑娘，很多人说什么呢？只吃鸡蛋清，
1: 对，
0: 不
1: 吃蛋白质啊，
0: 不吃鸡蛋黄，
1: 是。
0: 哎呀，你就早病吧。因为从这个鸡蛋来讲，刚才我说鸡蛋它是寒凉的吧？
1: 对。
0: 那么在鸡蛋它自身来比较的话，鸡蛋黄还属于温热的，
1: 哦，
0: 还能够中和你鸡蛋清的寒，
1: 哦。
0: 但是有的人就把鸡蛋黄给扔掉了，然后只吃这个鸡蛋清。
1: 对，我就不爱吃。
0: 你知道多寒吗？
1: 啊，
0: 寒上加寒，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之后一天不知道饿，因为什么？你胃的这个寒性加重了之后，你胃的蠕动它就差了，
1: 嗯，
0: 对吧？它排空的时间就拉长了，
1: 对，
0: 你就不觉得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鸡蛋怎么说呢？你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有的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鸡蛋少吃，
1: 明白了。
0: 还有什么呢？牛奶，
1: 牛奶也不好。
0: 你看看，很多早上起来
1: 吃鸡蛋，
0: 喝
1: 牛
0: 奶，
1: 哎，
0: 寒上加寒，
1: 哎，
0: 病上加病。
1: 我喝热牛奶也不行吗？
0: 也不行，因为不管你外界怎么处理，你只能抵消掉一部分，因为牛奶本身也是寒的。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个真正的事儿啊，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只要一喝牛奶，马上就拉肚子。
1: 那您是乳糖不耐受啊？
0: 我们说生命科学叫乳糖不耐受。
1: 对呀，
0: 实际上我们的耐受与不耐受一定要顺其自然。
1: 嗯，
0: 什么叫耐受？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我们就吸收了。什么叫不耐受？
1: 哦，我
0: 外界的物质我就要给它排出去。
1: 没错了。
0: 那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吃鸡蛋清也好，喝牛奶也好，没事不拉肚子。好了，昨天我说了，你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哦，更严重了。
0: 对，
1: 其实
0: 就说我说你的胃如果有疼痛感，
1: 嗯，
0: 这还是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你还有觉在。
1: 哦，
0: 如果你身体特别燥热，你可以用牛奶来
1: 降燥一下。
0: 对，因为我们牛奶在中国自古以来，它也是一种中药
1: 啊，牛奶也是，
0: 羊奶也是一种中药
1: 哦，
0: 只不过不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些日用品，
1: 嗯，
0: 它是用来降燥的、降火的
1: 哦
0: 啊。但是现在我们把这种寒凉的东西当成日常的生活的必需品了，那你就找病了。
1: 哇！
0: 所以说自古以来中医也把这个早就有牛奶，不是说是西方国家说喝牛奶中国人才学的，
1: 嗯，
0: 是吧？牛羊中国畜牧民族早就有，对吧？
1: 对，
0: 这个牛奶自古以来在咱们中药当中它就是寒凉的药。
1: 哎呦
0: 啊！你上火的人，是吧？口腔溃疡的人，还有什么的人？

0: 比如说这个温热感冒的人，
1: 嗯
0: 啊，你就可以，比如说口腔溃疡啊，这两天你就可以喝点牛奶，或者用牛奶涂在这个溃疡面上，三天就好。
1: 哦，还有这个方法？
0: 为什么？降你的火。
1: 哦，啊，
0: 但是平时你好模样的，身体健康人，你天天喝牛奶，你不是找病吗？
1: 哎呦，看来我这早餐得换了，
0: 对吧？
1: 这鸡蛋也不行，牛奶也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这就是病，是吧？
1: 对，那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
0: 你说，刚才我不说了吗？姜枣茶，可不可以？
1: 嗯，
0: 对，这就是最好的食物，
1: 明白？
0: 对不对？我记得倪广夏老师吧，当时就说过，
1: 嗯，
0: 最好的药就在你家的厨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别糟蹋自己了，很多的病都是自找的。那同样，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你要知道了这个鸡蛋的含量的问题，牛奶的含量的问题，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我早上不喝牛奶，不吃鸡蛋，吃什么呀？
1: 嗯，
0: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最好的食物，豆浆，是不是？
1: 对，
0: 油条，我们这个北京人叫果子，
1: 嗯，
0: 这
1: 是
0: 最好的温和的食物，既不寒凉也不温热。
1: 嗯，
0: 为什么？豆浆是豆子植物的种子榨出来的，熬出来的，是吧？
1: 嗯，
0: 它不寒凉，
1: 对，
0: 对吧？它是特别温和的。那为什么把豆浆扔了，然后你喝牛奶？
1: 但是梁老师的话，我感觉我就发现一个事儿，
0: 嗯，
1: 您看哈，这个咱们吃鸡蛋，然后喝牛奶，
0: 嗯，
1: 吃面包，
0: 嗯，
1: 这个咱们感觉好像是从西方这边引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把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给丢了，
0: 扔掉了，
1: 哎，果子，然后配这个豆浆，咱不吃了。但是梁老师，我就想问问您哈，您说西方人他也吃牛奶，
0: 嗯，
1: 他也吃鸡蛋啊，包括喝牛奶，
0: 啊，
1: 吃面包，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身体好像就还不错。他们会有胃方面的问题吗？
0: 太多了，太多了。
1: 我觉得他们的身体体格来说的话，
0: 体格首先第一个啊，
1: 嗯，
0: 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属于什么呢？属于种粮食出身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农耕，
0: 我们属于农耕的民族。
1: 对，
0: 而西方人是什么呢？是游牧民族，他是骑马到处狩猎的。
1: 哦，
0: 所以说体质是不一样，当然这个有决定作用呗，没有太大的决定作用。
1: 嗯，
0: 同样西方人他喝牛奶吃面包吃鸡蛋，你知道他没病吗？包括他西方的饮食就正确吗？一杯冰水喝下之后，你整个胃就痉挛了，痉挛了你尝不出菜的滋味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吃的这个菜味儿，管的好坏呢，他就像填坑一样就填到肚子里了。
1: 哦，
0: 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色香味俱全？
1: 对，
0: 你得有觉呀，
1: 嗯，
0: 你得品得出来呀。
1: 明白了。
0: 而西方人在吃饭之前先喝上一杯凉水，冰水，
1: 嗯，
0: 把胃整个冰封住了，你的味觉根本就没有了，你再给你上什么食物，
1: 哎，
0: 都觉得好，
1: 都是一个味道了，
0: 对吧？
1: 就跟咱现在老年人吃东西一样了。
0: 对啊，如同嚼蜡。
1: 对，
0: 而且你说西方人喝牛奶吃鸡蛋吃面包，
1: 嗯，
0: 你知道他没有病吗？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在西方国家里发病率极高，而且昨天我说过了，胃病两个极端，
1: 嗯，
0: 一种是什么？
1: 极瘦的，
0: 极瘦的，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什么？
1: 是胖的，
0: 极胖的。你看看西方人是不是胖
1: 的？嗯，对，他们体格都偏大，
0: 他天天不吃什么东西，他也长肉，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长的是脂肪，
1: 哦，
0: 因为他体内胃是寒凉的，
1: 嗯，
0: 就得是拼命的长脂肪，怎么样？
1: 去保护，
0: 保护，
1: 去综合一下
0: 啊，比如说俄罗斯人。你看俄罗斯的小姑娘20多岁的时候年轻貌美，然后身材特别好，
1: 是
0: 别过三十，一过三十，哎，长得就像大妈一样。
1: 他们老得特别快啊，
0: 啊，为什么？身材走样的特别严重。
1: 嗯，
0: 乌克兰是吧？
1: 对，
0: 凡是极寒之地的国家是吧，越冷的国家，你发现一过30岁一过40岁整个身材全都走形。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多年的寒凉在你体内扎根，尤其在胃里面，
1: 嗯，
0: 我们人体有个自保的机制，就得拼命的增加脂肪，拼命的增加脂肪，
1: 哦，嗯，
0: 所以说他身材就走样了，变得特别的肥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为啥说现在我看经常有这个互联网上，
1: 嗯，
0: 说这个异国恋，哎呀，小姑娘长得都特别好看，底下评论说特别漂亮，
1: 对，
0: 说你别到30岁，30岁之后没法看了，为什么？
1: 这是
0: 长得都是200多斤、300多斤，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有几个超过200斤的？太少了吧？
1: 基本上看不到。
0: 你在国外200多斤，那是
1: 常态，啊，
0: 常态，对吧？
1: 嗯，
0: 为什么？胃极其的寒凉，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咱们不要，就是首先第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二个，咱们不要觉得国外的月亮一定是圆。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 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

0: 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而且咱们提到胃，啊，刚才我说了寒凉的问题是它的罪魁祸首。
3: 嗯，
2: 但是你想过没有？刚才我说了，当我们分泌胃酸的时候，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提高胃的热量来腐熟我们的食物。
3: 对。
2: 但是你吃的所有的鸡鸭鱼肉在我们胃里都被胃酸，胃酸呢它是一种强酸，
3: 嗯，
2: 比我们说的盐酸和硫酸还要强上1.8倍，
3: 嗯，
2: 腐蚀性极其强，所以说它会把我们吃进来的所有的肉制品呢，不好消化的都给你腐熟了。
3: 嗯，
2: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胃也是肉长的，它为什么不把胃给腐蚀了呢？
3: 哇，
2: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3: 为什么呢？它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吗？
2: 对呀、啊，没想过是吧？
3: 嗯，
2: 你看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多难消化的，到我胃里头和胃酸一碰见，
3: 全消化
2: 了，全消化了。但是它装着它这个肉囊、肉球，它消化不了。
3: 对呀、啊，这是什么物质呢？
2: 是是，哎，这要提到一个黏膜，
3: 胃黏膜。
2: 哎，这个黏膜啊，在我们所有的腔隙当中都存在着。比如说口腔有没有黏膜？
3: 有啊，口腔黏膜。
2: 哎，然后我们的消化道、我们的食管、我们的气管有没有黏膜？
3: 也有吗？
2: 也有、
3: 哦、
2: 胃有没有？
3: 那肯定有了呀。
2: 肠道有没有？
3: 肠道也肯定
2: 有。也
3: 有。
2: 对，
3: 对，
2: 我们凡是腔隙的位置都会有黏膜的存在。
3: 哦，
2: 而不同位置的黏膜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3: 哦，
2: 比如说我们的胃，
3: 嗯
2: 啊，以后再讲什么咱们的口腔啊，包括咱们的气管啊，咱们有机会再讲，今天就讲胃。
3: 嗯，
2: 胃有一个特殊的屏障物质，就是黏膜。
3: 屏就是保护呗，
2: 就是它把胃酸和我们的胃壁的肌肉隔开了。
3: 哦，
2: 不让胃酸刺激到我们的胃。如果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或者是就沾到我们这个胃的肌肉了，它是不是一样消化了？
3: 那肯定的呀，
2: 所以说一定有一个物质阻挡着它。
3: 哦，就隔开了，
2: 隔开了。
3: 嗯，
2: 这个胃黏膜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是一种结缔组织。
3: 嗯，
2: 但是它有最大的作用是能够分泌一些腺体。
3: 干什么呢？
2: 这个腺体呀、啊，昨天讲到了有个胃蛋白酶，
3: 嗯，
2: 胃壁素，
3: 对，
2: 还有这个胃酸酶，
3: 嗯，
2: 这些都是由这个胃黏膜分泌出来的。
3: 哦，
2: 它是一个致密的结缔组织。
3: 嗯，
2: 它能够阻断胃酸和我们的胃部的肌肉的一个接触。
3: 嗯，
2: 所以说就保护我们的胃不被腐蚀掉。
3: 哦，
2: 对吧？那么这个胃黏膜记住了，这是刚才我讲的是生命科学的认识。
3: 嗯，
2: 因为它通过解剖学发现知道它是什么物质组成的了。
3: 嗯，
2: 但是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就知道有这种物质的存在。别看我们中医2000多年前没有解剖学，
3: 嗯，
2: 但是早就发现有这种物质。
3: 哇，
2: 记住了，凡是粘液类的物质，
3: 嗯，
2: 黏膜类的分泌出粘液的这种物质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神的精。
3: 哇，
2: 脑髓是不是类似这种粘液物质？是不是精？
3: 是。
2: 骨髓，吃过大骨棒吧、
3: 哦、
2: 是不是一锅里面有骨髓？
3: 骨髓，对，
2: 骨髓油是吧、
3: 嗯、
2: 它就是精。肾髓、哦、脊髓，凡是这种粘液类的物质就是我们人体的精。
3: 精华，
2: 对，就是我们的精、
3: 哦、
2: 而精在我们人体当中记住了是最寒凉的东西。
3: 哇，这是，
2: 对啊，
3: 胃怕寒凉，
2: 对，
3: 但是它又需要寒凉的东西去保护它。
2: 这就是什么呀，在胃酸热的外面包裹了一层天然的冰罩。
3: 哦，
2: 用这个精华的物质形成一个冰罩来保护我们的胃壁和我们的胃酸不接触。因为这个胃酸是活性极其强，它是纯酸嘛，
3: 嗯嗯，
2: 强酸嘛，
3: 对，
2: 外面包裹着一层什么精华的物质，就是胃黏膜分泌的黏液。
3: 哦，
2: 让它杜绝这个和肌肉的连接。
3: 哇，
2: 那你接触到肌肉了，是不是就把肌肉给腐蚀掉了？
3: 那肯定的呀，
2: 对吧？那你这个胃黏膜，我说了它是精，
3: 嗯，
2: 我说了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精的这种物质是寒凉的，
3: 嗯，
2: 那么外界的风寒湿，尤其这个寒邪，最终它的落脚点在哪儿？
3: 在京吗？
2: 在京。

0: 存在着，
1: 嗯，
0: 而寒入的就是精，
1: 就是，
0: 它会堆积在脑髓、脊髓、骨髓、肾髓，包括我们的胃髓。胃髓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黏膜。
1: 哦，我的天！
0: 所以说，你看，你当你吃这个寒凉的东西的时候，它马上就进去了。
1: 嗯，
0: 进去了之后，那肯定很多人就说了，那不对呀，那如果说补这个寒凉东西，是补我们精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也想说呀，
0: 嗯，
1: 你看这个胃，它本来这个精就是保护这个胃的，
0: 啊，它就是寒凉的。
1: 对呀，那如果说我吃寒凉的东西，
0: 是
1: 有益于它的呀，怎么还寒呢？
0: 精的寒是它的一种属性，外界的寒和精的真正的寒它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外界的寒进入到我们精当中了的话，
1: 嗯，
0: 你寒上加寒，你的精就变浑浊了。
1: 哦，
0: 正常我们的人的精，就是黏膜分泌的黏液，包括脑髓、骨髓，
1: 嗯，
0: 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清澈的，
1: 嗯，
0: 是透亮的。如果外界的邪寒，就这种寒邪，
1: 嗯，
0: 我们如果倒过来叫邪寒，我觉得这个叫法是更好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我们人体的精，
1: 哦，
0: 它只是一种寒的一种特性的东西，
1: 嗯，
0: 进入到我们精当中了以后，会使得我们精的物质变得浑浊了。
1: 明白了，
0: 那它就失去了什么？我们正常精的功能，
1: 失去它保护的功能了，反而会影响到。
0: 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咱就说鸡蛋，
1: 嗯，
0: 鸡蛋我刚才说是煮熟了吃鸡蛋清，
1: 对，
0: 它是寒凉的，
1: 嗯，
0: 其实鸡蛋这个寒凉也是鸡的精，明白了吧？
1: 也是鸡的精啊，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它寒凉嘛，
1: 哦，明白了。
0: 然后你要是不煮熟了的话，你打一个生鸡蛋的话，
1: 嗯，
0: 你看它鸡蛋清是不是清澈透明的？
1: 对，
0: 这是纯精。而是鸡的精
1: 哦，
0: 但是如果这个鸡蛋清变成浑浊的了，这个鸡蛋还能吃了吗？
1: 不能了呀，那都坏了。
0: 什么叫坏了？
1: 就是它不清澈了。
0: 不清澈了，
1: 对呀，
0: 里面被污染了。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人体的精也是这个道理。
1: 明白。
0: 正常我们胃黏膜分泌的黏液是我们人的精，
1: 嗯，
0: 虽然说它属性是寒凉的，但是一定是清澈的，
1: 对，
0: 它才具有功能。而外界的你吃的什么雪糕啊、冰棍啊、冰水啊，包括我说的外界的风寒湿进到身体当中，
1: 嗯，
0: 它会使得你这个精变得浑浊，
1: 嗯，
0: 一旦浑浊了，你这个隔离我们胃酸和这个肌肉层的能力它就失去这个作用了，它变浑浊了，
1: 哦，
0: 它功效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我们说叫胃溃疡的患者，
1: 对，
0: 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就是这个精它浑浊了吗？
0: 浑浊了，胃黏膜的保护层形成空洞
1: 了，嗯，
0: 一块一块的，就像我们口腔溃疡的是，
1: 对，
0: 一块一块的了，
1: 嗯，
0: 那么一块一块的这个地方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嗯，
0: 然后胃酸通过你溃疡面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肌肉层了，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出现绞痛感，
1: 烧灼，
0: 是不是？
1: 嗯，
0: 胃溃疡怎么形成的？
1: 对，我现在没
0: 好了。如果进一步的这个外界的寒混浊了你自身的这个胃黏膜的精之后，
1: 嗯，
0: 溃疡面继续增大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
1: 胃穿孔。
0: 穿孔，哎，你看看，
1: 你明白了，
0: 是吧？
1: 但是梁老师，您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就是食物导致这个胃腐蚀的这个比例还是小一些，还是以吃药为主的就会导致？
0: 嗯，临床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修复胃黏膜的药，
1: 嗯，
0: 但是基本上不是修复胃黏膜，它是控制什么呢？控制你胃酸的分泌，就是你不是溃疡面有了吗？
1: 对，
0: 这个胃黏膜，你那个精不是已经被浑浊了、被侵染了，
1: 嗯，
0: 然后形成空洞了，会形成这溃疡面了吗？
1: 嗯，
0: 你不是胃酸刺激的吗？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很多的西药吃到肚子里怎么样呢？让你不分泌胃酸。胃酸不分泌了，
1: 哦，
0: 它就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肌肉了，是不是你感觉不到疼了？
1: 对。
0: 但是胃酸你要不分泌的话，
1: 怎么消化呀？
0: 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
1: 确实啊，这个解决的不是根本的问题
0: 呀。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如说铝制剂呀，包括这个奥美拉唑啊什么的，这些临床的一些常用的药物，吃了很多年之后，就为了控制这个疼的问题，
1: 对，
0: 后来自身不会分泌胃酸了，
1: 这还真是
0: 吃东西都不消化了，
1: 嗯，
0: 是吧？本身胃酸的分泌是帮助我们人体吸收的，它正常的功能，
1: 嗯，
0: 你等于说
1: 拆东墙补西墙，
0: 对，你把这个自身分泌胃酸的能力你给它干掉了，那你胃是不疼了，但你还能起到胃的作用了吗？
1: 对，确实。但是梁老师，您说大伙儿也不是大夫，然后大伙儿呢也不会去发明药，但是大家现在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吃西药吧，您说现在

0: 嗯，阻止这个胃酸的分泌了。那如果我们大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有什么方法呢？
1: 有了，当然有了，药也有啊，平时的生活习惯也有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药。为什么呢？药物我说了，不管中药西药，它本身就是寒的。
0: 对
1: 啊，它只能解决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嗯，就像我们说吃的西药阻断你胃酸的这个形成和分泌，
0: 它只能是救急，不让你疼而已。但你要长期的用它的话，你胃酸的功能、分泌的功能就没有了。嗯，
1: 这就它的弊端，是吧？所以说我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教给大家伙方法，包括用药的方法，就会都会教给大家伙。
0: 嗯，
1: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生活当中，我不能说今天教给大家伙一两个，比如不吃冰棍，大家伙不吃冰棍了。 然后不吃鸡蛋，不吃鸡蛋了，嗯，不喝牛奶，不喝了，那除了这三个之外，我别的还吃啊。那如果我就是所有的给大家伙讲一遍，俩月也讲不完，那时间肯定不够。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什么呢，以这个例子为前提，然后咱们举一反三。
0: 好，
1: 你比如说我说的咱说这个胃，
0: 嗯，
1: 是吧，吃过肚没有？肚啊， 肚我很少吃，但是我吃过，
0: 吃过肚，
1: 嗯，大肠吃过吗？
0: 吃过，
1: 吃过大肠，嗯，是吧？北京的这时候我们说这个涮羊肉，
0: 肚啊，
1: 毛肚是最出名的，
0: 啊，
1: 特别好吃。
0: 我还真没注意，我因为我不爱吃，我去那儿就是吃牛羊肉的。
1: 我告诉你啊，真正会吃毛肚，毛肚是什么？就是动物的胃嘛，
0: 嗯嗯，
1: 就是胃嘛。
0: 对。
1: 这个毛肚，如果说会做的人，还会，比如说会做大肠的人，
0: 嗯，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大肠啊，你别给我洗太干净，洗的太干净就没味儿了。但是很多人曲解了，说里面要带着一些这个脏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是什么呢？
1: 不要洗太干净，什么意思？毛肚也是，千万不能洗的特别干净。
0: 嗯，
1: 因为毛肚是动物的胃，胃表面有一层胃黏膜，胃黏膜分泌的那些精华的物质，那些粘液。
0: 包括我们的肠道也有肠黏膜，
1: 黏膜在洗大肠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黏膜剃得特别干净，分泌的粘液物质你都给它洗得干干净净了，你吃出来的什么味道，就像嚼皮革一样。
0: 对，很硬，没有啥味儿。
1: 但是会做毛肚和大肠的人，就我说东来顺，为什么说他涮肚特别出名呢？他在洗的时候绝对不是洗得特别特别的干净，他一定要带着里面的咸液，带着他这个胃黏膜，包括带着他分泌的这些粘液，大肠也是带着肠黏膜，带着里面分泌的粘液。这时候吃起来味道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为什么？你吃的是人家动物的精啊。
0: 对呀，精华的东西。
1: 所以说精它是最香的，
0: 这我才明白，
1: 对吧？所以说我就说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很多就是生活当中都是我们养生的真正的知识和道理。
0: 这些经验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你就会真正的养生了。
1: 嗯，还真是。
0: 比如说刚才说了，你问到了一个就胃黏膜，
1: 嗯，
0: 刚才说了解决胃寒的问题，我教给大家伙一个姜枣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胃黏膜溃疡了，出现破损了，
1: 嗯，
0: 胃酸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是吧？
1: 对，
0: 第一种方式用西药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这是一种方法。
1: 嗯，这肯定不，
0: 但是它是修复我们胃黏膜的方法吗？我跟你说，胃溃疡是最早期的胃病的最早期的一种疾病。
1: 嗯，
0: 如果说它继续发展的话，它会发展成浅表性胃炎。
1: 哦，
0: 就是胃溃疡只是局部。
1: 嗯，
0: 浅表性胃炎是所有的胃黏膜都有炎症的。
1: 哦，全出问题，
0: 都有炎症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浅表性胃炎再继续发展的话，就变成糜烂性胃炎。
1: 那这胃黏膜就不好用了，其实
0: 就是溃疡面刚开始是局部的一小块，
1: 嗯，
0: 然后整个的我们的胃黏膜上都有炎症了，继续的发展叫糜烂性胃炎。什么意思呢？不但有炎症了，到处都有这种溃疡面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好了，再继续发展就我们说的萎缩性胃炎。整个你的胃黏膜由于常年的有炎症的存在之后，除了有溃疡面它出现空洞，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们所有胃黏膜的功能分泌这个我们说三大腺的能力彻底的消失了，它就开始萎缩，
1: 嗯，变小，抽抽了，我们讲
0: 抽抽了。

0: 就像皮球一样，里面那个囊它抽抽了，
1: 嗯，
0: 抽抽了以后它是不是和我们的胃壁就撕开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就离缝了。
1: 对，
0: 离缝之后，因为它下面连接的是我们的幽门，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肠道，
1: 嗯，
0: 它一旦离缝了，是不是就有空间了？
1: 对，
0: 这个空间就会被我们肠道上的一些细胞往上长。
1: 哦，
0: 因为它已经流出空间来了，原来没有空间，
1: 嗯，
0: 肠道的这个细胞它长不上去，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整个胃黏膜失去原来分泌腺体的功能了，它最后收缩了，收缩了之后整个这个空间就流出来了。
1: 对，
0: 流出来之后肠道的细胞就开始往上长。
1: 哦，
0: 长到胃里面。
1: 哎呦，
0: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呢？
0: 肠上皮化生，就是肠道当中的上皮细胞长到你胃里面了，这就叫萎缩性胃炎，发展到下一步就叫肠上皮化生。
1: 哇，
0: 肠上皮化生实际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就是恶性病变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恶性病变，
1: 哦，
0: 癌症，
1: 嗯，
0: 什么叫癌症，什么叫恶性病变，
1: 嗯，
0: 简单的讲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该长的细胞它长出另外一种细胞来了，
1: 嗯，
0: 就是癌症，恶性病变，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样肠上皮化生，明明这个上皮细胞应该长到你肠子里，结果它长到胃里，
1: 长到胃里了，
0: 就是恶性病变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很多这个胃癌的患者就是这么出现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给它切除吧，三分之一切除，三分之二切除，
1: 嗯，
0: 是吧？切除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1: 不是，
0: 你这个胃黏膜还在继续的抽抽啊。
1: 对呀，
0: 你的溃疡面，你的胃黏膜一直这个功能继续的缺损，你是不是上皮细胞还会再长？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这片地如果你不种上粮食，就会长上杂草。
1: 是，
0: 如果说你种上粮食了，杂草它就长不进来。
1: 对，
0: 一个道理吗？
1: 嗯，
0: 杂草是什么？就是恶性细胞。
1: 嗯，
0: 但你胃黏膜这个位置你不占上了，就被恶性细胞给占上了。
1: 嗯，
0: 肠上皮化生就这么出现。
1: 对。
0: 所以说我你看我昨天讲到了哈，这个寒凉是35岁之后这个胃出现了一个功能性衰退，这是一个叫什么叫生理性改变，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
1: 对，
0: 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但是你的胃黏膜如果说被这个寒多年的侵扰之后形成了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肠上皮化生，这就不是什么，不是生理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叫病理性的病变。
1: 明白了，
0: 就是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
1: 嗯，
0: 病怎么办？一是用药，再一个用日常的一些点点滴滴把你那些的坏习惯给我改了。
1: 对，
0: 刚才你说到了西医上的一些药物往往是阻断胃酸的分泌的。
1: 对呀，
0: 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
1: 好，大伙认真听啊。
0: 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起的名
1: 啊，
0: 但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效果特别好，叫黄白二鸡汤。
1: 黄白二鸡汤，
0: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两种药材，一个黄一个白，是吧？我告诉你这两种药材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一个是黄芪。
1: 哦，黄芪。
0: 一个是白芨。
1: 白芨，
0: 哎，草字头加一个这个吉利的吉。
1: 哦，
0: 及格的及。
1: 嗯
0: 啊，一个是黄芪，一个是白芨，
1: 嗯，
0: 我把它称之为叫黄白二鸡汤
1: 啊，
0: 每个30克就行，
1: 嗯，
0: 然后它不能泡，不要泡茶，
1: 直接煮，
0: 就是煮，
1: 嗯，
0: 煮完了以后像这个刚才我说姜枣茶一样，每天喝这个，它是修复胃黏膜的，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黄白二鸡汤，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用一用，
1: 嗯，
0: 这个还针对什么呢？就是我说病理性的病变，
1: 嗯，
0: 胃黏膜损伤啊，破损呢，出现溃疡面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但是有一种情况它解决不了，
1: 什么呢？
0: 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你记住了，
1: 嗯，
0: 我说了，在我们胃里面是不是一种强酸的环境？
1: 对，
0: 所有的细菌、病毒在我们胃里存活不了，
1: 都杀死了，
0: 对吧？因为强酸它就给它干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唯独一种细菌，它耐强酸。
1: 啊，哦，
0: 谁？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喽，
1: 啊，
0: 哦，就是它，就是不怕你这个胃酸。
1: 嗯，
0: 一旦进入到我们胃里之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会在你的胃黏膜上扎根儿。
1: 哇，
0: 因为它不怕胃酸呢。
1: 啊，
0: 哦，你干不掉我呀，是不是？你就没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它在胃黏膜上扎根儿之后，就开始腐蚀你周边的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呢。
1: 对呀，
0: 它是一种活物啊，
1: 嗯，
0: 它是能够像小耗子一样一点一点侵

0: 直克掉你这个胃黏膜的。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一旦扎根了，慢慢的你整个胃黏膜就被破坏了。
1: 嗯，
0: 随之而来的是不是病理性的病变？
1: 那肯定的呀，
0: 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不是也这么来了？
1: 嗯，
0: 好了，刚才我说的黄白二鸡汤，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侵染，
1: 嗯，
0: 就是这个风寒湿啊，我们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胃黏膜的病理病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话，
1: 那怎么办呢？
0: 它没作用了，没作用了，
1: 那只能吃药了。
0: 对，但是临床的药物99%的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天哪，治不了啊！
0: 因为你想一想，幽门螺旋杆菌连强酸都不怕，还怕你的药吗？
1: 确实，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这很多疾病咱就解决不了，梁老师，你讲它干嘛呀？是不是？
1: 梁老师肯定
0: 有
1: 办法，
0: 有招，
1: 有招，
0: 别着急啊！
1: 啊，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它是干嘛的？这个平台呀，
1: 嗯，
0: 如果早在20年前你问我幽门螺旋杆菌能不能干掉，我也没招。
1: 现在可以
0: 了，但是20年来。你知道咱们生命科学，咱们的医务工作者，咱们的医药，你知道是日新月异啊。
1: 嗯，
0: 20年前很多认为根本治不了的病，现在都可以去根了，都可以解决了。
1: 对，
0: 只不过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个信息渠道而已，
1: 是大伙不知道。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开办的目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
1: 零差
0: 价，是吧？零距离就是什么呢？让大家伙知道现在全世界一些针对我们疾病的技术是什么，产品是什么。我们没必要什么什么这个妄自菲薄了，或者是天天提心吊胆了，我这病一辈子治不好了。现在有很多的好方法都可以根治了。
1: 嗯，
0: 这是零距离，信息差，
1: 嗯，
0: 解决了。第二个零差价，
1: 对，
0: 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哎，
1: 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了。
0: 不着急啊。如果咱们已经是这个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恰巧你这个胃里面又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怎么办？
1: 对，
0: 听我节目。好，咱们一看看，哎呀，又到点了，
1: 聊着聊着今天又到时间了哈。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知识哈，胃病方面的问题，包括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食疗方面的问题，像这个姜枣茶呀、黄白二鸡汤啊。如果说大家伙没记住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用的，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进行详细咨询。热线电话呢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50城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 400-851

1: 602640160940160940160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哎，
0: 梁老师，你好。哎，你好。哎，
1: 其实我第三次给你通电话了，梁老师。哎，梁老师啊，你看我是这两天听你讲那个肠胃病，我特别有体会。哦。 嗯，对，因为我之前有这个胃炎、胃溃疡有多少年了吧？
0: 哦，
1: 从那时候参加工作时候就有了。嗯，前些年我这个肠子还做过这个息肉手术。
0: 息肉手术啊，嗯，
1: 是，说起来还得感谢您。之前你们发放过一次，就特别有名的那个胃乐舒。
0: 嗯，
1: 哎呀，我特别特别幸运，我电话打得早，就抢了6个月的量呢。
0: 就当时你就抢到6个月的量，胃乐舒是吧？哎呦呵，
1: 是的，是的。<笑>
0: 那你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啊！我记得上次咱们发放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活动原本准备打算搞3天，结果2天不到就全抢没了啊！很多人后来都没订上，你知道吗？
1: 真是的，我太幸运了，因为我用这个胃乐舒也就半个来月，我的胃就不那么犯病了。好。
0: 然后那个胀气，胃胀就有所缓解。嗯，
1: 还有胃里面堵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改善很多吧。
0: 是吧？像原来反酸呐、烧心啊、恶心啊，吃不下饭呐，哎，都改善不少。太好了，嗯。
1: 哎呀，谢谢您，是不知道，我前几年呐，只敢喝小米粥，啥都不敢吃。
0: 嗯，
1: 那时候人瘦的呀，不成个样子。
0: 这个胃溃疡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胃溃疡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胃黏膜有这个缺口了。 啊，有空洞了，它露出来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胃的基底层。那我们一旦进食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分泌胃酸呢？对吧？这胃酸实际上，你的胃黏膜是完整的话，它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的基底层。但是就是因为你有这溃疡面了，结果这胃酸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这胃的这个基底层这肌肉层了，那你就会出现针扎一样的疼痛啊，就跟我们伤口上撒盐一样。
1: 是不是？嗯，
0: 哎，胃黏膜受损了，
1: 特别痛苦。那时候吃啥药都不好使。
0: 对，
1: 哎呀，那时候难受的，哎呀，好在我硬上了胃乐舒，这胃乐舒4个多月之后啊，哎，我这个肠胃基本上就没有啥不舒服的情况了，
0: 多好啊！
1: 哎，真的，我那时候吃饭就差不多正常了，正常吃。嗯，记得那时候邻居听说我这胃病好了，哎，做的那个粘豆包还特意给我拿过来几个。
0: 粘豆包都敢吃了，嗯，好，<笑>
1: 真的，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那粘的，
0: 啊，
1: 但是有胃病了，馋了半辈子都不敢吃，
0: 啊，
1: 真的。当时我吃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吃了，尝了一个吧，
0: 嗯，
1: 啊，
0: 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竟然吃了啥事都没有。我告诉你啊，就正常来说，我们胃溃疡的患者、胃黏膜受损的患者，但凡受到一点刺激，他都会疼。 为什么很多人胃病的人啊，他不敢吃粘食呢？因为粘性的食物，它是经过面发酵的，它是里面含酸的，所以说凡是有胃溃疡的患者，你看他不敢吃粘食，一吃粘食他胃就疼。但是你现在粘豆包都敢吃了，说明什么呀？胃黏膜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你胃口好了，你什么都敢吃了，心情也就好了，对不对？<笑>
1: 那是啊，你们这日子有奔头了，哎。 哎，我之前那时候用了6个月了吧，我就管了我3年，一直到现在这胃病没再犯过。
0: 多好，你看看啊！
1: 哎呀，真是好幸福。以前吃不对了就吐，有时候拉肚子。嗯。哎呀，真的上吐下泻的那时候，现在好了。我现在想吃点啥都能吃，百无忌忌。
0: 好。
1: 上个礼拜我家里停水了吧，喝了水也没有。那就冰箱里边有一瓶上次儿子回来放的那个矿泉水吧。
0: 啊。
1: 哎，我拿出来一会儿就给喝了。哎，喝了一点事也没有。
0: 就是现在咱们这凉水都敢喝了，但是也得注意啊，一定要少喝啊，一定要少喝啊！咱们现在这铁打的胃啊，你这是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吸收也好了，也敢吃了。我告诉你，吸收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身上就有劲儿了，对吧？
1: 有劲儿了，
0: 是吧？
1: 有劲儿了。
0: 你看看，
1: 我这比之前都胖了15-6斤呢。
0: 好，
1: 你现在还能拎个20斤大米。 就没事儿，你就用不完了劲儿。
0: 好，
1: 我跟你说句良心话了，我吃那么多胃药，哪个都不如这个胃乐舒，真的，这个药品太好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就想问问梁老师，
0: 啊，
1: 啥时候还能有？因为我儿子上班挺忙的，咱有时候不正眼吃饭，不好好吃饭吧，
0: 啊，
1: 结果他查出来有点这个萎缩性胃。

0: 哎呦哈，萎缩性胃炎呢，哎呦这个不行。
1: 真的，我知道这个病不好，容易恶变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想着，千万不能再拖。
0: 对。
1: 赶紧也让他用到那个胃病书上了。嗯。
0: 哎呀，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可千万一定要重视啊，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就像你说的，恶变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病你记住了啊，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萎缩性胃炎它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呢？是幽门螺旋杆菌。它肯定这个胃里面啊有大量的幽门螺旋杆菌在那滋生。所以说你要是想彻底的把这个萎缩性胃炎把它断根儿的话，先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先给它解决了。而咱们现在临床上啊审批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专门这个去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些药物非常少。非常少啊，而且这个产品审批的时候功效上都明确的说明什么呢？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胃乐舒有明确的功效的，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滋生的这个作用。如果说啊，你要是用一些广谱的抗生素杀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能不能？能，但是它属于无差别攻击，它不但把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死了，它也会大量的破坏你的胃黏膜，把你身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杀死了，所以说会造成你这个胃里的益生菌呐、啊，包括肠道当中益生菌呐、啊，都出现紊乱的情况，胃黏膜、肠黏膜大量破坏的情况，你这个病会越治越重的。但是胃乐舒，我告诉你，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不一样，它是靶向攻击。什么叫靶向攻击？不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不破坏我们的益生菌，它只会专杀谁呢？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它还能够帮助咱们修复胃黏膜，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胃乐舒，我告诉你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你给儿子用，我告诉你、嗯、特别对症。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是这个彻底去咱们萎缩性胃炎呐、啊、老胃病啊、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摆脱咱们终身服药的一个好产品。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有的话赶快给你儿子用上，如果没有的话、
1: 嗯，
0: 你现在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咱们的工作人员，你提前做个预定，什么时候有这个胃乐舒有货了、到货了，优先给你安排，咱们先得到。可千万注意了，别再马虎了，你儿子这个萎缩性胃炎可得早点治，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麻烦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是的，梁老师，那最快啥时候能有啊？那帮忙想想办法，越快越好。真的，这个胃肠病是很遭罪的呀，真的麻烦，求求您了。嗯，
0: 哎呦，谈不上求求哈。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胃乐舒，有多少人是胃肠道疾病的，我统计一下，如果这个需要的人比较多，我一定会最快的速度尽我所能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啊。你这几天你关注咱们节目、
1: 嗯、
0: 好不好？一旦有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让你费心了，谢谢梁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嗯，哎，再见，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的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么梁老师呢，也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您最合适、最优的康复方案。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8: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9: 就好几年了。
10: 我们先

0: 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2: 哎，我也要，我也要。
3: 各自退场，
4: 各自退场，
3: 各一退路，
4: 各一退路。
5: 帮助他人，尽你我所能，学习雷锋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

0: 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萌萌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哎，欢迎梁老师哈。
1: 嗯，
0: 梁老师今天哈，我特别的激动，特别期待哈。您看、
1: 哎、
0: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胃病方面的知识哈。
1: 昨天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
0: 对呀，
1: 是不是没讲完？
0: 可不是嘛。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哎呀，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嗯，
0: 您看哈，今天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守在收音机前哈，肯定跟我一样特别期待。
1: 嗯，
0: 您看昨天咱们说了哈，就是喝水包括吃药，它都是属于凉性的，对于胃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昨天呢咱们结尾的时候说哈，今天的节目呢给我们大家伙讲一讲究竟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吃哈，我觉得呢肯定是一方面是吃东西，咱们民以食为天嘛，还有一方面呢是吃药，
1: 吃药。
0: 哎，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1: 其实啊，萌萌，昨天你看我说了，不知不觉这时间就到了，
0: 可不嘛。
1: 其实如果说把胃肠道的疾病，我要详细的给大家伙讲解的话，我讲上两个月都讲不完。
0: 哎呀，
1: 两个月都讲不完。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0: 对，
1: 咱就捞干的。
0: 好
1: 啊，说重点，
0: 嗯，
1: 是不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是要上这个老年大学，
0: 哎，对，
1: 咱们也不是说要考个医学生，
0: 是，
1: 没必要就扣的那么细，
0: 哎，
1: 但是记住了，往往真正的生活当中的道理它并不难，
0: 没错，
1: 并不难。就是你看吧，谁要跟你说这个道理这个问题特别复杂，你记住它永远是小事儿，真正的大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0: 大道至简嘛。
1: 对，所以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咱们恰巧这段时间我们听到了健康全球购的节目，讲到了胃肠道的疾病，而我们身上正好被这个胃病啊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听咱们的节目，你就听真正核心的内容就行，
0: 对，
1: 知道真正的道理就可以了。
0: 明白
1: 啊。你看昨天讲到了胃最怕什么？
0: 最怕寒呢、
1: 最怕寒，是不是啊、
0: 对，
1: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胃是专门腐熟我们食物的地方，
0: 对，预热的，
1: 对，它必须得热，
0: 嗯，
1: 是吧？还有哪个地方你知道必须得热吗？
0: 哪儿呢？
1: 我说了，昨天讲到了胃不是消的位置吗？
0: 对，化
1: 的位置，
0: 小肠的位置吗？
1: 啊，所以说我们人体当中，你四肢可以冷，你大脑可以冷，是吧？你哪儿都可以冰凉，但是唯独两个地方，
0: 胃和小肠，
1: 胃和小肠，
0: 嗯，
1: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古道热肠。
0: 有道理的。
1: 对吧，你看古道热肠、你看这个人肠子胃整个我们消化系统，他要是冷了的话，心冷了他对别人狠，但是你的胃你的肠要是冷了的话，
0: 对自己狠了，
1: 对，你就对自己下手太狠了，是不是？
0: 哎呀，
1: 所以说那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就是分泌胃酸。
0: 哦、
1: 啊，胃里面你看它分泌胃酸吗？
0: 嗯，
1: 酸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实验室经常有一些小姑娘小伙子，不小心就把这个酸就滴到手上了，
0: 那有腐蚀性啊，
1: 火烧火燎的，第二天都长水泡啊。
0: 哦，
1: 它除了酸腐蚀之外，它这个热性特别的重，
0: 嗯，
1: 所以说我说胃酸它分泌出来的胃酸，它就保证了我们胃的什么这种热性，它才能够腐熟我们的食物，才能起到消的作用。
0: 明白。
1: 然后向下推动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当中，小肠也要热，古道热肠嘛，
0: 对，
1: 是吧？它热了之后才能够充分的把腐熟的食物进行下一步的吸收，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消化系统。
0: 明白了，
1: 是吧？而昨天我也讲到了什么叫大道理，
0: 嗯，
1: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道理，都是哲学，是不是？很多我昨天提到了很多像你们年轻小姑娘，是吧，露个肚脐眼，露个腰，露个后背，露个脚脖子的，是不是找病的？
0: 肯定啊。
1: 昨天我也说 no 做 no 带，是不是？
0: 对，
1: 很多人说什么呢，哎呀，我举个例子，大冬天的很多小姑娘在这个马路上，我看着我都心冷，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小姑娘大冬天的，咱先别说她穿的多少，
0: 嗯，
1: 在马路上吃着雪糕，
0: 哎呦，
1: 你看

0: 我昨天讲完了，你是不是早病这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冬天吃雪糕潇洒呀，
1: 可不
0: 是
1: 吗？是
0: 不是啊？潮啊，是吧？我说你潮吧，是吧？身子骨就该潮了。我们别说这冬天吃雪糕啊，
1: 嗯，
0: 就是萌萌，你有没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经历？
1: 什么呢？
0: 就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是这雪糕吃的这口大一点，
1: 嗯，
0: 你突然间就会觉得，我们说这个老话讲，脑瓜仁儿，脑瓜仁子疼，
1: 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太凉了呗？
0: 太凉了，那么太凉了不对呀，它吃到胃里头应该是把我们的胃下子进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是不是瞬间的就把我们的胃冰封住了？
1: 对，
0: 对吧？
1: 速凉了，
0: 速下子进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是不是瞬间的就把我们的胃冰封住了？
1: 对，
0: 对吧？
1: 速凉了，
0: 速凉
1: 了，
0: 冰封了，
1: 嗯。
0: 而昨天我讲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络，
1: 嗯，
0: 足。什么？
1: 足阳明胃经。
0: 足阳明胃经上行绕的是哪儿？就是我们整个的头部。
1: 头，对。
0: 所以说当你这口冰棍也好，雪糕也好，吃到胃里面，瞬间把你的胃冰封了，同时瞬间把你的经络，把你的足阳明胃经也给冰封了
1: 啊、
0: 哦、所以说反映出来的，我们说脑瓜仁疼，
1: 脑仁疼啊、哦、明白了，
0: 这么整个的突然间就收缩了，
1: 嗯，
0: 就我们说的肌肉痉挛，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抽筋儿
1: 啊、哦，
0: 就是抽筋儿，比如说这个负重太大的时候，肌肉突然间就静止不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叫抽筋儿。
1: 对，
0: 实际上我们胃有两种，一种是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完了之后脑瓜仁疼，
1: 嗯，
0: 说明什么？足阳明胃经突然间痉挛了，
1: 经络痉挛了，
0: 对、嗯、这个寒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胃痉挛，
1: 这个我听过，
0: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寒侵扰到足阳明胃经了之后，是不是突然间痉挛了？
1: 对，
0: 脑瓜仁疼。
1: 对，
0: 但是缓一会儿就好了。
1: 哎，是
0: 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寒更重的话，
1: 嗯，
0: 它就不只是阳明胃经痉挛了，我们整个胃被冰封住了之后，它舒展不开了，
1: 嗯，
0: 就出现了胃痉挛。
1: 胃痉挛，
0: 因为胃表面也是肌肉组成的，
1: 嗯，
0: 胃的肌肉一旦抽筋了，就是我们说的胃痉挛。
1: 哦，
0: 所以说很多小姑娘小伙子，你就早病吧。
1: 哎呀，
0: 哎，刚开始脑瓜仁疼，
1: 老了就知道了。
0: 慢慢的，你的胃开始痉挛了，你不知道这寒就在你身体当中扎根了。
1: 对，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昨天也提到了，寒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风寒湿是自然界的属性。
1: 对，
0: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接受风寒湿的侵扰。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我说了。五七阳明衰，
1: 对，
0: 就35岁之后，我们的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大伙也有这个疑惑呀。
0: 就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自然界风寒湿都在那儿存在着的，那我就得活着呀。
1: 嗯、
0: 我活着，我该怎么办呢？啊，你说五七35岁之后，我能不能把这个35岁给它延长到45岁，
1: 对，
0: 或者55岁？这就叫养生保健，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方子，
1: 哦，
0: 它是个药引子。
1: 药引子，这不是正常吃中药之前需要用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吃任何的中药，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是有经验的老大夫哈，
1: 嗯，
0: 往往在给你开中药之前会给你配上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叫药引子，
1: 哦，
0: 它不是药方，
1: 哦，
0: 但是它起这个引药入经的作用，
1: 嗯，
0: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吃到你的胃里面之后，能够让你胃的蠕动和这种温热的火性给你迅速的提升上来。
1: 哦，
0: 然后你在吃这个汤药的时候，是不是吸收的能
1: 吸收更快？
0: 它的药效是不是就翻倍了？
1: 对，
0: 所以说药引子有这个作用
1: 啊。那给我说说。
0: 但是如果我们针对胃寒的患者来讲的话，你不用药，就光吃这个药引子就能够起到抗胃寒的效果
1: 啊？是什么呢？
0: 很简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姜枣茶。
1: 姜枣茶。
0: 对，很简单，姜。生姜我们都知道吧，家里头多粗呢，就是大拇指这么粗，
1: 嗯，
0: 这么粗的一个生姜，
1: 嗯，
0: 用多少呢？5到6片，
1: 哦，
0: 5到6片，然后大枣，
1: 嗯，
0: 大枣15-16枚，
1: 嗯，
0: 你泡水喝也行，最好是煮开了，我告诉大家伙儿，最好煮开了，煮那么一锅，
1: 嗯，
0: 一天喝这个水，姜枣茶是最好的排我们胃寒或者是抗我们胃寒的一个好的方法。
1: 哇，喝这个就可以了。
0: 而且它不是药，我说它是药引。
1: 对呀，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食物吗？这就是。

0: 就是通过我们胃的这种腐蚀的能力的提高啊，胃的阳性的提高，加速我们后续的药的吸收。
1: 嗯，
0: 那你就单把它摘出来，是不是就能够抗这个胃寒？
1: 那肯定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方法
1: 这很简单，
0: 教给大家伙了。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再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了，平时咱也别糟蹋自己。
1: 对，
0: 对不对？你糟蹋自己，你就麻烦了。
1: 嗯，
0: 对不对？再好的药，你这边进水，那边放水，那你说你这个水池子能装得满吗？
1: 嗯，其实说到这，梁老师，我还是觉得哈，您看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去避免，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程，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生活质量，有一些东西它就是避免不了的。就比如
0: 不是避免不了，你知道萌萌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呐，有一个叫贫穷病。
1: 这是什么呢？
0: 就是有很多的习惯是因为我们以前太贫穷了，
1: 嗯，
0: 养成的一种病态，养成一种习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好。
0: 比如说鸡蛋。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是吧，鸡蛋哎呦营养丰富啊。现在你看小孩也是，包括你们年轻人，早上起来了不吃早餐吃什么？
1: 煮个鸡蛋，
0: 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1: 对，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早上早餐你吃了两个鸡蛋之后，你一天都不带饿的。
1: 还真是哈
0: 啊，觉得胃里头总有食儿，
1: 对
0: 啊，你不觉得饿？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这个鸡蛋就是寒凉的，
1: 鸡蛋是寒凉的，
0: 对，鸡蛋就是寒的。
1: 人不是说大补吗？
0: 哎呀，
1: 说就养点家鸡蛋、土鸡蛋，说吃得好，
0: 这就是贫穷病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以前的这个挨饿年间，或者是中国咱们是这个早些年间，
1: 嗯，
0: 就食物很匮乏，
1: 对。
0: 咱先别说什么食物吃到肚里寒不寒、热不热的事儿了，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1: 哎，
0: 而且鸡蛋确实富含这个蛋白质，
1: 对，
0: 能够有营养。所以说咱们就什么呢？把它的糟粕咱们先不管它了，啊，能把咱们蛋白质补充上来，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今天了。
1: 嗯。
0: 咱们就得分析有些食物它好好在哪儿，弊弊在哪儿。
1: 对。
0: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了？
1: 没错。
0: 咱就说这个鸡蛋。
1: 嗯。
0: 而且像你们小姑娘，很多人说什么呢？只吃鸡蛋清，
1: 对，
0: 不
1: 吃蛋白质啊，
0: 不吃鸡蛋黄，
1: 是。
0: 哎呀，你就早病吧。因为从这个鸡蛋来讲，刚才我说鸡蛋它是寒凉的吧？
1: 对。
0: 那么在鸡蛋它自身来比较的话，鸡蛋黄还属于温热的，
1: 哦，
0: 还能够中和你鸡蛋清的寒，
1: 哦。
0: 但是有的人就把鸡蛋黄给扔掉了，然后只吃这个鸡蛋清。
1: 对，我就不爱吃。
0: 你知道多寒吗？
1: 啊，
0: 寒上加寒，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之后一天不知道饿，因为什么？你胃的这个寒性加重了之后，你胃的蠕动它就差了，
1: 嗯，
0: 对吧？它排空的时间就拉长了，
1: 对，
0: 你就不觉得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鸡蛋怎么说呢？你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有的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鸡蛋少吃，
1: 明白了。
0: 还有什么呢？牛奶，
1: 牛奶也不好。
0: 你看看，很多早上起来
1: 吃鸡蛋，
0: 喝
1: 牛
0: 奶，哎，寒上加寒，
1: 哎，
0: 病上加病。
1: 我喝热牛奶也不行吗？
0: 也不行，因为不管你外界怎么处理，你只能抵消掉一部分，因为牛奶本身也是寒的。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个真正的事儿啊，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只要一喝牛奶，马上就拉肚子。
1: 那您是乳糖不耐受啊？
0: 我们说生命科学叫乳糖不耐受。
1: 对呀，
0: 实际上我们的耐受与不耐受一定要顺其自然。
1: 嗯，
0: 什么叫耐受？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我们就吸收了。什么叫不耐受？
1: 哦，我
0: 外界的物质我就要给它排出去。
1: 没错了。
0: 那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吃鸡蛋清也好，喝牛奶也好，没事不拉肚子。好了，昨天我说了，你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哦，更严重
0: 了。对，
1: 其实
0: 就说我说你的胃如果有疼痛感，
1: 嗯，
0: 这还是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你还有觉在。
1: 哦，
0: 如果你身体特别燥热，嗯，你可以用牛奶来
1: 降燥
0: 一下。对，因为我们牛奶在中国自古以来它也是一种中药
1: 啊，
0: 牛奶
1: 也是，
0: 羊奶也是一种中药
1: 哦，
0: 只不过不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些日用品，
1: 嗯，
0: 它是用来降燥的、降火的
1: 哦
0: 啊。但是现在我们把这种寒凉的东西当成日常的生活的必需品了，那你就找病了。
1: 哇！
0: 所以说自古以来中医也把这个，早就有牛奶，不是说是西方国家说喝牛奶中国人才学的，
1: 嗯，
0: 是吧？牛羊中国畜牧民族早就有，对吧？
1: 对，
0: 这个牛奶自古以来在咱们中药当中它就是寒凉的药。
1: 哎呦，
0: 啊，你上火的人是吧，口腔溃疡的人，还有什么的人， 比如说这个温热感冒的人，
1: 嗯
0: 啊，你就可以，比如说口腔溃疡啊，这两天你就可以喝点牛奶，或者用牛奶涂在这个溃疡面上，三天就好。
1: 哦，还有这个方法？
0: 为什么？降你的火。
1: 哦，
0: 但是平时你好模样的身体健康人，你天天喝牛奶，你不是找病吗？
1: 哎呦，看来我这早餐得换了，
0: 对吧？
1: 这鸡蛋也不行，牛奶也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这就是病，是吧？
1: 对，那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你说，
0: 刚才我不说了吗？姜枣茶，可不可以？
1: 嗯，
0: 对，这就是最好的食物，
1: 明白？
0: 对不对？我记得倪广夏老师吧，当时就说过、
1: 嗯，
0: 最好的药就在你家的厨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别糟蹋自己了，很多的病都是自找的。那同样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你要知道了这个鸡蛋的含量的问题，牛奶的含量的问题，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我早上不喝牛奶不吃鸡蛋吃什么呀？
1: 嗯，
0: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最好的食物，豆浆，是不是？
1: 对，
0: 油条，我们这个北京人叫果子。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温和的食物，既不寒凉也不温热。
1: 嗯，
0: 为什么？豆浆是豆子植物的种子榨出来的，熬出来的，是吧？
1: 嗯，
0: 它不寒凉，
1: 对，
0: 对吧？它是特别温和的。那为什么把豆浆扔了，然后你喝牛奶？
1: 但是梁老师的话，我感觉我就发现一个事儿、
0: 嗯、
1: 您看哈，这个咱们吃鸡蛋然后喝牛奶、
0: 嗯、
1: 吃面包、
0: 嗯嗯、
1: 这个咱们感觉好像是从西方这边引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把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给丢了，
0: 扔掉了、嗯、
1: 哎，果子然后配这个豆浆咱不吃了。但是梁老师，我就想问问您哈，您说西方人他也吃牛奶、
0: 嗯、
1: 他也吃鸡蛋啊，包括喝牛奶、
0: 嗯、
1: 吃面包、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身体好像就还不错，他们会有胃方面的问题吗？
0: 太多了，太多了。
1: 我觉得他们的身体体格来说的话，
0: 体格首先第一个啊、
1: 嗯、
0: 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属于什么呢？属于种粮食出身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农耕，
0: 我们属于农耕的民族，
1: 对。
0: 而西方人是什么呢？是游牧民族，他是骑马到处狩猎的。
1: 哦、oh, ，
0: 所以说体质是不一样，当然这个有决定作用呗，没有太大的决定作用。
1: 嗯，
0: 同样西方人他喝牛奶吃面包吃鸡蛋，你知道他没病吗？包括他西方的饮食就正确吗？一杯冰水喝下之后，你整个胃就痉挛了，痉挛了你尝不出菜的滋味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吃的这个菜味儿，管它好坏呢，他就像填坑一样就填到肚子里。
1: 哦、oh. ，
0: 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色香味俱全？
1: 对，
0: 你得有觉呀、
1: 嗯、
0: 你得品得出来呀。
1: 明白了。
0: 而西方人在吃饭之前先喝上一杯凉水，冰水，
1: 嗯，
0: 把胃整个冰封住了，你的味觉根本就没有了，你再给你上什么食物你都觉得好，
1: 都是一个味道了，
0: 对吧？
1: 就跟咱现在老年人吃东西一样了。
0: 对啊，如同嚼蜡。
1: 对，
0: 而且你说西方人喝牛奶吃鸡蛋吃面包、
1: 嗯、
0: 你知道他没有病吗？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在西方国家里发病率极高，而且昨天我说过了，胃病两个极端，
1: 嗯，
0: 一种是什么？
1: 极瘦的，
0: 极瘦的，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什么？
1: 是胖的，
0: 极胖的。你看看西方人是不是？
1: 对，他们体格都偏大，
0: 他天天不吃什么东西，他也长肉，你知道为什么吗？长的是脂肪，
1: 哦，
0: 因为他体内胃是寒凉的，就得是拼命的长脂肪，怎么样？
1: 去保护，
0: 保护，
1: 去综合一下
0: 啊，比如说俄罗斯人。你看俄罗斯的小姑娘20多岁的时候年轻貌美，然后身材特别好，
1: 是
0: 别过三十，一过三十、哎、长得就像大妈一样。
1: 他们老得特别快啊。
0: 啊，为什么？身材走样的特别严重。
1: 嗯，
0: 乌克兰是吧？
1: 对，
0: 凡是极寒之地的国家是吧，越冷的国家，你发现一过30岁一过40岁整个身材全都走形。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多年的寒凉在你体内扎根，尤其在胃里面、
1: 嗯、
0: 我们人体有个自保的机制，就得拼命的增加脂肪，拼命的增加脂肪、
1: 哦、
0: 所以说他身材就走样了、
1: 嗯、
0: 变得特别的肥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啊、为啥说现在我看经常有这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异国恋、
1: 嗯、
0: 哎呀小姑娘长得都特别好看，底下评论说特别漂亮，
1: 对，
0: 说你别到30岁，30岁之后没法看了。为什么？
1: 这是
0: 长得都是200多斤300多斤，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有几个超过200斤的？太少了吧，
1: 基本上看不到。
0: 你在国外200多斤那是
1: 常态、啊、
0: 常态，对吧、
1: 嗯、
0: 为什么？胃极其的寒凉。
1: 明白了、
0: 啊、所以说咱们不要，就是首先第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二个咱们不要觉得国外的月亮一定是圆。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0: 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 你不是找剪刀吗？
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而且咱们提到胃，啊，刚才我说了寒凉的问题是它的罪魁祸首。
1: 嗯，
4: 但是你想过没有，刚才我说了，当我们分泌胃酸的时候，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提高胃的热量来腐蚀我们的食物。
1: 对。
4: 但是你吃的所有的鸡鸭鱼肉在我们胃里都被胃酸，胃酸呢它是一种强酸，
1: 嗯，
4: 比我们说的盐酸和硫酸还要强上1.8倍，
1: 嗯，
4: 腐蚀性极其强。所以说它会把我们吃进来的所有的肉制品呢，不好消化的都给你腐蚀了。
1: 嗯，
4: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胃也是肉长的，他为什么不把胃给腐蚀了呢？
1: 哇，
4: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为什么呢？他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吗？
4: 对呀，没想过是吧？
1: 嗯，
4: 你看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多难消化的，到我胃里头和胃酸一碰见，
1: 全消化
4: 了，全消化了。但是他装着他这个肉囊肉球，他消化不了。
1: 对呀，这是什么物质呢？
4: 是不是？哎，这要提到一个黏膜，
1: 胃黏膜。
4: 哎，这个黏膜啊，在我们所有的腔隙当中都存在着。比如说口腔有没有黏膜？
1: 有啊，口腔黏膜。
4: 哎，然后我们的消化道、我们的食管、我们的气管有没有黏膜？
1: 也有吗？
4: 也有。
1: 哦，
4: 胃有没有？
1: 那肯定有了呀。
4: 肠道有没有？
1: 肠道也肯定
4: 有。
1: 对，
4: 我们凡是腔隙的位置都会有黏膜的存在。
1: 哦，
4: 而不同位置的黏膜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1: 哦，
4: 比如说我们的胃，
1: 嗯，
4: 啊，以后再讲什么咱们的口腔啊，包括咱们的气管啊，咱们有机会再讲，今天就讲胃。
1: 嗯，
4: 胃有一个特殊的屏障物质，就是黏膜。
1: 屏就是保护呗，
4: 就是它把胃酸和我们的胃壁的肌肉隔开了。
1: 哦，
4: 不让胃酸刺激到我们的胃。如果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或者是就沾到我们这个胃的肌肉了，它是不是一样消化了？
1: 那肯定的呀，
4: 所以说一定有一个物质阻挡着它。
1: 哦，就隔开了。
4: 隔开了。
1: 嗯，
4: 这个胃黏膜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是一种结缔组织。
1: 嗯，
4: 但是它有最大的作用是能够分泌一些腺体。
1: 干什么呢？
4: 这个腺体呀，昨天讲到了有个胃蛋白酶，
1: 嗯，
4: 胃壁素，
1: 对，
4: 还有这个胃酸酶，
1: 嗯，
4: 这些都是由这个胃黏膜分泌出来的。
1: 哦，
4: 它是一个致密的结缔组织。
1: 嗯，
4: 它能够阻断胃酸和我们的胃部的肌肉的一个接触。
1: 嗯，
4: 所以说就保护我们的胃不被腐蚀掉。
1: 哦，
4: 对吧？那么这个胃黏膜记住了，这是刚才我讲的是生命科学的认识。
1: 嗯，
4: 因为它通过解剖学发现知道它是什么物质组成的了。
1: 嗯，
4: 但是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就知道有这种物质的存在。别看我们中医2000多年前没有解剖学，
1: 嗯，
4: 但是早就发现有这种物质。
1: 哇，
4: 记住了，凡是粘液类的物质，
1: 嗯，
4: 黏膜类的分泌出粘液的这种物质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神的精。
1: 哇，
4: 脑髓是不是类似这种粘液物质？是不是精？
1: 是。
4: 骨髓，吃过大骨棒吧？哦，是不是一锅里面有骨髓？
1: 骨髓，对，
4: 骨髓油是吧？
1: 嗯，
4: 它就是精。肾髓，脊髓，凡是这种粘液类的物质，就是我们人体的精。
1: 精华。
4: 对，就是我们的精。
1: 哦，
4: 而精在我们人体当中，记住了，是最寒凉的东西。
1: 哇，这是。
4: 对啊，
1: 胃怕寒凉。
4: 对，
1: 但是它又需要寒凉的东西去保护它。
4: 这就是什么呀？在胃酸热的外面包裹了一层天然的冰罩。
1: 哦，
4: 用这个精华的物质形成一个冰罩来保护我们的胃壁和我们的胃酸不接触。

0: 因为这个胃酸是活性极其强，它是醇酸嘛，
1: 嗯嗯，
0: 强酸嘛，
1: 对，
0: 外面包裹着一层什么精华的物质，就是胃黏膜分泌的粘液，
1: 哦，
0: 让它杜绝这个和肌肉的连接。
1: 哇，
0: 那你接触到肌肉了，是不是就把肌肉给腐蚀掉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那你这个胃黏膜，我说了它是精，
1: 嗯，
0: 我说了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精的这种物质是寒凉的，
1: 嗯，
0: 那么外界的风寒湿，尤其这个寒邪，最终它的落脚点在哪儿？
1: 在精吗？
0: 在精上。
1: 哦，
0: 最后你看，通过腠理皮肤，
1: 嗯，
0: 进入肌肉，进入筋骨，最后永远扎给在筋上。
1: 明白。
0: 比如说我们风湿骨病，是吧？头一段时间讲风湿骨病的时候，我说。

0: 堆积在脑髓、脊髓、骨髓、肾髓，包括我们的胃髓。胃髓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黏膜。
1: 哦，我的天！
0: 所以说，你看，你当你吃这个寒凉的东西的时候，它马上就进去了。
1: 嗯，
0: 进去了之后，那肯定很多人就说了，那不对呀，那如果说补这个寒凉东西，是不是补我们精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也想说呀，你看这个胃，它本来这个精就是保护这个胃的，
0: 啊，它就是寒凉的。
1: 对呀，那如果说我吃寒凉的东西，
0: 是
1: 有益于它的呀，怎么还寒呢？
0: 精的寒是它的一种属性，外界的寒和精的真正的寒它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外界的寒进入到我们精当中了的话，你寒上加寒，你的精就变浑浊了。
1: 哦，
0: 正常我们的人的精就是黏膜分泌的黏液，包括脑髓、骨髓，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清澈的，是透亮的。如果外界的邪寒，就这种寒邪，我们如果倒过来叫邪寒，我觉得这个叫法是更好的，因为它不是我们人体的精，
1: 哦，
0: 它只是一种寒的一种特性的东西，
1: 进
0: 入到我们精当中了以后，会使得我们精的物质变得浑浊了。
1: 明白了，
0: 那它就失去了什么？我们正常精的功能，
1: 失去它保护的功能了，反而会影响到。
0: 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咱就说鸡蛋。
1: 嗯，
0: 鸡蛋我刚才说是煮熟了吃鸡蛋清，
1: 对，
0: 它是寒凉的。
1: 嗯，
0: 其实鸡蛋这个寒凉也是鸡的精，明白了吧？
1: 也是鸡的精啊，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它寒凉嘛。
1: 哦，明白了。
0: 然后你要是不煮熟了的话，你打一个生鸡蛋的话，
1: 嗯，
0: 你看它鸡蛋清是不是清澈透明的？
1: 对，
0: 这是纯精，而是鸡的精。
1: 哦，
0: 但是如果这个鸡蛋清变成浑浊的了，这个鸡蛋还能吃了吗？
1: 不能了呀，那都坏了。
0: 什么叫坏了？
1: 就是它不清澈了，
0: 不清澈了，
1: 对呀，
0: 里面被污染了，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人体的精也是这个道理。
1: 明白。
0: 正常我们胃黏膜分泌的黏液是我们人的精，虽然说它属性是寒凉的，但是一定是清澈的，
1: 对，
0: 它才具有功能。而外界的你吃的什么雪糕啊、冰棍啊、冰水啊，包括我说的外界的风寒湿进到身体当中，它会使得你这个精变得浑浊，一旦浑浊了，你这个隔离我们胃酸和这个肌肉层的能力，它就失去这个作用了，它变浑浊了，它功效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我们说叫胃溃疡的患者，
1: 对，
0: 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就是这个精它浑浊了吗？
0: 浑浊了，胃黏膜的保护层形成空洞
1: 了，
0: 一块一块的，就像我们口腔溃疡的是，
1: 对，
0: 地方一块一块的。那么一块一块的这个地方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就没有了？然后胃酸通过你溃疡面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肌肉层了，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出现绞痛感，
1: 烧灼，
0: 是不是？胃溃疡怎么形成的？
1: 对，我现在明白。
0: 好了，如果进一步的这个外界的寒混浊了你自身的这个胃黏膜的精之后，溃疡面继续增大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
1: 胃穿孔。
0: 穿孔，哎，你看看，
1: 你明白了，
0: 是吧？
1: 但是梁老师，您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就是食物导致这个胃腐蚀的这个比例还是小一些，还是以吃药为主的就会导致？
0: 临床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修复胃黏膜的药，但是基本上不是修复胃黏膜，它是控制什么呢？控制你胃酸的分泌。就是你不是溃疡面有了吗？
1: 对，
0: 这个胃黏膜，你这个精不是已经被混浊了，被侵染了，然后形成空洞了，会形成这溃疡面了吗？你不是胃酸刺激的吗？我们临床上很多的西药吃到肚子里怎么样呢？让你不分泌胃酸，胃酸不分泌了，它就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肌肉了，是不是？你感觉不到疼了？
1: 对。
0: 但是胃酸你要不分泌的话，
1: 怎么消化呀？
0: 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
1: 确实啊，这个解决的不是根本的问题呀。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是吧？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如说铝制剂呀，包括这个奥美拉唑啊什么的，这些临床的一些常用的药物，吃了很多年之后，就为了控制这个疼的问题，
1: 对，
0: 后来自身不会分泌胃酸了，
1: 这还真是，
0: 吃东西都不消化了，是吧？本身胃酸的分泌是帮助我们人体吸收的，它正常的功能，你等于说
1: 拆东墙补西墙，
0: 对，你把这个自身分泌胃酸的能力你给它干掉了，那你胃是不疼了，但你还能起到胃的作用了吗？
1: 对，确实。但是梁老师，您说大伙儿也不是大夫，然后大伙儿呢也不会去发明药，但是大家现在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吃西药吧，您说现在阻止这个胃酸的分泌了，那如果我们大家出现这个问题

0: 体怎么办呢？你
1: 有
0: 什么方法呢？
1: 啊，当然有了，哦，药也有啊，平时的生活习惯也有
0: 啊，
1: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药，为什么呢？药物我说了，不管中药西药，它本身就是寒的。
0: 对
1: 啊，它只能解决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
0: 嗯，
1: 就像我们说吃的西药阻断你胃酸的这个形成和分泌，它只能是救急，不让你疼而已。但你要长期的用它的话，你胃酸的功能、分泌的功能就没有了。
0: 嗯，
1: 这就它的弊端，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教给大家伙方法，包括用药的方法，就会都会教给大家伙。
0: 嗯，
1: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生活当中，我不能说今天教给大家伙一两个，比如说不吃冰棍儿，大家伙不吃冰棍儿了，然后不吃鸡蛋，不吃鸡蛋了，
0: 嗯，
1: 不喝牛奶了，
0: 嗯，
1: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
0: 我别的还是啊。
1: 那如果我就是所有的给大家伙讲一遍，俩月也讲不完，
0: 那时间肯定不够。
1: 是不是？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什么呢？以这个例子为前提，然后咱们举一反三。
0: 好，
1: 你比如说我说的，咱说这个胃，
0: 嗯，
1: 是吧？吃过肚没有？
0: 肚啊，肚我很少吃，但是我吃过，
1: 吃过肚。
0: 嗯，
1: 大肠吃过吗？
0: 吃过，
1: 吃过大肠。
0: 嗯，
1: 是吧？北京的，这时候我们说这个涮羊肉，
0: 肚啊，
1: 毛肚是最出名的
0: 啊，
1: 特别好吃。
0: 我还真没注意，
1: 哎，
0: 我因为我不爱吃，我去那儿就是吃牛羊肉的，
1: 哎。我告诉你啊，真正会吃毛肚，毛肚是什么？就是动物的胃嘛。
0: 嗯嗯，
1: 就是胃嘛。
0: 对，
1: 这个毛肚，如果说会做的人，还会比如说会做大肠的人，
0: 嗯，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大肠啊，你别给我洗太干净，洗得太干净就没味儿了。但是很多人曲解了，说里面要带着一些这个脏东西，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是什么呢？
1: 不要洗太干净，什么意思？毛肚也是，千万不能洗得特别干净。
0: 嗯，
1: 因为毛肚是动物的胃，
0: 嗯，
1: 胃表面有一层胃黏膜，胃黏膜分泌的那些精华的物质，那些黏液，
0: 哦，
1: 不要把那些黏液彻底的洗干净了。
0: 哦，
1: 包括我们的肠道也有肠黏膜，
0: 嗯，
1: 黏膜在洗大肠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黏膜剃得特别干净，分泌的黏液物质你都给它洗得干干净净了，你吃出来的什么味道？就像嚼皮革一样。
0: 对，很硬，没有啥味儿。
1: 哎，但是会做毛肚和大肠的人，就是东来顺，为什么说他涮肚特别出名呢？
0: 嗯，
1: 他在洗的时候绝对不是洗的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嗯，
1: 他一定要带着里面的咸液，
0: 哦，
1: 带着他这个胃黏膜，
0: 嗯，
1: 包括带着他分泌的这些黏液，
0: 嗯，
1: 大肠也是带着肠黏膜，带着里面分泌的黏液，这时候吃起来味道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为什么？你吃的是人家动物的精啊。
0: 对呀，精，
1: 所以说精它是最香的。
0: 这我才明白，
1: 对吧？所以说，我就说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很多就是生活当中都是我们养生的真正的知识和道理。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些东西啊，我也没学过医，我哪知道啊。其实不用学医，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0: 我们有生活经验就都有了。
1: 你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经验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你就会真正的养生了。
0: 嗯，还真是。
1: 比如说刚才说了，你问到了一个就胃黏膜，
0: 嗯，
1: 刚才说了解决胃寒的问题，我教给大家伙一个姜枣茶。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胃黏膜溃疡了，出现破损了，
0: 嗯，
1: 胃酸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是吧？
0: 对，
1: 第一种方式用西药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这是一种方法，
0: 嗯，这肯定不，
1: 但是它是，
0: 啊，
1: 它是修复我们胃黏膜的方法吗？我跟你说，胃溃疡是最早期的胃病的最早期的一种疾病。
0: 嗯，
1: 如果说它继续发展的话，它会发展成浅表性胃炎。
0: 哦，
1: 就是胃溃疡只是局部。
0: 嗯，
1: 浅表性胃炎是所有的胃黏膜都有炎症的。
0: 哦，全出问题，
1: 都有炎症了。
0: 嗯，
1: 对吧？那么如果浅表性胃炎再继续发展的话，就变成糜烂性胃炎。
0: 那这胃黏膜就不好用了，其实
1: 就是。溃疡面刚开始是局部的一小块，
0: 嗯，
1: 然后整个的我们的胃黏膜上都有炎症了，继续的发展叫糜烂性胃炎。什么意思呢？不但有炎症了，到处都有这种溃疡面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好了，再继续发展就我们说的萎缩性胃炎。整个你的胃黏膜由于常年的有炎症的存在之后，除了有溃疡面它出现空洞，
0: 嗯，
1: 最主要的是我们所有胃黏膜的功能分泌这个我们说三大腺的能力彻底的消失了，它就开始萎缩，
0: 嗯，变小抽抽了，我们讲
1: 抽抽了，就像皮球一样，里面那个囊 他抽抽了，
0: 嗯，
1: 抽抽了以后，他是不是和我们的胃壁就撕开了？
0: 那肯定的呀，
1: 就离缝了。
0: 对，
1: 离缝之后，因为它下面连接的是我们的幽门，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肠道，
0: 嗯，
1: 它一旦离缝了，是不是就有空间了？
0: 对，
1: 这个空间就会被我们肠道上的一些细胞往上长。
0: 哦，
1: 因为它已经留出空间来了，原来没有空间，
0: 嗯，
1: 肠道的这个细胞它长不上去，
0: 嗯，
1: 但是你现在整个胃黏膜失去原来分泌腺体的功能了，它最后收缩了，收缩了之后整个这个空间就流出来了，
0: 对，
1: 流出来之后肠道的细胞就开始往上长，
0: 哦，
1: 长到胃里面，
0: 哎呦，
1: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叫什么呢？
1: 肠上皮化生，就是肠道当中的上皮细胞长到你胃里面了，这就叫萎缩性胃炎，发展到下一步就叫肠上皮化生。
0: 哇，
1: 肠上皮化生实际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就是恶性病变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恶性病变，
0: 哦，
1: 癌症，
0: 嗯，
1: 什么叫癌症，什么叫恶性病变，
0: 嗯，
1: 简单的讲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该长的细胞它长出另外一种细胞来了，
0: 嗯，
1: 就是癌症，恶性病变，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同样肠上皮化生，明明这个上皮细胞应该长到你肠子里，结果它长到胃里，
0: 长到胃里了，
1: 就是恶性病变嘛。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很多这个胃癌的患者就是这么出现的。
0: 明白了。
1: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给它切除吧，三分之一切除，三分之二切除，
0: 嗯，
1: 是吧？切除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0: 不是，
1: 你这个胃黏膜还在继续的抽抽啊。
0: 对呀，
1: 你的溃疡面，你的胃黏膜一直这个功能继续的缺损，你是不是上皮细胞还会再长？”
0: 对，
1: 对不对？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这片地如果你不种上粮食，就会长上杂草。
0: 是，
1: 如果说你种上粮食了，杂草它就长不进来。
0: 对，
1: 一个道理吗？
0: 嗯，
1: 杂草是什么？就是恶性细胞。
0: 嗯，
1: 但你胃黏膜这个位置你不占上了，就被恶性细胞给占上了。
0: 嗯，
1: 肠上皮化生就那么出现。
0: 对，
1: 所以说我你看我昨天讲到了哈，这个寒凉是37、35岁之后这个胃出现了一个功能性衰退，这是一个叫什么叫生理性改变，
0: 嗯，
1: 谁都逃脱不了，
0: 对，
1: 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但是你的胃黏膜如果说被这个寒多年的侵扰之后形成了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肠上皮化生，这就不是什么，不是生理性的病变了，
0: 嗯，
1: 叫病理性的病变，
0: 明白了，
1: 就是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
0: 嗯，
1: 病怎么办？一是用药，
0: 啊，
1: 再一个用日常的一些点点滴滴，把你那些的坏习惯给我改了。
0: 对，
2: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3: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2: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4: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5: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6: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4: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1: 刚才你说到了西医上的一些药物往往是阻断胃酸的分泌的，
0: 对呀，
1: 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 啊，
0: 好，大伙认真听啊。
1: 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起的名
0: 啊
1: 啊，但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效果特别好，叫黄白二鸡汤。
0: 黄白二鸡汤，
1: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两种药材，一个黄一个白，是吧？
0: 哦，
1: 我告诉你这两种药材是什么，
0: 是什么呢？
1: 一个是黄芪
0: 啊，哦，黄芪，
1: 一个是白芨。
0: 白芨，
1: 哎，草字头加一个这个极地的极，
0: 哦，
1: 及格的及，
0: 嗯
1: 啊，一个是黄芪，一个是白芨，
0: 嗯，
1: 我把它称之为叫黄白二鸡汤
0: 啊，
1: 哦，每个30克就行，
0: 嗯，
1: 然后它不能泡，不要泡茶，
0: 直接煮，
1: 就是煮，
0: 嗯，
1: 煮完了以后像这个刚才我说姜枣茶一样，每天喝这个，它是修复胃黏膜的，
0: 明白。
1: 所以说这个黄白二鸡汤，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的用一用。
0: 嗯，
1: 这个还针对什么呢？就是我说病理性的病变，
0: 嗯，
1: 胃黏膜损伤啊、破损呢、啊、出现溃疡面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0: 嗯？
1: 但是有一种情况它解决不了，
0: 什么呢？
1: 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你记住了，
0: 嗯，
1: 我说了，在我们胃里面是不是一种强酸的环境？
0: 对。
1: 所有的细菌病毒在我们胃里存活不了，
0: 都杀死了，
1: 对吧？因为强酸它就给它干掉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唯独一种细菌它耐强酸
0: 啊、哦、
1: 谁？
0: 幽门螺旋杆菌。
1: 对喽
0: 啊、
1: 哦、就是它，就是不怕你这个胃酸。
0: 嗯，
1: 一旦进入到我们胃里之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会在你的胃黏膜上扎根儿。
0: 哇，
1: 因为它不怕胃酸呢
0: 啊、
1: 哦、你干不掉我呀，是不是？你就没招，是不是、嗯、然后它在胃黏膜上扎根之后就开始腐蚀你周边的这个胃黏膜。
0: 嗯，
1: 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呢、啊、
0: 对呀，
1: 它是一种活物啊、
0: 哦、
1: 它是能够像小耗子一样一点一点侵蚀嗑掉你这个胃黏膜的。
0: 嗯，
1: 幽门螺旋杆菌一旦扎根了，慢慢的你整个胃黏膜就被破坏了。
0: 嗯，
1: 随之而来的是不是病理性的病变？
0: 那肯定的呀，
1: 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不是也这么来了？
0: 嗯，
1: 好了，刚才我说的黄白二鸡汤，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侵染，
0: 嗯，
1: 就是这个风寒湿啊，我们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胃黏膜的病理病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话，
0: 那怎么办呢？
1: 它没作用了，没作用了，
0: 那只能吃药了。
1: 对，但是临床的药物99%的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点作用都没有。
0: 天哪，治不了啊！
1: 因为你想一想，幽门螺旋杆菌连强酸都不怕，还怕你的药吗？
0: 确实，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这很多疾病咱就解决不了，梁老师，你讲它干嘛呀？是不是？
0: 梁老师肯定有办法。
1: 有招，有招，别着急啊！
0: 啊，
1: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它是干嘛的？这个平台呀。
0: 嗯。
1: 如果早在20年前你问我幽门螺旋杆菌能不能干掉，我也没招。
0: 现在可以了。
1: 但是20年来。你知道咱们生命科学，咱们的医务工作者，咱们的医药，你知道是日新月异啊。
0: 嗯，
1: 20年前很多认为根本治不了的病，现在都可以去根了，都可以解决了。
0: 对，
1: 只不过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个信息渠道而已，
0: 是大伙不知道。
1: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开办的目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
0: 零差价，
1: 是吧？零距离就是什么呢？让大家伙知道现在全世界一些针对我们疾病的技术是什么，产品是什么。我们没必要什么什么这个妄自菲薄了，或者是天天提心吊胆了，我这病一辈子治不好了。现在有很多的好方法都可以根治了。
0: 嗯，
1: 这是零距离，信息差，
0: 嗯，
1: 解决了。第二个零差价，
0: 对，
1: 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嗯，
1: 哎，
0: 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了。
1: 不着急 啊。如果咱们已经是这个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
0: 嗯、
1: 恰巧你这个胃里面又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怎么办？
0: 对，
1: 听我节目。好，咱们一看看，哎呀，又到点了、
0: 啊、聊着聊着今天又到时间了哈。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知识哈，胃病方面的问题，包括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食疗方面的问题，像这个姜枣茶呀、黄白二鸡汤啊。如果说大家伙没记住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用的，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进行详细咨询。热线电话呢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7: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8: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7: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8: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7: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8: 海外开播10年，
2: 国内开播3年以上，50城联播覆盖，服务会。

0: 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是我第三次给你通电话了，梁老师。
3: 哎，
4: 梁老师啊，你看我是这两天听你讲那个肠胃病，我特别有体会。
3: 哦，
4: 你对，因为我之前有这个胃炎、胃溃疡，有多少年了吧？
3: 哦，
4: 从那时候参加工作时候就有了。嗯，前些年我这个肠子还做过这个息肉手术。
3: 息肉手术啊，嗯，
4: 是。这说起来还得感谢您，之前你们发放过一次就特别有名的那个微乐书。
3: 嗯，
4: 哎呦，我特别特别幸运，我电话打得早就抢了六个月的量呢。
3: 就当时你就抢到六个月的量微乐书是吧？哎呦哈，
4: 是的是的。
3: 那你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啊。我记得上次咱们发放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微乐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活动原本准备打算搞三天，结果两天不到就全抢没了，啊，很多人后来都没订上，
4: 嗯，
3: 你知道吗？
4: 真是的，我太幸运了，
3: 嗯，
4: 因为我用这个微乐书也就半个来月，我的胃就不那么犯病了。
3: 好，
4: 然后那个胀气，胃胀就有所缓解，
3: 嗯，
4: 还有胃里面堵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改善很多吧，
3: 是吧？
4: 像原来反酸呐，烧心啊，恶心啊，吃不下饭呐，哎，都改善不少。
3: 太好了，嗯。
4: 哎呀，谢谢您，是不知道，我前几年呐，只敢喝小米粥，啥都不敢吃，
3: 嗯，
4: 那时候人瘦的呀，不成个样子。
3: 这个胃溃疡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胃溃疡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胃黏膜有这个缺口了。啊，有空洞了，它露出来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胃的基底层。那我们一旦进食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分泌胃酸呢？对吧？这胃酸，实际上你的胃黏膜是完整的话，它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的基底层。但是就是因为你有这溃疡面了，结果这胃酸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这胃的这个基底层，这肌肉层了，那你就会出现针扎一样的疼痛啊，就跟我们伤口上撒盐一样。是不是？
4: 嗯，
3: 哎，胃黏膜受损了，
4: 特别痛苦。那时候吃啥药都不好使。
3: 对，
4: 哎呀，那时候难受的，哎呀，好在我用上了微乐舒，这微乐舒四个多月之后啊，
3: 嗯，
4: 哎，我这个肠胃基本上就没有啥不舒服的情况了。
3: 多好啊！
4: 哎，真的，我那时候吃饭就差不多正常了，我正常吃。
3: 嗯，
4: 记得那时候邻居听说我这胃病好了，哎，做的那个粘豆包还特意给我拿过来几个。
3: 粘豆包都敢吃了，嗯，好。
4: 真的，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那个粘的，
3: 啊，
4: 但是有胃病了，馋了半辈子都不敢吃。
3: 啊，
4: 真的，当时我吃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吃了，尝了一个吧，
3: 啊，
4: 手里也准备了胃药都准备好了，
3: 啊，
4: 嗯，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竟然吃了啥事都没有。
3: 我告诉你啊，就正常来说，我们胃溃疡的患者，胃黏膜受损的患者，但凡受到一点刺激，他都会疼。为什么很多人胃病的人啊，他不敢吃黏食呢？因为黏性的食物，它是经过面发酵的，它是里面含酸的，所以说凡是有胃溃疡的患者，你看他不敢吃黏食，一吃黏食他胃就疼。但是你现在黏豆包都敢吃了，说明什么呀？胃黏膜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你胃口好了，你什么都敢吃了，心情也就好了，对不对？
4: 那是啊，你们这日子有奔头了。
3: 哎，
4: 哎，我之前那时候用了六个月了吧，我就管了我3年，一直到现在这胃病没再犯过。
3: 多好，你看看啊！
4: 哎呀，真是好幸福。以前吃不对了就吐，有时候拉肚子。
3: 嗯，
4: 哎呀，真的上吐下泻的那种。现在好了，我现在想吃点啥都能吃，百无禁忌。
3: 好，
4: 上个礼拜我家里停水了吧，喝了水也没有。那就冰箱里边有一瓶上次儿子回来放的那个矿泉水吧，
3: 啊，
4: 哎，我拿出来一会儿就给喝了，哎，喝了一点事也没有，就要是以前的胃病早犯了。嗯，
3: 哎，呵，就是现在咱们这凉水都敢喝了，但是也得注意啊，一定要少喝啊，一定要少喝 啊，咱们现在这铁打

0: 胃呀、啊，你这是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吸收也好了，也敢吃了。我告诉你，吸收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身上就有劲儿了，对 吧？
1: 有劲儿了，
0: 是吧？
1: 有劲儿了。
0: 你看看，
1: 我这比之前都胖了15、6斤呢。
0: 好，
1: 你看现在能拎个20斤大米就没事儿，你就是用不完来劲儿。
0: 好，
1: 我给你说句良心话了，我吃那么多胃药，哪个都不如这个味乐舒，真的这个药名太好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就想问问陈老师，
0: 啊，
1: 啥时候还能有？因为我儿子上班挺忙的，咱有时候不正眼吃饭，不好好吃饭吧，
0: 啊，
1: 结果他查出来有点这个萎缩性胃炎
0: 哎
1: 了。
0: 呦呵，萎缩性胃炎呢？哎呦，这个不行。
1: 真的，我知道这个病不好，容易恶变嘛，所以我就想着千万不能再拖，
0: 对，
1: 赶紧也让他用上这个胃能舒下呢。
0: 哎呀，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可千万一定要重视啊，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就像你说的，恶变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而且这个病你记住了啊，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萎缩性胃炎它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呢？是幽门螺旋杆菌，它肯定这个胃里面啊有大量的幽门螺旋杆菌在那滋生。所以说，你要是想彻底的把这个萎缩性胃炎把它断根儿的话，先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先给它解决了。而咱们现在临床上啊，审批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专门这个去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些药物，非常少，非常少啊！而且这个产品审批的时候，功效上都明确的说明什么呢？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味乐舒有明确的功效的，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滋生的这个作用。如果说啊，你要是用一些广谱的抗生素杀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能不能？能，但是它属于无差别攻击，它不但把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死了，它也会大量的破坏你的胃黏膜，把你身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杀死了，所以说会造成你这个胃里的益生菌呐，包括肠道当中益生菌呐，都出现紊乱的情况，胃黏膜、肠黏膜大量破坏的情况，你这个病会越治越重的。但是味乐
1: 是
0: 舒，
1: 是是。
0: 我告诉你，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不一样，它是靶向攻击。什么叫靶向攻击？不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不破坏我们的益生菌，它只会专杀谁呢？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它还能够帮助咱们修复胃黏膜，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我告诉你，就你这个味乐舒，我告诉你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你给儿子用，我告诉你特别对症。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说，它是这个彻底去咱们萎缩性胃炎呐、老胃病啊、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摆脱咱们终身服药的一个好产品。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有的话赶快给你儿子用上，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咱们的工作人员，你提前做个预定，什么时候有这个卫乐舒有货了、到货了，优先给你安排，咱们先得到。可千万注意了，别再马虎了，你儿子这个萎缩性胃炎可得早点治，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麻烦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块啥时候能有啊？那帮忙想想办法，越快越好。真的，这个胃肠病是很遭罪的呀，真的麻烦，求求您了。
0: 哎呦，谈不上求求哈。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卫乐舒，有多少人是胃肠道疾病的，我统计一下。如果这个需要的人比较多，我一定会最快的速度，尽我所能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的啊！你这几天你关注咱们节目，好不好？一旦有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让你费心了，谢谢梁老师，谢
0: 不
1: 谢。
0: 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的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么梁老师呢，也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您最合适、最优的康复方案。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 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

0: 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4: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5: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6: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7: 哎，我也要，我也要。
8: 壮志成长，
9: 壮志成长，
8: 抗疫成功，
9: 抗疫成功，
3: 帮助他人，尽你我所能，学习雷锋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欢迎梁老师哈。
4: 嗯，
3: 梁老师今天哈，我特别的激动，特别期待哈。您看、
4: 哎、
3: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胃病方面的知识哈。
4: 昨天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
3: 对呀，
4: 是不是没讲完？
3: 可不是嘛。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哎呀，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4: 嗯，
3: 您看哈，今天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守在收音机前哈，肯定跟我一样特别期待。
4: 嗯，
3: 您看昨天咱们说了哈，就是喝水包括吃药它都是属于凉性的，对于胃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昨天呢咱们结尾的时候说哈，今天的节目呢给我们大家伙讲一讲究竟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吃哈，我觉得

0: 那呢，肯定是一方面是吃东西，咱们民以食为天嘛，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呢是吃药，
1: 吃药，
0: 哎，所以
1: 嗯。
0: 说呢，今天的节目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1: 其实啊，萌萌，
0: 嗯，
1: 昨天你看我说了，不知不觉这时间就到了，
0: 可
1: 是
0: 不
1: 吧？
0: 嘛。
1: 其实如果说把胃肠道的疾病，我要详细的给大家伙讲解的话，我讲上2个月都讲不完，
0: 哎呦，
1: 2个月都讲不完。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0: 对，
1: 咱就捞干的
0: 好，
1: 啊，说重点，是不
0: 嗯，
1: 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是要上这个老年大学，
0: 哎，对，
1: 咱们也不是说要考个医学生。
0: 是，
1: 没必要就扣得那么细，
0: 哎，
1: 但是记住了，往往真正的生活当中的道理，它并不难，
0: 嗯，没错。
1: 并不难。就是你看吧，谁要跟你说这个道理，这个问题特别复杂，你记住，它永远是小事儿。
0: 啊，
1: 真正的大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0: 大道至简嘛，
1: 对，所以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咱们恰巧这段时间我们听到了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0: 嗯，
1: 讲到了胃肠道的疾病。而我们身上正好被这个胃病啊、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听咱们的节目，你就听真正核心的内容就行，
0: 对，
1: 知道真正的道理就可以了。
0: 明白了。
1: 啊，你看昨天讲到了胃最怕什么？
0: 最怕寒
1: 最
0: 呐，
1: 怕寒，是不是？
0: 哦，对，
1: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胃是专门腐熟我们食物的地方，
0: 对，预热的，
1: 也对，它必须得热，
0: 嗯，
1: 是吧？还有哪个地方你知道必须得热吗？
0: 哪儿呢？
1: 我说了，昨天讲到了胃不是消的位置吗？
0: 对，化
1: 化的位
0: 小
1: 置在哪
0: 肠
1: 儿？
0: 的
1: 小
0: 位置
1: 肠
0: 吗？
1: 啊，
0: 啊，
1: 所以说我们人体当中，你四肢可以冷，你大脑可以冷，是吧？你哪儿都可以冰凉，但是唯独两个地方，
0: 胃和小肠，
1: 胃和小肠。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古道热肠。
0: 有道理的，
1: 对吧？你看古道热肠，你看这个人肠子、胃，整个我们消化系统，他要是冷了的话，心冷了，他对别人狠；但是你的胃、你的肠要是冷了的话，
0: 对自己狠
1: 对，你就
0: 了，
1: 对自己下手太狠了，是不是？
0: 哎
1: 所以
0: 呀，
1: 说，那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就是分泌胃酸。
0: 哦，
1: 啊，胃里面你看它分泌胃酸吗？酸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实验室，经常有一些小姑娘、小伙子，不小心就把这个酸就滴到手上了，
0: 那有腐蚀性啊，
1: 火烧火燎的，第
0: 啊，
1: 二天都
0: 对，
1: 长水泡啊。
0: 哦，
1: 它除了酸腐蚀之外，它这个热性特别的重，
0: 嗯，
1: 所以说我说胃酸，它分泌出来的胃酸，它就保证了我们胃的什么？这种热性，
0: 嗯。
1: 它才能够腐熟我们的食物，才能起到消的作用，
0: 明白，
1: 然后向下推动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当中，小肠也要热，啊，古道热肠嘛，是
0: 对，
1: 吧？它热了之后，才能够充分的把腐熟的食物进行下一步的吸收，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消化系统，
0: 明白
1: 是吧？
0: 了，
1: 而昨天我也讲到了，什么叫大道理？
0: 嗯，
1: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道理，都
0: 还
1: 是
0: 真
1: 哲学。
0: 是，
1: 是不是很多？我昨天提到了很多，像你们年轻小姑娘，是吧？露个肚脐眼，露个腰，露个后背，露个脚脖子的，是不是早病呢？
0: 肯定
1: 昨天
0: 啊，
1: 我也说 no 做 no 带，是不是？
0: 对，
1: 很多人说什么呢？哎呀，我举个例子，大冬天的，很多小姑娘在这个马路上，我看着我都心冷。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小姑娘，大冬天的，咱先别说她穿的多少，在马路上吃着雪糕。
0: 哎呦。
1: 你看，我昨天讲完了，你是不是早病？这种生活状态，
0: 对，
1: 很多人说：“哎呀，冬天吃雪糕潇洒呀，
0: 可不
1: 是不
0: 是
1: 是啊？
0: 吗？
1: 潮啊，是吧？”我说：“你潮吧，是吧？你身子骨就该潮了。”我们别说这冬天吃雪糕啊，就是萌萌，你有没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经历？
0: 什么呢？
1: 就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是这雪糕吃的这口大一点儿，你突然间就会觉得，我们说这个老话讲，脑瓜仁子
0: 对，
1: 疼。
0: 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太凉了呗？
1: 太凉了，那么太凉了不对呀，它吃到胃里头应该是把我们的胃呀。你看昨天我讲了，如果这个寒凉，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的特别大了，
0: 对，
1: 一下子进到我们的胃里，是不是瞬间的就把我们的胃冰封住了？
0: 对，
1: 对吧？
0: 速凉了，
1: 速凉
0: 速冻
1: 了，
0: 了，
1: 冰封了。
0: 嗯。
1: 而昨天我讲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络，足什么？
0: 足阳明胃经，
1: 足阳明胃经上行绕的是哪儿？就是我们整
0: 头，
1: 个的头部。
0: 对，
1: 所以说，当你这口 冰棍儿也好。

0: 雪糕也好，吃到胃里面，瞬间把你的胃冰封了，同时瞬间把你的经络，把你的足阳明胃经也给冰封了。
1: 啊，
0: 所以说反映出来的，我们说脑瓜仁疼，
1: 脑仁疼啊，
0: 这么来的，整个的突然间就收缩了。
1: 嗯，
0: 就我们说的肌肉痉挛。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抽筋儿。
1: 哦。
0: 就是抽筋儿，比如说这个负重太大的时候，肌肉突然间就静止不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叫抽筋儿。
1: 对，
0: 实际上我们胃有两种，一种是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完了之后，脑瓜仁疼。
1: 嗯，
0: 说明什么？足阳明胃经突然间痉挛了，
1: 经络痉挛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寒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胃痉挛。
1: 这个我听过，
0: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寒侵扰到足阳明胃经了之后，是不是突然间痉挛了？
1: 对，
0: 脑瓜仁疼。
1: 对，
0: 但是缓一会儿就好了。
1: 哎，是
0: 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寒更重的话，
1: 嗯，
0: 它就不只是阳明胃经痉挛了，我们整个胃被冰封住了之后，它舒展不开了，
1: 嗯，
0: 就出现了胃痉挛。
1: 胃痉挛，
0: 因为胃表面也是肌肉组成的，
1: 嗯，
0: 胃的肌肉一旦抽筋了。就是我们说的胃痉挛
1: 哦，
0: 所以说很多小姑娘小伙子你就找病吧。
1: 哎呀，
0: 哎，刚开始脑瓜仁疼，
1: 老了就知道了。
0: 慢慢的，你的胃开始痉挛了，你不知道这寒就在你身体当中扎根了。
1: 对，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昨天也提到了，寒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风寒湿是自然界的属性。
1: 对，
0: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接受风寒湿的侵扰，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我说了。五七阳明衰，
1: 对，
0: 就35岁之后，我们的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大伙也有这个疑惑
0: 呀。就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自然界风寒湿都在那儿存在着的，那我就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该怎么办呢？啊，你说五七35岁之后，我能不能把这个35岁给它延长到45岁，
1: 对，
0: 或者55岁？这就叫养生保健，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方子
1: 哦，
0: 它是个药引子。
1: 药引子，这不是正常吃中药之前需要用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吃任何的中药，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是有经验的老大夫哈，
1: 嗯，
0: 往往在给你开中药之前会给你配上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叫药引子，
1: 哦，
0: 它不是药方，
1: 哦，
0: 但是它起这个引药入经的作用，
1: 嗯，
0: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吃到你的胃里面之后，能够让你胃的蠕动和这种温热的火性给你迅速的提升上来。
1: 哦，
0: 然后你在吃这个汤药的时候，是不是吸收的能力
1: 吸收更快？
0: 它的药效是不是就翻倍了？
1: 对，
0: 所以说药引子有这个作用
1: 啊。那给我说说。
0: 但是如果我们针对胃寒的患者来讲的话，你不用药，就光吃这个药引子就能够起到抗胃寒的效果
1: 啊？是什么呢？
0: 很简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姜枣茶。
1: 姜枣茶。
0: 对，很简单，姜。生姜我们都知道吧，家里头多粗呢，就是大拇指这么粗，
1: 嗯，
0: 这么粗的一个生姜，
1: 嗯，
0: 用多少呢？5到6片，
1: 哦，
0: 5到6片，然后大枣，
1: 嗯，
0: 大枣15-16枚，
1: 嗯，
0: 你泡水喝也行，最好是煮开了，我告诉大家伙儿，最好煮开了，煮那么一锅，
1: 嗯，
0: 一天喝这个水，姜枣茶是最好的。排我们胃寒或者是抗我们胃寒的一个好的方法。
1: 哇，喝这个就可以了。
0: 而且它不是药，我说它是药引。
1: 对呀，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食物吗？这
0: 它就是通过我们胃的这种腐蚀的能力的提高啊，胃的阳性的提高，加速我们后续的药的吸收。
1: 嗯，
0: 那你就单把它摘出来，是不是就能够抗这个胃寒？
1: 那肯定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方法
1: 这很简单，
0: 教给大家伙了。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再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了，平时咱也别糟蹋自己，
1: 对，
0: 对不对？你糟蹋自己你就麻烦了，
1: 嗯，
0: 对不对？再好的药你这边进水那边放水，那你说你这个水池子能装得满吗？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梁老师，我还是觉得哈，您看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去避免，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程，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
0: 嗯、
1: 生活质量，有一些东西它就是避免不了的。就
0: 不是不是避免不了、嗯、你知道萌萌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啊、有一个叫贫穷病。
1: 这是什么呢？
0: 就是有很多的习惯是因为我们以前太贫穷了，
1: 嗯，
0: 养成的一种病态，养成一种习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好，
0: 比如说鸡蛋，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是吧，鸡蛋哎呦营养丰富啊，现在你看小孩也是包括你

0: 年轻人早上起来了不吃早餐吃什么？
1: 煮个鸡蛋，
0: 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1: 对。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早上早餐你吃了两个鸡蛋之后，你一天都不带饿的。
1: 还真是哈，
0: 啊，觉得胃里头总有食儿，
1: 对
0: 啊，你不觉得饿？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这个鸡蛋就是寒凉的。
1: 鸡蛋是寒凉的，
0: 对，鸡蛋就是寒的。
1: 人不是说大补吗？
0: 哎呀，
1: 就养点家鸡蛋、土鸡蛋，说吃了好。
0: 这就是贫穷病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以前的这个挨饿年间，或者是中国咱们是这个早些年间，
1: 嗯，
0: 就食物很匮乏。
1: 对，
0: 咱先别说什么食物吃到肚里寒不寒、热不热的事儿了，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1: 哎，
0: 而且鸡蛋确实富含这个蛋白质，
1: 对，
0: 能够有营养。所以说咱们就什么呢，把它的糟粕咱们先不管它了啊，能把咱们蛋白质补充上来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今天了，
1: 嗯，
0: 咱们就得分析有些食物它好好在哪儿，弊弊在哪儿，
1: 对，
0: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了。
1: 没错，
0: 咱就说这个鸡蛋，
1: 嗯，
0: 而且像你们小姑娘很多人说什么呢，只吃鸡蛋清，
1: 对，
0: 不
1: 吃蛋白质啊，
0: 不吃鸡蛋黄，
1: 是，
0: 哎呀，你就早病吧。因为从这个鸡蛋来讲，刚才我说鸡蛋它是寒凉的吧，
1: 对，
0: 那么在鸡蛋它自身来比较的话，鸡蛋黄还属于温热的，
1: 哦，
0: 还能够中和你鸡蛋清的寒，
1: 哦，
0: 但是有的人就把鸡蛋黄给扔掉了，然后只吃这个鸡蛋清，
1: 对，我就不爱吃，
0: 你知道多寒吗？
1: 啊，
0: 寒上加寒，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之后一天不知道饿，因为什么，你胃的这个寒性加重了之后，你胃的蠕动它就差了，
1: 嗯，
0: 对吧，它排空的时间就拉长了，
1: 嗯，对，
0: 你就不觉得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鸡蛋怎么说呢，你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有的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鸡蛋少吃。
1: 明白了。
0: 还有什么呢？牛奶。
1: 牛奶也不好，
0: 你看看很多早上起来
1: 吃鸡蛋
0: 喝
1: 牛
0: 奶，哎，寒上加寒，
1: 哎，
0: 病上加病。
1: 我喝热牛奶也不行吗？
0: 也不行，因为不管你外界怎么处理，你只能抵消掉一部分，
1: 嗯，
0: 因为牛奶本身也是寒的。我跟你说一个真正的事儿啊，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只要一喝牛奶，马上就拉肚子。
1: 那您是乳糖不耐受啊？
0: 我们说生命科学叫乳糖不耐受。
1: 对呀，
0: 实际上我们的耐受与不耐受一定要顺其自然。
1: 嗯，
0: 什么叫耐受？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我们就吸收了。什么叫不耐受？
1: 哦，我
0: 外界的物质我就要给它排出去。
1: 没错了。
0: 那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吃鸡蛋清也好，喝牛奶也好，没事不拉肚子。好了，昨天我说了，你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哦，更严重了。
0: 对，
1: 其实
0: 就说我说你的胃如果有疼痛感，
1: 嗯，
0: 这还是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你还有觉在。
1: 哦，
0: 如果你身体特别燥热，嗯，你可以用牛奶来
1: 降燥
0: 一下。对，因为我们牛奶在中国自古以来它也是一种中药
1: 啊，牛奶也是，
0: 羊奶也是一种中药
1: 哦，
0: 只不过不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些日用品，
1: 嗯，
0: 它是用来降燥的、降火的
1: 哦，
0: 啊。但是现在我们把这种寒凉的东西当成日常的生活的必需品了，那你就找病了。
1: 哇！
0: 所以说自古以来中医也把这个，早就有牛奶，不是说是西方国家说喝牛奶中国人才学的，
1: 嗯，
0: 是吧？牛羊中国畜牧民族早就有，对吧？
1: 对，
0: 这个牛奶自古以来在咱们中药当中它就是寒凉的药。
1: 哎呦，
0: 啊，你上火的人是吧，口腔溃疡的人，还有什么的人，比如说这个温热感冒的人，
1: 嗯，
0: 啊，你就可以，比如说口腔溃疡啊，这两天你就可以喝点牛奶，或者用牛奶涂在这个溃疡面上，三天就好。
1: 哦，还有这个方法？
0: 为什么？降你的火。
1: 哦。
0: 但是平时你好模样的，身体健康人，你天天喝牛奶，你不是找病吗？
1: 哎呦，看来我这早餐得换了，
0: 对吧？
1: 这鸡蛋也不行，牛奶也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这就是病，是吧？
1: 对，那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啊，你说。
0: 刚才我不说了吗？姜枣茶，可不可以？
1: 嗯，
0: 对，这就是最好的食物。
1: 明白，
0: 对不对？我记得倪广夏老师吧，当时就说过，
1: 嗯，
0: 最好的药就在你家的厨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别糟蹋自己了，很多的病都是自找的。那同样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你要知道了这个鸡蛋的寒凉的问题，牛奶的寒凉的问题，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我早上不喝牛奶不吃鸡蛋吃什么呀？
1: 嗯，
0: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最好的食物，豆浆，是不是？
1: 对，
0: 油条，我们这个北京人叫果子，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温和的食物，既不寒凉也不温热。
1: 嗯，
0: 为什么？豆浆是豆子植物的种子榨出来的熬出来的，是吧？
1: 嗯，
0: 它不寒凉，
1: 对
0: 对吧？它是特别温和的。那为什么把豆浆扔了，然后你喝牛奶？
1: 但是梁老师的话，我感觉我就发现一个事儿、
0: 嗯。
1: 您看哈，这个咱们吃鸡蛋，然后喝牛奶，
0: 嗯、
1: 吃面包、
0: 嗯，
1: 这个咱们感觉好像是从西方这边引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把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给丢了，
0: 扔掉了。
1: 哎，果子，然后配这个豆浆，咱不吃了。但是梁老师，我就想问问您哈，您说西方人他也吃牛奶、
0: 嗯、
1: 他也吃鸡蛋啊、
0: 嗯、
1: 包括喝牛奶吃面包、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身体好像就还不错，他们会有胃方面的问题吗？
0: 太多了太多了，
1: 我觉得他们的身体体格来说的话，
0: 体格首先第一个啊、
1: 嗯、
0: 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属于什么呢？属于种粮食出身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农耕，
0: 我们属于农耕的民族，
1: 对。
0: 而西方人是什么呢？是游牧民族，他是骑马到处狩猎的
1: 哦，
0: 所以说体质是不一样。当然这个有决定作用没？没有太大的决定作用。
1: 嗯，
0: 同样西方人他喝牛奶吃面包吃鸡蛋，你知道他没病吗？包括他西方的饮食就正确吗？一杯冰水喝下去之后，你整个胃就痉挛了，痉挛了你尝不出菜的滋味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吃的这个菜味儿，管他好坏呢，他就像填坑一样就填到肚子里了。
1: 哦，
0: 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色香味俱全？
1: 对，
0: 你得有觉呀、
1: 嗯、
0: 你得品得出来呀。
1: 明白了。
0: 而西方人在吃饭之前先喝上一杯凉水冰水，
1: 嗯，
0: 把胃整个冰封住了，你的味觉根本就没有了，你再给你上什么食物你都觉得好，
1: 都是一个味道了，
0: 对吧？
1: 就跟咱现在老年人吃东西一样了。
0: 对啊，如同嚼蜡。
1: 对，
0: 而且你说西方人喝牛奶吃鸡蛋吃面包、
1: 嗯、
0: 你知道他没有病吗？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在西方国家里发病率极高，而且昨天我说过了，胃病两个极端，
1: 嗯，
0: 一种是什么？
1: 极瘦的，
0: 极瘦的，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什么？
1: 是胖的，
0: 极胖的。你看看西方人是不是胖？
1: 对，他们体格都偏大，
0: 他天天不吃什么东西，他也长肉，你知道为什么吗？长的是脂肪，
1: 哦，
0: 因为他体内胃是寒凉的。就的是拼命的长脂肪，怎么样
1: 去保护去综合一下
0: 啊？比如说俄罗斯人、嗯、你看俄罗斯的小姑娘20多岁的时候年轻貌美，然后身材特别好，
1: 是
0: 别过三十，一过三十、哎、长得就像大妈一样，
1: 他们老得特别快啊。
0: 啊，为什么？身材走样的特别严重。
1: 嗯，
0: 乌克兰是吧？
1: 对，
0: 凡是极寒之地的国家是吧，越冷的国家你发现一过30岁一过40岁整个身材全都走形。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多年的寒凉在你体内扎根，尤其在胃里面、
1: 嗯、
0: 我们人体有个自保的机制，就得拼命的增加脂肪，拼命的增加脂肪、
1: 哦、
0: 所以说他身材就走样了、
1: 嗯、
0: 变得特别的肥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啊、为啥说现在我看经常有这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异国恋、
1: 嗯，
0: 哎呀，小姑娘长得都特别好看，底下评论说特别漂亮，
1: 对，
0: 说你别到30岁，30岁之后没法看了。为什么？
1: 这是
0: 长得都是200多斤300多斤，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有几个超过200斤的？太少了吧，
1: 基本上看不到。
0: 你在国外200多斤那是
1: 常态、啊、
0: 常态，对吧、
1: 嗯、
0: 为什么？胃极其的寒凉。
1: 明白了、
0: 啊、所以说咱们不要，就是首先第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二个咱们不要觉得国外的月亮一定是圆。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4: 你不是找剪刀吗？
5: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而且咱们提到胃，啊，刚才我说了，寒凉的问题是它的罪魁祸首。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刚才我说了， 当我们分泌胃酸的时候，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提高胃的热量，来腐蚀我们的食物。
1: 对。
0: 但是你吃的所有的鸡鸭鱼肉在我们胃里都被胃酸，胃酸呢它是一种强酸，
1: 嗯，
0: 比我们说的盐酸和硫酸还要强上1.8倍，
1: 嗯，
0: 腐蚀性极其强，所以说它会把我们吃进来的所有的肉制品呢，不好消化的都给你腐蚀了。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胃也是肉长的，它为什么不把胃给腐蚀了呢？
1: 哇，
0: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为什么呢？它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吗？
0: 对呀、啊，没想过是吧？
1: 嗯，
0: 你看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多难消化的，到我胃里头和胃酸一碰见，
1: 全消化了
0: 。但是它装着它这个肉囊、肉球，它消化不了。
1: 对呀、啊，这是什么物质呢？
0: 是是，哎，这就要提到一个黏膜，
1: 胃黏膜。
0: 哎，这个黏膜啊，在我们所有的腔隙当中都存在着。比如说口腔有没有黏膜？
1: 有啊，口腔黏膜。
0: 哎，然后我们的消化道、我们的食管、我们的气管有没有黏膜？
1: 也有吗？
0: 也有、
1: 哦、
0: 胃有没有？
1: 那肯定有了呀。
0: 肠道有没有？
1: 肠道也肯定
0: 有。
1: 对，
0: 我们凡是腔隙的位置都会有黏膜的存在。
1: 哦，
0: 而不同位置的黏膜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的胃，
1: 嗯
0: 啊，以后再讲什么咱们的口腔啊，包括咱们的气管啊，咱们有机会再讲，今天就讲胃。
1: 嗯，
0: 胃有一个特殊的屏障物质，就是黏膜。
1: 屏就是保护呗，
0: 就是它把胃酸和我们的胃壁的肌肉隔开了。
1: 哦，
0: 不让胃酸刺激到我们的胃，如果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或者是就沾到我们这个胃的肌肉了，它是不是一样消化了？
1: 那肯定的呀，
0: 所以说一定有一个物质阻挡着它。
1: 哦，就隔开了，
0: 隔开了。
1: 嗯，
0: 这个胃黏膜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是一种结缔组织。
1: 嗯，
0: 但是它有最大的作用是能够分泌一些腺体。
1: 干什么呢？
0: 这个腺体呀、啊，昨天讲到了有个胃蛋白酶，
1: 嗯，
0: 胃壁素，
1: 对，
0: 还有这个胃酸酶，
1: 嗯，
0: 这些都是由这个胃黏膜分泌出来的。
1: 哦，
0: 它是一个致密的结缔组织。
1: 嗯，
0: 它能够阻断胃酸和我们的胃部的肌肉的一个接触。
1: 嗯，
0: 所以说就保护我们的胃不被腐蚀掉。
1: 哦，
0: 对吧？那么这个胃黏膜记住了，这是刚才我讲的是生命科学的认识。
1: 嗯，
0: 因为它通过解剖学发现知道它是什么物质组成的了。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就知道有这种物质的存在。别看我们中医2000多年前没有解剖学，
1: 嗯，
0: 但是早就发现有这种物质。
1: 哇，
0: 记住了，凡是粘液类的物质，
1: 嗯，
0: 黏膜类的分泌出粘液的这种物质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神的精。
1: 哇，
0: 脑髓是不是类似这种粘液物质？是不是精？
1: 是。
0: 骨髓，吃过大骨棒吧、
1: 哦、
0: 是不是一锅里面有骨髓？
1: 骨髓，对，
0: 骨髓油是吧、
1: 嗯、
0: 它就是精。肾髓、脊髓，凡是这种粘液类的物质就是我们人体的精。
1: 精华，
0: 对，就是我们的精、
1: 哦、
0: 而精在我们人体当中记住了是最寒凉的东西。
1: 哇，这是，
0: 对啊，
1: 胃怕寒凉，
0: 对，
1: 但是它又需要寒凉的东西去保护它。
0: 这就是什么呀，在胃酸热的外面包裹了一层天然的冰罩。
1: 哦，
0: 用这个精华的物质形成一个冰罩来保护我们的胃壁和我们的胃酸不接触。因为这个胃酸是火性极其强，它是纯酸嘛，
1: 嗯，
0: 强酸嘛，
1: 对，
0: 外面包裹着一层什么精华的物质，就是胃黏膜分泌的粘液。
1: 哦，
0: 让它杜绝这个和肌肉的连接。
1: 哇，
0: 那你接触到肌肉了，是不是就把肌肉给腐蚀掉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那你这个胃黏膜，我说了它是精，
1: 嗯，
0: 我说了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精的这种物质是寒凉的，
1: 嗯，
0: 那么外界的风寒湿，尤其这个寒邪，最终它的落脚点在哪儿？
1: 在精吗？
0: 在精上。
1: 哦，
0: 最后你看，通过腠理皮肤，
1: 嗯，
0: 进入肌肉，进入筋骨，最后永远扎给在筋上。
1: 明白。
0: 比如说我们风湿骨病是吧，头一段时间讲风湿骨病的时候，我说风虽血走，
1: 嗯，
0: 风在哪儿？在血里边藏着。
1: 嗯
0: 啊，湿言筋行，湿气在哪儿？在
1: 筋
0: 上，沿着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筋的地方存在着。
1: 嗯，
0: 而寒 入的就是精。
1: 嗯，

0: 寒呢？
1: 精的寒是它的一种属性，外界的寒和精的真正的寒它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外界的寒进入到我们精当中了的话，你寒上加寒，你的精就变浑浊了。
0: 哦，
1: 正常我们的人的精就是黏膜分泌的黏液，包括脑髓骨髓，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清澈的，是透亮的。如果外界的邪寒，就这种寒邪，我们如果倒过来叫邪寒，我觉得这个叫法是更好的，因为它不是我们人体的精，它只是一种寒的一种特性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精当中了以后，会使得我们精的物质变得浑浊了。
0: 明白了。
1: 那它就失去了什么？我们正常精的功能，
0: 失去它保护的功能了，反而会影响到。
1: 我举个例子，咱就说鸡蛋。鸡蛋我刚才说是煮熟了吃鸡蛋清，
0: 对，
1: 它是寒凉的。其实鸡蛋这个寒凉也是鸡的精，明白了吧？
0: 也是鸡的精啊，
1: 明白了吧？所以说它寒凉嘛。
0: 哦，明白了。
1: 然后你要是不煮熟了的话，你打一个生鸡蛋的话，
0: 嗯，
1: 你看它鸡蛋清是不是清澈透明的？
0: 对，
1: 这是纯精，而是鸡的精。
0: 哦，
1: 但是如果这个鸡蛋清变成浑浊的了，这个鸡蛋还能吃了吗？
0: 不能了呀，那都坏了。
1: 什么叫坏了？
0: 就是它不清澈了，
1: 不清澈了，
0: 对呀，
1: 里面被污染了，
0: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人体的精也是这个道理。
0: 明白。
1: 正常我们胃黏膜分泌的黏液是我们人的精，虽然说它属性是寒凉的，但是一定是清澈的，
0: 对，
1: 它才具有功能。而外界的你吃的什么雪糕啊、冰棍啊、冰水啊，包括我说的外界的风寒湿进到身体当中，它会使得你这个精变得浑浊，一旦浑浊了，你这个隔离我们胃酸和这个肌肉层的能力，它就失去这个作用了，它变浑浊了，它功效就没有了。所以说很多我们说叫胃溃疡的患者，
0: 对，
1: 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就是这个精它浑浊了吗？
1: 浑浊了，胃黏膜的保护层形成空洞
0: 了，
1: 一块一块的，就像我们口腔溃疡的是，
0: 对，
1: 一块一块的，那么一块一块的这个地方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就没有了？然后胃酸通过你溃疡面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肌肉层了，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出现绞痛感，
0: 烧灼，
1: 是不是？胃溃疡这么形成的。
0: 对，我现在明白。
1: 好了，如果进一步的这个外界的寒混浊了你自身的这个胃黏膜的精之后，溃疡面继续增大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
0: 胃穿孔。
1: 穿孔，哎，你看看，
0: 明白了，
1: 是吧？
0: 但是梁老师，您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就是食物导致这个胃腐蚀的这个比例还是小一些，还是以吃药为主的就会导致？
1: 临床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修复胃黏膜的药，但是基本上不是修复胃黏膜，它是控制什么呢？控制你胃酸的分泌。就是你不是溃疡面有了吗？
0: 对，
1: 这个胃黏膜，你这个精不是已经被混浊了，被侵染了，然后形成空洞了，会形成这溃疡面了吗？你不是胃酸刺激的吗？我们临床上很多的西药吃到肚子里怎么样呢？让你不分泌胃酸，胃酸不分泌了，它就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肌肉了，是不是？你感觉不到疼了？
0: 对。
1: 但是胃酸你要不分泌的话，
0: 怎么消化呀？
1: 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
0: 确实啊，这个解决的不是根本的问题呀。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是吧？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如说铝制剂呀、包括这个奥美拉唑啊什么的，这些临床的一些常用的药物，吃了很多年之后，就为了控制这个疼的问题，
0: 对，
1: 后来自身不会分泌胃酸了，
0: 这还真是
1: 吃东西都不消化了，是吧？本身胃酸的分泌是帮助我们人体吸收的，它正常的功能，你等于说
0: 拆东墙补西墙，
1: 对，你把这个自身分泌胃酸的能力你给它干掉了，那你胃是不疼了，但你还能起到胃的作用了吗？
0: 对，确实。但是梁老师，您说大伙儿也不是大夫，然后大伙儿呢也不会去发明药，但是大家现在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吃西药吧，您说现在阻止这个胃酸的分泌了，那如果我们大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
1: 有
0: 什么方法呢？
1: 当然有了，药也有啊，平时的生活习惯也有
0: 啊，
1: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药，为什么呢？药物我说了，不管中药西药，它本身就是寒的，
0: 对
1: 啊，它只能解决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
0: 嗯，
1: 就像我们说吃的西药阻断你胃酸的这个形成和分泌，它只能是救急不让你疼而已，但你要长期的用它的话，你胃酸的功能分泌的功能就没有了，这就它的弊端，是吧？所以说我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0: 教给大家伙方法，包括用药的方法就会都会教给大家伙。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生活当中，我不能说今天教给大家伙一两个，比如说不吃冰棍，大家伙不吃冰棍了，然后不吃鸡蛋，不吃鸡蛋了，
1: 嗯，
0: 不喝牛奶，
1: 不喝
0: 牛奶了，
1: 嗯，
0: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
1: 我别的还是啊。
0: 那如果我就是所有的给大家伙讲一遍，俩月也讲不完，
1: 那时间肯定不够。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什么呢？以这个例子为前提，然后咱们举一反三。
1: 好，
0: 你比如说我说的，咱说这个胃，
1: 嗯，
0: 是吧？吃过肚没有？
1: 肚啊，肚我很少吃，但是我吃过，
0: 吃过肚。
1: 嗯，
0: 大肠吃过吗？
1: 吃过，
0: 吃过大肠。
1: 嗯，
0: 是吧？北京的这时候我们说这个涮羊肉，
1: 肚啊，
0: 毛肚是最出名的
1: 啊，
0: 特别好吃。
1: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
1: 因为我不爱吃，我去那儿就是吃牛羊肉的，
0: 哎。我告诉你啊，真正会吃毛肚，毛肚是什么？就是动物的胃嘛。
1: 嗯嗯，
0: 就是胃嘛。
1: 对，
0: 这个毛肚，如果说会做的人，还会比如说会做大肠的人，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大肠啊，你别给我洗太干净，洗得太干净就没味儿了。但是很多人曲解了，说里面要带着一些这个脏东西，不是那个意思啊。
1: 那是什么呢？
0: 不要洗太干净，什么意思？毛肚也是，千万不能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因为毛肚是动物的胃，胃表面有一层胃黏膜，胃黏膜分泌的那些精华的物质，那些黏液，
1: 哦，
0: 不要把那些黏液彻底的洗干净了，
1: 哦，
0: 包括我们的肠道也有肠黏膜，
1: 嗯，
0: 黏膜在洗大肠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黏膜剃得特别干净，分泌的黏液物质你都给它洗得干干净净了，你吃出来的什么味道，就像嚼皮革一样，
1: 对，很硬，没有啥味儿，
0: 哎。但是会做毛肚和大肠的人，就是东来顺，为什么说他涮肚特别出名呢？
1: 嗯，
0: 他在洗的时候绝对不是洗的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嗯，
0: 他一定要带着里面的咸液，
1: 哦，
0: 带着他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包括带着他分泌的这些黏液，
1: 嗯，
0: 大肠也是带着肠黏膜，带着里面分泌的黏液，这时候吃起来味道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为什么？你吃的是人家动物的精啊。
1: 对呀，精，
0: 所以说精它是最香的，
1: 这我才明白，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说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很多就是生活当中都是我们养生的真正的知识和道理。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些东西啊，我也没学过医，我哪知道啊，其实不用学医，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1: 我们有生活经验就都有了。
0: 你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经验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你就会真正的养生了。
1: 嗯，还真是。
0: 比如说刚才说了，你问到了一个就胃黏膜，
1: 嗯，
0: 刚才说了解决胃寒的问题，我教给大家伙一个姜枣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胃黏膜溃疡了，出现破损了，
1: 嗯，
0: 胃酸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是吧？
1: 对，
0: 第一种方式用西药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这是一种方法，
1: 嗯，这肯定不，
0: 但是它是修复我们胃黏膜的方法吗？我跟你说，胃溃疡是最早期的胃病的最早期的一种疾病。
1: 嗯，
0: 如果说它继续发展的话，它会发展成浅表性胃炎。
1: 哦，
0: 就是胃溃疡只是局部。
1: 嗯，
0: 浅表性胃炎是所有的胃黏膜都有炎症的。
1: 哦，全出问题，
0: 都有炎症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浅表性胃炎再继续发展的话，就变成糜烂性胃炎。
1: 那这胃黏膜就不好用了，其实。
0: 就是溃疡面刚开始是局部的一小块，
1: 嗯，
0: 然后整个的我们的胃黏膜上都有炎症了，继续的发展叫糜烂性胃炎。什么意思呢？不但有炎症了，到处都有这种溃疡面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好了，再继续发展就我们说的萎缩性胃炎。整个你的胃黏膜由于常年的有炎症的存在之后，除了有溃疡面它出现空洞，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们所有胃黏膜的功能，分泌这个我们说三大腺的能力彻底的消失了，它就开始萎缩，
1: 嗯，变小，抽抽了，我们讲
0: 抽抽了，
1: 嗯，
0: 就像皮球一样，里面这个囊它抽抽了，
1: 嗯，
0: 抽抽了以后它是不是和我们的胃壁就撕开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就离缝了。
1: 对，
0: 离缝之后，因为它下面连接的是我们的幽门，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肠道，
1: 嗯，
0: 它一旦离缝了，是不是就有空间了？
1: 对，
0: 这个空间就会被我们肠道上的一些细胞往上长，
1: 哦，
0: 因为它已经留出空间来了，原来没有空间，
1: 嗯，
0: 肠道的这个细胞它长不上去，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整个胃黏膜失去原来分泌腺体的功能了，它最后收缩了。

0: 收缩了之后，整个这个空间就流出来了。
1: 对，
0: 流出来之后，肠道的细胞就开始往上涨，
1: 哦，
0: 长到胃里面。
1: 哎呦，
0: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呢？
0: 肠上皮化生，就是肠道当中的上皮细胞长到你胃里面了，这就叫萎缩性胃炎，发展到下一步就叫肠上皮化生。
1: 哇，
0: 肠上皮化生实际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就是恶性病变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恶性病变，癌症，
1: 嗯，
0: 什么叫癌症？什么叫恶性病变？
1: 嗯，
0: 简单的讲，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该长的细胞，它长出另外一种细胞来了，
1: 嗯，
0: 就是癌症。恶性病变，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样，肠上皮化生，明明这个上皮细胞应该长到你肠子里，结果它长到胃里，
1: 长到胃里了，
0: 就是恶性病变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很多这个胃癌的患者就是这么出现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给它切除吧，三分之一切除，三分之二切除，
1: 嗯，
0: 是吧？切除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1: 不是、啊，
0: 你这个胃黏膜还在继续的抽抽啊。”
1: 对呀，
0: 你的溃疡面，你的胃黏膜一直这个功能继续的缺损，你是不是上皮细胞还会再长？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这片地如果你不种上粮食，就会长上杂草。
1: 是，
0: 如果说你种上粮食了，杂草它就长不进来。
1: 对，
0: 一个道理吗？
1: 嗯，
0: 杂草是什么？就是恶性细胞。
1: 嗯，
0: 但你胃黏膜这个位置你不占上了，就被恶性细胞给占上了。
1: 嗯，
0: 肠上皮化生就那么出现。
1: 对。
0: 所以说我你看我昨天讲到了哈，这个寒凉是五七三十五岁之后这个胃出现了一个功能性衰退，这是一个叫什么叫生理性改变，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
1: 对，
0: 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但是你的胃黏膜如果说被这个寒多年的侵扰之后形成了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肠上皮化生，这就不是什么，不是生理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叫病理性的病变，
1: 明白了，
0: 就是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
1: 嗯，
0: 病怎么办？一是用药，
1: 啊、
0: 再一个用日常的一些点点滴滴，把你那些的坏习惯给我改了。
1: 对，
2: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3: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2: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4: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5: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6: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4: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刚才你说到了西医上的一些药物往往是阻断胃酸的分泌的，
1: 对呀，
0: 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
1: 好，大伙认真听啊。
0: 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起的名
1: 啊，
0: 但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效果特别好，叫黄白二鸡汤。
1: 黄白二鸡汤，
0: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两种药材，一个黄一个白，是吧？我告诉你这两种药材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一个是黄芪
1: 啊、黄芪，
0: 一个是白芨。
1: 白芨，
0: 哎，草字头加一个这个吉利的吉，
1: 哦，
0: 及格的及，
1: 嗯
0: 啊，一个是黄芪，一个是白芨，
1: 嗯，
0: 我把它称之为叫黄白二鸡汤
1: 啊、
0: 每个30克就行，
1: 嗯，
0: 然后它不能泡，不要泡茶，
1: 直接煮，
0: 就是煮，
1: 嗯，
0: 煮完了以后像这个刚才我说姜枣茶一样，每天喝这个，它是修复胃黏膜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黄白二鸡汤，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的用一用，
1: 嗯，
0: 这个还针对什么呢？就是我说病理性的病变，
1: 嗯，
0: 胃黏膜损伤啊、破损呢、出现溃疡面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但是有一种情况它解决不了，
1: 什么呢？
0: 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你记住了、
1: 嗯，
0: 我说了，在我们胃里面是不是一种强酸的环境？
1: 对，
0: 所有的细菌、病毒在我们胃里存活不了，
1: 都杀死了，
0: 对吧？因为强酸它就给它干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唯独一种细菌它耐强酸
1: 啊、
0: 哦、谁？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喽
1: 啊、
0: 哦、就是它，就是不怕你这个胃酸，
1: 嗯，
0: 一旦进入到我们胃里之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会在你的胃黏膜上扎根儿，
1: 哇，
0: 因为它不怕胃酸呢
1: 啊、
0: 哦、你干不掉我呀，是不是？你就没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它在胃黏膜上扎根儿之后就开始腐蚀你周边的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因为 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呢、啊、
1: 对呀，
0: 它是一种活物啊，它是能够像小耗子一样一点一点侵蚀刻掉你这个胃黏膜的。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一旦扎根了，慢慢的你整个胃黏膜就被破坏了。
1: 嗯，
0: 随之而来的是不是病理性的病变？
1: 那肯定的呀，
0: 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不是也这么来了？
1: 嗯，
0: 好了，刚才我说的黄白二鸡汤，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侵染，
1: 嗯，
0: 就是这个风寒湿啊，我们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胃黏膜的病理病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话，
1: 那怎么办呢？
0: 它没作用了，没作用了，
1: 那只能吃药了。
0: 对，但是临床的药物99%的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天哪，治不了、啊、
0: 因为你想一想，幽门螺旋杆菌连强酸都不怕，还怕你的药吗？
1: 确实，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这很多疾病咱就解决不了，梁老师你讲它干嘛呀？是不是？
1: 梁老师肯定有办法，
0: 有招，别着急啊。
1: 啊，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它是干嘛的这个平台呀？
1: 嗯，
0: 如果早在20年前你问我幽门螺旋杆菌能不能干掉，我也没招，
1: 现在可以。
0: 但是20年来你知道咱们生命科学，咱们的医务工作者，咱们的医药，你知道是日新月异啊。
1: 嗯，
0: 20年前很多认为根本治不了的病，现在都可以去根了，都可以解决了。
1: 对，
0: 只不过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个信息渠道而已，
1: 是大伙不知道。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开办的目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
1: 零差价，
0: 是吧？零距离就是什么呢？让大家伙知道现在全世界一些针对我们疾病的技术是什么，产品是什么。我们没必要什么什么这个妄自菲薄了，或者是天天提心吊胆了，我这病一辈子治不好了。现在有很多的好方法都可以根治了。
1: 嗯，
0: 这是零距离，信息差，
1: 嗯，
0: 解决了。第二个零差价，
1: 对，
0: 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哎，
1: 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了。
0: 不着急啊。如果咱们已经是这个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恰巧你这个胃里面又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怎么办？
1: 对，
0: 听我节目。好，咱们一看看，哎呀，又到点了，
1: 聊着聊着今天又到时间了哈。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知识哈，胃病方面的问题，包括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食疗方面的问题，像这个姜枣茶呀、黄白二鸡汤啊。如果说大家伙没记住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用的，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进行详细咨询。热线电话呢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7: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8: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7: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8: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7: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8: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50城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7: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

0: 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
2: 这是我第三次给你通电话了，梁老师。
1: 哎，
2: 梁老师啊，你看，我是这两天听你讲那个肠胃病，我特别有体会。
1: 哦。
2: 对，因为我之前有这个胃炎、胃溃疡，有多少年了吧？
1: 哦。
2: 从那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有了。
1: 啊。
2: 前些年我这个肠子还做过这个息肉手术。
1: 息肉手术啊，嗯。
2: 是，这说起来还得感谢您。之前你们发放过一次，就是特别有名的那个胃病书。
1: 嗯。
2: 哎呀，我特别特别幸运，我电话打得早，就抢了6个月的量呢。
1: 就当时你就抢到6个月的量，胃病书是吧？哎呦哈。
2: 是的，是的。
1: 那你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啊，我记得上次咱们发放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威乐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活动原本准备打算搞3天，结果2天不到就全抢没了，啊，很多人后来都没订上，你知道吗？
2: 真是的，我太幸运了，因为我用这个威乐书也就半个来月，我的胃就不那么犯病了。
1: 好，
2: 然后那个胀气、胃胀就有所缓解，
1: 嗯，
2: 还有胃里面堵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改善很多吧，
1: 是吧？
2: 像原来反酸呐、烧心啊、恶心啊、吃不下饭呐，哎，都改善不少。
1: 太好了，
2: 哎呀，谢谢您，是不知道，我前几年呐，只敢喝小米粥，啥都不敢吃，
1: 嗯，
2: 那时候人瘦的呀，不成个样子。
1: 这个胃溃疡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胃溃疡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胃黏膜有这个缺口了。啊，有空洞了，它露出来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胃的基底层。那我们一旦进食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分泌胃酸呢？对吧？这胃酸，实际上你的胃黏膜是完整的话，它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的基底层。但是就是因为你有这溃疡面了，结果这胃酸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这胃的这个基底层，这肌肉层了，那你就会出现针扎一样的疼痛啊，就跟我们伤口上撒盐一样。是不是、啊、
2: 嗯，
1: 哎，胃黏膜受损了，
2: 特别痛苦，那时候吃啥药都不好使。
1: 对，
2: 哎呀，那时候难受的，哎呀，好在我用上了胃乐舒，这胃乐舒4个多月之后啊、
1: 嗯、
2: 哎，我这个肠胃基本上就没有啥不舒服的情况了，
1: 多好啊。
2: 哎，真的，我那时候吃饭就差不多正常了吧、
1: 嗯、
2: 正常吃。
1: 嗯
2: 记得那时候邻居听说我这胃病好了，哎，做的那个粘豆包喊推给我拿过来几个。
1: 粘豆包都敢吃了。 嗯好。
2: 真的，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那个粘的
1: 啊，
2: 但是有胃病了，馋了半辈子都不敢吃
1: 啊。
2: 真的，当时我吃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吃了，尝了一个吧，
1: 啊，
2: 手里也准备着胃药都准备好了
1: 啊。
2: 嗯，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竟然吃了啥事都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就正常来说，我们胃溃疡的患者，胃黏膜受损的患者，但凡受到一点刺激他都会疼。为什么很多人胃病的人啊，他不敢吃粘食呢？因为粘性的食物，它是经过面发酵的，它是里面含酸的，所以说凡是有胃溃疡的患者，你看他不敢吃粘食，一吃粘食他胃就疼。但是你现在粘豆包都敢吃了，说明什么呀？胃黏膜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你胃口好了，你什么都敢吃了，心情也就好了，对不对？
2: 那是啊，你们这日子有奔头了。
1: 哎，
2: 我之前那时候用了6个月了吧，我就管了我3年，一直到现在这胃病没再犯过。
1: 多好，你看看啊！
2: 哎呀，真是好幸福。以前吃不对了就是吐，有时候拉肚子。
1: 嗯。
2: 哎呀，真的上吐下泻的那时候，现在好了，我现在想吃点啥都能吃，百无禁忌。
1: 好。
2: 上个礼拜我家里停水了吧，喝了水也没有。那就冰箱里边有一瓶上次儿子回来放的那个矿泉水吧。
1: 啊，
2: 哎，我拿出来一会儿就给喝了。哎，喝了一点事也没有，这要是以前的胃病早犯了。
1: 哎呀，就是现在咱们这凉水都敢喝了，但是也得注意啊，一定要少喝啊，一定要少喝啊。咱们现在这铁打的胃啊，你这是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吸收也好了，也敢吃了。我告诉你，吸收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身上就有劲儿了，对吧？
2: 有劲儿了，
1: 是吧？
2: 有劲儿了，
1: 你看看。
2: 我这比之前都胖了15-16斤呢。
1: 好，
2: 你现在能拎个20斤大米就没事儿，你就用不完来劲儿、
1: 嗯。好，
2: 我给你说句良心话了，我吃那么多胃药，哪个都不如这个胃乐舒，真的，这个药品太好了，
1: 是不是？
2: 但是我就想问问陈老师
1: 啊、
2: 嗯，啥时候还能有？因为我儿子上班挺忙的，咱有时候不。

0: 眠，吃饭不好好吃饭吧，
1: 啊，
0: 结果他查出来有点这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哎呦呵，萎缩性胃炎呢？哎呦，这个不行。
0: 真的，我知道这个病不好，容易恶变嘛。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千万不能再拖。
1: 对。
0: 赶紧也让他用到那个胃病书上了。嗯。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可千万一定要重视啊，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就像你说的，恶变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病你记住了啊，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萎缩性胃炎它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呢？是幽门螺旋杆菌。它肯定这个胃里面啊有大量的幽门螺旋杆菌在那滋生。所以说你要是想彻底的把这个萎缩性胃炎把它断根的话，先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先给它解决了。而咱们现在临床上啊审批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专门这个去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些药物非常少。非常少啊，而且这个产品审批的时候功效上都明确的说明什么呢？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胃乐舒有明确的功效的，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滋生的这个作用。如果说啊，你要是用一些广谱的抗生素杀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能不能？能，但是它属于无差别攻击，它不但把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死了，它也会大量的破坏你的胃黏膜，把你身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杀死了，所以说会造成你这个胃里的益生菌呐，包括肠道当中益生菌呐，都出现紊乱的情况，胃黏膜、肠黏膜大量破坏的情况，你这个病会越治越重的。但是胃乐舒，我告诉你，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不一样，它是靶向攻击。什么叫靶向攻击？不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不破坏我们的益生菌，它只会专杀谁呢？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它还能够帮助咱们修复胃黏膜，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胃乐舒，我告诉你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你给儿子用，我告诉你，特别对症。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是这个彻底去咱们萎缩性胃炎呐、啊、老胃病啊、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摆脱咱们终身服药的一个好产品。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有的话赶快给你儿子用上，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咱们的工作人员，你提前做过预定，什么时候有这个胃乐舒有货了、到货了，优先给你安排，咱们先得到。可千万注意了，别再马虎了，你儿子这个萎缩性胃炎可得早点治，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麻烦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是的，梁老师，那最快啥时候能有啊？那帮忙想想办法，越快越好。真的，这个胃调病是很遭罪的呀，真的麻烦，求求您了。嗯，
1: 哎呦，谈不上求求哈。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胃乐舒，有多少人是胃肠道疾病的，我统计一下，如果这个需要的人比较多，我一定会最快的速度尽我所能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啊。你这几天你关注咱们节目、
0: 嗯嗯嗯、
1: 好不好？一旦有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让你费心了，谢谢梁老师，谢谢。
1: 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嗯，哎，再见，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的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么梁老师呢，也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您最合适、最优的康复方案。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8: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0: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2: 哎，我也要，我也要。
3: 各自全责，
4: 各自全责，
3: 各一职责，
4: 各一职责。
5: 帮助他人，尽你我所能，学习雷锋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今天哈我特别的激动，特别期待哈。您看、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胃病方面的知识哈。
4: 昨天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
3: 对呀，
4: 是不是没讲完？
3: 可不是嘛。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哎呀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您看哈，今天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守在收音机前哈，肯定跟我一样特别期待。您看昨天咱们说了哈，就是喝水包括吃药它都是属于凉性的，对于胃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昨天呢咱们结尾的时候说哈，今天的节目呢给我们大家伙讲一讲究竟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吃哈，我觉得呢肯定是一方面是吃东西，咱们民以食为天呢，还有一方面呢是吃药，
4: 吃药。
3: 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4: 其实啊萌萌，昨天你看我说了不知不觉这时间就到了，
3: 可不嘛。
4: 其实如果说把胃肠道的疾病我要详细的给大家伙讲解的话，我讲上两个月都讲不完。
3: 哎呀，
4: 两个月都讲不完。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3: 对，
4: 咱就捞干的
3: 好
4: 啊，说重点。
3: 嗯，
4: 是不是？包括

0: 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是要上这个老年大学，
1: 哎，对，
0: 咱们也不是说要考个医学生，
1: 是，
0: 没必要就扣得那么细。
1: 哎，
0: 但是记住了，往往真正的生活当中的道理，它并不难，
1: 嗯，没错。
0: 并不难。就是你看吧啊，谁要跟你说这个道理，这个问题特别复杂，你记住，它永远是小事儿。
1: 啊，
0: 真正的大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1: 大道至简嘛，
0: 对，所以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咱们恰巧这段时间我们听到了健康全球购的节目，讲到了胃肠道的疾病，而我们身上正好被这个胃病啊、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听咱们的节目，你就听真正核心的内容就行，
1: 对，
0: 知道真正的道理就可以了
1: 明白。
0: 啊。你看昨天讲到了胃最怕什么？
1: 最怕寒
0: 最怕寒，是不是？
1: 啊，对。
0: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胃是专门腐熟我们食物的地方，
1: 对，预热的。
0: 也对，它必须得热，
1: 嗯，
0: 是吧？还有哪个地方你知道必须得热吗？
1: 哪儿呢？
0: 我说了，昨天讲到了胃不是消的位置吗？
1: 对，化
0: 化的位
1: 小
0: 置在哪
1: 肠的
0: 儿？小
1: 位置
0: 肠
1: 吗？
0: 啊，所以说我们人体当中，你四肢可以冷，你大脑可以冷，是吧？你哪儿都可以冰凉，但是唯独两个地方，
1: 胃和小肠，
0: 胃和小肠。
1: 嗯，
0: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古道热肠，
1: 有道理的，
0: 对吧？你看古道热肠，你看这个人肠子、胃，整个我们消化系统，他要是冷了的话，心冷了，他对别人狠；但是你的胃、你的肠要是冷了的话，
1: 对自己狠了，
0: 对，你就对自己下手太狠了，是不是？
1: 哎呀，
0: 所以说，那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就是分泌胃酸。
1: 哦，
0: 啊，胃里面你看它分泌胃酸吗？
1: 嗯，
0: 酸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实验室经常有一些小姑娘、小伙子，不小心就把这个酸就滴到手上了，
1: 那有腐蚀性啊。
0: 火烧火燎的，第
1: 哦，
0: 二天都
1: 对，
0: 长水泡啊。
1: 哦，
0: 它除了酸腐蚀之外，它这个热性特别的重，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胃酸它分泌出来的胃酸，它就保证了我们胃的什么？这种热性，它才能够腐熟我们的食物，才能起到消的作用，
1: 明白。
0: 然后向下推动，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当中，小肠也要热，啊，古道热肠嘛，是
1: 对，
0: 吧？它热了之后，才能够充分的把腐熟的食物进行下一步的吸收，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消化系统，
1: 明白
0: 是吧？
1: 了，
0: 而昨天我也讲到了，什么叫大道理？
1: 嗯，
0: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道理，都
1: 还
0: 是
1: 真
0: 哲学。
1: 是。
0: 是不是？很多我昨天提到了很多，像你们年轻小姑娘，是吧？露个肚脐眼，露个腰，露个后背，露个脚脖子的，是不是早病呢？
1: 肯定啊。
0: 昨天我也说 no 做 no 带，是不是？
1: 对。
0: 很多人说什么呢？哎呀，我举个例子，大冬天的，很多小姑娘在这个马路上，我看着我都心冷。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小姑娘，大冬天的，咱先别说她穿的多少，在马路上吃着雪糕。
1: 哎呦。
0: 你看，我昨天讲完了，你是不是早病这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冬天吃雪糕潇洒呀，
1: 可不
0: 是不
1: 是
0: 啊？潮啊，是吧？我说你潮吧，是吧？你身子骨就该潮了。我们别说这冬天吃雪糕啊，就是萌萌，你有没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经历？
1: 什么呢？
0: 就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是这雪糕吃的这口大一点儿，你突然间就会觉得，我们说这个老话讲，脑瓜仁
1: 对，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太凉了呗？
0: 太凉了，那么太凉了不对呀，它吃到胃里头应该是把我们的胃呀。你看昨天我讲了，如果这个寒凉，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的特别大了，
1: 对，
0: 一下子进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是不是瞬间的就把我们的胃冰封住了？
1: 对，
0: 对吧？
1: 速凉了，
0: 速凉
1: 速冻
0: 了，
1: 了，
0: 冰封了。
1: 嗯，
0: 而昨天我讲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络，
1: 嗯，
0: 足。什么？
1: 足阳明胃经，
0: 足阳明胃经上行绕的是哪儿？就是我们
1: 头，
0: 整个的头部。
1: 对，
0: 所以说，当你这口冰棍也好，雪糕也好，吃到胃里面，瞬间把你的胃冰封了，同时瞬间把你的经络，把你的足阳明胃经也给冰封了
1: 啊。
0: 所以说，反映出来的，我们说脑瓜仁疼，
1: 脑仁疼啊，明
0: 这么
1: 白
0: 来的，
1: 了，
0: 整个的突然间就收缩了，
1: 嗯，
0: 就我们说的肌肉痉挛，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抽筋儿，
1: 哦。
0: 就是抽筋儿，比如说这个负重太大的时候，肌肉突然间就静止不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叫抽筋儿。
1: 对，
0: 实际上我们胃有两种，一种是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完了之后， 脑瓜仁疼。

0: 说明什么？足阳明胃经突然间痉挛了，
1: 经络痉挛了。
0: 对，这个寒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胃痉挛。
1: 这个我听过。
0: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寒侵扰到足阳明胃经了之后，是不是突然间痉挛了？
1: 对，
0: 脑瓜仁疼。
1: 对，
0: 但是缓一会儿就好了。
1: 哎，是。
0: 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寒更重的话，
1: 嗯，
0: 它就不只是阳明胃经痉挛了。我们整个胃被冰封住了之后，它舒展不开了，
1: 嗯，
0: 就出现了胃痉挛。
1: 胃痉挛，
0: 因为胃表面也是肌肉组成的，
1: 嗯，
0: 胃的肌肉一旦抽筋了，就是我们说的胃痉挛。
1: 哦，
0: 所以说很多小姑娘、小伙子，你就找病吧。
1: 哎呀，
0: 哎，刚开始脑瓜仁疼，
1: 老了就知道了。
0: 慢慢的，你的胃开始痉挛了，你不知道这寒就在你身体当中扎根了。
1: 对，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昨天也提到了。寒是无处不在的，风寒湿是自然界的属性，
1: 嗯，对，
0: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接受风寒湿的侵扰，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我说了五七阳明衰，
1: 对，嗯，
0: 就35岁之后我们的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大伙也有这个疑惑呀。
0: 就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自然界风寒湿都在那儿存在着的，那我就得活着呀。
1: 嗯，
0: 我活着，我该怎么办呢？啊，你说35岁之后，我能不能把这个35岁给它延长到45岁，
1: 对，
0: 或者55岁？这就叫养生保健，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方子，
1: 哦，
0: 它是个药引子。
1: 药引子，这不是正常吃中药之前需要用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吃任何的中药，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是有经验的老大夫哈，
1: 嗯，
0: 往往在给你开中药之前会给你配上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叫药引子。
1: 哦，
0: 它不是药方。
1: 哦，
0: 但是它起这个引药入经的作用。
1: 嗯，
0: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吃到你的胃里面之后，能够让你胃的蠕动和这种温热的火性给你迅速的提升上来。
1: 哦，
0: 然后你再吃这个汤药的时候，是不是吸收的能力
1: 吸收更快，
0: 它的药效是不是就翻倍了？
1: 对，
0: 所以说药引子有这个作用
1: 啊。那给我说说。
0: 但是如果我们针对胃寒的患者来讲的话，你不用药，就光吃这个药引子就能够起到抗胃寒的效果
1: 啊。哦，是什么呢？
0: 很简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姜枣茶。
1: 姜枣茶，
0: 对，很简单。姜，生姜我们都知道吧？家里头多粗呢？就是大拇指这么粗，
1: 嗯，
0: 这么粗的一个生姜，
1: 嗯，
0: 用多少呢？5到6片，
1: 哦，
0: 5到6片，然后大枣，
1: 嗯，
0: 大枣15-16枚，
1: 嗯，
0: 你泡水喝也行，最好是。煮开了，我告诉大家伙儿，最好煮开了，煮那么一锅，
1: 嗯，
0: 一天喝这个水。姜枣茶是最好的排我们胃寒或者是抗我们胃寒的一个好的方法。
1: 哇，喝这个就可以了。
0: 而且它不是药，我说它是药引。
1: 对呀，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食物吗？这
0: 它就是通过我们胃的这种腐蚀的能力的提高啊，胃的阳性的提高，加速我们后续的药的吸收。
1: 嗯，
0: 那你就单把它摘出来，是不是就能够抗这个胃寒？
1: 那肯定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方法
1: 这很简单，
0: 教给大家伙了。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再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了，平时咱也别糟蹋自己。
1: 对，
0: 对不对？你糟蹋自己，你就麻烦了。
1: 嗯，
0: 对不对？再好的药，你这边进水，那边放水，那你说你这个水池子能装得满吗？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梁老师，我还是觉得哈，您看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去避免，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程，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
0: 嗯、
1: 生活质量，有一些东西它就是避免不了的。就比如
0: 不是避免不了，你知道萌萌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啊，有一个叫贫穷病。
1: 这是什么呢？
0: 就是有很多的习惯是因为我们以前太贫穷了，
1: 嗯，
0: 养成的一种病态，养成一种习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好。
0: 比如说鸡蛋。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是吧，鸡蛋，哎呦，营养丰富啊。现在你看小孩也是，包括你们年轻人，早上起来了不吃早餐吃什么？
1: 煮个鸡蛋，
0: 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1: 对，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早上早餐你吃了两个鸡蛋之后，你一天都不带饿的。
1: 还真是哈
0: 啊，觉得胃里头总有食儿，
1: 对
0: 啊，你不觉得饿？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这个鸡蛋就是寒凉的，
1: 鸡蛋是寒凉的，
0: 对，鸡蛋就是寒的。
1: 人不是说大补吗？
0: 哎呀，
1: 就养点加鸡蛋、土鸡蛋，说吃了好。
0: 这就是贫穷病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

0: 这个以前的这个挨饿年间，或者是中国咱们就是这个早些年间，
1: 嗯，
0: 就食物很匮乏，
1: 对，
0: 咱先别说什么食物吃到肚里寒不寒热不热的事儿了，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1: 哎，
0: 而且鸡蛋确实富含这个蛋白质，
1: 对，
0: 能够有营养，所以说咱们就什么呢，把它的糟粕咱们先不管它了啊，能把咱们蛋白质补充上来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今天了，
1: 嗯，
0: 咱们就得分析有些食物它好好在哪儿，弊弊在哪儿，
1: 对，
0: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了，
1: 没错，
0: 咱就说这个鸡蛋，
1: 嗯，
0: 而且像你们小姑娘很多人说什么呢，只吃鸡蛋清，
1: 对，
0: 不吃鸡蛋
1: 白质啊，
0: 不吃鸡蛋黄，
1: 是，
0: 哎呀你就早病了，因为从这个鸡蛋来讲，刚才我说鸡蛋它是含量的吧，
1: 对，
0: 那么在鸡蛋它自身来比较的话，鸡蛋黄还属于温热的，
1: 哦，
0: 还能够中和你鸡蛋清的寒，
1: 哦，
0: 但是有的人就把鸡蛋黄给扔掉了，然后只吃这个鸡蛋清，
1: 对，我就不爱吃，
0: 你知道多寒吗，
1: 啊，
0: 寒上加寒，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之后一天不知道饿，因为什么，你胃的这个寒性加重了之后，你胃的蠕动它就差了，
1: 嗯，
0: 对吧，它排空的时间就拉长了，
1: 对，
0: 你就不觉得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鸡蛋怎么说呢，你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有的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鸡蛋少吃，
1: 明白了，
0: 还有什么呢，牛奶，
1: 牛奶也不好，
0: 你看看很多早上起来
1: 吃鸡蛋
0: 喝
1: 牛
0: 奶，哎，寒上加寒，
1: 哎，
0: 病上加病，
1: 我喝热牛奶也不行吗，
0: 也不行，因为不管你外界怎么处理，你只能抵消掉一部分，因为牛奶本身也是寒的，我跟你说一个真正的事儿啊，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只要一喝牛奶马上就拉肚子，
1: 那您是乳糖不耐受啊，
0: 我们说生命科学叫乳糖不耐受，
1: 对呀，
0: 实际上我们的耐受与不耐受一定要顺其自然，
1: 嗯，
0: 什么叫耐受，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我们就吸收了，什么叫不耐受，
1: 哦，我
0: 外界的物质我就要给它排出去，
1: 没错了，
0: 那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吃鸡蛋清也好喝牛奶也好没事不拉肚子，好了，昨天我说了你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哦，更严重了，
0: 对，
1: 其实
0: 就说我说你的胃如果有疼痛感，
1: 嗯，
0: 这还是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你还有觉在，
1: 哦，
0: 如果你身体特别燥热，你可以用牛奶来
1: 降燥一
0: 下，对，因为我们牛奶在中国自古以来它也是一种中药
1: 啊，
0: 牛
1: 奶也是，
0: 羊奶也是一种中药，
1: 哦，
0: 只不过不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些日用品，
1: 嗯，
0: 它是用来降燥的降火的，
1: 哦，
0: 啊，但是现在我们把这种寒凉的东西当成日常的生活的必需品了，那你就找病了，
1: 哇，
0: 所以说自古以来中医也把这个早就有牛奶，不是说是西方国家说喝牛奶中国人才学的，
1: 嗯，
0: 是吧，牛羊中国畜牧民族早就有，对吧，
1: 对，
0: 这个牛奶自古以来在咱们中药当中它就是寒凉的药，
1: 哎呦
0: 啊，你上火的人是吧，口腔溃疡的人，还有什么的人，比如说这个温热感冒的人，
1: 嗯
0: 啊，你就可以比如说口腔溃疡啊，这两天你就可以喝点牛奶，或者用牛奶涂在这个溃疡面上三天就好，
1: 哦，还有这个方法，
0: 为什么，降你的火，
1: 哦，
0: 但是平时你好模样的身体健康人，你天天喝牛奶，你不是找病吗？
1: 哎呦，看来我这早餐得换了，
0: 对吧？
1: 这鸡蛋也不行，牛奶也不行。
0: 对呀，所以说这就是病，是吧？
1: 对，那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
0: 你说，刚才我不说了吗？姜枣茶，可不可以？
1: 嗯，
0: 对，这就是最好的食物，
1: 明白？
0: 对不对？我记得倪广夏老师吧，当时就说过，最好的药就在你家的厨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别糟蹋自己了，很多的病都是自找的，那同样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你要知道了这个鸡蛋的含量的问题，牛奶的含量的问题，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我早上不喝牛奶不吃鸡蛋吃什么呀，
1: 嗯，
0: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最好的食物，豆浆，是不是，
1: 对，
0: 油条，我们这个北京人叫果子，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温和的食物，既不寒凉也不温热，
1: 嗯，
0: 为什么，豆浆是豆子植物的种子榨出来的熬出来的，是吧，
1: 嗯，
0: 它不寒凉，
1: 对，
0: 对吧，它是特别温和的，那为什么把豆浆扔了，然后你喝牛奶，
1: 但是梁老师的话，我感觉我就发现一个事儿，
0: 嗯，
1: 您看哈，这个咱们吃鸡蛋然后喝牛奶，
0: 嗯，
1: 吃面包，
0: 嗯，
1: 这个咱们感觉好像是从西方这边引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把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给丢了，
0: 扔掉了，
1: 哎，果子然后配这个豆浆咱不吃了，但是梁老师我就想

0: 问问您哈，您说西方人他也吃牛奶，他也吃鸡蛋啊，包括喝牛奶、吃面包，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身体好像就还不错，他们会有胃方面的问题吗？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他们的身体体格来说的话，体格，首先第一个啊，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属于什么呢？属于种粮食出身的，对，对不对？农耕。
1: 我们属于农耕的民族，对，而西方人是什么呢？是游牧民族，他是骑马到处狩猎的，哦，所以说体质是不一样。当然这个有决定作用没？没有太大的决定作用。嗯，同样西方人他喝牛奶、吃面包、吃鸡蛋，你知道他没病吗？包括他西方的饮食就正确吗？一杯冰水喝下之后，你整个胃就痉挛了，痉挛了，你尝不出菜的滋味来。
0: 所以说他吃的这个菜味儿管得好坏呢，他就像填坑一样就填到肚子里。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色香味俱全？
1: 对，
0: 你得有觉呀，你得品得出来呀，
1: 明白了。
0: 而西方人在吃饭之前先喝上一杯凉水，冰水，把胃整个冰封住了，你的味觉根本就没有了。 你再给你上什么食物，你都觉得好，都是一个味道了，对吧？就跟咱现在老年人吃东西一样了，对啊，如同嚼蜡，对。而且你说西方人喝牛奶、吃鸡蛋、吃面包，你知道他没有病吗？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在西方国家里发病率极高，而且昨天我说过了，胃病两个极端，一种是什么？极瘦的，极瘦的，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什么？
1: 是胖的，
0: 极胖的。你看看西方人是不是胖的？对，他们体格都偏大。 他天天不吃什么东西，他也长肉，你知道为什么吗？长的是脂肪，因为他体内胃是寒凉的，就得是拼命的长脂肪，怎么样？去保护，
1: 去综合一下。
0: 比如说俄罗斯人，你看俄罗斯的小姑娘，20多岁的时候，年轻貌美，然后身材特别好，
1: 是。
0: 别过30，一过30，长得就像大妈一样。
1: 他们老得特别快啊。
0: 为什么身材走样的特别严重？乌克兰。 是吧？对，凡是极寒之地的国家，是吧？越冷的国家，你发现一过30岁，一过40岁，整个身材全都走形。为什么你知道吗？多年的寒凉在你体内扎根，尤其在胃里面，我们人体有个自保的机制，就得拼命的增加脂肪，拼命的增加脂肪，所以说它身材就走样了，变得特别的肥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为啥？说现在我看经常有这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异国恋。 哎呀，小姑娘长得都特别好看，底下评论说特别漂亮，说你别到30岁，30岁之后没法看了，为什么？这是长得都是200多斤、300多斤，是不是？咱们中国人有几个超过200斤的？太少了吧？基本上看不到。你在国外200多斤那是常态，常态，对吧？为什么？胃极其的寒凉，明白了。所以说咱们不要，就是首先第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二个咱们不要觉得国外的月亮一定是圆。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爸爸，我困。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3: 找剪刀吗？
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 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你听了吗？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
0: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而且咱们提到胃，刚才我说了，寒凉的问题是它的罪魁祸首。但是你想过没有？刚才我说了，当我们分泌胃酸的时候，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提高胃的热量，来腐蚀我们的食物。对。 但是你吃的所有的鸡鸭鱼肉在我们胃里都被胃酸，胃酸呢，它是一种强酸，比我们说的盐酸和硫酸还要强上1.8倍，腐蚀性极其强，所以说它会把我们吃进来的所有的肉制品呢，不好消化的都给你腐蚀了，但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胃也是肉长的，它为什么不把胃给腐蚀了呢？
1: 哇。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2: 为什么呢？它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吗？
1: 对呀、啊，没想过是吧？
2: 嗯，
1: 你看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多难消化的，到我胃里头和胃酸一碰见，
2: 全消化了，
1: 全消化了。但是它装着它这个肉囊、肉球，它消化不了。
2: 对呀、啊，这是什么物质呢？
1: 是是哎，这要提到一个黏膜，
2: 胃黏膜。
1: 哎，这个黏膜啊，在我们所有的腔隙当中都存在着。比如说口腔有没有黏膜？
2: 有啊，口腔黏膜。
1: 哎，然后我们的消化道、我们的食管、我们的气管有没有黏膜？
2: 也有吗？
1: 也有、
2: 哦、
1: 胃有没有？
2: 那肯定有了呀。
1: 肠道有没有？
2: 肠道也肯定
1: 有。也
2: 有。 对，
1: 对，我们凡是腔隙的位置都会有黏膜的存在。
2: 哦，
1: 而不同位置的黏膜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2: 哦，
1: 比如说我们的胃。
2: 嗯、
1: 啊，以后再讲什么咱们的口腔啊，包括咱们的气管哈、啊，咱们有机会再讲。今天就讲胃。
2: 嗯，
1: 胃有一个特殊的屏障物质，就是黏膜。
2: 屏就是保护呗。
1: 就是它把胃酸和我们的胃壁的肌肉隔开了。
2: 哦。
1: 不让胃酸刺激到我们的胃，如果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或者是就沾到我们这个胃的肌肉了，它是不是一样消化了？
2: 那肯定的呀。
1: 所以说一定有一个物质阻挡着它。
2: 哦，就隔开了。
1: 隔开了。
2: 嗯，
1: 这个胃黏膜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是一种结缔组织。
2: 嗯，
1: 但是它有最大的作用是能够分泌一些腺体。
2: 干什么呢？
1: 这个腺体呀、啊，昨天讲到了有个胃蛋白酶，
2: 嗯，
1: 胃壁素，
2: 对，
1: 还有这个胃酸酶，
2: 嗯，
1: 这些都是由这个胃黏膜分泌出来的。
2: 哦，
1: 它是一个致密的结缔组织，
2: 嗯，
1: 它能够阻断胃酸和我们的胃部的肌肉的一个接触，
2: 嗯，
1: 所以说就保护我们的胃不被腐蚀掉。
2: 哦，
1: 对吧？那么这个胃黏膜记住了，这是刚才我讲的是生命科学的认识，
2: 嗯，
1: 因为它通过解剖学发现知道它是什么物质组成的了。
2: 嗯，
1: 但是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就知道有这种物质的存在。别看我们中医2000多年前没有解剖学，
2: 嗯，
1: 但是早就发现有这种物质。
2: 哇，
1: 记住了，凡是粘液类的物质，
2: 嗯，
1: 黏膜类的分泌出粘液的这种物质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神的精。
2: 哇，
1: 脑髓是不是类似这种粘液物质？是不是精？
2: 是。
1: 骨髓，吃过大骨棒吧、
2: 哦、
1: 是不是一锅里面有骨髓？
2: 骨髓，对，
1: 骨髓油是吧、
2: 嗯、
1: 它就是精。肾髓、哦、脊髓，凡是这种粘液类的物质就是我们人体的精。
2: 精华。
1: 对，就是我们的精、
2: 哦、
1: 而精在我们人体当中记住了是最寒凉的东西。
2: 哇，这是。
1: 对啊，
2: 胃怕寒凉，
1: 对，
2: 但是它又需要寒凉的东西去保护它。
1: 这就是什么呀？在胃酸热的外面包裹了一层天然的冰罩。
2: 哦，
1: 用这个精华的物质形成一个冰罩来保护我们的胃壁和我们的胃酸不接触。因为这个胃酸是火性极其强，它是纯酸嘛，
2: 嗯嗯，
1: 强酸嘛，
2: 对，
1: 外面包裹着一层什么精华的物质，就是胃黏膜分泌的粘液。
2: 哦，
1: 让它杜绝这个和肌肉的连接。
2: 哇，
1: 那你接触到肌肉了，是不是就把肌肉给腐蚀掉
2: 了？那肯定的呀，
1: 对吧？那你这个胃黏膜，我说了它是精，
2: 嗯，
1: 我说了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精的这种物质是寒凉的，
2: 嗯，
1: 那么外界的风寒湿，尤其这个寒邪，最终它的落脚点在哪儿？
2: 在精吗？
1: 在精上。
2: 哦，
1: 最后你看，通过腠理皮肤，
2: 嗯，
1: 进入肌肉，进入筋骨，最后永远扎给在筋上。
2: 明白。
1: 比如说我们风湿骨病是吧？头一段时间讲风湿骨病的时候，我说风虽血走，
2: 嗯，
1: 风在哪儿？在血里边藏着。
2: 嗯。
1: 啊，湿言筋行，湿气在哪儿？在筋上，沿着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筋的地方存在着。
2: 嗯。
1: 而寒入的就是筋。
2: 就是、
1: 它会堆积在脑髓、脊髓、骨髓、肾髓，包括我们的胃髓。胃髓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黏膜。
2: 哦，我的天！
1: 所以说，你看，你当你吃这个寒凉的东西的时候，它马上就进去了。
2: 嗯，
1: 进去了之后，那肯定很多人就说了，那不对呀、啊。那如果说补这个寒凉的东西，是补我们精了？
2: 对呀，是不是？我也想说呀，你看这个胃，它本来这个精就是保护这个胃的，
1: 它就是寒凉的。
2: 对呀，那如果说我吃寒凉的东西是有益于它的呀，怎么还

0: 如果外界的邪寒，就这种寒邪，
1: 嗯，
0: 我们如果倒过来叫邪寒，我觉得这个叫法是更好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我们人体的经。
1: 哦，
0: 它只是一种寒的一种特性的东西，
1: 嗯，
0: 进入到我们经当中了以后，会使得我们经的物质变得浑浊了。
1: 明白了，
0: 那它就失去了什么？我们正常经的功能，
1: 失去它保护的功能了，反而会影响到。
0: 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咱就说鸡蛋，
1: 嗯，
0: 鸡蛋我刚才说是煮熟了吃鸡蛋清，
1: 对，
0: 它是寒凉的，
1: 嗯，
0: 其实鸡蛋这个寒凉也是鸡的经。明白了吧？
1: 也是鸡的精啊、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它寒凉嘛。
1: 哦，明白了。
0: 然后你要是不煮熟了的话，你打一个生鸡蛋的话，
1: 嗯，
0: 你看它鸡蛋清是不是清澈透明的？
1: 对，
0: 这是纯精，而是鸡的精。
1: 哦。
0: 但是如果这个鸡蛋清变成浑浊的了，这个鸡蛋还能吃了吗？
1: 不能了呀，那都坏了。
0: 什么叫坏了？
1: 就是它不清澈了。
0: 不清澈了。
1: 对呀、啊。
0: 里面被污染了。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人体的精也是这个道理。
1: 明白。
0: 正常我们胃黏膜分泌的粘液是我们人的精、
1: 嗯、
0: 虽然说它属性是寒凉的，但是一定是清澈的，
1: 对，
0: 它才具有功能。而外界的你吃的什么雪糕啊、冰棍啊、冰水啊，包括我说的外界的风寒湿进入到身体当中，
1: 嗯，
0: 它会使得你这个精变得浑浊、
1: 嗯、
0: 一旦浑浊了，你这个隔离我们胃酸和这个肌肉层的能力它就失去这个作用了，它变浑浊了、
1: 哦、
0: 它功效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我们说叫胃溃疡的患者，
1: 对，
0: 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就是这个精它浑浊了吗？
0: 浑浊了，胃黏膜的保护层形成空洞
1: 了，嗯，
0: 一块一块的，就像我们口腔溃疡的是，
1: 对，
0: 地方一块一块的了，
1: 嗯，
0: 那么一块一块的这个地方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嗯，
0: 然后胃酸通过你溃疡面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肌肉层了，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出现绞痛感，
1: 烧灼，
0: 是不是？
1: 嗯，
0: 胃溃疡怎么形成的、嗯、
1: 对，我现在明白。
0: 好了，如果进一步的这个外界的寒混浊了你自身的这个胃黏膜的精之后，
1: 嗯，
0: 溃疡面继续增大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
1: 胃穿孔，
0: 穿孔，哎，你看看。
1: 明白了，
0: 是吧？
1: 但是梁老师，您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就是食物导致这个胃腐蚀的这个比例还是小一些，还是以吃药为主的就会导致？
0: 嗯，临床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修复胃黏膜的药，
1: 嗯，
0: 但是基本上不是修复胃黏膜，它是控制什么呢？控制你胃酸的分泌。就是你不是溃疡面有了吗？
1: 对，
0: 这个胃黏膜，你那个精不是已经被浑浊了，被侵染了、
1: 嗯、
0: 然后形成空洞了，会形成这溃疡面了吗、
1: 嗯、
0: 你不是胃酸刺激的吗？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很多的西药吃到肚子里怎么样呢？让你不分泌胃酸，胃酸不分泌了、
1: 哦、
0: 它就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肌肉了，是不是你感觉不到疼了？
1: 对，
0: 但是胃酸你要不分泌的话
1: 怎么消化呀？
0: 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
1: 确实啊，这个解决的不是根本的问题呀、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如说铝制剂啊，包括这个奥美拉唑啊什么的，这些临床的一些常用的药物吃了很多年之后，就为了控制这个疼的问题，
1: 对，
0: 后来自身不会分泌胃酸了，
1: 这还真是
0: 吃东西都不消化了，
1: 嗯，
0: 是吧？本身胃酸的分泌是帮助我们人体吸收的，它正常的功能，
1: 嗯，
0: 你等于说
1: 拆东墙补西墙，
0: 对，你把这个自身分泌胃酸的能力你给它干掉了，那你胃是不疼了，但你还能起到胃的作用了吗？
1: 对，确实。但是梁老师，您说大伙儿也不是大夫，然后大伙儿呢也不会去发明药，但是大家现在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吃西药吧，您说现在
0: 嗯
1: 阻止这个胃酸的分泌了、嗯、那如果我们大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
0: 有
1: 什么方法呢？
0: 啊，当然有了、嗯、药也有啊，平时的生活习惯也有
1: 啊，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药，为什么呢、
1: 嗯、
0: 药物我说了，不管中药西药，它本身就是寒的，
1: 对
0: 啊，它只能解决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吃的西药阻断你胃酸的这个形成和分泌，它只能是救急不让你疼而已，但你要长期的用它的话，你胃酸的功能分泌的功能就没有了，
1: 嗯，
0: 这就它的弊端，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教给大家伙方法，包括用药的方法就会都会教给大家伙，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生活当中，我不能说今天教给大家伙一两个，比如说不吃冰棍，大家伙不吃冰棍了，然后不吃鸡蛋，不吃鸡蛋了，
1: 嗯，
0: 不喝牛奶，
1: 不喝
0: 牛奶了，
1: 嗯，
0: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
1: 我别的还是啊。
0: 那如果我就是所有的给大家伙讲一遍，俩月也讲不完，
1: 那时间肯定不够。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

0: 能够什么呢？以这个例子为前提，然后咱们举一反三。
1: 好，
0: 你比如说我说的，咱说这个胃，
1: 嗯，
0: 是吧？吃过肚没有？
1: 肚啊，肚我很少吃，但是我吃过，
0: 吃过肚。
1: 嗯，
0: 大肠吃过吗？
1: 吃过，
0: 吃过大肠。
1: 嗯，
0: 是吧？北京的，这时候我们说这个涮羊肉，
1: 肚啊，
0: 毛肚是最出名的
1: 啊、哦，
0: 特别好吃。
1: 我还真没注意，我因为我不爱吃，我去那儿就是吃牛羊肉的、
0: 哎。我告诉你啊，真正会吃毛肚，毛肚是什么？就是动物的胃嘛。
1: 嗯嗯，
0: 就是胃嘛。
1: 对，
0: 这个毛肚，如果说会做的人，还会比如说会做大肠的人，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大肠啊，你别给我洗太干净，洗得太干净就没味儿了。但是很多人曲解了，说里面要带着一些这个脏东西，不是那个意思啊。
1: 那是什么呢？
0: 不要洗太干净，什么意思、毛肚也是千万不能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因为毛肚是动物的胃，
1: 嗯，
0: 胃表面有一层胃黏膜，
1: 嗯，
0: 胃黏膜分泌的那些精华的物质，那些黏液，
1: 哦，
0: 不要把那些黏液彻底的洗干净了，
1: 哦，
0: 包括我们的肠道也有肠黏膜，
1: 嗯，
0: 黏膜在洗大肠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黏膜剃得特别干净，分泌的黏液物质你都给它洗得干干净净了，你吃出来的什么味道，就像嚼皮革一样，
1: 对，很硬，没有啥味儿，
0: 哎。但是会做毛肚和大肠的人，就是东来顺，为什么说他涮肚特别出名呢？
1: 嗯，
0: 他在洗的时候绝对不是洗的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嗯、
0: 他一定要带着里面的咸液、
1: 哦、
0: 带着他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包括带着他分泌的这些黏液、
1: 嗯、
0: 大肠也是带着肠黏膜带着里面分泌的黏液，这时候吃起来味道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为什么？你吃的是人家动物的精啊。
1: 对呀，精华的东西、啊、
0: 所以说精它是最香的，
1: 这我才明白，
0: 对吧？所以说、嗯、我就说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很多就是生活当中都是我们养生的真正的知识和道理。很多人说说梁老师这些东西啊，我也没学过医，我哪知道啊，其实不用学医，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1: 我们有生活经验就都有了。
0: 你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经验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你就会真正的养生了。
1: 嗯，还真是。
0: 比如说刚才说了，你问到了一个就胃黏膜，
1: 嗯，
0: 刚才说了解决胃寒的问题，我教给大家伙一个姜枣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胃黏膜溃疡了，出现破损了，
1: 嗯，
0: 胃酸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是吧？
1: 对，
0: 第一种方式用西药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这是一种方法、
1: 嗯、这肯定不，
0: 但是它是、
1: 啊、
0: 它是修复我们胃黏膜的方法吗？我跟你说，胃溃疡是最早期的胃病的最早期的一种疾病。
1: 嗯，
0: 如果说它继续发展的话，它会发展成浅表性胃炎。
1: 哦，
0: 就是胃溃疡只是局部，
1: 嗯，
0: 浅表性胃炎是所有的胃黏膜都有炎症的。
1: 哦，全出问题，
0: 都有炎症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浅表性胃炎再继续发展的话，就变成糜烂性胃炎。
1: 那这胃黏膜就不好用了，其实
0: 就是溃疡面刚开始是局部的一小块，
1: 嗯，
0: 然后整个的我们的胃黏膜上都有炎症了，继续的发展叫糜烂性胃炎。什么意思呢？不但有炎症了，到处都有这种溃疡面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好了，再继续发展就我们说的萎缩性胃炎。整个你的胃黏膜由于常年的有炎症的存在之后，除了有溃疡面它出现空洞，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们所有胃黏膜的功能分泌这个我们说三大腺的能力彻底的消失了，它就开始萎缩，
1: 嗯，变小抽抽了，我们讲
0: 抽抽了、
1: 嗯、
0: 就像皮球一样，里面那个囊它抽抽了，
1: 嗯，
0: 抽抽了以后它是不是和我们的胃壁就撕开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就离缝了。
1: 对，
0: 离缝之后，因为它下面连接的是我们的幽门，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肠道，
1: 嗯，
0: 它一旦离缝了，是不是就有空间了？
1: 对，
0: 这个空间就会被我们肠道上的一些细胞往上长。
1: 哦，
0: 因为它已经留出空间来了，原来没有空间，
1: 嗯，
0: 肠道的这个细胞它长不上去，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整个胃黏膜失去原来分泌腺体的功能了，它最后收缩了，收缩了之后整个这个空间就流出来了。
1: 对，
0: 流出来之后肠道的细胞就开始往上长。
1: 哦，
0: 长到胃里面。
1: 哎呦，
0: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呢？
0: 肠上皮化生，就是肠道当中的上皮细胞长到你胃里面了，这就叫 萎缩性胃炎发展到下一步就叫肠上皮化生。
1: 哇，
0: 肠上皮化生实际上从我们

0: 临床上来讲就是恶性病变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恶性病变，癌症，什么叫癌症，什么叫恶性病变，简单的讲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该长的细胞它长出另外一种细胞来了，就是癌症，恶性病变，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样肠上皮化生，明明这个上皮细胞应该长到你肠子里，结果它长到胃里，
1: 长到胃里了，
0: 就是恶性病变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很多这个胃癌的患者就是这么出现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给它切除吧，三分之一切除，三分之二切除，
1: 嗯，
0: 是吧？切除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1: 不是，
0: 你这个胃黏膜还在继续的抽抽啊。
1: 对呀，
0: 你的溃疡面，你的胃黏膜一直这个功能继续的缺损，你是不是上皮细胞还会再长？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这片地如果你不种上粮食，就会长上杂草。
1: 是，
0: 如果说你种上粮食了，杂草它就长不进来。
1: 对，
0: 一个道理吗？
1: 嗯，
0: 杂草是什么？就是恶性细胞。
1: 嗯，
0: 但你胃黏膜这个位置你不占上了，就被恶性细胞给占上了。
1: 嗯，
0: 肠上皮化生就那么出现。
1: 对。
0: 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讲到了哈，这个寒凉是35岁之后这个胃出现了一个功能性衰退，这是一个叫什么叫生理性改变，谁都逃脱不了，
1: 对，
0: 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但是你的胃黏膜如果说被这个寒多年的侵扰之后形成了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肠上皮化生，这就不是什么，不是生理性的病变了，叫病理性的病变。
1: 明白了，
0: 就是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病怎么办？一是用药，再一个用日常的一些点点滴滴把你那些的坏习惯给我改了。
1: 对，
2: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3: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2: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4: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5: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6: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4: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刚才你说到了西医上的一些药物往往是阻断胃酸的分泌的，
1: 对呀，
0: 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啊。
1: 好，大伙认真听啊。
0: 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起的名
1: 啊
0: 啊，但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效果特别好，叫黄白二鸡汤。
1: 黄白二鸡汤，
0: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两种药材，一个黄一个白，是吧？我告诉你这两种药材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一个是黄芪
1: 啊，黄芪，
0: 一个是白芨。
1: 白芨，
0: 哎，草字头加一个这个吉利的吉，
1: 哦，
0: 及格的及，一个是黄芪，一个是白芨，我把它称之为叫黄白二鸡汤
1: 啊，
0: 每个30克就行，
1: 嗯，
0: 然后它不能泡，不要泡茶，
1: 直接煮，
0: 就是煮，
1: 嗯，
0: 煮完了以后像这个刚才我说姜枣茶一样，每天喝这个，它是修复胃黏膜的，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黄白二鸡汤，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用一用。
1: 嗯，
0: 这个还针对什么呢？就是我说病理性的病变，
1: 嗯，
0: 胃黏膜损伤啊、破损呢、啊、出现溃疡面啊这样的问题，是吧？但是有一种情况它解决不了，
1: 什么呢？
0: 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你记住了，我说了，在我们胃里面是不是一种强酸的环境？
1: 对。
0: 所有的细菌病毒在我们胃里存活不了，
1: 都杀死了，
0: 对吧？因为强酸它就给它干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唯独一种细菌它耐强酸
1: 啊。
0: 哦，谁？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喽。
1: 啊，
0: 哦，就是它，就是不怕你这个胃酸。
1: 嗯，
0: 一旦进入到我们胃里之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会在你的胃黏膜上扎根。
1: 哇，
0: 因为它不怕胃酸呢。
1: 啊，
0: 哦，你干不掉我呀，是不是？你就没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它在胃黏膜上扎根之后就开始腐蚀你周边的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呢。
1: 对呀，
0: 它是一种活物啊。
1: 嗯，
0: 它是能够像小耗子一样一点一点侵蚀刻掉你这个胃黏膜的。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一旦扎根了，慢慢的你整个胃黏膜就被破坏了。
1: 嗯，
0: 随之而来的是不是病理性的病变？
1: 那肯定的呀，
0: 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不是也这么来了？
1: 嗯，
0: 好了，刚才我说的黄白二鸡汤，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侵染，
1: 嗯，
0: 就是这个风。

0: 餐食啊，我们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胃黏膜的病理病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话，
1: 那怎么办呢？
0: 它没作用了，没作用了，
1: 那只能吃药了。
0: 对，但是临床的药物99%的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天哪，治不了、
0: 因为你想一想，幽门螺旋杆菌连强酸都不怕，还怕你的药吗？
1: 确实，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这很多疾病咱就解决不了，梁老师你讲它干嘛呀？是不是？
1: 梁老师肯定有办法，
0: 有招，别着急啊。
1: 啊，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它是干嘛的？这个平台呀，
1: 嗯，
0: 如果早在20年前你问我幽门螺旋杆菌能不能干掉，我也没招。
1: 现在可以
0: 了，但是20年来，你知道咱们生命科学，咱们的医务工作者，咱们的医药，你知道是日新月异啊。
1: 嗯，
0: 20年前很多认为根本治不了的病，现在都可以去根了，都可以解决了。
1: 对，
0: 只不过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个信息渠道而已，
1: 是大伙不知道。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开办的目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
1: 零差价，
0: 是吧？零距离就是什么呢？让大家伙知道现在全世界一些针对我们疾病的技术是什么，产品是什么。我们没必要什么什么这个妄自菲薄了，或者是天天提心吊胆了，我这病一辈子治不好了。现在有很多的好方法都可以根治了。
1: 嗯，
0: 这是零距离，信息差，
1: 嗯，
0: 解决了。第二个零差价，
1: 对，
0: 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哎，
1: 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了，
0: 不着急 啊。如果咱们已经是这个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恰巧你这个胃里面又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怎么办？
1: 对，
0: 听我节目。好，咱们一看看，哎呀，又到点了，
1: 聊着聊着今天又到时间了哈。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知识哈，胃病方面的问题，包括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食疗方面的问题，像这个姜枣茶呀、黄白二极汤啊。如果说大家伙没记住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用的，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进行详细咨询。热线电话呢，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50城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5: 是我第三次给你通电话了，梁老师。
0: 哎，
5: 梁老师。

0: 啊，你看，我是这两天听你讲那个肠胃病，我特别有体会。
1: 哦。
0: 对，因为我之前有这个胃炎、胃溃疡，有多少年了吧？
1: 哦。
0: 从那时候参加工作时候就有了。
1: 啊。
0: 前些年我这个肠子还做过这个息肉手术。
1: 息肉手术啊，嗯。
0: 是，这说起来还得感谢您。之前你们发放过一次，就特别有名的那个胃的书。
1: 嗯。
0: 哎呀，我特别特别幸运，我电话打得早，就抢了6个月的量呢。
1: 就当时你就抢到6个月的量，为了输是吧？哎呦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啊！我记得上次咱们发放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威乐舒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活动原本准备打算搞3天，结果2天不到就全抢没了啊！很多人后来都没订上，你知道吗？
0: 真是的，我太幸运了，因为我用这个胃乐舒也就半个来月，我的胃就不那么犯病了，
1: 好。
0: 然后那个胀气、胃胀就有所缓解，
1: 嗯，
0: 还有胃里面堵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改善很多吧，
1: 是吧？
0: 像原来反酸呐、烧心啊、恶心啊、吃不下饭呐，哎，都改善不少。
1: 太好了，
0: 哎呀，谢谢您，是不知道。我前几年呢，只敢喝小米粥，啥都不敢吃。那时候人瘦的呀，不成个样子。
1: 这个胃溃疡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胃溃疡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胃黏膜有这个缺口了，啊，有空洞了，它露出来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胃的基底层，那我们一旦进食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分泌胃酸呢？对吧？这胃酸，
0: 是。
1: 实际上你的胃黏膜是完整的话，它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的基底层，但是就是因为你有这溃疡面了，结果这胃酸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这胃的这个基底层，这肌肉层了，那你就会出现针扎一样的疼痛啊，就跟我们伤口上撒盐一样，是不是？哎，胃黏膜受
0: 对，
1: 损了。
0: 特别痛苦。那时候吃啥药都不好使，
1: 对，
0: 哎呀，那时候难受的。哎呀，好在我用上了胃乐舒，这胃乐舒40多月之后啊，哎，我这个肠胃基本上就没有啥不舒服的情况了。
1: 多好啊！
0: 哎，真的，我那时候吃饭就差不多正常了吧，正常吃。记得那时候邻居听说我这胃病好了，哎，做的那个粘豆包还特意给我拿过来几个
1: 嚯，粘豆包都敢吃了，好。
0: 真的，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那个粘的，但是有胃病了，馋了半辈子都不敢吃。真的，当时我吃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吃了，尝了一个吧，手里也准备了胃药都准备好了。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竟然吃了啥事都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就正常来说，我们胃溃疡的患者、胃黏膜受损的患者，但凡受到一点刺激，他都会疼。为什么很多人胃病的人啊，他不敢吃黏食呢？因为黏性的食物，它是经过面发酵的，它是里面含酸的。所以说，凡是有胃溃疡的患者，你看他不敢吃黏食，一吃黏食他胃就疼。但是你现在粘豆包都敢吃了，说明什么呀？胃黏膜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你胃口好了，你什么都敢吃了，心情也就好了，对不对？
0: 那是啊，你们这日子有奔头了。哎，我之前那时候用了6个月了吧，我就管了我3年，
1: 这
0: 一直
1: 三
0: 到
1: 年
0: 现在这胃病没再犯过。
1: 多好，你看看啊。
0: 哎呀，真是好幸福！以前吃不对了就吐，有时候拉肚子，哎呀，真的上吐下泻的那种。现在好了，我现在想吃点啥都能吃，百无禁忌。
1: 好。
0: 上个礼拜我家里停水了吧，喝的水也没有，那就冰箱里边有一瓶上次儿子回来放的那个矿泉水吧，哎，我拿出来一会儿就给喝了，哎，
1: 哎呦，
0: 喝了一点事也没有。要是以前的胃病早犯了，
1: 哎呦呵，就是现在咱们这凉水都敢喝了，但是也得注意啊，一定要少喝啊，一定要少喝啊！咱们现在这铁打的胃呀，你这是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吸收也好了，也敢吃了。我告诉你，吸收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身上就有劲儿了，对吧？
0: 有劲儿了，
1: 是吧？
0: 有劲儿了，
1: 你看看。
0: 我这比之前都胖了15、6斤呢。
1: 好。
0: 你现在能拎个20斤大米。就没事儿，你就是用不完来劲儿。
1: 好，
0: 我跟你说句良心话了，我吃那么多胃药，哪个都不如这个胃乐舒，真的这个药品太好了。
1: 是不是？
0: 但是我就想问问林老师，
1: 啊，
0: 啥时候还能有？因为我儿子上班挺忙的，咱有时候不正眼吃饭，不好好吃饭吧，结果他查出来有点这个萎缩性胃炎
1: 哎
0: 了。
1: 呦呵，萎
0: 因
1: 缩性胃
0: 为
1: 炎呢？哎呦，这可不行。
0: 真的，我知道这个病不好，容易恶变嘛，所以我就想着千万不能再拖，
1: 对。
0: 赶紧也让他用上那个胃乐舒下呢。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可千万一定要重视啊，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就像你说的，恶变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非常。

0: 高的。而且这个病你记住了啊，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萎缩性胃炎它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呢？是幽门螺旋杆菌。它肯定这个胃里面啊有大量的幽门螺旋杆菌在那滋生。所以说你要是想彻底的把这个萎缩性胃炎把它断根的话，先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先给它解决了。而咱们现在临床上啊审批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专门这个去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些药物非常少。非常少啊，而且这个产品审批的时候，功效上都明确的说明什么呢？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胃乐舒有明确的功效的，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滋生的这个作用。如果说啊，你要是用一些广谱的抗生素杀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能不能？能，但是它属于无差别攻击，它不但把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死了，它也会大量的破坏你的胃黏膜。把你身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杀死了，所以说会造成你这个胃里的益生菌呐，包括肠道当中益生菌呐，都出现紊乱的情况，胃黏膜、肠黏膜大量破坏的情况，你这个病会越治越重的。但是胃乐舒，我告诉你，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不一样，它是靶向攻击。什么叫靶向攻击？不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不破坏我们的益生菌，它只会专杀谁呢？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它还能够帮助咱们修复胃黏膜，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胃乐舒，我告诉你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你给儿子用，我告诉你特别对症。
1: 对，
0: 所以说它是这个彻底去咱们萎缩性胃炎呐、老胃病啊、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摆脱咱们终身服药的一个好产品。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有的话赶快给你儿子用上，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咱们的工作人员，你提前做过预定，什么时候有这个胃乐舒有货了、到货了，优先给你安排，咱们先得到。可千万注意了，别再马虎了，你儿子这个萎缩性胃炎可得早点治，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麻烦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是的，梁老师，那最快啥时候能有啊？那帮忙想想办法，越快越好。真的，这个胃肠病是很遭罪的呀，真的麻烦，求求您了。
0: 哎呦，谈不上求求哈。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胃乐舒，有多少人是胃肠道疾病的，我统计一下，如果这个需要的人比较多，我一定会最快的速度尽我所能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啊。你这几天你关注咱们节目好不好？一旦有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让你费心了，谢谢梁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的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么梁老师呢，也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您最合适、最优的康复方案。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8: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9: 就好了，给我们装了。
10: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1: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2: 哎，我也要，我也要。
13: 壮志成城，
14: 壮志成城，
13: 抗疫成功，
14: 抗疫成功。
7: 帮助他人，尽你我所能，学习雷锋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今天哈，我特别的激动，特别期待哈。您看，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胃病方面的知识哈。
4: 昨天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
3: 对呀，
4: 是不是没讲完？
3: 可不是嘛，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哎呀，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您看哈，今天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守在收音机前哈，肯定跟我一样特别期待。您看昨天咱们说了哈，就是喝水包括吃药，它都是属于凉性的，对于胃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昨天呢咱们结尾的时候说哈，今天的节目呢给我们大家伙讲一讲究竟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吃哈，我觉得呢肯定是一方面是吃东西，咱们民以食为天嘛，还有一方面呢是吃药，
4: 吃药，
3: 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4: 其实啊，萌萌，昨天你看我说了，不知不觉这时间就到了，
3: 可不嘛。
4: 其实如果说把胃肠道的疾病，我要详细的给大家伙讲解的话，我讲上两个月都讲不完。
3: 哎呀，
4: 两个月都讲不完。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3: 对，
4: 咱就捞干的。
3: 好
4: 啊，说重点，
3: 是
4: 不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是要上这个老年大学，
3: 哎，对，
4: 咱们也不是说要考个医学生，
3: 是
4: 啊，没必要就扣得那么细，
3: 哎，
4: 但是记住了，往往真正的生活当中的道理它并不难，
3: 没错，
4: 并不难。就是你看吧，谁要跟你说这个道理这个问题特别复杂，你记住它永远是小事儿，真正的大道理是

0: 非常简单，
1: 大道至简嘛。
0: 对，所以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咱们恰巧这段时间我们听到了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嗯，
0: 讲到了胃肠道的疾病，而我们身上正好被这个胃病啊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听咱们的节目，
1: 嗯，
0: 你就听真正核心的内容就行，
1: 对，
0: 知道真正的道理就可以了。
1: 明白
0: 啊？你看昨天讲到了胃最怕什么？
1: 最怕寒呢？
0: 最怕寒，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胃是专门腐熟我们食物的地方，
1: 对，预热的，
0: 也对，它必须得热，
1: 嗯，
0: 是吧？还有哪个地方你知道必须得热吗？
1: 哪儿呢？
0: 我说了，昨天讲到了胃不是消的位置吗？
1: 对，化
0: 化的位置，
1: 小肠的位置吗？
0: 啊，所以说我们人体当中，你四肢可以冷，你大脑可以冷，
1: 嗯，
0: 是吧？你哪儿都可以冰凉，但是唯独两个地方，
1: 胃和小肠，
0: 胃和小肠，
1: 嗯，
0: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古道热肠，
1: 有道理的，
0: 对吧？你看古道热肠，你看这个人肠子、胃，整个我们消化系统，他要是冷了的话，心冷了，他对别人狠，
1: 嗯，
0: 但是你的胃、你的肠要是冷了的话，
1: 对自己狠了，
0: 对，你就对自己下手太狠了，是不是？
1: 哎呀，
0: 所以说，那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就是分泌胃酸。
1: 哦，
0: 啊，胃里面你看它分泌胃酸吗？
1: 嗯，
0: 酸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实验室经常有一些小姑娘小伙子，
1: 嗯，
0: 不小心就把这个酸就滴到手上了，
1: 那个腐蚀性啊，
0: 火烧火燎的，第二天都长水泡啊。
1: 哦，
0: 它除了酸腐蚀之外，它这个热性特别的重，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胃酸，它分泌出来的胃酸，它就保证了我们胃的什么这种热性，
1: 嗯，
0: 它才能够腐熟我们的食物，才能起到消的作用。
1: 明白。
0: 然后向下推动，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当中，小肠也要热，
1: 嗯，
0: 啊，古道热肠嘛，
1: 对，
0: 是吧？它热了之后，才能够充分的把腐熟的食物进行下一步的吸收。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消化系统。
1: 明白了。
0: 而昨天我也讲到了，什么叫大道理？
1: 嗯，
0: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道理，都
1: 是
0: 哲学。是不是？很多我昨天提到了很多像你们年轻小姑娘，
1: 嗯，
0: 是吧？露个肚脐眼，露个腰，露个后背，露个脚脖子的，
1: 嗯，
0: 是不是找病呢？
1: 肯定啊。
0: 昨天我也说 no 做 no 带，是不是？
1: 对。
0: 很多人说什么呢？哎呀，我这是，我举个例子，大冬天的，很多小姑娘在这个马路上，我看着我都心冷。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小姑娘，大冬天的，咱先别说她穿的多少，
1: 嗯，
0: 在马路上吃着雪糕，
1: 哎呀。
0: 你看我昨天讲完了，你是不是找病这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冬天吃雪糕潇洒呀，
1: 可不
0: 是
1: 吗？
0: 是
1: 不
0: 是啊？潮啊，是吧？我说你潮吧，是吧？你身子骨就该潮了。我们别说这冬天吃雪糕啊，
1: 嗯，
0: 就是萌萌，你有没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经历？
1: 什么呢？
0: 就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是这雪糕吃的这口大一点，
1: 嗯，
0: 你突然间就会觉得，我们说这个老话讲，脑瓜仁儿，脑瓜仁儿疼，
1: 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太凉了呗。
0: 太凉了，那么太凉了不对呀，它吃到胃里头应该是拔我们的胃呀。
1: 嗯，
0: 你看昨天我讲了，如果这个寒凉，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的特别大了，
1: 对，
0: 一下子进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是不是瞬间的就把我们的胃冰封住了？
1: 对，
0: 对吧？
1: 速凉了，
0: 速凉
1: 了，速冻
0: 了，冰封了。
1: 嗯，
0: 而昨天我讲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络，
1: 嗯，
0: 足。什么？
1: 足阳明胃经。
0: 足阳明胃经上行绕的是哪儿？就是我们整个的头部。
1: 头。对。
0: 所以说，当你这口冰棍也好，雪糕也好，吃到胃里面，瞬间把你的胃冰封了，同时瞬间把你的经络，把你的足阳明胃经也给冰封了
1: 啊。
0: 所以说反映出来的，我们说脑瓜仁儿疼。
1: 脑仁疼啊，明白了。
0: 这么来的，整个的突然间就收缩了。
1: 嗯。
0: 就我们说的肌肉痉挛。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抽筋儿。
1: 哦。
0: 就是抽筋儿，比如说这个负重太大的时候，肌肉突然间就静止不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叫抽筋儿。
1: 对，
0: 实际上我们胃有两种，一种是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完了之后，脑瓜仁疼。
1: 嗯，
0: 说明什么？足阳明胃经突然间痉挛了，
1: 经络痉挛了。
0: 对，这个寒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胃痉挛。
1: 这个我听过，
0: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寒侵扰到足阳明胃经了之后，是不是突然间痉挛了？
1: 对，
0: 脑瓜仁疼。
1: 对，
0: 但是缓一会儿就好了。
1: 哎，是
0: 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寒更重的话，
1: 嗯，
0: 它就不只是阳明胃经痉挛了， 我们整个胃被冰封住了之后，它舒展不开了，
1: 嗯，
0: 就出现了胃痉挛。
1: 胃痉挛，
0: 因为胃表面也是肌肉组成的，
1: 嗯，
0: 胃的肌肉一旦抽筋了，就是我们说的胃痉挛。
1: 哦，
0: 所以说很多小姑娘小伙子，你就找病吧。
1: 哎呀，
0: 哎，刚开始脑瓜仁疼，
1: 老了就知道了。
0: 慢慢的，你的胃开始痉挛了，你不知道这寒就在你身体当中扎根了。
1: 对，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昨天也提到了。寒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风寒湿是自然界的属性，
1: 对，
0: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接受风寒湿的侵扰，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我说了五七阳明衰，
1: 对，
0: 嗯，就35岁之后我们的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大伙也有这个疑惑呀。
0: 就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自然界风寒湿都在那儿存在着的，
1: 嗯，
0: 那我就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该怎么办呢？啊，你说五七35岁之后，我能不能把这个35岁给它延长到45岁，
1: 对，
0: 或者55岁？这就叫养生保健，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方子
1: 哦，
0: 它是个药引子。
1: 药引子，
0: 为什么？
1: 不是正常吃中药之前需要用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吃任何的中药，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是有经验的老大夫哈，
1: 嗯，
0: 往往在给你开中药之前会给你配上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叫药引子
1: 哦，
0: 它不是药方，
1: 嗯，
0: 但是它起这个引药入经的作用。
1: 嗯，
0: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吃到你的胃里面之后，能够让你胃的蠕动和这种温热的火性给你迅速的提升上来。
1: 哦，
0: 然后你在吃这个汤药的时候，是不是吸收的能
1: 吸收更快？
0: 它的药效是不是就翻倍了？
1: 对，
0: 所以说药引子有这个作用
1: 啊。那给我说说。
0: 但是如果我们针对胃寒的患者来讲的话，你不用药，就光吃这个药引子就能够起到抗胃寒的效果
1: 啊。是什么呢？
0: 很简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姜枣茶。
1: 姜枣茶，
0: 对，很简单。姜，生姜我们都知道吧，家里头多粗呢，就是大拇指这么粗，
1: 嗯，
0: 这么粗的一个生姜，
1: 嗯，
0: 用多少呢？5到6片，
1: 哦，
0: 5到6片，然后大枣，
1: 嗯，
0: 大枣15-6枚，
1: 嗯，
0: 你泡水喝也行，最好是煮开了，我告诉大家伙儿，最好煮开了，煮那么一锅，
1: 嗯，
0: 一天喝这个水，姜枣茶是最好的排我们胃寒或者是抗我们胃寒的一个好的方法。
1: 哇，喝这个就可以了。
0: 而且它不是药，我说它是药引。
1: 对呀，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食物吗？这
0: 它就是通过我们胃的这种腐蚀的能力的提高啊，胃的阳性的提高，加速我们后续的药的吸收。
1: 嗯，
0: 那你就单把它摘出来，是不是就能够抗这个胃寒？
1: 那肯定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方法
1: 这很简单，
0: 教给大家伙了。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再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了，平时咱也别糟蹋自己。
1: 对，
0: 对不对？你糟蹋自己，你就麻烦了。
1: 嗯，
0: 对不对？再好的药，你这边进水，那边放水，那你说你这个水池子能装得满吗？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梁老师，我还是觉得哈，您看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去避免，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程，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
0: 嗯、
1: 生活质量，有一些东西它就是避免不了的。就比如
0: 不是避免不了，你知道萌萌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啊，有一个叫贫穷病。
1: 这是什么呢？
0: 就是有很多的习惯是因为我们以前太贫穷了，
1: 嗯，
0: 养成的一种病态，养成一种习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好，
0: 比如说鸡蛋。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是吧，鸡蛋，哎呦，营养丰富啊。现在你看小孩也是，包括你们年轻人，早上起来了不吃早餐吃什么？
1: 煮个鸡蛋，
0: 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1: 对，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早上早餐你吃了两个鸡蛋之后，你一天都不带饿的。
1: 还真是哈
0: 啊，觉得胃里头总有食儿，
1: 对
0: 啊，你不觉得饿？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这个鸡蛋就是寒凉的，
1: 鸡蛋是寒凉的，
0: 对，鸡蛋就是寒的。
1: 人不是说大补吗？
0: 哎呀，
1: 就养点家鸡蛋、土鸡蛋，说吃了好，
0: 这就是贫穷病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以前的这个挨饿年间，或者是中国咱们是这个早些年间，
1: 嗯，
0: 就食物很匮乏，
1: 对。
0: 咱先别说什么食物吃到肚里寒不寒、热不热的事儿了，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1: 哎，
0: 而且鸡蛋确实富含这个蛋白质，
1: 对，
0: 能够有营养。所以说咱们就什么呢？把它的糟粕咱们先不管它了， 啊，能把咱们人蛋白质补充上来，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的生活水平已经。

0: 到今天了，
1: 嗯，
0: 咱们就得分析有些食物它好好在哪儿，弊弊在哪儿。
1: 对，
0: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了？
1: 没错，
0: 咱就说这个鸡蛋，
1: 嗯，
0: 而且像你们小姑娘，很多人说什么呢？只吃鸡蛋清，
1: 对，
0: 不吃鸡蛋
1: 白质啊，
0: 不吃鸡蛋黄，
1: 是，
0: 哎呀，你就早病吧。因为从这个鸡蛋来讲，刚才我说鸡蛋它是含量的吧？
1: 对。
0: 那么在鸡蛋它自身来比较的话，鸡蛋黄还属于温热的，
1: 哦，
0: 还能够综合你鸡蛋清的寒，
1: 哦，
0: 但是有的人就把鸡蛋黄给扔掉了，然后只吃这个鸡蛋清。
1: 对，我就不爱吃。
0: 你知道多寒吗？
1: 啊，
0: 寒上加寒。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之后一天不知道饿，因为什么？你胃的这个寒性加重了之后，你胃的蠕动它就差了，
1: 嗯，
0: 对吧？它排空的时间就拉长了，
1: 对，
0: 你就不觉得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鸡蛋怎么说呢，你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有的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鸡蛋少吃。
1: 明白了。
0: 还有什么呢？牛奶。
1: 牛奶也不好。
0: 你看看很多早上起来
1: 吃鸡蛋喝牛奶，
0: 哎，寒上加寒，
1: 哎，
0: 病上加病。
1: 我喝热牛奶也不行吗？
0: 也不行，因为不管你外界怎么处理，你只能抵消掉一部分，因为牛奶本身也是寒的。我跟你说一个真正的事儿啊，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只要一喝牛奶马上就拉肚子。
1: 那您是乳糖不耐受啊？
0: 我们说生命科学叫乳糖不耐受。
1: 对呀，
0: 实际上我们的耐受与不耐受一定要顺其自然。
1: 嗯，
0: 什么叫耐受？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我们就吸收了。什么叫不耐受？
1: 哦，我
0: 外界的物质我就要给它排出去。
1: 没错了。
0: 那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吃鸡蛋清也好，喝牛奶也好，没事不拉肚子。好了，昨天我说了，你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哦，更严重了。
0: 对，
1: 其实
0: 就说我说你的胃如果有疼痛感，
1: 嗯，
0: 这还是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你还有觉在。
1: 哦，
0: 如果你身体特别燥热，你可以用牛奶来
1: 降燥一下。
0: 对，因为我们牛奶在中国自古以来它也是一种中药。
1: 啊，牛奶也是，
0: 羊奶也是一种中药
1: 哦，
0: 只不过不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些日用品，
1: 嗯，
0: 它是用来降燥的、降火的
1: 哦
0: 啊。但是现在我们把这种寒凉的东西当成日常的生活的必需品了，那你就找病了
1: 哇。
0: 所以说自古以来中医也把这个，早就有牛奶，不是说是西方国家说喝牛奶中国人才学的，
1: 嗯，
0: 是吧？牛羊中国畜牧民族早就有。对吧？
1: 对，
0: 这个牛奶自古以来在咱们中药当中，它就是寒凉的药。
1: 哎呦，
0: 啊，你上火的人，是吧？口腔溃疡的人，还有什么的人？比如说这个温热感冒的人，
1: 嗯，
0: 啊，你就可以，比如说口腔溃疡啊，这两天你就可以喝点牛奶，或者用牛奶涂在这个溃疡面上，三天就好。
1: 哦，还有这个方法？
0: 为什么？降你的火。
1: 哦，
0: 但是平时你好模样的身体健康人，你天天喝牛奶，你不是找病吗？
1: 哎呦，看来我这早餐得换了，
0: 对吧？
1: 这鸡蛋也不行，牛奶也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这就是病，是吧？
1: 对，那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
0: 啊，刚才我不说了吗？姜枣茶可不可以？
1: 嗯，
0: 对，这就是最好的食物，
1: 明白？
0: 对不对？我记得倪广夏老师吧，当时就说过，
1: 嗯，
0: 最好的药就在你家的厨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别糟蹋自己了，很多的病都是自找的。那同样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你要知道了这个鸡蛋的含量的问题，牛奶的含量的问题，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我早上不喝牛奶不吃鸡蛋吃什么呀？
1: 嗯，
0: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最好的食物，豆浆，是不是？
1: 对，
0: 油条，我们这个北京人叫果子。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温和的食物，既不寒凉也不温热。
1: 嗯，
0: 为什么？豆浆是豆子植物的种子榨出来的，熬出来的，是吧？
1: 嗯，
0: 它不寒凉。
1: 对，
0: 对吧？它是特别温和的。那为什么把豆浆扔了，然后你喝牛奶？
1: 但是梁老师的话，我感觉我就发现一个事儿，
0: 嗯，
1: 您看哈，这个咱们吃鸡蛋，然后喝牛奶，
0: 嗯，
1: 吃面包，
0: 嗯，
1: 这个咱们感觉好像是从西方这边引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把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给丢了，
0: 扔掉了，
1: 哎，果子，然后配这个豆浆，咱不吃了。但是梁老师，我就想问问您哈，您说西方人他也吃牛奶，
0: 嗯，
1: 他也吃鸡蛋啊，
0: 嗯，
1: 包括喝牛奶吃面包，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身体好像就还不错。他们会有胃方面的问题吗？
0: 太多了，太多了。
1: 我觉得他们的身体体格来说的话，
0: 体格首先第一个啊，
1: 嗯，
0: 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属于什么呢？属于种粮食出身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农耕。
0: 我们属于农耕的民

0: 对，
1: 而西方人是什么呢？是游牧民族，他是骑马到处狩猎的。
0: 哦，
1: 所以说体制是不一样。当然，这个有决定作用没？没有太大的决定作用。
0: 嗯，
1: 同样，西方人他喝牛奶、吃面包、吃鸡蛋，你知道他没病吗？包括他西方的饮食就正确吗？一杯冰水喝下去之后，你整个胃就痉挛了，痉挛了，你尝不出菜的滋味来。
0: 嗯，
1: 所以说他吃的这个菜味儿。管的好坏呢，它就像填坑一样，就填到肚子里了。
0: 哦，
1: 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色香味俱全？
0: 对，
1: 你得有觉呀，
0: 嗯，
1: 你得品得出来呀。
0: 明白了。
1: 而西方人在吃饭之前先喝上一杯凉水，冰水，
0: 嗯，
1: 把胃整个冰封住了，你的味觉根本就没有了，你再给你上什么食物，你都觉得好，
0: 都是一个味道了，
1: 对吧？
0: 就跟咱现在老年人吃东西一样了。
1: 对啊，如同嚼蜡。
0: 对，
1: 而且你说西方人喝牛奶、吃鸡蛋、吃面包，
0: 嗯，
1: 你知道他没有病吗？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在西方国家里发病率极高，而且昨天我说过了，
0: 哦，
1: 胃病两个极端，
0: 嗯，
1: 一种是什么？
0: 极瘦的，
1: 极瘦的，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什么？
0: 是胖的，
1: 极胖的。你看看西方人是不是胖
0: 的？嗯，对，他们体格都偏大。
1: 他天天不吃什么东西他也长肉，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长的是脂肪。
0: 哦，
1: 因为他体内胃是寒凉的，
0: 嗯，
1: 就得是拼命的长脂肪，怎么样
0: 去保护，
1: 保护
0: 去综合一下，嗯，
1: 啊，比如说俄罗斯人，你看俄罗斯的小姑娘20多岁的时候年轻貌美，然后身材特别好，
0: 是
1: 别过30，一过30，哎，长得就像大妈一样，
0: 他们老得特别快啊。
1: 啊，为什么？身材走样的特别严重。
0: 嗯，
1: 乌克兰是吧？
0: 对，
1: 凡是极寒之地的国家，是吧？越冷的国家，你发现一过30岁，一过40岁，整个身材全都走形。
0: 嗯，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多年的寒凉在你体内扎根，尤其在胃里面。
0: 嗯，
1: 我们人体有个自保的机制，就得拼命的增加脂肪，拼命的增加脂肪。
0: 哦，
1: 所以说他身材就走样了，变得特别的肥胖。
0: 明白了，
1: 是不是？为啥说现在我看经常有这个互联网上，
0: 嗯，
1: 说这个异国恋。哎呀，小姑娘长得都特别好看，底下评论说特别漂亮，
0: 对，
1: 说你别到30岁，30岁之后没法看了。为什么？
0: 这是
1: 长得都是200多斤、300多斤，
0: 嗯，
1: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有几个超过200斤的？太少了吧？
0: 基本上看不到。
1: 你在国外200多斤，那是
0: 常态，啊，
1: 常态，对吧？
0: 嗯，
1: 为什么？胃极其的寒凉。
0: 明白了。
1: 啊，所以说咱们不要，就是首先第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二个，咱们不要觉得国外的月亮一定是圆。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4: 你不是找剪刀吗？
5: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而且咱们提到胃，啊，刚才我说了寒凉的问题是它的罪魁祸首。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刚才我说了，当我们分泌胃酸的时候，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提高胃的热量来腐蚀我们的食物。
0: 对，
1: 但是你吃的所有的鸡鸭鱼肉在我们胃里都被胃酸呢，它是一种强酸，
0: 嗯，
1: 比我们说的盐酸和硫酸还要强上1.8倍，
0: 嗯，
1: 腐蚀性极其强，所以说它会把我们吃进来的所有的肉制品呢，不好消化的都给你腐蚀了。
0: 嗯，
1: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胃也是肉长的，他为什么不把胃给腐蚀了呢？
0: 哇，
1: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0: 为什么呢？他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吗？
1: 对呀，啊，没想过是吧？
0: 嗯，
1: 你看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多难消化的，到我胃里头和胃酸一碰见，
0: 全消化
1: 了，全消化
0: 了。
1: 但是他装着他这个肉囊肉球，他消化不了。
0: 对呀，啊，这是什么物质呢？
1: 是是，哎，这要提到一个黏膜，
0: 胃黏膜。
1: 哎，这个黏膜啊，在我们所有的腔隙当中都存在着，比如说口

0: 腔有没有黏膜？
1: 有啊，口腔黏膜。
0: 哎，然后我们的消化道、我们的食管、我们的气管有没有黏膜？
1: 也有吗？
0: 也有。
1: 哦、
0: 胃有没有？
1: 那肯定有了呀。
0: 肠道有没有？
1: 肠道也肯定
0: 有。
1: 对。
0: 我们凡是腔隙的位置都会有黏膜的存在。
1: 哦。
0: 而不同位置的黏膜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的胃。
1: 嗯、
0: 啊，以后再讲什么咱们的口腔啊，包括咱们的气管啊，咱们有机会再讲，今天就讲胃。
1: 嗯，
0: 胃有一个特殊的屏障物质，就是黏膜。
1: 屏就是保护呗，
0: 就是它把胃酸和我们的胃壁的肌肉隔开了，
1: 哦，
0: 不让胃酸刺激到我们的胃。如果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或者是就沾到我们这个胃的肌肉了，它是不是一样消化了？
1: 那肯定的呀。
0: 所以说一定有一个物质阻挡着它。
1: 哦，就隔开了。
0: 隔开了。
1: 嗯。
0: 这个胃黏膜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是一种结缔组织。
1: 嗯。
0: 但是它有最大的作用是能够分泌一些腺体。
1: 干什么呢？
0: 这个腺体呀、啊。昨天讲到了有个胃蛋白酶，
1: 嗯，
0: 胃壁素，
1: 对，
0: 还有这个胃酸酶，
1: 嗯，
0: 这些都是由这个胃黏膜分泌出来的。
1: 哦，
0: 它是一个致密的结缔组织，
1: 嗯，
0: 它能够阻断胃酸和我们的胃部的肌肉的一个接触，
1: 嗯，
0: 所以说就保护我们的胃不被腐蚀掉。
1: 哦，
0: 对吧？那么这个胃黏膜记住了，这是刚才我讲的是生命科学的认识，
1: 嗯，
0: 因为它通过解剖学发现知道它是什么物质组成的了，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就知道有这种物质的存在。别看我们中医2000多年前没有解剖学，
1: 嗯，
0: 但是早就发现有这种物质。
1: 哇，
0: 记住了，凡是粘液类的物质，
1: 嗯，
0: 黏膜类的分泌出粘液的这种物质，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神的精。
1: 哇，
0: 脑髓是不是类似这种粘液物质？是不是精？
1: 是。
0: 骨髓，吃过大骨棒吧、
1: 哦、
0: 是不是一锅里面有骨髓？
1: 骨髓，对，
0: 骨髓油是吧、
1: 嗯、
0: 它就是精。肾髓、
1: 哦、
0: 脊髓，凡是这种粘液类的物质就是我们人体的精。
1: 精华，
0: 对，就是我们的精、
1: 哦、
0: 而精在我们人体当中记住了是最寒凉的东西。
1: 哇，这是，
0: 对啊，
1: 胃怕寒凉，
0: 对，
1: 但是它又需要寒凉的东西去保护它。
0: 这就是什么呀，在胃酸热的外面包裹了一层天然的冰罩。
1: 哦，
0: 用这个精华的物质形成一个冰罩来保护我们的胃壁和我们的胃酸不接触。因为这个胃酸是火性极其强，它是纯酸嘛，
1: 嗯嗯，
0: 强酸嘛，
1: 对，
0: 外面包裹着一层什么精华的物质，就是胃黏膜分泌的粘液。
1: 哦，
0: 让它杜绝这个和肌肉的连接。
1: 哇，
0: 那你接触到肌肉了，是不是就把肌肉给腐蚀掉
1: 了？那肯定的呀，
0: 对吧？那你这个胃黏膜，我说了它是精，
1: 嗯，
0: 我说了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精的这种物质是寒凉的，
1: 嗯，
0: 那么外界的风寒湿，尤其这个寒邪，最终它的落脚点在哪儿？
1: 在精吗？
0: 在精上。
1: 哦、
0: 最后你看通过腠理皮肤进入肌肉、
1: 嗯、
0: 进入筋骨，最后永远扎给在筋上。
1: 明白。
0: 比如说我们风湿骨病是吧，头一段时间讲风湿骨病的时候我说风虽血走，
1: 嗯，
0: 风在哪儿？在血里边藏着，
1: 嗯
0: 啊，湿言筋行，湿气在哪儿？在筋上，沿着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筋的地方存在着，
1: 嗯，
0: 而寒入的就是筋。
1: 就是、
0: 它会堆积在脑髓、脊髓、骨髓、肾髓，包括我们的胃髓。胃髓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黏膜。
1: 哦，我的天！
0: 所以说，你看，你当你吃这个寒凉的东西的时候，它马上就进去了。
1: 嗯，
0: 进去了之后，那肯定很多人就说了，那不对呀。那如果说补这个寒凉的东西，是不是补我们精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也想说呀、
0: 嗯、
1: 你看这个胃，它本来这个精就是保护这个胃的、
0: 啊、它就是寒凉的。
1: 对呀，那如果说我吃寒凉的东西
0: 是
1: 有益于它的呀，怎么还寒呢？
0: 精的寒是它的一种属性，外界的寒和精的真正的寒它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外界的寒进入到我们精当中了的话，
1: 嗯，
0: 你寒上加寒，你的精就变浑浊了。
1: 哦，
0: 正常我们的人的精就是黏膜分泌的黏液，包括脑髓、骨髓、
1: 嗯、
0: 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清澈的、
1: 嗯、
0: 是透亮的，

0: 如果外界的邪寒，就这种寒邪，
1: 嗯，
0: 我们如果倒过来叫邪寒，我觉得这个叫法是更好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我们人体的经。
1: 哦，
0: 它只是一种寒的一种特性的东西，
1: 嗯，
0: 进入到我们经当中了以后，会使得我们经的物质变得浑浊了。
1: 明白了。
0: 那它就失去了什么？我们正常经的功能，
1: 失去它保护的功能了，反而会影响到。
0: 我举个例子，
1: 嗯，

0: 而是鸡的精。
1: 哦，
0: 但是如果这个鸡蛋清变成混浊的了，这个鸡蛋还能吃了吗？
1: 不能了呀，那都坏了。
0: 什么叫坏了？
1: 就是它不清澈了。
0: 不清澈了，
1: 对呀，
0: 里面被污染了。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人体的精也是这个道理。
1: 明白。
0: 正常我们胃黏膜分泌的粘液是我们人的精，虽然说它属性是寒凉的，但是一定是清澈的，
1: 对，
0: 它才具有功能。而外界的你吃的什么雪糕啊、冰棍啊、冰水啊，包括我说的外界的风寒湿进到身体当中，它会使得你这个精变得混浊。一旦混浊了，你这个隔离我们胃酸和这个肌肉层的能力它就失去这个作用了，它变混浊了，它功效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我们说叫胃溃疡的患者，
1: 对，
0: 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就是这个精它混浊了吗？
0: 混浊了，胃黏膜的保护层形成空洞
1: 了，嗯，
0: 一块一块的，就像我们口腔溃疡的是，
1: 对，
0: 一块一块的了，
1: 嗯，
0: 那么一块一块的这个地方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嗯，
0: 然后胃酸通过你溃疡面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肌肉层了，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出现绞痛感、
1: 烧灼，
0: 是不是？
1: 嗯，
0: 胃溃疡这么形成的？
1: 对，我现在明白。
0: 好了，如果进一步的这个外界的寒混浊了你自身的这个胃黏膜的精之后，
1: 嗯，
0: 溃疡面继续增大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
1: 胃穿孔。
0: 穿孔，哎，你看看。
1: 你明白了，
0: 是吧？
1: 但是梁老师，您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就是食物导致这个胃腐蚀的这个比例还是小一些，还是以吃药为主的就会导致？
0: 嗯，临床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修复胃黏膜的药，
1: 嗯，
0: 但是基本上不是修复胃黏膜，它是控制什么呢？控制你胃酸的分泌。就是你不是溃疡面有了吗？
1: 对，
0: 这个胃黏膜，你这个精不是已经被混浊了、被侵染了，
1: 嗯，
0: 然后形成空洞了，会形成这溃疡面了吗？
1: 嗯，
0: 你不是胃酸刺激的吗？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很多的西药吃到肚子里怎么样呢？让你不分泌胃酸，胃酸不分泌了，
1: 哦，
0: 它就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肌肉了，是不是？你感觉不到疼了？
1: 对。
0: 但是胃酸你要不分泌的话，
1: 怎么消化呀？
0: 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
1: 确实啊，这个解决的不是根本的问题呀。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如说铝制剂呀，包括这个奥美拉唑啊什么的，这些临床的一些常用的药物，吃了很多年之后。就为了控制这个疼的问题，
1: 对，
0: 后来自身不会分泌胃酸了，
1: 这还真是
0: 吃东西都不消化了，
1: 嗯，
0: 是吧？本身胃酸的分泌是帮助我们人体吸收的，它正常的功能，
1: 嗯，
0: 你等于说
1: 拆东墙补西墙，
0: 对，你把这个自身分泌胃酸的能力你给它干掉了，那你胃是不疼了，但你还能起到胃的作用了吗？
1: 对，确实。但是梁老师，您说大伙儿也不是大夫，然后大伙儿呢也不会去发明药，但是大家现在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吃西药吧，您说现在
0: 嗯
1: 阻止这个胃酸的分泌了，那如果我们大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
0: 有
1: 什么方法呢？
0: 啊，当然有了，嗯，药也有啊，平时的生活习惯也有
1: 啊，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药，为什么呢？
1: 嗯，
0: 药物我说了，不管中药西药，它本身就是寒的，
1: 对
0: 啊。它只能解决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吃的西药阻断你胃酸的这个形成和分泌，它只能是救急，不让你疼而已。但你要长期的用它的话，你胃酸的功能、分泌的功能就没有了。
1: 嗯，
0: 这就它的弊端，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教给大家伙方法，包括用药的方法，就会都会教给大家伙。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生活当中。我不能说今天教给大家伙一两个，比如说不吃冰棍，大家伙不吃冰棍了，然后不吃鸡蛋，不吃鸡蛋了，
1: 嗯，
0: 不喝牛奶，
1: 不喝
0: 牛奶了，
1: 嗯，
0: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
1: 我别的还是啊。
0: 那如果我就是所有的给大家伙讲一遍，俩月也讲不完，
1: 那时间肯定不够。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什么呢？以这个例子为前提，然后咱们举一反三。
1: 好，
0: 你比如说我说的，咱说这个胃，
1: 嗯，
0: 是吧？吃过肚没有？
1: 肚啊，肚我很少吃，但是我吃过，
0: 吃过肚，
1: 嗯，
0: 大肠吃过吗？
1: 吃过，
0: 吃过大肠，
1: 嗯，
0: 是吧？北京的这时候我们说这个涮羊肉，
1: 肚啊，
0: 毛肚是最出名的，
1: 啊，
0: 特别好吃，
1: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
1: 我因为我不爱吃，我去那儿就是吃牛羊肉的，
0: 哎。我告诉你啊，真正会吃毛肚，毛肚是什么？就是动物的胃嘛，
1: 嗯嗯，
0: 就是胃嘛，
1: 对，
0: 这个毛肚如果说会做的人。还会比如说会做大肠的人，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大肠啊，你别给我洗太。

0: 干净，洗得太干净就没味儿了。
1: 啊，
0: 但是很多人曲解了，说里面要带着一些这个脏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是什么呢？
0: 不要洗太干净，什么意思？毛肚也是，千万不能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因为毛肚是动物的胃。胃表面有一层胃黏膜，胃黏膜分泌的那些精华的物质，那些黏液不要把那些黏液彻底的洗干净了包括我们的肠道也有肠黏膜，黏膜在洗大肠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黏膜剃得特别干净，分泌的黏液物质你都给它洗得干干净净了，你吃出来的什么味道，就像嚼皮革一样，
1: 对，很硬，没有啥味儿。
0: 哎，但是会做毛肚和大肠的人，就是东来顺，为什么说他涮肚特别出名呢？他在洗的时候绝对不是洗的特别特别的干净，他一定要带着里面的咸液带着他这个胃黏膜，包括带着他分泌的这些黏液，大肠也是带着肠黏膜带着里面分泌的黏液，这时候吃起来味道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为什么？你吃的是人家动物的精啊。
1: 对呀，精华
0: 的东西，所以说精它是最香的。
1: 这我才明白，
0: 对吧？所以说我就说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很多就是生活当中都是我们养生的真正的知识和道理。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些东西啊，我也没学过医，我哪知道啊，其实不用学医，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1: 我们有生活经验就都有了。
0: 你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经验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你就会真正的养生了。
1: 嗯，还真是。
0: 比如说刚才说了，你问到了一个就胃黏膜，
1: 嗯，
0: 刚才说了解决胃寒的问题，我教给大家伙一个姜枣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胃黏膜溃疡了，出现破损了，
1: 嗯，
0: 胃酸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是吧？
1: 对，
0: 第一种方式用西药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这是一种方法。
1: 这肯定不，
0: 但是它是修复我们胃黏膜的方法吗？我跟你说，胃溃疡是最早期的胃病的最早期的一种疾病。
1: 嗯，
0: 如果说它继续发展的话，它会发展成浅表性胃炎。
1: 哦，
0: 就是胃溃疡只是局部。
1: 嗯，
0: 浅表性胃炎是所有的胃黏膜都有炎症的。
1: 哦，全出问题，
0: 都有炎症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浅表性胃炎再继续发展的话，就变成糜烂性胃炎。
1: 那这胃黏膜就不好用了，其实。
0: 就是。溃疡面刚开始是局部的一小块，
1: 嗯，
0: 然后整个的我们的胃黏膜上都有炎症了，继续的发展叫糜烂性胃炎。什么意思呢？不但有炎症了，到处都有这种溃疡面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好了，再继续发展就我们说的萎缩性胃炎。整个你的胃黏膜由于常年的有炎症的存在之后，除了有溃疡面它出现空洞，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们所有胃黏膜的功能分泌这个我们说三大腺的能力彻底的消失了，它就开始萎缩，
1: 嗯，变小，抽抽了，我们讲
0: 抽抽了，就像皮球一样，里面那个囊它抽抽了，
1: 嗯，
0: 抽抽了以后它是不是和我们的胃壁就撕开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就离缝了。
1: 对，
0: 离缝之后，因为它下面连接的是我们的幽门，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肠道，
1: 嗯，
0: 它一旦离缝了，是不是就有空间了？
1: 对，
0: 这个空间就会被我们肠道上的一些细胞往上长。
1: 哦，
0: 因为它已经留出空间来了，原来没有空间，
1: 嗯，
0: 肠道的这个细胞它长不上去，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整个胃黏膜失去原来分泌腺体的功能了，它最后收缩了，收缩了之后整个这个空间就流出来了。
1: 对，
0: 流出来之后肠道的细胞就开始往上长，
1: 哦，
0: 长到胃里面。
1: 哎呦，
0: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呢？
0: 肠上皮化生，就是肠道当中的上皮细胞长到你胃里面了，这就叫萎缩性胃炎。发展到下一步就叫肠上皮化生。
1: 哇，
0: 肠上皮化生实际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就是恶性病变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恶性病变，癌症，
1: 嗯，
0: 什么叫癌症，什么叫恶性病变，
1: 嗯，
0: 简单的讲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该长的细胞它长出另外一种细胞来了，
1: 嗯，
0: 就是癌症，恶性病变，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样肠上皮化生，明明这个上皮细胞应该长到你肠子里，结果它长到胃里，
1: 长到胃里了，
0: 就是恶性病变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很多这个胃癌的患者就是这么出现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给它切除吧，三分之一切除，三分之二切除，
1: 嗯，
0: 是吧？切除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1: 不是，
0: 你这个胃黏膜还在继续的抽抽啊。
1: 对呀，
0: 你的溃疡面，你的胃黏膜一直这个功能继续的缺损，你是不是上皮细胞还会在？

0: 着，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这片地如果你不种上粮食，就会长上杂草。
1: 是，
0: 如果说你种上粮食了，杂草它就长不进来。
1: 对，
0: 一个道理吗？
1: 嗯，
0: 杂草是什么？就是恶性细胞。
1: 嗯，
0: 但你胃黏膜这个位置你不占上了，就被恶性细胞给占上了。
1: 嗯，
0: 肠上壁化症就那么出现。
1: 对，
0: 所以说我你看我昨天讲到了哈，这个寒凉是37、35岁之后，这个胃出现了一个功能性衰退，这是一个叫什么？叫生理性改变。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
1: 对，
0: 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但是你的胃黏膜如果说被这个寒多年的侵扰之后，形成了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肠上壁化生，这就不是什么，不是生理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叫病理性的病变。
1: 明白了，
0: 就是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
1: 嗯，
0: 病怎么办？一是用药，
1: 啊，
0: 再一个用日常的一些点点滴滴把你那些的坏习惯给我改了。
1: 对，
2: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3: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2: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4: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5: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6: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4: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刚才你说到了西医上的一些药物往往是阻断胃酸的分泌的，
1: 对呀，
0: 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啊。
1: 好，大伙认真听啊。
0: 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起的名
1: 啊
0: 啊，但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效果特别好，叫黄白二鸡汤。
1: 黄白二鸡汤，
0: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两种药材，一个黄一个白，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两种药材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一个是黄芪
1: 啊，哦，黄芪，
0: 一个是白芨。
1: 白芨，
0: 哎，草字头加一个这个吉利的吉，
1: 哦，
0: 及格的及，
1: 嗯
0: 啊，一个是黄芪，一个是白芨，
1: 嗯，
0: 我把它称之为叫黄白二鸡汤
1: 啊，
0: 哦，每个30克就行，
1: 嗯，
0: 然后它不能泡。不要泡茶，
1: 直接煮，
0: 就是煮，
1: 嗯，
0: 煮完了以后像这个刚才我说姜枣茶一样每天喝这个，它是修复胃黏膜的。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黄白二鸡汤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的用一用。
1: 嗯，
0: 这个还针对什么呢？就是我说病理性的病变，
1: 嗯，
0: 胃黏膜损伤啊，破损呢，啊，出现溃疡面啊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但是有一种情况它解决不了。
1: 什么呢？
0: 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你记住了，
1: 嗯，
0: 我说了在我们胃里面是不是一种强酸的环境？
1: 对，
0: 所有的细菌病毒在我们胃里存活不了，
1: 都杀死了，
0: 对吧？因为强酸它就给它干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唯独一种细菌它耐强酸
1: 啊，
0: 哦，谁？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喽，
1: 哦，
0: 就是它，就是不怕你这个胃酸，
1: 嗯，
0: 一旦进入到我们胃里之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会在你的胃黏膜上扎根儿，
1: 哇！
0: 因为它不怕胃酸呢，
1: 啊，
0: 你干不掉我呀，是不是？你就没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它在胃黏膜上扎根儿之后，就开始腐蚀你周边的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呢，
1: 对呀，
0: 它是一种活物啊，
1: 嗯，
0: 它是能够像小耗子一样一点一点侵蚀、嗑掉你这个胃黏膜的。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一旦扎根儿了。慢慢的你整个胃黏膜就被破坏了，
1: 嗯，
0: 随之而来的是不是病理性的病变？
1: 那肯定的呀，
0: 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不是也这么来了？
1: 嗯，
0: 好了，刚才我说的黄白二鸡汤，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侵染，
1: 嗯，
0: 就是这个风寒湿啊，我们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胃黏膜的病理病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话，
1: 那怎么办呢？
0: 它没作用了。没作用了，
1: 那只能吃药了。
0: 对，但是临床的药物99%的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天哪，治不了，啊，
0: 因为你想一想，幽门螺旋杆菌连强酸都不怕，还怕你的药吗？
1: 确实，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这很多疾病咱就解决不了，梁老师你讲它干嘛呀？是不是？
1: 梁老师肯定
0: 有
1: 办法，
0: 有招，别着急啊。
1: 啊，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他是干嘛的这个平台呀，
1: 嗯，
0: 如果早在20年前你问我幽门螺旋杆菌能不能干掉， 我也没

0: 现在可以
1: 了。但是20年来，你知道咱们生命科学，咱们的医务工作者，咱们的医药，你知道是日新月异啊。
0: 嗯，
1: 20年前很多认为根本治不了的病，现在都可以去根了，都可以解决了。
0: 对，
1: 只不过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个信息渠道而已，
0: 是大伙不知道。
1: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开办的目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
0: 零差价，
1: 是吧？零距离就是什么呢？让大家伙知道现在全世界一些针对我们疾病的技术是什么，产品是什么。我们没必要什么什么这个妄自菲薄了，或者是天天提心吊胆了，我这病一辈子治不好了。现在有很多的好方法都可以根治了。
0: 嗯，
1: 这是零距离，信息差，
0: 嗯，
1: 解决了。第二个零差价，
0: 对，
1: 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嗯，
1: 哎，
0: 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了，
1: 不着急啊。如果咱们已经是这个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
0: 嗯，
1: 恰巧你这个胃里面又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怎么办？
0: 对，
1: 听我节目。好，咱们一看看，哎呀，又到点了，
0: 聊着聊着今天又到时间了哈。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知识哈，胃病方面的问题，包括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食疗方面的问题，像这个姜枣茶呀、黄白二极汤啊。如果说大家伙没记住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用的，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进行详细咨询。热线电话呢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50城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
5: 这是我第三次给你通电话了，梁老师。
1: 哎，
5: 梁老师啊，你看我是这两天听你讲那个肠胃病，我特别有体会。
1: 哦。
5: 对，因为我之前有这个胃炎、胃溃疡，有多少年了吧？
1: 哦。
5: 从那时候参加工作时候就有了。
1: 啊。
5: 嗯，前些年我这个肠子还做过这个息肉手术。
1: 息肉手术啊，嗯。
5: 是。这说起来还得感谢您，之前你们发放过一次就特别有名的那个胃的书。
1: 嗯，
5: 哎呀，我特别特别幸运，我电话打得早就抢了6个月的量呢。
1: 就当时你就抢到6个月的量，胃乐书是吧？哎呦哈，
5: 是的是的。
1: 那你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啊。我记得上次咱们发放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胃乐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活动原本准备打

0: 算搞三天，结果两天不到就全抢没了。啊，很多人后来都没订上，你知道吗？
1: 真是的，我太幸运了，因为我用这个胃乐舒也就半个来月，我的胃就不那么犯病了。
0: 好，
1: 然后那个胀气、胃胀就有所缓解，
0: 嗯，
1: 还有胃里面堵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改善很多吧，
0: 是吧？
1: 像原来反酸呐、烧心啊、恶心啊、吃不下饭呐，哎，都改善不少。
0: 太好了，
1: 哎呀，谢谢您，是不知道。我前几年呢只敢喝小米粥，啥都不敢吃，
0: 嗯，
1: 那时候人瘦的呀不成个样子。
0: 这个胃溃疡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胃溃疡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胃黏膜有这个缺口了啊，有空洞了，它露出来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胃的基底层。那我们一旦进食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分泌胃酸呢？对吧？这胃酸实际上你的胃黏膜是完整的话，它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的基底层，但是就是因为你有这溃疡面了，结果这胃酸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这胃的这个基底层，这肌肉层了，那你就会出现针扎一样的疼痛啊，就跟我们伤口上撒盐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哎，胃黏膜受损了，
1: 特别痛苦，那时候吃啥药都不好使。
0: 对，
1: 哎呀，那时候难受的，哎呀，好在我用上了胃乐舒，这胃乐舒四个多月之后啊，哎，我这个肠胃基本上就没有啥不舒服的情况了，
0: 多好啊！
1: 哎。真的，我那时候吃饭就差不多正常了，往正常吃。记得那时候邻居听说我这胃病好了，做的那个粘豆包还特意给我拿过来几个。
0: 哇，粘豆包都敢吃了，好。
1: 真的，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那个粘的，但是有胃病了，馋了半辈子都不敢吃。真的，当时我吃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吃了，尝了一个吧。手里也准备了胃药都准备好了。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竟然吃了啥事都没有。
0: 我告诉你啊，就正常来说，我们胃溃疡的患者、胃黏膜受损的患者，但凡受到一点刺激，他都会疼。为什么很多人胃病的人啊，他不敢吃黏食呢？因为黏性的食物，它是经过面发酵的，它是里面含酸的。所以说凡是有胃溃疡的患者，你看他不敢吃黏食，一吃黏食他胃就疼。但是你现在黏豆包都敢吃了，说明什么呀？胃黏膜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你胃口好了，你什么都敢吃了，心情也就好了，对不对？
1: 那是啊，你们这日子有奔头了。
0: 哎，
1: 我之前那时候用了6个月了吧，我就管了我3年，一直到现在这胃病没再犯过。
0: 多好，你看看啊！
1: 哎呀，真是好幸福。以前吃不对了就吐，有时候拉肚子。哎呀，真的上吐下泻的那时候，现在好了。我现在想吃点啥都能吃，百无禁忌。
0: 好，
1: 上个礼拜我家里停水了吧，喝的水也没有。那就冰箱里边有一瓶上次儿子回来放的那个矿泉水吧。哎，我拿出来一会儿就给喝了。哎，喝了一点事儿没有，就要是以前的胃病早犯了。
0: 呵，就是现在咱们这凉水都敢喝了，但是也得注意啊，一定要少喝啊，一定要少喝啊。咱们现在这铁打的胃啊，你这是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吸收也好了，也敢吃了。我告诉你，吸收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身上就有劲儿了？对吧？
1: 有劲儿了，
0: 是吧？
1: 有劲儿了，
0: 你看看。
1: 我这比之前都胖了15-16斤呢。
0: 好，
1: 你现在能拎个20斤大米就没事儿，你就用不完来劲儿。
0: 好，
1: 我给你说句良心话了，我吃那么多胃药，哪个都不如这个胃乐舒，真的，这个药品太好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就想问问陈老师
0: 啊，
1: 啥时候还能有？因为我儿子上班挺忙的，咱有时候不正眼吃饭，不好好吃饭吧，结果他查出来有点这个萎缩性胃炎了。
0: 哎呦哈。萎缩性胃炎呢？哎呦，这个不行！
1: 真的，我知道这个病不好，容易恶变嘛。所以我就想着，千万不能再拖。
0: 对，
1: 赶紧也让他用到那个胃乐舒下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可千万一定要重视啊，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就像你说的，恶变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而且这个病你记住了啊，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萎缩性胃炎它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呢？是幽门螺旋杆菌，它肯定这个胃里面啊有大量的幽门螺旋杆菌在那滋生，所以说你要是想彻底的把这个萎缩性胃炎把它断根的话，先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先给它解决了。而咱们现在临床上啊审批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专门这个驱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些药物非常少，非常少啊，而且这个产品审批的时候功效上都明确的说明什么呢？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胃乐舒有明确的功效的，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滋生的这个作用。如果说啊，你要是用一些广谱的抗生素

0: 杀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能不能？能，但是它属于无差别攻击，它不但把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死了，它也会大量的破坏你的胃黏膜，把你身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杀死了，所以说会造成你这个胃里的益生菌呢、啊、包括肠道当中益生菌呢、啊、都出现紊乱的情况，胃黏膜肠黏膜大量破坏的情况，你这个病会越治越重的。但是胃乐舒，我告诉你，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不一样，它是靶向攻击。什么叫靶向攻击？不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不破坏我们的益生菌，它只会专杀谁呢？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它还能够帮助咱们修复胃黏膜，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胃乐舒，我告诉你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你给儿子用，我告诉你特别对症。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是这个彻底去咱们萎缩性胃炎呐、啊、老胃病啊、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摆脱咱们终身服药的一个好产品。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有的话赶快给你儿子用上，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咱们的工作人员，你提前做个预定，什么时候有这个胃乐舒有货了、到货了，优先给你安排，咱们先得到。可千万注意了，别再马虎了，你儿子这个萎缩性胃炎可得早点治，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麻烦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是的，梁老师，那最快啥时候能有啊？那帮忙想想办法，越快越好。真的，这个胃调病是很遭罪的呀，真的麻烦，求求您了。嗯，
0: 哎呦，谈不上求求哈，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胃乐舒，有多少人是胃肠道疾病的，我统计一下，如果这个需要的人比较多，我一定会最快的速度尽我所能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啊！你这几天你关注咱们节目、
1: 嗯嗯嗯、
0: 好不好？一旦有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让你费心了，谢谢梁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嗯，哎，再见，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的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么梁老师呢，也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您最合适、最优的康复方案。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8: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9: 救护车到了！
10: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1: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2: 哎，我也要，我也要。
13: 壮志成城，
14: 壮志成城。
13: 抗疫成功，
14: 抗疫成功，
7: 帮助他人，尽你我所能，学习雷锋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欢迎梁老师哈。
4: 嗯，
3: 梁老师今天哈，我特别的激动，特别期待哈。您看、
4: 哎、
3: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胃病方面的知识哈。
4: 昨天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
3: 对呀，
4: 是不是没讲完？
3: 可不是嘛。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哎呀，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4: 嗯，
3: 您看哈，今天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守在收音机前哈，肯定跟我一样特别期待。
4: 嗯，
3: 您看昨天咱们说了哈，就是喝水包括吃药它都是属于凉性的，对于胃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昨天呢咱们结尾的时候说哈，今天的节目呢给我们大家伙讲一讲究竟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吃哈，我觉得呢肯定是一方面是吃东西，咱们民以食为天嘛，还有一方面呢是吃药，
4: 吃药。
3: 哎，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4: 其实啊，萌萌，昨天你看我说了，不知不觉这时间就到了，
3: 可不嘛。
4: 其实如果说把胃肠道的疾病，我要详细的给大家伙讲解的话，我讲上2个月都讲不完。
3: 哎呀，
4: 2个月都讲不完。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3: 对，
4: 咱就捞干的。
3: 好
4: 啊，说重点，
3: 嗯，
4: 是不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是要上这个老年大学，
3: 哎，对，
4: 咱们也不是说要考个医学生，
3: 是，
4: 没必要就扣的那么细，
3: 哎，
4: 但是记住了，往往真正的生活当中的道理它并不难，
3: 没错，
4: 并不难。就是你看吧，谁要跟你说这个道理这个问题特别复杂，你记住它永远是小事儿，真正的大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3: 大道至简嘛。
4: 对，所以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咱们恰巧这段时间我们听到了健康全球购的节目，讲到了胃肠道的疾病，而我们身上正好被这个胃病啊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听咱们的节目，你就听真正核心的内容就行，
3: 对，
4: 知道真正的道理就可以了。
3: 明白
4: 啊。你看昨天讲到了胃最怕什么？
3: 最怕寒呢、
4: 最怕寒，是不是啊、
3: 对，
4: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胃是专门腐熟我们食物的地方，
3: 对，预热的，
4: 对，它必须得热，
3: 嗯，
4: 是吧？还有哪个地方你知道必须得热吗？
3: 哪儿呢？
4: 我说了，昨天讲到了胃不是消的位置吗？
3: 对，化。

0: 的位
1: 小
0: 肠
1: 的位置吗？
0: 啊，所以说我们人体当中，你四肢可以冷，你大脑可以冷，
1: 嗯，
0: 是吧？你哪儿都可以冰凉，但是唯独两个地方，
1: 胃和小肠，
0: 胃和小肠，
1: 嗯。
0: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古道热肠，嗯、
1: 有道理的，
0: 对，对吧？你看古道热肠、嗯，你看这个人肠子、胃，整个我们消化系统，他要是冷了的话，心冷了，他对别人狠。
1: 嗯，
0: 但是你的胃、你的肠要是冷了的话，
1: 对自己狠了，
0: 对，你就对自己下手太狠了，是不是？
1: 哎呀，
0: 所以说，那它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就是分泌胃酸。
1: 哦，
0: 啊，胃里面你看它分泌胃酸吗？
1: 嗯，
0: 酸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实验室经常有一些小姑娘、小伙子，
1: 嗯，
0: 不小心就把这个酸就滴到手上了。
1: 那个腐蚀性啊，
0: 火烧火燎的，第二天都长水泡啊。
1: 哦，
0: 它除了酸腐蚀之外，它这个热性特别的重。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胃酸，它分泌出来的胃酸，它就保证了我们胃的什么这种热性。
1: 嗯，
0: 它才能够腐熟我们的食物，才能起到消的作用。
1: 明白。
0: 然后向下推动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当中，小肠也要热。
1: 嗯，
0: 啊，古道热肠嘛，
1: 对，
0: 是吧？它热了之后，才能够充分的把腐熟的食物进行下一步的吸收。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消化系统。
1: 明白了。
0: 而昨天我也讲到了，什么叫大道理？
1: 嗯，
0: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道理，都是哲学，是不是？很多我昨天提到了，很多像你们年轻小姑娘，
1: 嗯，
0: 是吧？露个肚脐眼，露个腰，露个后背，露个脚脖子的，
1: 嗯，
0: 是不是找病呢？
1: 肯定啊！
0: 昨天我也说 no 做 no 带，是不是？
1: 对，
0: 很多人说什么呢？哎呀，我这是，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大冬天的，很多小姑娘在这个马路上，我看着我都心冷。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小姑娘，大冬天的，咱先别说她穿的多少，
1: 嗯，
0: 在马路上吃着雪糕，
1: 哎呦，
0: 你看我昨天讲完了，你是不是找病？这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冬天吃雪糕潇洒呀，
1: 可不
0: 是
1: 吗？
0: 是不是啊？潮啊，是吧？我说你潮吧，是吧？你身子骨就该潮了。我们别说这冬天吃雪糕啊，
1: 嗯，
0: 就是萌萌，你有没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经历？
1: 什么呢？
0: 就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是这雪糕吃的这口大一点，
1: 嗯，
0: 你突然间就会觉得，我们说这个老话讲，脑瓜仁儿，脑瓜仁疼，
1: 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太凉了呗，
0: 太凉了。那么太凉了不对呀，它吃到胃里头应该是拔我们的胃呀。
1: 嗯，
0: 你看昨天我讲了，如果这个寒凉，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的特别大了，
1: 对，
0: 一下子进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是不是瞬间的就把我们的胃冰封住了？
1: 对，
0: 对吧？
1: 速凉了，
0: 速凉
1: 了，速冻
0: 了，冰封了。
1: 嗯，
0: 而昨天我讲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络，
1: 嗯，
0: 足什么？
1: 足阳明胃经。
0: 足阳明胃经上行绕的是哪儿？就是我们整个的头部。
1: 头，对，
0: 所以说当你这口冰棍也好，雪糕也好，吃到胃里面，瞬间把你的胃冰封了，同时瞬间把你的经络，把你的足阳明胃经也给冰封了
1: 啊、
0: 哦、所以说反映出来的，我们说脑瓜仁疼，
1: 脑仁疼啊、哦、明白了，
0: 这么来的，整个的突然间就收缩了，
1: 嗯，
0: 就我们说的肌肉痉挛，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抽筋儿，
1: 哦，
0: 就是抽筋儿，比如说这个负重太大的时候，肌肉突然间就静止不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叫抽筋儿。
1: 对，
0: 实际上我们胃有两种，一种是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完了之后，脑瓜仁疼。
1: 嗯，
0: 说明什么？足阳明胃经突然间痉挛了，
1: 经络痉挛了。
0: 对，这个寒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胃痉挛。
1: 这个我听过，
0: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寒侵扰到足阳明胃经了之后，是不是突然间痉挛了？
1: 对，
0: 脑瓜仁疼。
1: 对，
0: 但是缓一会儿就好了。
1: 哎，是
0: 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寒更重的话，
1: 嗯，
0: 它就不只是阳明胃经痉挛了，我们整个胃被冰封住了之后，它舒展不开了，
1: 嗯，
0: 就出现了胃痉挛。
1: 胃痉挛，
0: 因为胃表面也是肌肉组成的，
1: 嗯，
0: 胃的肌肉一旦抽筋了，就是我们说的胃痉挛。
1: 哦，
0: 所以说很多小姑娘小伙子，你就找病吧。
1: 哎呀，
0: 哎，刚开始脑瓜仁疼，
1: 老了就知道了，
0: 慢慢的你的胃开始痉挛了，你不知道这寒就在你身体当中扎根了。
1: 对，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昨天也提到了，寒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风寒湿是自然界的属性。
1: 对，
0: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接受风寒湿的侵扰，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我说了五七阳明衰，
1: 对，
0: 就35岁之后， 我们的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

0: 对呀，但是我也有这个疑惑呀，就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自然界风寒是都在那儿存在着的，那我就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该怎么办呢？啊，你说五七三十五岁之后，我能不能把这个三十五岁给它延长到四十五岁，或者五十五岁，这就叫养生保健，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嗯，我告诉你，我们中医上
1: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方子，它是个药引子。药引子，这不是正常吃中药之前需要用的是吗？
0: 吃任何的中药，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是有经验的老大夫哈，往往在给你开中药之前会给你配上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叫药引子，它不是药方，但是它起这个引药入经的作用。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1: 吃到你的胃里面之后，能够让你胃的蠕动和这种温热的火性给你迅速的提升上来，然后你再吃这个汤药的时候，是不是吸收的能力就多了，吸收更快，它的药效是不是就翻倍了？
0: 对，
1: 所以说药引子有这个作用。
0: 那给我说说，
1: 但是如果我们针对胃寒的患者来讲的话，你不用药，就光吃这个药引子就能够起到 抗胃寒的效果。
0: 是什么呢？很简单，
1: 它叫什么呢？叫姜枣茶。对，很简单，姜，生姜我们都知道吧，家里头多粗呢，就是大拇指这么粗，这么粗的一个生姜，用多少呢？五到六片，然后大枣，大枣十五六枚，你泡水喝也行，最好是 煮开了，我告诉大家伙儿，最好煮开了，煮那么一锅，一天喝这个水，姜枣茶是最好的排我们胃寒或者是抗我们胃寒的一个好的方法。
0: 哇，喝这个就可以了，
1: 而且它不是药，我说它是药引。对呀，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食物吗？
0: 这就是，
1: 它就是通过我们胃的这种腐熟的能力的提高，胃的阳性的提高，加速我们后续的药的吸收。那你就单把它摘出来，
0: 是不是就能够抗这个胃寒？那肯定的呀，
1: 对不对？这个方法，
0: 这很简单。
1: 教给大家伙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再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了，平时咱也别糟蹋自己。
0: 对，
1: 对不对？你糟蹋自己，你就麻烦了。
0: 其实说到这，梁老师，我还是觉得哈，您看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去避免。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程，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生活质量，有一些东西它就是避免不了的。就比如说，
1: 不是避免不了，你知道萌萌吗？就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叫贫穷病。 这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习惯，是因为我们以前太贫穷了，养成的一种病态，养成一种习惯。我跟你举个例子啊，
0: 好，
1: 比如说鸡蛋，大家伙都知道是吧？鸡蛋，哎呦，营养丰富啊！现在你看小孩也是，包括你们年轻人，早上起来了不吃早餐，吃什么？
0: 煮个鸡蛋，
1: 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0: 对。
1: 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早上早餐你吃了两个鸡蛋之后，你一天都不带饿的。
0: 还真是哈，
1: 觉得胃里头总有食儿，
0: 对，
1: 你不觉得饿？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这个鸡蛋就是寒凉的，
1: 鸡蛋是寒凉的，对，鸡蛋就是寒的。
0: 人不是说大补吗？
1: 哎呀，
0: 就养点加鸡蛋、土鸡蛋，说吃了好，
1: 这就是贫穷病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以前的这个挨饿年间，或者是中国咱们是这个早些年间，就食物很匮乏，
0: 对。
1: 咱先别说什么食物吃到肚里含不含、热不热的事儿了，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而且鸡蛋确实富含这个蛋白质，
0: 对，
1: 能够有营养。所以说咱们就什么呢，把它的糟粕咱们先不管它了，能把咱们蛋白质补充上来，这就不错了。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今天了，咱们就得分析有些食物它好好在哪儿，弊在哪儿，
0: 没错。
1: 咱就说这个鸡蛋。而且像你们小姑娘，很多人说什么呢？只吃鸡蛋清，
0: 对，不蛋白质啊，
1: 不吃鸡蛋黄，
0: 是。
1: 哎呀，你就早病了，因为从这个鸡蛋来讲，刚才我说鸡蛋它是寒凉的吧？
0: 对。
1: 那么在鸡蛋，它自身来比较的话，鸡蛋黄还属于温热的，还能够中和你鸡蛋清的寒。但是有的人就把鸡蛋黄给扔掉了，然后只吃这个鸡蛋清。
0: 对，我就不爱吃。
1: 你知道多寒吗？ 寒上加寒，
0: 哎，
1: 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之后一天不知道饿，因为什么？

0: 你胃的这个寒性加重了之后，你胃的蠕动它就差了，
1: 嗯，
0: 对吧？它排空的时间就拉长了，
1: 对，
0: 你就不觉得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鸡蛋怎么说呢，你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有的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鸡蛋少吃。
1: 明白了。
0: 还有什么呢？牛奶。
1: 牛奶也不好，
0: 你看看很多早上起来
1: 吃鸡蛋
0: 喝
1: 牛
0: 奶，
1: 哎，
0: 寒上加寒，
1: 哎，
0: 冰上加冰。
1: 我喝热牛奶也不行吗？
0: 也不行，因为不管你外界怎么处理，你只能抵消掉一部分，因为牛奶本身也是寒的。我跟你说一个真正的事儿啊，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只要一喝牛奶，马上就拉肚子。
1: 那您是乳糖不耐受啊？
0: 我们说生命科学叫乳糖不耐受。
1: 对呀。
0: 实际上，我们的耐受与不耐受一定要顺其自然。
1: 嗯。
0: 什么叫耐受？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我们就吸收了。什么叫不耐受？
1: 哦，我
0: 外界的物质，我就要给它排出去。
1: 没错了。
0: 那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吃鸡蛋清也好，喝牛奶也好，没事不拉肚子。好了，昨天我说了，你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哦，更严重了。
0: 对，
1: 其实
0: 就说我说你的胃如果有疼痛感，
1: 嗯，
0: 这还是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你还有觉在。
1: 哦，
0: 如果你身体特别燥热，嗯，你可以用牛奶来
1: 降燥一
0: 下。对，因为我们牛奶在中国自古以来它也是一种中药
1: 啊，牛奶也是，
0: 羊奶也是一种中药
1: 哦，
0: 只不过不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些日用品，
1: 嗯，
0: 它是用来降燥的，降火的
1: 哦
0: 啊。但是现在我们把这种寒凉的东西当成日常的生活的必需品了，那你就找病了。
1: 哇！
0: 所以说自古以来中医也把这个，早就有牛奶，不是说是西方国家说喝牛奶中国人才学的，
1: 嗯，
0: 是吧？牛羊中国畜牧民族早就有，对吧？
1: 对，
0: 这个牛奶自古以来在咱们中药当中它就是寒凉的药。
1: 哎呦，
0: 啊，你上火的人是吧，口腔溃疡的人，还有什么的人，比如说这个温热感冒的人，
1: 嗯
0: 啊，你就可以，比如说口腔溃疡啊，这两天你就可以喝点牛奶，或者用牛奶涂在这个溃疡面上，三天就好。
1: 哦，还有这个方法？
0: 为什么？降你的火。
1: 哦。
0: 但是平时你好模样的，身体健康人，你天天喝牛奶，你不是找病吗？
1: 哎呦，看来我这早餐得换了，
0: 对吧？
1: 这鸡蛋也不行，牛奶也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这就是病，是吧？
1: 对，那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
0: 啊，刚才我不说了吗？姜枣茶，可不可以？
1: 嗯，
0: 对，这就是最好的食物啊。
1: 明白，
0: 对不对？我记得倪广夏老师吧，当时就说过，
1: 嗯，
0: 最好的药就在你家的厨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别糟蹋自己了，很多的病都是自找的。那同样，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你要知道了这个鸡蛋的含量的问题，牛奶的含量的问题，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我早上不喝牛奶，不吃鸡蛋，吃什么呀？
1: 嗯，
0: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最好的食物，豆浆，是不是？
1: 对，
0: 油条，我们这个北京人叫果子，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温和的食物，既不寒凉也不温热。
1: 嗯，
0: 为什么？豆浆是豆子植物的种子榨出来的，熬出来的，是吧？
1: 嗯，
0: 它不寒凉，
1: 对，
0: 对吧？它是特别温和的。那为什么把豆浆扔了，然后你喝牛奶？
1: 但是梁老师的话，我感觉我就发现一个事儿，
0: 嗯，
1: 您看哈，这个咱们吃鸡蛋，然后喝牛奶，
0: 嗯，
1: 吃面包，
0: 嗯，
1: 这个咱们感觉好像是从西方这边引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把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给丢了，
0: 扔掉了，
1: 哎，果子，然后配这个豆浆，咱不吃了。但是梁老师，我就想问问您哈，您说西方人他也吃牛奶，
0: 嗯，
1: 他也吃鸡蛋啊，包括喝牛奶，
0: 啊，
1: 吃面包，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身体好像就还不错。他们会有胃方面的问题吗？
0: 太多了，太多了。
1: 我觉得他们的身体体格来说的话，
0: 体格首先第一个啊，
1: 嗯，
0: 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属于什么呢？属于种粮食出身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农耕，
0: 我们属于农耕的民族，
1: 对。
0: 而西方人是什么呢？是游牧民族，他是骑马到处狩猎的
1: 哦，
0: 所以说体质是不一样。当然这个有决定作用呗，没有太大的决定作用。
1: 嗯，
0: 同样西方人他喝牛奶吃面包吃鸡蛋，你知道他没病吗？包括他西方的饮食就正确吗？一杯冰水喝下之后，你整个胃就痉挛了，痉挛了你尝不出菜的滋味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吃的这个菜味儿，管它好坏呢，他就像填坑一样就填到肚子里了。
1: 哦，
0: 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色香味俱全？
1: 对，
0: 你得有觉呀，
1: 嗯，
0: 你得品得出来呀。
1: 明白了。
0: 而西方人在吃饭之前先喝上一杯凉水，冰水。
1: 嗯。

0: 把胃整个冰封住了，你的味觉根本就没有了，你再给你上什么食物，你都觉得好，
1: 都是一个味道了，
0: 对吧？
1: 就跟咱现在老年人吃东西一样了。
0: 对啊，如同嚼蜡。
1: 对，
0: 而且你说西方人喝牛奶、吃鸡蛋、吃面包，
1: 嗯，
0: 你知道他没有病吗？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在西方国家里发病率极高，而且昨天我说过了，胃病两个极端，
1: 嗯，
0: 一种是什么？
1: 极瘦的，
0: 极瘦的，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什么？
1: 是胖的，
0: 极胖的。你看看西方人是不是胖
1: 的？嗯，对，他们体格都偏大。
0: 他天天不吃什么东西他也长肉，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长的是脂肪。
1: 哦，
0: 因为他体内胃是寒凉的，
1: 嗯，
0: 就得是拼命的长脂肪，怎么样
1: 去保护，
0: 保护
1: 去综合一下，嗯，
0: 啊，比如说俄罗斯人，你看俄罗斯的小姑娘20多岁的时候年轻貌美，然后身材特别好，
1: 是
0: 别过30，一过30，哎，长得就像大妈一样，
1: 他们老得特别快啊。
0: 啊，为什么？身材走样的特别严重。
1: 嗯，
0: 乌克兰是吧？
1: 对，
0: 凡是极寒之地的国家，是吧？越冷的国家，你发现一过30岁，一过40岁，整个身材全都走形。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多年的寒凉在你体内扎根，尤其在胃里面。
1: 嗯，
0: 我们人体有个自保的机制，就得拼命的增加脂肪，拼命的增加脂肪。
1: 哦，嗯，
0: 所以说他身材就走样了，变得特别的肥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为啥说现在我看经常有这个互联网上，
1: 嗯，
0: 说这个异国恋。哎呀，小姑娘长得都特别好看，底下评论说特别漂亮。
1: 对，
0: 说你别到30岁，30岁之后没法看了。为什么？
1: 这是
0: 长得都是200多斤、300多斤，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有几个超过200斤的？太少了吧？
1: 基本上看不到。
0: 你在国外200多斤，那是
1: 常态，
0: 常态，
1: 啊，
0: 对吧？嗯，为什么？胃极其的寒凉。
1: 明白了。
0: 啊，所以说咱们不要，就是首先第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二个，咱们不要觉得国外的月亮一定是圆。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4: 你不是找剪刀吗？
5: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而且咱们提到胃，啊，刚才我说了寒凉的问题是它的罪魁祸首。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刚才我说了，当我们分泌胃酸的时候，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提高胃的热量来腐蚀我们的食物。
1: 对，
0: 但是你吃的所有的鸡鸭鱼肉在我们胃里都被胃酸呢，它是一种强酸，
1: 嗯，
0: 比我们说的盐酸和硫酸还要强上1.8倍，
1: 嗯，
0: 腐蚀性极其强，所以说它会把我们吃进来的所有的肉制品呢，不好消化的都给你腐蚀了。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胃也是肉长的，他为什么不把胃给腐蚀了呢？
1: 哇，
0: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为什么呢？他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吗？
0: 对呀，啊，没想过是吧？
1: 嗯，
0: 你看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多难消化的，到我胃里头和胃酸一碰见，
1: 全消化了，
0: 全消化了。但是他装着他这个肉囊肉球，他消化不了。
1: 对呀，啊，这
0: 是
1: 什么物质呢？
0: 是不是？哎，这要提到一个黏膜，
1: 胃黏膜。
0: 哎，这个黏膜啊，在我们所有的腔隙当中都存在着，比如说口腔有没有黏膜？
1: 有啊，口腔黏膜。
0: 哎，然后我们的消化道、我们的食管、我们的气管有没有黏膜？
1: 也有，
0: 也有。
1: 哦，
0: 胃有没有？
1: 那肯定有了呀。
0: 肠道有没有？
1: 肠道也肯定
0: 有。
1: 对，
0: 我们凡是腔隙的位置都会有黏膜的存在。
1: 哦，
0: 而不同位置的黏膜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的胃。
1: 嗯，
0: 啊，以后再讲什么咱们的口腔啊，包括咱们的气管哈，啊，咱们有机会再讲，今天就讲胃。
1: 嗯，
0: 胃有一个特殊的屏障物质，就是黏膜。
1: 屏就是保护呗，
0: 就是它把胃酸和我们的胃壁的肌肉隔开了。
1: 哦，
0: 不让胃酸刺激到我们的胃。 如果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或者是就沾到我们这个胃的肌肉了，它是不是一样消化了？
1: 那肯定的呀，
0: 所以说一定有一个物质阻挡着它。
1: 哦，就隔开了，
0: 隔开了。
1: 嗯，
0: 这个胃黏膜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是一种结缔组织。
1: 嗯，
0: 但是它有最大的作用是能够分泌一些腺体。
1: 干什么呢？
0: 这个腺体呀，昨天讲到了有个胃蛋白酶，
1: 嗯，
0: 胃壁素，
1: 对，
0: 还有这个胃酸酶，
1: 嗯，
0: 这些都是由这个胃黏膜分泌出来的。
1: 哦，
0: 它是一个致密的结缔组织，
1: 嗯，
0: 它能够阻断胃酸和我们的胃部的肌肉的一个接触，
1: 嗯，
0: 所以说就保护我们的胃不被腐蚀掉。
1: 哦，
0: 对吧？那么这个胃黏膜记住了，这是刚才我讲的是生命科学的认识，
1: 嗯，
0: 因为它通过解剖学发现知道它是什么物质组成的了，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就知道有这种物质的存在。别看我们中医2000多年前没有解剖学，
1: 嗯，
0: 但是早就发现有这种物质。
1: 哇，
0: 记住了，凡是粘液类的物质，
1: 嗯，
0: 黏膜类的分泌出粘液的这种物质，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神的精。
1: 哇，
0: 脑髓是不是类似这种粘液物质？是不是精？
1: 是。
0: 骨髓，吃过大骨棒吧？
1: 哦，
0: 是不是一锅里面有骨髓？
1: 骨髓，对，
0: 骨髓油是吧？
1: 嗯，
0: 它就是精。肾髓，脊髓，凡是这种粘液类的物质，就是我们人体的精。
1: 精华。
0: 对，就是我们的精。
1: 哦，
0: 而精在我们人体当中，记住了，是最寒凉的东西。
1: 哇，这是。
0: 对呀，啊。
1: 胃怕寒凉，
0: 对，
1: 但是它又需要寒凉的东西去保护它。
0: 这就是什么呀？在胃酸热的外面包裹了一层天然的冰罩。
1: 哦，
0: 用这个精华的物质形成一个冰罩来保护我们的胃壁和我们的胃酸不接触。因为这个胃酸是火性极其强，它是纯酸嘛，
1: 嗯嗯，
0: 强酸嘛，
1: 对，
0: 外面包裹着一层什么精华的物质，就是胃黏膜分泌的粘液。
1: 哦，
0: 让它杜绝这个和肌肉的连接。
1: 哇，
0: 那你接触到肌肉了，是不是就把肌肉给腐蚀掉
1: 了？那肯定的呀，
0: 对吧？那你这个胃黏膜，我说了它是精，
1: 嗯，
0: 我说了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精的这种物质是寒凉的，
1: 嗯，
0: 那么外界的风寒湿，尤其这个寒邪，最终它的落脚点在哪儿？
1: 在精吗？
0: 在精上。
1: 哦，
0: 最后你看，通过腠理皮肤，
1: 嗯，
0: 进入肌肉，进入筋骨，最后永远扎给在筋上。
1: 明白。
0: 比如说我们风湿骨病是吧？头一段时间讲风湿骨病的时候，我说风虽血走，
1: 嗯，
0: 风在哪儿？在血里边藏着，
1: 嗯，
0: 啊，湿言筋行，湿气在哪儿？在筋上，沿着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筋的地方存在着，
1: 嗯，
0: 而寒入的就是筋。
1: 就是，
0: 它会堆积在脑髓、脊髓、骨髓、肾髓，包括我们的胃髓。胃髓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黏膜。
1: 哦，我的天！
0: 所以说，你看，你当你吃这个寒凉的东西的时候，它马上就进去了。
1: 嗯，
0: 进去了之后，那肯定很多人就说了，那不对呀。那如果说补这个寒凉的东西，是补我们精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也想说呀，
0: 嗯，
1: 你看这个胃，它本来这个精就是保护这个胃的，
0: 啊，它就是寒凉的。
1: 对呀，那如果说我吃寒凉的东西，
0: 是
1: 有益于它的呀，怎么还寒呢？
0: 精的寒是它的一种属性，外界的寒和精的真正的寒它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外界的寒进入到我们精当中了的话，
1: 嗯，
0: 你寒上加寒，你的精就变浑浊了。
1: 哦，
0: 正常我们的人的精，就是黏膜分泌的粘液，包括脑髓、骨髓，
1: 嗯，
0: 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清澈的，
1: 嗯，
0: 是透亮的。如果外界的邪寒，就这种寒邪，
1: 嗯，
0: 我们如果倒过来叫邪寒，我觉得这个叫法是更好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我们人体的精，
1: 哦，
0: 它只是一种寒的一种特性的东西，
1: 嗯，
0: 进入到我们精当中了以后，会使得我们精的物质变得浑浊了。
1: 明白了，
0: 那它就失去了什么？我们正常精的功能，
1: 失去它保护的功能了，反而会影响到。
0: 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咱就说鸡蛋，
1: 嗯，
0: 鸡蛋我刚才说是煮熟了吃鸡蛋清，
1: 对，
0: 它是寒凉的，
1: 嗯，
0: 其实鸡蛋这个寒凉也是鸡的精，明白了吧？
1: 也是鸡的精啊，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它寒凉嘛，
1: 哦，明白了。
0: 然后你要是不煮熟了的话，你打一个生鸡蛋的话，
1: 嗯，
0: 你看它鸡蛋清是不是清澈透明的？
1: 对，
0: 这是纯精。

0: 和这个肌肉层的能力，它就失去这个作用了。它变混
1: 哦，
0: 浊了，它功效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我们说叫胃溃疡的患者，
1: 对，
0: 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就是这个精它混浊了嘛，
0: 混浊了，胃黏膜的保护层
1: 就
0: 形成
1: 消
0: 空
1: 失
0: 洞
1: 了，
0: 了，
1: 嗯，
0: 一块一块的，就像我们口腔溃疡的是一
1: 对，
0: 块一块一块的了。
1: 嗯，
0: 那么一块一块的，这个地方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嗯，
0: 然后胃酸通过你溃疡面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肌肉层了，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出现绞痛感，
1: 烧灼，
0: 是不是
1: 嗯，
0: 胃溃疡这么形成的？
1: 对，我现在明
0: 好
1: 白。
0: 了，如果进一步的这个外界的寒混浊了你自身的这个胃黏膜的精之后，
1: 嗯，
0: 溃疡面继续增大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
1: 胃
0: 我们
1: 穿孔，
0: 穿孔，哎，你看看，
1: 你明白了。
0: 是吧？
1: 但是梁老师，您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就是食物导致这个胃腐蚀的这个比例还是小一些，还是以吃药为主的就会导致的东西？
0: 临床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修复胃黏膜的药，但是基本上不是修复胃黏膜，它是控制什么呢？控制你胃酸的分泌。就是你不是溃疡面有了吗？
1: 对，
0: 这个胃黏膜，你那个精不是已经被混浊了、被侵染了，然后形成空洞了，会形成这溃疡面了吗？你不是胃酸刺激的吗？我们临床上很多的西药吃到肚子里怎么样呢？让你不分泌胃酸。胃酸不分泌了，它就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肌肉了，是不是你感觉不到疼了？
1: 对，
0: 但是胃酸你要不分泌的话，
1: 怎么消化
0: 我们靠什么
1: 呀？
0: 消化吸收啊？
1: 确实啊，
0: 对，
1: 这个解决的不是根本的问题呀。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是吧？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如说铝制剂呀，包括这个奥美拉唑啊什么的这些临床的一些常用的药物，吃了很多年之后。就为了控制这个疼的问题，
1: 对，
0: 后来自身不会分泌胃酸了，
1: 这还真是，
0: 吃东西都不消化了，是
1: 嗯。
0: 吧？本身胃酸的分泌是帮助我们人体吸收的，它正常的功能。
1: 嗯，
0: 你等于说，
1: 拆东墙补西墙了
0: 对，你
1: 吗？
0: 把这个自身分泌胃酸的能力你给它干掉了，那你胃是不疼了，但你还能起到胃的作用了吗？
1: 对，确实。但是梁老师，您说大伙儿也不是大夫，然后大伙儿呢也不会去发明药，但是大家现在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吃西药吧，您说现在阻止这个胃酸的分泌了，那如果我们大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您有什么
0: 有
1: 方法呢？
0: 啊，当然有了，药也有啊，平时的生活习惯也有，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药，为什么呢？药物我说了，不管中药西药，它本身就是寒的，
1: 对。
0: 啊。它只能解决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吃的西药，阻断你胃酸的这个形成和分泌，它只能是救急，不让你疼而已。但你要长期的用它的话，你胃酸的功能、分泌的功能就没有了。
1: 嗯，
0: 这就它的弊端，是
1: 嗯，
0: 吧？所以说，我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教给大家伙方法，包括用药的方法，都会教给大家伙。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生活当中。我不能说今天教给大家伙一两个，比如说不吃冰棍儿，大家伙不吃冰棍儿了，然后不吃鸡蛋，不吃鸡蛋了，
1: 嗯，
0: 不
1: 不
0: 喝
1: 喝
0: 牛
1: 牛
0: 奶，
1: 奶，不
0: 不
1: 喝
0: 喝牛
1: 了，
0: 奶了。
1: 嗯，
0: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
1: 我别的还
0: 别的
1: 是
0: 呢？
1: 啊，
0: 那
1: 对
0: 如果我
1: 呀，
0: 就是所有的给大家伙讲一遍，俩月也讲不完，
1: 那
0: 是
1: 时
0: 不
1: 间
0: 是？
1: 肯定不够。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什么呢？以这个例子为前提，然后咱们举一反三。
1: 好，
0: 你比如说，我说的，咱说这个胃，
1: 嗯，
0: 是吧？吃过肚没有？
1: 肚啊，肚我很少吃，但是我吃过，
0: 吃过肚，
1: 嗯，
0: 大肠吃过吗？
1: 吃过，
0: 吃过大肠
1: 嗯，
0: 是吧？北京的，这时候我们说这个涮羊肉，
1: 肚啊，
0: 毛肚是最出名的，
1: 啊，
0: 特别好吃。
1: 我还真没注意，我
0: 哎，
1: 因为我不爱吃，我去那儿就是吃牛羊
0: 哎，
1: 肉的，
0: 我告诉你啊，真正会吃毛肚，毛肚是什么？就是动物的胃嘛，
1: 嗯嗯，
0: 就是胃嘛。
1: 对。
0: 这个毛肚，如果说会做的人。还会，比如说会做大肠的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大肠啊，你别给我洗太干净，洗得太干净就没味儿了。但是很多人曲解了，说里面要带着一些这个脏东西，不是那个意思啊。
1: 那是什么呢？
0: 不要洗太干净，什么意思？毛肚也是，千万不能洗得特别干净，因为毛肚是动物的胃， 胃表面有一层胃黏膜，胃黏膜分泌的那些精华的物质，那些粘液，不要把那些粘液彻底的洗干净了，包括我们的肠道也有肠黏膜，黏膜在洗大肠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黏膜剃得特别干净，分泌的粘液物质你都给它洗得干干净净了，你吃出来的

0: 什么味道？就像嚼皮革一样。
1: 对，很硬，没有啥味儿。
0: 哎，但是会做毛肚和大肠的人，就是东来顺，为什么说他涮肚特别出名呢？
1: 嗯，
0: 他在洗的时候绝对不是洗的特别特别的干净，他一定要带着里面的咸液。
1: 哦，
0: 带着它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包括带着它分泌的这些黏液、
1: 嗯、
0: 大肠也是带着肠黏膜带着里面分泌的黏液，这时候吃起来味道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为什么？你吃的是人家动物的精啊。
1: 对呀，精、啊、
0: 所以说精它是最香的。
1: 这我才明白，
0: 对吧？所以说、嗯、我就说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很多就是生活当中都是我们养生的真正的知识和道理。很多人说说梁老师这些东西啊，我也没学过医，我哪知道啊？其实不用学医，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1: 我们有生活经验就都有了。
0: 你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经验，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你就会真正的养生了。
1: 嗯，还真是。
0: 比如说刚才说了，你问到了一个就胃黏膜，
1: 嗯，
0: 刚才说了解决胃寒的问题，我教给大家伙一个姜枣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胃黏膜溃疡了。出现破损了，
1: 嗯，
0: 胃酸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是吧？
1: 对，
0: 第一种方式用西药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这是一种方法、
1: 嗯、这肯定不，
0: 但是它是修复我们胃黏膜的方法吗？我跟你说，胃溃疡是最早期的胃病的最早期的一种疾病，
1: 嗯，
0: 如果说它继续发展的话，它会发展成浅表性胃炎。
1: 哦，
0: 就是胃溃疡只是局部，
1: 嗯，
0: 浅表性胃炎是所有的胃黏膜都有炎症的。
1: 哦，全出问题
0: 都有炎症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浅表性胃炎再继续发展的话，就变成糜烂性胃炎。
1: 那这胃黏膜就不好用了。其实
0: 就是溃疡面刚开始是局部的一小块，
1: 嗯，
0: 然后整个的我们的胃黏膜上都有炎症了，继续的发展叫糜烂性胃炎。什么意思呢？不但有炎症了，到处都有这种溃疡面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好了，再继续发展就我们说的萎缩性胃炎。整个你的胃黏膜由于常年的有炎症的存在之后，除了有溃疡面它出现空洞，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们所有胃黏膜的功能分泌这个我们说三大腺的能力彻底的消失了，它就开始萎缩，
1: 嗯，变小抽抽了。我们讲
0: 抽抽了，就像皮球一样、里面那个囊它抽抽了，
1: 嗯，
0: 抽抽了以后它是不是和我们的胃壁就撕开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就离缝了。
1: 对，
0: 离缝之后，因为它下面连接的是我们的幽门，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肠道，
1: 嗯，
0: 它一旦离缝了，是不是就有空间了？
1: 对，
0: 这个空间就会被我们肠道上的一些细胞往上长。
1: 哦，
0: 因为它已经留出空间来了，原来没有空间，
1: 嗯，
0: 肠道的这个细胞它长不上去，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整个胃黏膜失去原来分泌腺体的功能了，它最后收缩了，收缩了之后整个这个空间就流出来了。
1: 对，
0: 流出来之后肠道的细胞就开始往上长。
1: 哦，
0: 长到胃里面。
1: 哎呦，
0: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呢？
0: 肠上皮化生，就是肠道当中的上皮细胞长到你胃里面了，这就叫萎缩性胃炎。发展到下一步就叫肠上皮化生。
1: 哇，
0: 肠上皮化生实际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就是恶性病变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恶性病变、
1: 哦、
0: 癌症，
1: 嗯，
0: 什么叫癌症？什么叫恶性病变？
1: 嗯，
0: 简单的讲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该长的细胞它长出另外一种细胞来了，
1: 嗯，
0: 就是癌症恶性病变，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样肠上皮化生，明明这个上皮细胞应该长到你肠子里，结果它长到胃里，
1: 长到胃里了，
0: 就是恶性病变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很多这个胃癌的患者就是这么出现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给它切除吧，三分之一切除，三分之二切除，
1: 嗯，
0: 是吧？切除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1: 不是、
0: 啊、你这个胃黏膜还在继续的抽抽啊。
1: 对呀，
0: 你的溃疡面，你的胃黏膜一直这个功能继续的缺损，你是不是上皮细胞还会再长？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这片地如果你不种上粮食，就会长上杂草。
1: 是，
0: 如果说你种上粮食了，杂草它就长不进来。
1: 对，
0: 一个道理吗？
1: 嗯，
0: 杂草是什么？就是恶性细胞。
1: 嗯，
0: 但你胃黏膜这个位置你不占上了，就被恶性细胞给占上了。
1: 嗯，
0: 肠上皮化生就这么出现。
1: 对，
0: 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讲到了哈，这个寒凉是35岁之后这个胃出现了一个功能性衰退，这是一个叫什么？叫生理性改变。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
1: 对，
0: 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 但是你的胃黏膜如果说被这个寒多年的侵扰之后，形成了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肠上皮化生，这就不是什么，不是生理性的病变了，
1: 嗯，
0: 叫病理性的病变。
1: 明白了，
0: 就是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
1: 嗯，
0: 病怎么办？一是用药，
1: 啊、
0: 再一个用日常的一些点点滴滴，把你那些的坏习惯给我改了。
1: 对。
2: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3: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2: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4: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5: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6: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4: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刚才你说到了西医上的一些药物往往是阻断胃酸的分泌的，
1: 对呀，
0: 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啊。哦、
1: 好，大伙认真听啊。
0: 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起的名
1: 啊、
0: 哦、啊，但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效果特别好，叫黄白二鸡汤。
1: 黄白二鸡汤，
0: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两种药材，一个黄一个白，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两种药材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一个是黄芪
1: 啊、哦，黄芪；
0: 一个是白芨，
1: 白芨。
0: 哎，草字头加一个这个吉利的吉
1: 啊、
0: 哦，及格的及。
1: 嗯
0: 啊，一个是黄芪，一个是白芨。
1: 嗯，
0: 我把它称之为叫黄白二鸡汤
1: 啊、
0: 哦，每个30克就行。
1: 嗯，
0: 然后它不能泡。不要泡茶，
1: 直接煮，
0: 就是煮，
1: 嗯，
0: 煮完了以后，像这个刚才我说姜枣茶一样，每天喝这个，它是修复胃黏膜的，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黄白二鸡汤，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用一用。
1: 嗯，
0: 这个还针对什么呢？就是我说病理性的病变，
1: 嗯，
0: 胃黏膜损伤啊、破损呢、啊、出现溃疡面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但是有一种情况它解决不了，
1: 什么呢？
0: 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你记住了、
1: 嗯、
0: 我说了在我们胃里面是不是一种强酸的环境，
1: 对，
0: 所有的细菌病毒在我们胃里存活不了，
1: 都杀死了，
0: 对吧？因为强酸它就给它干掉了，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唯独一种细菌它耐强酸
1: 啊、哦、
0: 谁？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喽
1: 啊、
0: 哦、就是它，就是不怕你这个胃酸，
1: 嗯，
0: 一旦进入到我们胃里之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会在你的胃黏膜上扎根儿，
1: 哇！
0: 因为它不怕胃酸呢，
1: 啊，
0: 你干不掉我呀，是不是？你就没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它在胃黏膜上扎根儿之后，就开始腐蚀你周边的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呢，
1: 对呀，
0: 它是一种活物啊、
1: 嗯，
0: 它是能够像小耗子一样一点一点侵蚀、嗑掉你这个胃黏膜的。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一旦扎根儿了。慢慢的你整个胃黏膜就被破坏了，
1: 嗯，
0: 随之而来的是不是病理性的病变？
1: 那肯定的，
0: 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不是也这么来了？
1: 嗯，
0: 好了，刚才我说的黄白二鸡汤，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侵染，
1: 嗯，
0: 就是这个风寒湿啊，我们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胃黏膜的病理病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话，
1: 那怎么办呢？
0: 它没作用了。没作用了，
1: 那只能吃药了。
0: 对，但是临床的药物99%的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天哪，治不了啊！
0: 因为你想一想，幽门螺旋杆菌连强酸都不怕，还怕你的药吗？
1: 确实，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这很多疾病咱就解决不了，梁老师你讲它干嘛呀？是不是？
1: 梁老师肯定
0: 有
1: 办法。
0: 有招，
1: 有
0: 招，别着急啊。
1: 啊。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他是干嘛的这个平台呀，
1: 嗯，
0: 如果早在20年前你问我幽门螺旋杆菌能不能干掉，我也没招，
1: 现在可以
0: 了。但是20年来你知道咱们生命科学，咱们的医务工作者，咱们的医药，你知道是日新月异啊，
1: 嗯，
0: 20年前很多认为根本治不了的病，现在都可以去根了，都可以解决了。
1: 对，
0: 只不过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个信息渠道而已，
1: 是大伙不知道。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开办的目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
1: 零差价。
0: 是吧？零距离就是什么呢？让大家伙知道现在全世界一些针对我们疾病的技术是什么，产品是什么。我们没必要什么什么这个妄自菲薄了，或者

0: 是天天提心吊胆了，我这病一辈子治不好了，现在有很多的好方法都可以根治了。
1: 嗯，
0: 这是零距离信息差，
1: 嗯，
0: 解决了。第二个零差价，
1: 对，
0: 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哎，
1: 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了，
0: 不着急 啊。如果咱们已经是这个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恰巧你这个胃里面又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怎么办？
1: 对，
0: 听我节目。好，咱们一看看，哎呀，又到点儿了，
1: 聊着聊着今天又到时间了哈。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知识哈，胃病方面的问题，包括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食疗方面的问题，像这个姜枣茶呀、黄白二极汤啊，如果说大家伙没记住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用的，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进行详细咨询，热线电话呢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4: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哎，
6: 这是我第三次给你通电话了，梁老师。
5: 哎，
6: 梁老师啊，你看，我是这两天听你讲那个肠胃病，我特别有体会。
5: 哦。
6: 对，因为我之前有这个胃炎、胃溃疡，有多少年了吧？
5: 哦。
6: 从那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有了。
5: 啊。
6: 前些年我这个肠子还做过这个息肉手术。
5: 息肉手术啊，
6: 是。这说起来还得感谢您，之前你们发放过一次就特别有名的那个胃病书。
5: 嗯，
6: 哎呀，我特别特别幸运，我电话打得早就抢了6个月的量呢。
5: 就当时你就抢到6个月的量，胃病书是吧？哎呦哈，
6: 是的，是的。
5: 那你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啊！我记得上次咱们发放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胃病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活动原本准备打算搞3天，结果2天不到就全抢没了。啊，很多人后来都没订上，
6: 嗯，
5: 你知道吗？
6: 真是的，我太幸运了，
5: 嗯，
6: 因为我用这个胃乐舒也就半个来月，我的胃就不那么犯病了。
5: 好，
6: 然后那个胀气，胃胀就有所缓解。
5: 嗯，
6: 还有胃里面堵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改善很多吧？
5: 是吧？
6: 像原来反酸呐，啊，烧心啊，恶心啊，吃不下饭呐，啊，哎，都改善不少。
5: 太好了，
6: 哎呀，谢谢您，是不知道。我前几年呢，只敢喝小米粥，啥都不敢吃。
5: 嗯，
6: 那时候人瘦的呀，不成个样子。
5: 这个胃溃疡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 胃溃疡说白了就

0: 是我们这个胃黏膜有这个缺口了，啊，有空洞了，它露出来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胃的基底层。那我们一旦进食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分泌胃酸呢？对吧？这胃酸，实际上你的胃黏膜是完整的话，它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的基底层。但是就是因为你有这溃疡面了，结果这胃酸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这胃的这个基底层，这肌肉层了，那你就会出现针扎一样的疼痛。啊，就跟我们伤口上撒盐一样，是不是？哎，胃黏膜受
1: 对，
0: 损了。
1: 特别痛苦，那时候吃啥药都不好使。
0: 对，
1: 哎呀，那时候难受的，哎呀，好在我用上了维乐舒，这维乐舒40多月之后啊，哎，我这个肠胃基本上就没有啥不舒服的情况了。
0: 多好啊！
1: 哎，真的，我那时候吃饭就差不多正常了，往正常吃。记得那时候邻居听说我这胃病好了，哎，做的那个粘豆包还特意给我拿过来几个
0: 嚯，粘豆包都敢吃了，好。
1: 真的，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那个粘的，但是有胃病了，馋了半辈子都不敢吃。真的，当时我吃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吃了，尝了一个吧，手里也准备胃药都准备好了。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竟然吃了啥事都没有。
0: 我告诉你啊，就正常来说，我们胃溃疡的患者，胃黏膜受损的患者，但凡受到一点刺激，他都会疼。为什么很多人胃病的人啊，他不敢吃粘食呢？因为粘性的食物，它是经过面发酵的，它是里面含酸的。所以说，凡是有胃溃疡的患者，你看他不敢吃粘食，一吃粘食他胃就疼。但是你现在粘豆包都敢吃了，说明什么呀？胃黏膜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你胃口好了，你什么都敢吃了，心情也就好了，对不对？
1: 那是啊，你们这日子有奔头了。哎，我之前那时候用了6个月了吧，我就管了我3年，
0: 这
1: 一直
0: 三
1: 到现
0: 年
1: 在这胃病没再犯过。
0: 多好，你看看啊。
1: 哎呀，真是好幸福！以前吃不对了就吐，有时候拉肚子。哎呀，真的上吐下泻的那种，现在好了。我现在想吃点啥都能吃，百无禁忌。
0: 好，
1: 上个礼拜我家里停水了吧，喝的水也没有，那就冰箱里边有一瓶上次儿子回来放的那个矿泉水吧。哎，我拿出来一会儿就给喝了，哎，喝了一点事也没有，就要是以前的胃病早犯了。
0: 哎呦呵，就是现在咱们这凉水都敢喝了，但是也得注意啊，一定要少喝啊，一定要少喝啊！咱们现在这铁打的胃呀，你这是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吸收也好了，也敢吃了。我告诉你，吸收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身上就有劲儿了，对吧？
1: 有劲儿了，
0: 是吧？
1: 有劲儿了。
0: 你看看，
1: 我这比之前都胖了15、6斤呢。
0: 好，
1: 你现在能拎个20斤大米，就没事儿，你就用不完来劲儿。
0: 好，
1: 我给你说句良心话了，我吃那么多胃药，哪个都不如这个胃乐舒，真的，这个药品太好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就想问问陈老师，
0: 啊，
1: 啥时候还能有？因为我儿子上班挺忙的。咱有时候不正眼吃饭，不好好吃饭吧，
0: 啊，
1: 结果他查出来有点这个萎缩性胃炎了。
0: 哎呦哈，萎
1: 因
0: 缩性胃
1: 为
0: 炎呢？哎呦，这可不行。
1: 真的，我知道这个病不好，容易恶变嘛，所以我就想着千万不能再拖，
0: 对，
1: 赶紧也让他用到那个胃病书上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可千万一定要重视啊，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就像你说的，恶变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而且这个病你记住了啊。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萎缩性胃炎它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呢？是幽门螺旋杆菌，它肯定这个胃里面啊有大量的幽门螺旋杆菌在那滋生。所以说，你要是想彻底的把这个萎缩性胃炎把它断根儿的话，先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先给它解决了。而咱们现在临床上啊，审批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专门这个去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些药物，非常少。非常少啊，而且这个产品审批的时候，功效上都明确的说明什么呢？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胃乐舒有明确的功效的，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滋生的这个作用。如果说啊，你要是用一些广谱的抗生素杀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能不能？能，但是它属于无差别攻击，它不但把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死了，它也会大量的破坏你的胃黏膜。把你身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杀死了，所以说会造成你这个胃里的益生菌呐，包括肠道当中益生菌呐，都出现紊乱的情况，胃黏膜、肠黏膜大量破坏的情况，你这个病会越治越重的。但是胃乐舒，我告诉你，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不一样，它是靶向攻击。什么叫靶向攻击？不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不破坏我们的益生菌， 它只会专杀谁呢？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它还能够帮助咱们修复胃黏膜，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胃乐舒，我告诉你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你给儿子用，我告诉你特别对症。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是这个彻底去咱们萎缩性胃炎呐、老胃病啊、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摆脱咱们终身服药的一个好产品。所以说我建议你啊，
1: 是是，
0: 你有的话赶快给你儿子用上，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咱们的工作人员，你提前做个预定，什么时候有这个胃乐舒有货了、到货了，优先给你安排，咱们先得到。可千万注意了，别再马虎了，你儿子这个萎缩性胃炎可得早点治，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麻烦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块啥时候能有啊？那帮忙想想办法，越快越好。真的，这个胃肠病是很遭罪的呀，真的麻烦，求求您了。嗯，
0: 哎呦，谈不上求求哈。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胃乐舒，有多少人是胃肠道疾病的，我统计一下，如果这个需要的人比较多，我一定会最快的速度尽我所能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啊。你这几天你关注咱们节目，
1: 嗯嗯嗯，
0: 好不好？一旦有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让你费心了，谢谢梁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嗯，哎，再见，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的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么梁老师呢，也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您最合适、最优的康复方案。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8: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9: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0: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1: 哎，我也要我也要。
12: 壮志成城，
13: 壮志成城，
12: 抗疫成功，
13: 抗疫成功，
7: 帮助他人，尽你我所能，学习雷锋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今天哈我特别的激动，特别期待哈。您看、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胃病方面的知识哈。
4: 昨天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
3: 对呀，
4: 是不是没讲完？
3: 可不是嘛。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哎呀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您看哈，今天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守在收音机前哈，肯定跟我一样特别期待。您看昨天咱们说了哈，就是喝水包括吃药它都是属于凉性的，对于胃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昨天呢咱们结尾的时候说哈，今天的节目呢给我们大家伙讲一讲究竟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吃哈，我觉得呢肯定是一方面是吃东西，咱们民以食为天呢，还有一方面呢是吃药，
4: 吃药。
3: 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4: 其实啊萌萌，昨天你看我说了不知不觉这时间就到了，
3: 可不嘛。
4: 其实如果说把胃肠道的疾病我要详细的给大家伙讲解的话，我讲上两个月都讲不完。
3: 哎呀，
4: 两个月都讲不完。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3: 对，
4: 咱就捞干的
3: 好
4: 啊，说重点。
3: 是
4: 不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是要上这个老年大学，
3: 对，
4: 咱们也不是说要考个医学生，
3: 是
4: 没必要就扣的那么细。
3: 哎，
4: 但是记住了，往往真正的生活当中的道理它并不难。
3: 没错，
4: 并不难。就是你看吧，谁要跟你说这个道理这个问题特别复杂，你记住它永远是小事儿。真正的大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3: 大道至简嘛。
4: 对，所以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咱们恰巧这段时间我们听到了健康全球购的节目，讲到了胃肠道的疾病，而我们身上正好被这个胃病啊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听咱们的节目，你就听真正核心的内容就行，
3: 对，
4: 知道真正的道理就可以了。
3: 明白
4: 啊。你看昨天讲到了胃最怕什么？
3: 最怕寒呢、
4: 最怕寒，是不是啊？
3: 对。
4: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胃是专门腐熟我们食物的地方，
3: 对，预热的，
4: 对，它必须得热，是吧？还有哪个地方你知道必须得热吗？
3: 哪儿呢？
4: 我说了，昨天讲到了胃不是消的位置吗？
3: 对，化，
4: 化的位置，
3: 小肠的位置吗？
4: 所以说我们人体当中，你四肢可以冷，你大脑可以冷，是吧？你哪儿都可以冰凉，但是唯独两个地方，
3: 胃和小肠，
4: 胃和小肠，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古道热肠。
3: 有道理的。
4: 对吧？你看古道热肠，你看这个人肠子胃整个我们消化系统，他要是冷了的话，心冷了他对别人狠，但是你的胃你的肠要是冷了的话，
3: 对自己狠了，
4: 对，你就对自己下手太狠了。是不是？
3: 哎呀，
4: 所以说那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呢？
3: 什么呢？
4: 就是分泌胃酸。
3: 哦，
4: 啊，胃里面你看它分泌胃酸吗？
3: 嗯，
4: 酸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实验室经常有一些小姑娘小伙子，
3: 嗯，
4: 不小心就把这个酸就滴到手上了。
3: 那有腐蚀性啊，
4: 火烧火燎的，第二天都长水泡啊。
3: 哦，
4: 它除了酸腐蚀之外，它这个热性特别的重。
3: 嗯，
4: 所以说我说胃酸，它分泌出来的胃酸，它就保证了我们胃的什么这种热性。
3: 嗯，
4: 它才能够腐熟我们的食物，才能起到消的作用。
3: 明白。
4: 然后向下推动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当中，小肠也要热。
3: 嗯，
4: 啊，古道热肠嘛，
3: 对，
4: 是吧？它热了之后才能够充分的把腐熟的食物进行下一步的吸收。
3: 嗯，
4: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消化系统。
3: 明白了。
4: 而昨天我也讲到了什么叫大道理。
3: 嗯，
4: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道理，都是哲学。是不是、啊、很多我昨天提到了很多像你们年轻小姑娘，
3: 嗯，
4: 是吧，露个肚脐眼，露个腰，露个后背，露个脚脖子的，
3: 嗯，
4: 是不是找病的？
3: 肯定啊。
4: 昨天我也说 no 做 no 带，是不是？
3: 对，
4: 很多人说什么呢，哎呀，我这是，我举个例子、
3: 嗯、
4: 大冬天的很多小姑娘在这个马路上，我看着我都心冷
3: 啊、
4: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呢？
4: 小姑娘大冬天的，咱先别说她穿的多少，
3: 嗯，
4: 在马路上吃着雪糕，
3: 哎呦，
4: 你看我昨天讲完了，你是不是早病这种生活状态？
3: 对，
4: 很多人说，哎呀，冬天吃雪糕潇洒呀，
3: 可不是吗？
4: 是不是啊？潮啊，是吧？我说你潮吧，是吧？你身子骨就该潮了。我们别说这冬天吃雪糕啊，
3: 嗯，
4: 就是萌萌，你有没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经历？
3: 什么呢？
4: 就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是这雪糕吃的这口大一点，
3: 嗯，
4: 你突然间就会觉得，我们说这个老话讲，脑瓜仁的疼。
3: 是
4: 为什么？
3: 为什么？太凉了呗。
4: 太凉了，那么太凉了不对呀，它吃到胃里头应该是拔我们的胃呀。
3: 嗯，
4: 你看昨天我讲了，如果这个寒凉，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的特别大了，
3: 对，
4: 一下子进到我们的胃里，
3: 嗯，
4: 是不是瞬间的就把我们的胃冰封住了？
3: 对，
4: 对吧？
3: 速凉了，
4: 速凉
3: 了，速冻了，
4: 冰封了。
3: 嗯，
4: 而昨天我讲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络，
3: 嗯，
4: 足。什么？
3: 足阳明胃经。
4: 足阳明胃经上行绕的是哪儿？就是我们整个的头部。
3: 头。对。
4: 所以说当你这口冰棍也好，雪糕也好，吃到胃里面，瞬间把你的胃冰封了，同时瞬间把你的经络，把你的足阳明胃经也给冰封了。
3: 啊、
4: 哦。所以说反映出来的，我们说脑瓜仁疼。
3: 脑仁疼啊、哦、明白了。
4: 这么来的，整个的突然间就收缩了。
3: 嗯。
4: 就我们说的肌肉痉挛。
3: 嗯。
4: 啊，就是我们抽筋儿。
3: 哦。
4: 就是抽筋儿，比如说这个负重太大的时候，肌肉突然间就静止不动了。
3: 嗯，
4: 这个时候我们叫抽筋儿。
3: 对，
4: 实际上我们胃有两种，一种是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完了之后，脑瓜仁疼。
3: 嗯，
4: 说明什么？足阳明胃经突然间痉挛了，
3: 经络痉挛了。
4: 对，这个寒导致的。
3: 嗯，
4: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胃痉挛。
3: 这个我听过，
4: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寒侵扰到足阳明胃经了之后，是不是突然间痉挛了？
3: 对，
4: 脑瓜仁疼。
3: 对，
4: 但是缓一会儿就好了。
3: 哎，是
4: 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寒更重的话，
3: 嗯，
4: 它就不只是阳明胃经痉挛了，我们整个胃被冰封住了之后，它舒展不开了，
3: 嗯，
4: 就出现了胃痉挛。
3: 胃痉挛，
4: 因为胃表面也是肌肉组成的，
3: 嗯，
4: 胃的肌肉一旦抽筋了。就是我们说的胃痉挛
3: 哦，
4: 所以说很多小姑娘小伙子你就早病吧。
3: 哎呀，
4: 哎，刚开始脑瓜仁疼，
3: 老了就知道了。
4: 慢慢的你的胃开始痉挛了，你不知道这寒就在你身体当中扎根了。
3: 对，
4: 是吧？
3: 确实。
4: 而且我昨天也提到了，寒是无处不在的，
3: 嗯，
4: 风寒湿是自然界的属性。
3: 对，
4: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接受风寒湿的侵扰，
3: 嗯，
4: 谁都逃脱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我说了五七阳明衰，
3: 对，
4: 就35岁之后，我们的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3: 嗯，
4: 那么怎么办呢？
3: 对呀，大伙也有这个疑惑
4: 呀。就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自然界风寒湿都在那儿存在着的，那我就得活着呀。我活着，我该怎么办呢？啊，你说35岁之后，我能不能把这个35岁给它延长到45岁，
3: 对，
4: 或者55岁？这就叫养生保健，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3: 嗯，
4: 我告诉你，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方子
3: 哦，
4: 它是个药引子。
3: 药引子，这不是正常吃中药之前需要用的是吗？
4: 对，
3: 嗯，
4: 吃任何的中药，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是

0: 有经验的老大夫哈，
1: 嗯，
0: 往往在给你开中药之前会给你配上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叫药引子，
1: 哦，
0: 它不是药方，
1: 哦，
0: 但是它起这个引药入经的作用，
1: 嗯，
0: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吃到你的胃里面之后，能够让你胃的蠕动和这种温热的火性给你迅速的提升上来，
1: 哦，
0: 然后你在吃这个汤药的时候，是不是吸收的能力
1: 吸收更快，
0: 它的药效是不是就翻倍了？
1: 对，
0: 所以说药引子有这个作用
1: 啊。那给我说说，
0: 但是如果我们针对胃寒的患者来讲的话，你不用药，就光吃这个药引子就能够起到抗胃寒的效果
1: 啊。是什么呢？
0: 很简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姜枣茶。
1: 姜枣茶，
0: 对，很简单。姜，生姜我们都知道吧，家里头多粗呢，就是大拇指这么粗，
1: 嗯，
0: 这么粗的一个生姜，
1: 嗯，
0: 用多少呢？5到6片，
1: 哦，
0: 5到6片，然后大枣，
1: 嗯，
0: 大枣15-16枚，
1: 嗯，
0: 你泡水喝也行，最好是煮开了，我告诉大家伙儿，最好煮开了，煮那么一锅，
1: 嗯，
0: 一天喝这个水，姜枣茶是最好的排我们胃寒或者是抗我们胃寒的一个好的方法。
1: 哇，喝这个就可以了，
0: 而且它不是药，我说它是药引。
1: 对呀，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食物吗？这
0: 它就是通过我们胃的这种腐蚀的能力的提高啊，胃的阳性的提高，加速我们后续的药的吸收。
1: 嗯，
0: 那你就单把它摘出来，是不是就能够抗这个胃寒？
1: 那肯定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方法
1: 这很简单，
0: 教给大家伙了。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再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了，平时咱也别糟蹋自己。
1: 对，
0: 对不对？你糟蹋自己，你就麻烦了。
1: 嗯，
0: 对不对？再好的药，你这边进水，那边放水，那你说你这个水池子能装得满吗？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梁老师，我还是觉得哈，您看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去避免，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程，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
0: 嗯、
1: 生活质量，有一些东西它就是避免不了的。就比如
0: 不是避免不了，嗯、你知道萌萌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啊，有一个叫贫穷病。
1: 这是什么呢？
0: 就是有很多的习惯是因为我们以前太贫穷了，
1: 嗯，
0: 养成的一种病态，养成一种习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好，
0: 比如说鸡蛋，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是吧，鸡蛋，哎呦，营养丰富啊。现在你看小孩也是，包括你们年轻人，早上起来了不吃早餐吃什么？
1: 煮个鸡蛋，
0: 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1: 对。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早上早餐你吃了两个鸡蛋之后，你一天都不带饿的。
1: 还真是哈
0: 啊，觉得胃里头总有食儿，
1: 对
0: 啊，你不觉得饿？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这个鸡蛋就是寒凉的，
1: 鸡蛋是寒凉的，
0: 对，鸡蛋就是寒的。
1: 人不是说大补吗？
0: 哎呀，
1: 要就养点家鸡蛋、土鸡蛋，说吃了好，
0: 这就是贫穷病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以前的这个挨饿年间，或者是中国咱们是这个早些年间，
1: 嗯，
0: 就食物很匮乏，
1: 对。
0: 咱先别说什么食物吃到肚里寒不寒、热不热的事儿了，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1: 哎，
0: 而且鸡蛋确实富含这个蛋白质，
1: 对，
0: 能够有营养。所以说咱们就什么呢？把它的糟粕咱们先不管它了，啊，能把咱们蛋白质补充上来，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今天了，
1: 嗯，
0: 咱们就得分析有些食物它好好在哪儿，弊弊在哪儿。
1: 对。
0: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了？
1: 没错。
0: 咱就说这个鸡蛋，
1: 嗯。
0: 而且像你们小姑娘，很多人说什么呢？只吃鸡蛋清，
1: 对，
0: 不吃
1: 蛋白质啊，
0: 不吃鸡蛋黄，
1: 是。
0: 哎呀，你就早病吧。因为从这个鸡蛋来讲，刚才我说鸡蛋它是寒凉的吧？
1: 对。
0: 那么在鸡蛋它自身来比较的话，鸡蛋黄还属于温热的，
1: 哦，
0: 还能够中和你鸡蛋清的寒，
1: 哦。
0: 但是有的人就把鸡蛋黄给扔掉了，然后只吃这个鸡蛋清。
1: 对，我就不爱吃。
0: 你知道多寒吗？
1: 啊，
0: 寒上加寒，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之后一天不知道饿，因为什么？你胃的这个寒性加重了之后，你胃的蠕动它就差了，
1: 嗯，
0: 对吧？它排空的时间就拉长了，
1: 对、
0: 嗯，你就不觉得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鸡蛋怎么说呢？你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有的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鸡蛋少吃，
1: 明白了。
0: 还有什么呢？牛奶，
1: 牛奶也不好。
0: 你看看，很多早上起来
1: 吃鸡蛋，
0: 喝
1: 牛
0: 奶，哎，寒上加寒，
1: 哎、
0: 病上加病。
1: 我喝热牛奶也不行吗？
0: 也不行，因为不管你外界怎么处理，你只能抵消掉一部分，
1: 嗯、
0: 因为牛。

0: 牛奶本身也是含的。我跟你说一个真正的事儿啊，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只要一喝牛奶，马上就拉肚子。
1: 那您是乳糖不耐受啊？
0: 我们说生命科学叫乳糖不耐受。
1: 对呀。
0: 实际上，我们的耐受与不耐受一定要顺其自然。
1: 嗯。
0: 什么叫耐受？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我们就吸收了。什么叫不耐受？
1: 哦，我
0: 外界的物质，我就要给它排出去。
1: 没错了。
0: 那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吃鸡蛋清也好，喝牛奶也好，没事不拉肚子。好了，昨天我说了，你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哦，更严重了。
0: 对，
1: 其实
0: 就说我说你的胃如果有疼痛感，
1: 嗯，
0: 这还是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你还有觉在。
1: 哦，
0: 如果你身体特别燥热，你可以用牛奶来
1: 降燥
0: 一下。对，因为我们牛奶在中国自古以来，它也是一种中药
1: 啊，
0: 牛奶
1: 也是，
0: 羊奶也是一种中药
1: 哦，
0: 只不过不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些日用品，
1: 嗯，
0: 它是用来降燥的、降火的
1: 哦
0: 啊。但是现在我们把这种寒凉的东西当成日常的生活的必需品了，那你就找病了。
1: 哇！
0: 所以说自古以来中医也把这个早就有牛奶，不是说是西方国家说喝牛奶中国人才学的，
1: 嗯，
0: 是吧？牛羊中国畜牧民族早就有，对吧？
1: 对，
0: 这个牛奶自古以来在咱们中药当中它就是寒凉的药。
1: 哎呦
0: 啊！你上火的人，是吧？口腔溃疡的人，还有什么的人？比如说这个温热感冒的人，
1: 嗯
0: 啊。你就可以比如说口腔溃疡啊，这两天你就可以喝点牛奶，或者用牛奶涂在这个溃疡面上，三天就好。
1: 哦，还有这个方法。
0: 为什么？降你的火。
1: 哦，
0: 但是平时你好模样的身体健康人，你天天喝牛奶，你不是找病吗？
1: 哎呦，看来我这早餐得换了，
0: 对吧？
1: 这鸡蛋也不行，牛奶也不行。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病，是吧？
1: 对，那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
0: 你
1: 说，
0: 刚才我不说了吗？姜枣茶可不可以？
1: 嗯，
0: 对，这就是最好的食物。
1: 明白，
0: 对不对？我记得倪广夏老师吧，当时就说过，
1: 嗯，
0: 最好的药就在你家的厨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别糟蹋自己了，很多的病都是自找的。那同样，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你要知道了这个鸡蛋的含量的问题，牛奶的含量的问题，是不是？你刚才说的，那我早上不喝牛奶，不吃鸡蛋，吃什么呀？
1: 嗯，
0: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最好的食物，豆浆，是不是？
1: 对，
0: 油条，我们这个北京人叫果子，
1: 嗯，
0: 这
1: 是
0: 最好的温和的食物，既不寒凉也不温热。
1: 嗯，
0: 为什么？豆浆是豆子植物的种子榨出来的，熬出来的，是吧？
1: 嗯，
0: 它不寒凉，
1: 对，
0: 对吧？它是特别温和的。那为什么把豆浆扔了，然后你喝牛奶？
1: 但是梁老师的话，我感觉我就发现一个事儿，
0: 嗯，
1: 您看哈，这个咱们吃鸡蛋，然后喝牛奶，
0: 嗯，
1: 吃面包，
0: 嗯，
1: 这个咱们感觉好像是从西方这边引过来的，
0: 对，
1: 然后把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给丢了，
0: 扔掉了，
1: 哎，果子，然后配这个豆浆，咱不吃了。但是梁老师，我就想问问您哈，您说西方人他也吃牛奶，
0: 嗯，
1: 他也吃鸡蛋啊，包括喝牛奶，
0: 啊，
1: 吃面包，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身体好像就还不错。他们会有胃方面的问题吗？
0: 太多了，太多了。
1: 我觉得他们的身体体格来说的话，
0: 体格首先第一个啊，
1: 嗯，
0: 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属于什么呢？属于种粮食出身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农耕，
0: 我们属于农耕的民族，
1: 对。
0: 而西方人是什么呢？是游牧民族，他是骑马到处狩猎的。
1: 哦，oh, ，
0: 所以说体质是不一样。当然，这个有决定作用没？没有太大的决定作用。
1: 嗯，
0: 同样，西方人他喝牛奶、吃面包、吃鸡蛋，你知道他没病吗？包括他西方的饮食就正确吗？一杯冰水喝下去之后，你整个胃就痉挛了，痉挛了，你尝不出菜的滋味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吃的这个菜味儿，管它好坏呢，他就像填坑一样，就填到肚子里。
1: 哦，oh. ，
0: 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色香味俱全？
1: 对，
0: 你得有觉呀，
1: 嗯，
0: 你得品得出来呀。
1: 明白了。
0: 而西方人在吃饭之前先喝上一杯凉水，冰水，
1: 嗯，
0: 把胃整个冰封住了，你的味觉根本就没有了，你再给你上什么食物，
1: 哎，
0: 你都觉得好，
1: 都是一个味道了，
0: 对吧？
1: 就跟咱现在老年人吃东西一样了。
0: 对啊，如同嚼蜡。
1: 对，
0: 而且你说西方人喝牛奶、吃鸡蛋、吃面包，
1: 嗯，
0: 你知道他没有病吗？我告诉你，胃肠道疾病在西方国家里发病率极高，而且昨天我说过了，胃病两个极端，
1: 嗯，
0: 一种是什么？
1: 极瘦的，
0: 极瘦的，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什么？
1: 是胖的，
0: 极胖的。你看看西方人是不是胖
1: 的？嗯，对，他们体格都偏大，
0: 他天天不吃什么东西，他也长肉，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长的是脂肪， 因为他体内胃是寒。

0: 量的，旧的是拼命的长脂肪，怎么样
1: 去保护，
0: 保护
1: 去综合一下
0: 啊，比如说俄罗斯人，你看俄罗斯的小姑娘20多岁的时候年轻貌美，然后身材特别好，
1: 是
0: 别过30，一过30长得就像大妈一样，
1: 他们老得特别快啊。
0: 啊，为什么身材走样的特别严重？
1: 嗯，
0: 乌克兰是吧，
1: 对，
0: 凡是极寒之地的国家是吧，越冷的国家你发现一过30岁一过40岁整个身材全都走形。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多年的寒凉在你体内扎根，尤其在胃里面，我们人体有个自保的机制，就得拼命的增加脂肪，拼命的增加脂肪，所以说他身材就走样了，变得特别的肥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啊？为啥说现在我看经常有这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异国恋，哎呀，小姑娘长得都特别好看，底下评论说特别漂亮，
1: 对，
0: 说你别到30岁，30岁之后没法看了。为什么？
1: 这是
0: 长得都是200多斤、300多斤，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有几个超过200斤的？太少了吧？
1: 基本上看不到。
0: 你在国外200多斤，那是
1: 常态，
0: 常态，对吧？为什么？胃极其的寒凉，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咱们不要，就是首先第一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二个，咱们不要觉得国外的月亮一定是圆。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4: 你不是找剪刀吗？
5: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而且咱们提到胃，啊，刚才我说了寒凉的问题是它的罪魁祸首。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刚才我说了，当我们分泌胃酸的时候，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提高胃的热量来腐蚀我们的食物。
1: 对。
0: 但是你吃的所有的鸡鸭鱼肉在我们胃里都被胃酸呢，它是一种强酸，比我们说的盐酸和硫酸还要强上1.8倍，腐蚀性极其强。所以说它会把我们吃进来的所有的肉制品呢，不好消化的都给你腐蚀了。但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胃也是肉长的，它为什么不把胃给腐蚀了呢？
1: 哇，
0: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为什么呢？它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吗？
0: 对呀，没想过是吧？
1: 嗯，
0: 你看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多难消化的，到我胃里头和胃酸一碰见，
1: 全消化了。
0: 但是它装着它这个肉囊肉球，它消化不了。
1: 对呀，这是什么物质呢？
0: 是是，哎，这要提到一个黏膜，
1: 胃黏膜。
0: 哎，这个黏膜啊，在我们所有的腔隙当中都存在着。比如说口腔有没有黏膜？
1: 有啊，口腔黏膜。
0: 哎，然后我们的消化道、我们的食管、我们的气管有没有黏膜？
1: 也有吗？
0: 也有。
1: 哦，
0: 胃有没有？
1: 那肯定有了呀。
0: 肠道有没有？
1: 肠道也肯定
0: 有。
1: 对，
0: 我们凡是腔隙的位置都会有黏膜的存在。
1: 哦，
0: 而不同位置的黏膜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的胃，
1: 嗯，
0: 啊，以后再讲什么咱们的口腔啊，包括咱们的气管啊，咱们有机会再讲，今天就讲胃。
1: 嗯，
0: 胃有一个特殊的屏障物质，就是黏膜。
1: 屏就是保护呗，
0: 就是它把胃酸和我们的胃壁的肌肉隔开了。
1: 哦，
0: 不让胃酸刺激到我们的胃。如果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或者是就沾到我们这个胃的肌肉了，它是不是一样消化了？
1: 那肯定的呀，
0: 所以说一定有一个物质阻挡着它。
1: 哦，就隔开了。
0: 隔开了。
1: 嗯，
0: 这个胃黏膜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是一种结缔组织。
1: 嗯，
0: 但是它有最大的作用是能够分泌一些腺体。
1: 干什么呢？
0: 这个腺体呀，昨天讲到了有个胃蛋白酶，
1: 嗯，
0: 胃壁素，
1: 对，
0: 还有这个胃酸酶，
1: 嗯，
0: 这些都是由这个胃黏膜分泌出来的。
1: 哦，
0: 它是一个致密的结缔组织。
1: 嗯，
0: 它能够阻断胃酸和我们的胃

0: 的肌肉的一个接触，
1: 嗯，
0: 所以说就保护我们的胃不被腐蚀掉，
1: 哦，
0: 对吧？那么这个胃黏膜，记住了，这是刚才我讲的是生命科学的认识，
1: 嗯，
0: 因为它通过解剖学发现知道它是什么物质组成的了，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就知道有这种物质的存在，别看我们中医2000多年前没有解剖学，
1: 嗯，
0: 但是早就发现有这种物质，
1: 哇，
0: 记住了。凡是粘液类的物质，
1: 嗯，
0: 粘膜类的分泌出粘液的这种物质，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神的精，
1: 哦，
0: 脑髓是不是类似这种粘液物质？是不是精？
1: 是。
0: 骨髓，吃过大骨棒吧？
1: 哦，
0: 是不是一锅里面有骨髓？
1: 骨髓，对，
0: 骨髓油是吧？
1: 嗯，
0: 它就是精。肾髓，哦，脊髓，凡是这种粘液类的物质，就是我们人体的精，
1: 精华，
0: 对，就是我们的精，
1: 哦，
0: 而精在我们人体当中，记住了，是最寒凉的东西。
1: 哇，这是，
0: 对啊，
1: 胃怕寒凉，
0: 对，
1: 但是它又需要寒凉的东西去保护它，
0: 这就是什么呀，在胃酸热的外面包裹了一层天然的冰罩，
1: 哦，
0: 用这个精华的物质形成一个冰罩来保护我们的胃壁和我们的胃酸不接触，因为这个胃酸是火性极其强，它是纯酸嘛，
1: 嗯嗯，
0: 强酸嘛，
1: 对，
0: 外面包裹着一层什么精华的物质，就是胃黏膜分泌的粘液，
1: 哦，
0: 让它杜绝这个和肌肉的连接。
1: 哇，
0: 那你接触到肌肉了，是不是就把肌肉给腐蚀掉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那你这个胃黏膜，我说了它是精。
1: 嗯，
0: 我说了，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精的这种物质是寒凉的。
1: 嗯，
0: 那么外界的风寒湿，尤其这个寒邪，最终它的落脚点在哪儿？
1: 在精吗？
0: 在精上。
1: 哦。
0: 最后你看，通过腠理、皮肤，
1: 嗯，
0: 进入肌肉，进入筋骨，最后永远扎给在精上。
1: 明白。
0: 比如说我们风湿骨病，是吧？头一段时间讲风湿骨病的时候，我说风虽血走，
1: 嗯，
0: 风在哪儿？在血里边藏着，
1: 嗯，
0: 啊，湿言筋行，湿气在哪儿？在筋上，
1: 哦，
0: 沿着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筋的地方存在着，
1: 嗯，
0: 而寒入的就是精，
1: 就是，
0: 它会堆积在脑髓、脊髓、骨髓、肾髓，包括我们的胃髓。胃髓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黏膜。
1: 哦，我的天，
0: 所以说你看，你当你吃这个寒凉的东西的时候，它马上就进去了，
1: 嗯，
0: 进去了之后，那肯定很多人就说了，那不对呀，那如果说补这个寒凉的东西，是补我们精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也想说呀，
0: 嗯，
1: 你看这个胃，它本来这个精就是保护这个胃的，
0: 啊，它就是寒凉的。
1: 对呀，那如果说我吃寒凉的东西，
0: 是
1: 有益于它的呀，怎么还寒呢？
0: 精的寒是它的一种属性，外界的寒和精的真正的寒它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外界的寒进入到我们精当中了的话，
1: 嗯，
0: 你寒上加寒，你的精就变浑浊了。
1: 哦，
0: 正常我们的人的精就是黏膜分泌的粘液，包括脑髓、骨髓，
1: 嗯，
0: 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清澈的，
1: 嗯，
0: 是透亮的。如果外界的邪寒，就这种寒邪，
1: 嗯，
0: 我们如果倒过来叫邪寒，我觉得这个叫法是更好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我们人体的精，
1: 哦，
0: 它只是一种寒的一种特性的东西，
1: 嗯，
0: 进入到我们精当中了以后，会使得我们精的物质变得浑浊了，
1: 明白了，
0: 那它就失去了什么？我们正常精的功能，
1: 失去它保护的功能了，反而会影响到。
0: 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咱就说鸡蛋。
1: 嗯，
0: 鸡蛋我刚才说是煮熟了吃鸡蛋清，
1: 对，
0: 它是寒凉的。
1: 嗯，
0: 其实鸡蛋这个寒凉也是鸡的精，明白了吧？
1: 也是鸡的精，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它寒凉嘛。
1: 哦，明白了。
0: 然后你要是不煮熟了的话，你打一个生鸡蛋的话，
1: 嗯，
0: 你看它鸡蛋清是不是清澈透明的？
1: 对，
0: 这是纯精，而是鸡的精。
1: 哦，
0: 但是如果这个鸡蛋清变成浑浊的了，这个鸡蛋还能吃了吗？
1: 不能了呀，那都坏了。
0: 什么叫坏了？
1: 就是它不清澈了，
0: 不清澈了，
1: 对呀，
0: 里面被污染了，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人体的精也是这个道理。
1: 明白。
0: 正常我们胃黏膜分泌的粘液是我们人的精，
1: 嗯，
0: 虽然说它属性是寒凉的，但是一定是清澈的，
1: 对，
0: 它才具有功能。而外界的你吃的什么雪糕啊、冰棍啊、冰水啊，包括我说的外界的风寒湿进到身体当中，
1: 嗯，
0: 它会使得你这个精变得浑浊，
1: 嗯，
0: 一旦浑浊了，你这个隔离我们胃酸

0: 感，
1: 烧灼，
0: 是不是？
1: 嗯，
0: 胃溃疡这么形成的。
1: 对，我现在明白。
0: 好了，如果进一步的这个外界的寒混浊了你自身的这个胃黏膜的精之后，
1: 嗯，
0: 溃疡面继续增大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
1: 胃穿孔。
0: 穿孔，哎，你看看。
1: 明白了，
0: 是吧？
1: 但是梁老师，您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就是食物导致这个胃腐蚀的这个比例还是小一些，还是以吃药为主的就会导致？
0: 临床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修复胃黏膜的药，
1: 嗯，
0: 但是基本上不是修复胃黏膜，它是控制什么呢？控制你胃酸的分泌。就是你不是溃疡面有了吗？
1: 对，
0: 这个胃黏膜，你那个精不是已经被混浊了，被侵染了，
1: 嗯，
0: 然后形成空洞了，会形成这溃疡面了吗？
1: 嗯，
0: 你不是胃酸刺激的吗？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很多的西药吃到肚子里怎么样呢？让你不分泌胃酸，胃酸不分泌了，
1: 哦，
0: 它就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肌肉了，是不是你感觉不到疼了？
1: 对，
0: 但是胃酸你要不分泌的话
1: 怎么消化呀？
0: 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
1: 确实啊，这个解决的不是根本的问题呀。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如说铝制剂啊，包括这个奥美拉唑啊什么的，这些临床的一些常用的药物吃了很多年之后，就为了控制这个疼的问题，
1: 对，
0: 后来自身不会分泌胃酸了，
1: 这还真是
0: 吃东西都不消化了，
1: 嗯，
0: 是吧？本身胃酸的分泌是帮助我们人体吸收的，它正常的功能，
1: 嗯，
0: 你等于说
1: 拆东墙补西墙，
0: 对，你把这个自身分泌胃酸的能力你给它干掉了，那你胃是不疼了，但你还能起到胃的作用了吗？
1: 对，确实。但是梁老师，您说大伙儿也不是大夫，然后大伙儿呢也不会去发明药，但是大家现在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吃西药吧，您说现在阻止这个胃酸的分泌了，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大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有什么方法呢？
0: 啊，当然有了，嗯，药也有啊，平时的生活习惯也有
1: 啊，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药，为什么呢？
1: 嗯，
0: 药物我说了，不管中药西药，它本身就是寒的，
1: 对
0: 啊，它只能解决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吃的西药阻断你胃酸的这个形成和分泌，它只能是救急不让你疼而已，但你要长期的用它的话，你胃酸的功能分泌的功能就没有了，
1: 嗯，
0: 这就它的弊端，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教给大家伙方法，包括用药的方法就会都会教给大家伙，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生活当中，我不能说今天教给大家伙一两个，比如说不吃冰棍儿，大家伙不吃冰棍儿了，然后不吃鸡蛋，不吃鸡蛋了，
1: 嗯，
0: 不喝牛奶，
1: 不喝
0: 牛奶了，
1: 嗯，
0: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
1: 我别的还是啊，
0: 别的呢，
1: 啊，
0: 那如果我就是所有的给大家伙讲一遍，俩月也讲不完，
1: 那时间肯定
0: 不
1: 够，是不
0: 是？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什么呢？以这个例子为前提，然后咱们举一反三。
1: 好，
0: 你比如说我说的，咱就说这个胃，
1: 嗯，
0: 是吧？吃过肚没有？
1: 肚啊，肚我很少吃，但是我吃过，
0: 吃过肚，
1: 嗯，
0: 大肠吃过吗？
1: 吃过，
0: 吃过大肠，
1: 嗯，
0: 是吧？北京的这时候我们说这个涮羊肉，
1: 肚啊，
0: 毛肚是最出名的
1: 啊，
0: 特别好吃。
1: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
1: 我因为我不爱吃，我去那儿就是吃牛羊肉的，
0: 哎。我告诉你啊，真正会吃毛肚，毛肚是什么？就是动物的胃嘛，
1: 嗯嗯，
0: 就是胃嘛。
1: 对，
0: 这个毛肚如果说会做的人，还会比如说会做大肠的人，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大肠啊，你别给我洗太干净，洗得太干净就没味儿了
1: 啊。
0: 但是很多人曲解了，说里面要带着一些这个脏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是什么呢？
0: 不要洗太干净，什么意思？毛肚也是千万不能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因为毛肚是动物的胃，
1: 嗯，
0: 胃表面有一层胃黏膜，
1: 嗯，
0: 胃黏膜分泌的那些精华的物质，那些粘液
1: 哦，
0: 不要把那些粘液彻底的洗干净了
1: 哦。
0: 包括我们的肠道也有肠黏膜，
1: 嗯，
0: 黏膜在洗大肠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黏膜剃得特别干净，分泌的粘液物质你都给它洗得干干净净了，你吃出来的什么味道？就像嚼皮革一样，
1: 对，很硬，没有啥味儿。
0: 哎。但是会做毛肚和大肠的人，就是东来顺，为什么说他涮肚特别出名呢？
1: 嗯，
0: 他在洗的时候绝对不是洗的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嗯，
0: 他一定要带着里面的咸液，
1: 哦，
0: 带着他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包括带着他分泌的这些粘液，
1: 嗯，
0: 大肠也是带着肠黏膜，带着里面分泌的粘液，这时候吃起来味道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为什么？你吃的是人家动物的筋。

0: 对呀，精华的东西，所以说精它是最香的，这我才明白，对吧？所以说，我就说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很多，就是生活当中都是我们养生的真正的知识和道理。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些东西啊，我也没学过医，我哪知道啊？其实不用学医，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1: 我们有生活经验就都有了。
0: 你把生活当中的 这些经验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你就会真正的养生了。嗯，
1: 还真是。
0: 比如说刚才说了，你问到了一个就胃黏膜，刚才说了解决胃寒的问题，我教给大家伙一个姜枣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胃黏膜溃疡了，出现破损了，胃酸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是吧？
1: 对，
0: 第一种方式用西药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这是一种方法。
1: 这肯定不，
0: 但是它是修复我们胃黏膜的方法吗？ 我跟你说，胃溃疡是最早期的胃病的最早期的一种疾病。如果说它继续发展的话，它会发展成浅表性胃炎。
1: 哦，
0: 就是胃溃疡只是局部。
1: 嗯，
0: 浅表性胃炎是所有的胃黏膜都有炎症的。
1: 哦，全出问题，
0: 都有炎症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浅表性胃炎再继续发展的话，就变成糜烂性胃炎。
1: 那这胃黏膜就不好用了，其实。
0: 就是 溃疡面刚开始是局部的一小块，然后整个的我们的胃黏膜上都有炎症了，继续的发展叫糜烂性胃炎。什么意思呢？不但有炎症了，到处都有这种溃疡面了，对吧？
1: 对。
0: 好了，再继续发展，就我们说的萎缩性胃炎。整个你的胃黏膜由于常年的有炎症的存在之后，除了有溃疡面它出现空洞， 最主要的是我们所有胃黏膜的功能分泌这个我们说三大腺的能力彻底的消失了，它就开始萎缩。
1: 嗯，变小，抽抽了，我们讲，
0: 抽抽了，就像皮球一样，里面这个囊它抽抽了，
1: 嗯，
0: 抽抽了以后它是不是和我们的胃壁就撕开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就离缝了。
1: 对，
0: 离缝之后，因为它下面连接的是我们的幽门，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肠道，它一旦离缝了，是不是就有空间了？对， 这个空间就会被我们肠道上的一些细胞往上长，因为它已经流出空间来了，原来没有空间，肠道的这个细胞它长不上去，但是你现在整个胃黏膜失去原来分泌腺体的功能了，它最后收缩了，收缩了之后，整个这个空间就流出来了，流出来之后，肠道的细胞就开始往上长，长到胃里面。
1: 哎呦，
0: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呢？
0: 肠上皮化生，就是肠道当中的上皮细胞长到你胃里面了，这就叫萎缩性胃炎发展到下一步，就叫肠上皮化生。
1: 哇，
0: 肠上皮化生实际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就是恶性病变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恶性病变癌症，什么叫癌症，什么叫恶性病变？简单的讲，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该长的细胞它长出另外一种细胞来了，就是癌症， 恶性病变，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样肠上皮化生，明明这个上皮细胞应该长到你肠子里，结果它长到胃里面，
1: 长到胃里了，
0: 就是恶性病变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很多这个胃癌的患者就是这么出现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给它切除吧，三分之一切除，三分之二切除，
1: 是
0: 吧？切除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1: 不是，
0: 你这个胃黏膜还在继续的抽抽啊。
1: 对呀，你的
0: 溃疡面，你的胃黏膜一直这个功能继续的缺损，你是不是上皮细胞还会再长？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这片地如果你不种上粮食，就会长上杂草。
1: 是，
0: 如果说你种上粮食了，杂草它就长不进来。
1: 对，
0: 一个道理吗？杂草是什么？就是恶性细胞。但你胃黏膜这个位置你不占上了，就被恶性细胞给占上了。肠上皮化生就这么出现。对。 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讲到了哈，这个寒凉是五七三十五岁之后，这个胃出现了一个功能性衰退，这是一个叫什么？叫生理性改变。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
1: 对，
0: 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但是你的胃黏膜如果说被这个寒多年的侵扰之后，形成了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肠上皮化生，这就不是什么，不是 生理性的病变了，
1: 明白了，
0: 就是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
1: 嗯，
0: 病怎么办？一是用药，再一个用日常的一些点点滴滴，把你那些的坏习惯给我改了。
1: 对，
2: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3: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2: 天天就知道

0: 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1: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2: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3: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1: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2: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4: 刚才你说到了西医上的一些药物往往是阻断胃酸的分泌的，
5: 对呀，
4: 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啊。
5: 好，大伙认真听啊。
4: 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起的名
5: 啊
4: 啊，但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效果特别好，叫黄白二鸡汤。
5: 黄白二鸡汤，
4: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两种药材，一个黄一个白，是吧？我告诉你这两种药材是什么。
5: 是什么呢？
4: 一个是黄芪。
5: 哦，黄芪。
4: 一个是白芨。
5: 白芨，
4: 哎，草字头加一个这个极地的极。
5: 哦，
4: 及格的及。
5: 嗯
4: 啊，一个是黄芪，一个是白芨。
5: 嗯，
4: 我把它称之为叫黄白二鸡汤。
5: 哦，
4: 每个30克就行。
5: 嗯，
4: 然后它不能泡，不要泡茶，
5: 直接煮，
4: 就是煮。
5: 嗯，
4: 煮完了以后像这个刚才我说姜枣茶一样，每天喝这个，它是修复胃黏膜的。
5: 明白。
4: 所以说这个黄白二鸡汤，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用一用。
5: 嗯，
4: 这个还针对什么呢？就是我说病理性的病变，
5: 嗯，
4: 胃黏膜损伤啊、破损呢、啊、出现溃疡面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5: 嗯，
4: 但是有一种情况它解决不了。
5: 什么呢？
4: 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你记住了。
5: 嗯，
4: 我说了在我们胃里面是不是一种强酸的环境？
5: 对，
4: 所有的细菌病毒在我们胃里存活不了，
5: 都杀死了，
4: 对吧？因为强酸它就给它干掉了。
5: 对，
4: 对不对？
5: 对。
4: 那么唯独一种细菌它耐强酸。
5: 哦，
4: 谁？
5: 幽门螺旋杆菌。
4: 对喽。
5: 哦，
4: 就是它，就是不怕你这个胃酸。
5: 嗯，
4: 一旦进入到我们胃里之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会在你的胃黏膜上扎根。
5: 哇，
4: 因为它不怕胃酸呢。
5: 啊，
4: 你干不掉我呀，是不是？你就没招，是不是？
5: 嗯，
4: 然后它在胃黏膜上扎根之后就开始腐蚀你周边的这个胃黏膜。
5: 嗯，
4: 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呢。
5: 对呀，
4: 它是一种活物啊。
5: 嗯，
4: 它是能够像小耗子一样一点一点侵蚀刻掉你这个胃黏膜的。
5: 嗯，
4: 幽门螺旋杆菌一旦扎根了，慢慢的你整个胃黏膜就被破坏了。
5: 嗯，
4: 随之而来的是不是病理性的病变？
5: 那肯定的呀，
4: 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不是也这么来了？
5: 嗯，
4: 好了，刚才我说的黄白二鸡汤，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侵染，
5: 嗯，
4: 就是这个风寒湿啊，我们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胃黏膜的病理病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5: 嗯，
4: 但是如果说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话，
5: 那怎么办呢？
4: 它没作用了，没作用了，
5: 那只能吃药了。
4: 对，但是临床的药物99%的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点作用都没有。
5: 天哪，治不了。
4: 因为你想一想，幽门螺旋杆菌连强酸都不怕，还怕你的药吗？
5: 确实，
4: 是不是？
5: 嗯。
4: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这很多疾病咱就解决不了，梁老师你讲它干嘛呀？是不是？
5: 梁老师肯定有办法。
4: 有招，别着急啊。
5: 啊。
4: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它是干嘛的？这个平台呀。
5: 嗯。
4: 如果早在20年前你问我幽门螺旋杆菌能不能干掉，我也没招。
5: 现在可以
4: 了。但是20年来。你知道咱们生命科学，咱们的医务工作者，咱们的医药，你知道是日新月异啊。
5: 嗯，
4: 20年前很多认为根本治不了的病，现在都可以去根了，都可以解决了。
5: 对，
4: 只不过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个信息渠道而已，
5: 是大伙不知道。
4: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开办的目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
5: 零差价，
4: 是吧？零距离就是什么呢？让大家伙知道现在全世界一些针对我们疾病的技术是什么，产品是什么。我们没必要什么什么这个妄自菲薄了，或者是天天提心吊胆了，我这病一辈子治不好了。现在有很多的好方法都可以根治了。
5: 嗯，
4: 这是零距离，信息差，
5: 嗯，
4: 解决了。第二个零差价，
5: 对，
4: 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嗯，
4: 哎，
5: 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了。
4: 不着急 啊， 如果咱们已经是这个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恰巧你这个胃里面又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5: 嗯，
4: 怎么办？
5: 对，
4: 听我节目。好，咱们一看看，哎呀，又到点了。
5: 聊着聊着，今天又到时间了哈。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

0: 很多知识哈，胃病方面的问题，包括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食疗方面的问题，像这个姜枣茶呀、黄白二极汤啊，如果说大家伙没记住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用的，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进行详细咨询。热线电话呢，您记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哎，
5: 这是我第三次给你通电话了，梁老师。
4: 哎，
5: 梁老师啊，你看我是这两天听你讲那个肠胃病，我特别有体会。
4: 哦。
5: 对，因为我之前有这个胃炎、胃溃疡，有多少年了吧？
4: 哦。
5: 从那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有了。
4: 啊。
5: 嗯，前些年我这个肠子还做过这个息肉手术。
4: 息肉手术啊，嗯，
5: 是，这说起来还得感谢您。之前你们发放过一次，就是特别有名的那个胃病书。
4: 嗯，
5: 哎呀，我特别特别幸运，我电话打得早，就抢了6个月的量呢。
4: 就当时你就抢到6个月的量，胃病书是吧？哎呦哈，
5: 是的，是的。
4: 那你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啊，我记得上次咱们发放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活动原本准备打算搞3天，结果2天不到就全抢没了，啊，很多人后来都没订上，
5: 嗯，
4: 你知道吗？
5: 真是的，我太幸运了，因为我用这个胃乐舒也就半个来月，我的胃就不那么犯病了。
4: 好，
5: 然后那个胀气、胃胀就有所缓解，
4: 嗯，
5: 还有胃里面堵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改善很多吧，
4: 是吧？
5: 像原来反酸呐、烧心啊、恶心啊、吃不下饭呐，哎，都改善不少。
4: 太好了，
5: 嗯。哎呀，谢谢您，是不知道，我前几年呐，只敢喝小米粥，啥都不敢吃，
4: 嗯，
5: 那时候人瘦的呀，不成个样子。
4: 这个胃溃疡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胃溃疡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胃黏膜有这个缺口了。啊，有空洞了，它露出来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胃的基底层。那我们一旦进食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分泌胃酸呢？对吧？这胃酸，实际上你的胃黏膜是完整的话，它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的基底层。但是就是因为你有这溃疡面了，结果这胃酸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这胃的这个基底层，这肌肉层了，那你就会出现针扎一样的疼痛啊，就跟我们伤口上撒盐一样。 是不是？
5: 嗯，
4: 哎，胃黏膜受损了。

0: 特别痛苦，那时候吃啥药都不好使。
1: 对，
0: 哎呀，那时候难受的，哎呀，好在我用上了维乐舒，这维乐舒40多月之后啊，哎，我这个肠胃基本上就没有啥不舒服的情况了。
1: 多好啊！
0: 哎，真的，我那时候吃饭就差不多正常了吧，正常吃。嗯，记得那时候邻居听说我这胃病好了，哎，做的那个粘豆包还特意给我拿过来几个
1: 嚯，
0: 呢。
1: 粘豆包都敢吃了，好。
0: 真的，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那个粘的，但是有胃病了，馋了半辈子都不敢吃。真的，当时我吃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吃了，尝了一个吧，手里也准备胃药都准备好了。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竟然吃了啥事都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就正常来说，我们胃溃疡的患者、胃黏膜受损的患者，但凡受到一点刺激，他都会疼。为什么很多人胃病的人啊，他不敢吃粘食呢？因为粘性的食物，它是经过面发酵的，它是里面含酸的。所以说，凡是有胃溃疡的患者，你看他不敢吃粘食，一吃粘食他胃就疼。但是你现在粘豆包都敢吃了，说明什么呀？胃黏膜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你胃口好了，你什么都敢吃了，心情也就好了，对不对？
0: 那是啊，你们这日子有奔头了。哎，我之前那时候用了6个月了吧，我就管了我3年，
1: 这
0: 一直
1: 三
0: 到
1: 年
0: 现在这胃病没再犯过。
1: 多好，你看看啊。
0: 哎呀，真是好幸福！以前吃不对了就吐，有时候拉肚子。哎呀，真的上吐下泻的那种。现在好了，我现在想吃点啥都能吃，百无禁忌。
1: 好。
0: 上个礼拜我家里停水了吧，喝的水也没有，那就冰箱里边有一瓶上次儿子回来放的那个矿泉水吧。哎，我拿出来一会儿就给喝了，哎，喝了一点事也没有，就要是以前的胃病早犯了。
1: 哎呦呵，就是现在咱们这凉水都敢喝了，但是也得注意啊，一定要少喝啊，一定要少喝啊！咱们现在这铁打的胃呀，你这是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吸收也好了，也敢吃了。我告诉你，吸收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身上就有劲儿了，对吧？
0: 有劲儿了，
1: 是吧？
0: 有劲儿了。
1: 你看看。
0: 我这比之前都胖了15、6斤呢。
1: 好。
0: 你看现在能拎个20斤大米就没事儿，你就用不完来劲儿。
1: 好。
0: 我给你说句良心话了，我吃那么多胃药，哪个都不如这个维乐舒，真的这个药品太好了。
1: 是不是啊？
0: 但是我就想问问林老师，
1: 啊。
0: 啥时候还能有？因为我儿子上班挺忙的，咱有时候不正眼吃饭，不好好吃饭吧，结果他查出来有点这个萎缩性胃炎
1: 哎
0: 了，
1: 呦呵，萎
0: 因
1: 缩性
0: 为。
1: 胃炎呢？哎呦，这可不行。
0: 真的，我知道这个病不好，容易恶变嘛，所以我就想着千万不能再拖，
1: 对，
0: 赶紧也让他用上那个维生素上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可千万一定要重视啊，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就像你说的，恶变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而且这个病你记住了啊。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萎缩性胃炎它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呢？是幽门螺旋杆菌，它肯定这个胃里面啊有大量的幽门螺旋杆菌在那滋生。所以说，你要是想彻底的把这个萎缩性胃炎把它断根儿的话，先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先给它解决了。而咱们现在临床上啊，审批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专门这个去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些药物，非常少。非常少啊，而且这个产品审批的时候，功效上都明确的说明什么呢？我告诉你，咱们这个维乐舒有明确的功效的，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滋生的这个作用。如果说啊，你要是用一些广谱的抗生素杀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能不能？能，但是它属于无差别攻击，它不但把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死了，它也会大量的破坏你的胃黏膜。把你身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杀死了，所以说会造成你这个胃里的益生菌呐，包括肠道当中益生菌呐，都出现紊乱的情况，胃黏膜、肠黏膜大量破坏的情况，你这个病会越治越重的。但是维乐
0: 是
1: 舒，我告诉你，美国原装进口的维乐舒不一样，它是靶向攻击。什么叫靶向攻击？不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不破坏我们的益生菌，它只会专杀谁呢？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它还能够帮助咱们修复胃黏膜，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我告诉你，就你这个维乐舒，我告诉你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你给儿子用，我告诉你特别对症。
0: 对对
1: 所以说，它是这个彻底去咱们萎缩性胃炎呐、老胃病啊、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摆脱咱们终身服药的一个好产品。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有的话赶快给你儿子用上，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咱们的工作人员，你提前做过预定， 什么

0: 之后有这个未勒书，有货了，到货了，优先给你安排，咱们先得到。可千万注意了，别再马虎了，你儿子这个萎缩性胃炎可得早点治，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麻烦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块啥时候能有啊？那帮忙想想办法，越快越好。真的，这个胃肠病是很遭罪的呀，真的麻烦，求求您了。嗯，
0: 哎呦，谈不上求求哈，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胃乐舒，有多少人是胃肠道疾病的，我统计一下，如果这个需要的人比较多，我一定会最快的速度，尽我所能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啊，你这几天你关注咱们节目，好不好？一旦有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
1: 好的，
0: 啊，
1: 让你费心了，谢谢梁老师，谢
0: 不
1: 谢。
0: 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的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么梁老师呢，也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您最合适、最优的康复方案。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8: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9: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0: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1: 哎，我也要，我也要。
12: 壮志成城，
13: 壮志成城，
12: 干一成功，
13: 干一成功，
7: 帮助他人，尽你我所能，学习雷锋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呢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萌萌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梁老师哈。
3: 嗯，
2: 梁老师今天哈，我特别的激动，特别期待哈。您看、
3: 哎、
2: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胃病方面的知识哈。
3: 昨天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
2: 对呀，
3: 是不是没讲完？
2: 可不是嘛。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哎呀，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3: 嗯，
2: 您看哈，今天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守在收音机前哈，肯定跟我一样特别期待。
3: 嗯，
2: 您看昨天咱们说了哈，就是喝水包括吃药，它都是属于凉性的，对于胃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昨天呢，咱们结尾的时候说哈，今天的节目呢，给我们大家伙讲一讲究竟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吃哈，我觉得呢，肯定是一方面是吃东西，咱们民以食为天嘛。还有一方面呢是吃药，
3: 吃药。
2: 哎，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3: 其实啊，萌萌，昨天你看我说了，不知不觉这时间就到了，
2: 可不嘛。
3: 其实如果说把胃肠道的疾病，我要详细的给大家伙讲解的话，我讲上两个月都讲不完。
2: 哎呀，
3: 两个月都讲不完。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2: 对，
3: 咱就捞干的。
2: 好
3: 啊，说重点，
2: 嗯，
3: 是不是？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是要上这个老年大学，
2: 哎，对，
3: 咱们也不是说要考个医学生，
2: 是，
3: 没必要就扣的那么细，
2: 哎，
3: 但是记住了，往往真正的生活当中的道理它并不难。
2: 没错，
3: 并不难。就是你看吧，谁要跟你说这个道理这个问题特别复杂，你记住它永远是小事儿。真正的大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2: 大道至简嘛。
3: 对，所以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咱们恰巧这段时间我们听到了健康全球购的节目，讲到了胃肠道的疾病，而我们身上正好被这个胃病啊肠道疾病所困扰的话，听咱们的节目，你就听真正核心的内容就行，
2: 对，
3: 知道真正的道理就可以了。
2: 明白
3: 啊。你看昨天讲到了胃最怕什么？
2: 最怕寒呢、啊、
3: 最怕寒，是不是啊、
2: 哦、对。
3: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胃是专门腐熟我们食物的地方，
2: 对，预热的，
3: 对，它必须得热，
2: 嗯，
3: 是吧？还有哪个地方你知道必须得热吗？
2: 哪儿呢？
3: 我说了，昨天讲到的胃不是消的位置吗？
2: 对，化，
3: 化的位置，
2: 小肠的位置吗？
3: 啊，所以说我们人体当中，你四肢可以冷，你大脑可以冷，是吧？你哪儿都可以冰凉，但是唯独两个地方，
2: 胃和小肠，
3: 胃和小肠，
2: 嗯，
3: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古道热肠。
2: 有道理的。
3: 对吧？你看古道热肠、你看这个人肠子、胃，整个我们消化系统，他要是冷了的话，心冷了他对别人狠，但是你的胃、你的肠要是冷了的话，
2: 对自己狠了，
3: 对，你就对自己下手太狠了。是不是？
2: 哎呀，
3: 所以说那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呢？
2: 什么呢？
3: 就是分泌胃酸。
2: 哦、
3: 胃里面你看它分泌胃酸吗？酸是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实验室经常有一些小姑娘小伙子，不小心就把这个酸就滴到手上了，
2: 那有腐蚀性啊，
3: 火烧火燎的，第二天都长水泡啊。
2: 哦，
3: 它除了酸腐蚀之外，它这个热性特别的重，
2: 嗯，
3: 所以说我说胃酸，它分泌出来的胃酸它就保证了我们胃的什么这种热性，它才能够腐熟我们的食物，才能起到消的作用。
2: 明白。
3: 然后向下推动，

0: 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当中，小肠也要热，
1: 嗯，
0: 啊，古道热肠嘛，
1: 对，
0: 是吧？它热了之后，才能够充分的把腐熟的食物进行下一步的吸收，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消化系统，
1: 明白了，
0: 是吧？而昨天我也讲到了，什么叫大道理？
1: 嗯，
0: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道理，都是哲学。是不是、啊、很多我昨天提到了很多像你们年轻小姑娘，
1: 嗯，
0: 是吧，露个肚脐眼，露个腰，露个后背，露个脚脖子的，
1: 嗯，
0: 是不是找病的？
1: 肯定啊，
0: 昨天我也说 no 做 no 带，是不是？
1: 对，
0: 很多人说什么呢，哎呀，我这是，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大冬天的很多小姑娘在这个马路上，我看着我都心冷
1: 啊、
0: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小姑娘大冬天的，咱先别说她穿的多少，
1: 嗯，
0: 在马路上吃着雪糕，
1: 哎呦，
0: 你看我昨天讲完了，你是不是找病？这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冬天吃雪糕潇洒呀，
1: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啊？潮啊，是吧？我说你潮吧，是吧？你身子骨就该潮了。我们别说这冬天吃雪糕啊，
1: 嗯，
0: 就是萌萌，你有没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经历？
1: 什么呢？
0: 就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是这雪糕吃的这口大一点，
1: 嗯，
0: 你突然间就会觉得，我们说这个老话讲，脑瓜仁儿，脑瓜仁子疼，
1: 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太凉了呗。
0: 太凉了，那么太凉了不对呀，它吃到胃里头应该是拔我们的胃呀。
1: 嗯，
0: 你看昨天我讲了，如果这个寒凉，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的特别大了，
1: 对，
0: 一下子进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是不是瞬间的就把我们的胃冰封住了？
1: 对，
0: 对吧？
1: 速凉了，
0: 速凉
1: 了，速冻了，
0: 冰封了。
1: 嗯。
0: 而昨天我讲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络，
1: 嗯，
0: 足什么？
1: 足阳明胃经。
0: 足阳明胃经上行绕的是哪儿？就是我们整个的头部。
1: 头，对，
0: 所以说当你这口冰棍也好，雪糕也好，吃到胃里面，瞬间把你的胃冰封了，同时瞬间把你的经络，把你的足阳明胃经也给冰封了
1: 啊、哦！
0: 所以说反映出来的，我们说脑瓜仁疼，
1: 脑仁疼啊、哦，
0: 这么来的，整个的突然间就收缩了，
1: 嗯，
0: 就我们说的肌肉痉挛，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抽筋儿，
1: 哦，
0: 就是抽筋儿，比如说这个负重太大的时候，肌肉突然间就静止不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叫抽筋儿，
1: 对，
0: 实际上我们胃有两种，一种是比如说你这口雪糕吃完了之后，脑瓜仁疼，
1: 嗯，
0: 说明什么？足阳明胃经突然间痉挛了，
1: 经络痉挛了。
0: 对、嗯，这个寒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胃痉挛。
1: 这个我听过。
0: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寒侵扰到足阳明胃经了之后，是不是突然间痉挛了？
1: 对，
0: 脑瓜仁疼。
1: 对，
0: 但是缓一会儿就好了。
1: 哎，是。
0: 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寒更重的话，
1: 嗯，
0: 它就不只是阳明胃经痉挛了。我们整个胃被冰封住了之后，它舒展不开了，
1: 嗯，
0: 就出现了胃痉挛。
1: 胃痉挛，
0: 因为胃表面也是肌肉组成的，
1: 嗯，
0: 胃的肌肉一旦抽筋了，就是我们说的胃痉挛。
1: 哦，
0: 所以说很多小姑娘、小伙子，你就找病吧。
1: 哎呀，
0: 哎，刚开始脑瓜仁疼，
1: 老了就知道了。
0: 慢慢的，你的胃开始痉挛了，你不知道这寒就在你身体当中扎根了。
1: 对，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昨天也提到了。寒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风寒湿是自然界的属性，
1: 对，
0: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接受风寒湿的侵扰，
1: 嗯，
0: 谁都逃脱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我说了五七阳明衰，
1: 对，
0: 嗯，就35岁之后我们的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但我也有这个疑惑呀。
0: 就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自然界风寒湿都在那儿存在着的，那我就得活着呀。
1: 嗯，
0: 我活着我该怎么办呢？啊，你说五七35岁之后，我能不能把这个35岁给它延长到45岁，
1: 对，
0: 或者55岁？这就叫养生保健，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方子
1: 哦，
0: 它是个药引子。
1: 药引子，这不是正常吃中药之前需要用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吃任何的中药，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是有经验的老大夫哈，
1: 嗯，
0: 往往在给你开中药之前会给你配上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叫药引子
1: 哦，
0: 它不是药方，
1: 嗯，
0: 但是它起这个引药入经的作用。
1: 嗯，
0: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吃到你的胃里面之后，能够让你胃的蠕动和这种温热的火性给你迅速的提升上来
1: 哦，
0: 然后你在吃这个汤药的时候，是不是吸收的能
1: 吸收更快，
0: 它的药效是不是就翻倍了？
1: 对，
0: 所以说药引子有这个作用
1: 啊。那给我说

0: 不说
1: 但
0: 话。
1: 是如果我们针对胃寒的患者来讲的话，你不用药，就光吃这个药引子就能够起到抗胃寒的效果。
0: 哦，是什么呢？
1: 很简单
0: 嗯，
1: 啊，它叫什么呢？叫姜枣茶。
0: 姜枣茶。
1: 对，很简单，姜，生姜我们都知道吧？家里头
0: 对，
1: 多粗呢？就是大拇指这么粗，这么粗的一个生姜，用多少呢？5到6片，五到六片，然后大枣。大枣15、6枚，你泡水喝也行，最好是煮开了。我告诉大家伙儿，最好煮开了，煮那么一锅，一天喝这个水。姜枣茶是最好的排我们胃寒或者是抗我们胃寒的一个好的方法，
0: 哇，喝这个就可以
1: 而且
0: 了。
1: 它不是药，我说它是药引，
0: 对呀，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食物吗？这就
1: 它
0: 是。
1: 就是通过我们胃的这种腐蚀的能力的提高。啊，胃的阳性的提高，加速我们后续的药的吸收，那你就单把它摘出来，是不是就能够抗这个胃寒？
0: 那肯定的呀，
1: 对不对？这个方
0: 对，
1: 法
0: 这很简单
1: 教给大家伙
0: 哈，
1: 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再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了，平时咱也别糟蹋自己，
0: 对。
1: 对不对？你糟蹋自己，你就麻烦了，对不对？再好的药，你这边进水，那边放水，那你说你这个水池子能装得满吗？
0: 其
1: 对
0: 实
1: 不
0: 说
1: 对？
0: 到这儿，梁老师，我还是觉得哈，您看，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去避免，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程，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生活质量，有一些东西它就是避免不了的，就比
1: 不
0: 如，
1: 是不是避免不了，你知道萌萌吗？就是我们中国人呐，有一个叫贫穷病，
0: 这是什么呢？我
1: 就
0: 没听
1: 是
0: 过。
1: 有很多的习惯是因为我们以前太贫穷了，养成的一种病态，养成一种习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好，
1: 比如说鸡蛋，大家伙都知道是吧？鸡蛋，哎呦，营养丰富啊！现在你
0: 对，
1: 看小孩也是，包括你们年轻人，早上起来了不吃早餐吃什
0: 煮个
1: 么？
0: 鸡蛋，
1: 一个鸡蛋，两个鸡蛋，
0: 对，
1: 但是你发现没有，凡是早上早餐你吃了两个鸡蛋之后，你一天都不带饿的。
0: 还真是
1: 啊，觉
0: 哈，
1: 得胃里头总有食儿，
0: 对，
1: 啊，你不觉得饿？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这个鸡蛋就是寒凉的。
0: 鸡蛋是寒凉的，
1: 对，鸡蛋就是寒的。
0: 人不是说大补吗？
1: 哎呀，
0: 说要就养点家鸡蛋、土鸡蛋，说吃
1: 要
0: 了
1: 不说
0: 好。
1: 这就是贫穷病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以前的这个挨饿年间，或者是中国咱们是这个早些年间，就食物很匮乏。
0: 对，
1: 咱先别说什么食物吃到肚里寒不寒、热不热的事儿了，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0: 哎，
1: 而
0: 那
1: 且
0: 是，
1: 鸡蛋确实富含这个蛋白质，
0: 对。
1: 能够有营养。所以说，咱们就什么呢？把它的糟粕咱们先不管它了，啊，能把咱们蛋白质补充上来，这就不错了。可是时至今日，咱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今天了，咱们就得分析有些食物它好好在哪儿，弊必在哪儿，
0: 对，
1: 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了？
0: 没错，
1: 咱就说这个鸡蛋。而且像你们小姑娘，很多人说什么呢？只吃鸡蛋清，
0: 对，补
1: 不吃
0: 蛋
1: 鸡蛋，
0: 白质
1: 不吃
0: 啊，
1: 鸡蛋黄。
0: 是，
1: 哎呀，你就早病吧。因为从这个鸡蛋来讲，刚才我说鸡蛋它是寒凉的吧？
0: 对。
1: 那么在鸡蛋它自身来比较的话，鸡蛋黄还属于温热的，还能够综合你鸡蛋清的寒。但是有的人就把鸡蛋黄给扔掉了，然后只吃这个鸡蛋清，
0: 对，我就不爱吃。
1: 你知道多寒吗？
0: 啊，
1: 寒上加寒，
0: 哎，
1: 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之后一天不知道饿，因
0: 明
1: 为什
0: 白。
1: 么？你胃的这个寒性加重了之后，你胃的蠕动它就差了，对吧？它排空的时间就拉长了，
0: 对，
1: 你就不觉得饿，是不是？所以说鸡蛋怎么说呢？你现在咱们生活质量都提高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有的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鸡蛋少吃。
0: 明白了，
1: 还有什么呢？牛奶。
0: 牛奶也不
1: 你
0: 好，
1: 看看，很多早上起
0: 吃
1: 来
0: 鸡
1: 了，
0: 蛋喝
1: 喝牛
0: 牛
1: 奶，
0: 奶，
1: 哎，寒上加
0: 哎呀，这
1: 寒，
0: 是
1: 病
0: 标
1: 上
0: 配。
1: 加病，
0: 我喝热牛奶也不行
1: 也
0: 吗？
1: 不行。因为不管你外界怎么处理，你只能抵消掉一部分，因为牛奶本身也是寒的。我跟你说一个真正的事儿啊，我就喝不了牛奶，我只要一喝牛奶，马上就拉肚子。
0: 那您是乳糖不耐受啊？
1: 我们说生命科学叫乳糖不耐受，
0: 对呀，
1: 实际上我们的耐受与不耐受一定要顺其自然。什么叫耐受？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我们就吸收了。什么叫不耐受？
0: 哦，我
1: 外
0: 对我
1: 界的
0: 没
1: 物
0: 意，
1: 质我就要给它排出去。
0: 没错了。
1: 那有的人说什么呢？哎呀，我吃鸡蛋清也好，喝牛奶也好，没事不拉肚子。好了，昨天我说了，你的觉已经没有了。

0: 哦，更严重一些。对，就说我说你的胃如果有疼痛感，嗯，
1: 这还是好事儿。哦，
0: 因为你还有绝在。哦，如果你身体特别燥热，你可以用牛奶来降燥一下。对，因为我们牛奶在中国自古以来它也是一种中药。啊，
1: 牛奶，
0: 羊奶也是一种中药。哦，只不过不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些日用品。嗯，它是用来降燥的，降火的。哦，啊。 但是现在我们把这种寒凉的东西当成日常的生活的必需品了，那你就早病了。哇！所以说自古以来中医也把这个早就有牛奶，不是说是西方国家说喝牛奶中国人才学的，嗯，是吧？牛羊中国畜牧民族早就有，对吧？
1: 对，
0: 这个牛奶自古以来在咱们中药当中它就是寒凉的药。
1: 哎呦，
0: 你上火的人是吧？口腔溃疡的人，还有什么的人？比如说这个温热感冒的人，
1: 嗯
0: 啊。 你就可以，比如说口腔溃疡啊，这两天你就可以喝点牛奶，或者用牛奶涂在这个溃疡面上，三天就好。
1: 哦，还有这个方法？
0: 为什么？降你的火。
1: 哦。
0: 但是平时你好模样的，身体健康人，你天天喝牛奶，你不是找病吗？
1: 哎呦，看来我这早餐得换了。
0: 对吧？
1: 这鸡蛋也不行，牛奶也不行。
0: 对呀，所以说这就是病，是吧？

0: 胃黏膜的药，
1: 嗯，
0: 但是基本上不是修复胃黏膜，它是控制什么呢？控制你胃酸的分泌，就是你不是溃疡面有了吗？
1: 对，
0: 这个胃黏膜，你那个精不是已经被混浊了，被侵染了，
1: 嗯，
0: 然后形成空洞了，会形成这溃疡面了吗？
1: 嗯，
0: 你不是胃酸刺激的吗？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很多的西药吃到肚子里怎么样呢？让你不分泌胃酸。胃酸不分泌了，
1: 哦，
0: 它就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肌肉了，是不是你感觉不到疼了？
1: 对。
0: 但是胃酸你要不分泌的话，
1: 怎么消化呀？
0: 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
1: 确实啊，这个解决的不是根本的问题呀。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如说铝制剂呀，包括这个奥美拉唑啊什么的这些临床的一些常用的药物，吃了很多年之后。就为了控制这个疼的问题，
1: 对，
0: 后来自身不会分泌胃酸了，
1: 这还真是
0: 吃东西都不消化了，
1: 嗯，
0: 是吧？本身胃酸的分泌是帮助我们人体吸收的，它正常的功能，
1: 嗯，
0: 你等于说
1: 拆东墙补西墙，
0: 对，你把这个自身分泌胃酸的能力你给它干掉了，那你胃是不疼了，但你还能起到胃的作用了吗？
1: 对，确实。但是梁老师，您说大伙儿也不是大夫，然后大伙儿呢也不会去发明药，但是大家现在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吃西药吧，您说现在阻止这个胃酸的分泌了，嗯，那如果我们大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
0: 有
1: 什么方法呢？
0: 啊，当然有了，哦，药也有啊，平时的生活习惯也有
1: 啊，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用药，为什么呢？
1: 嗯，
0: 药物我说了，不管中药西药，它本身就是寒的，
1: 对
0: 啊，它只能解决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吃的西药阻断你胃酸的这个形成和分泌，它只能是救急，不让你疼而已。但你要长期的用它的话，你胃酸的功能、分泌的功能就没有了。
1: 嗯，
0: 这就它的弊端，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教给大家伙方法，包括用药的方法，就会都会教给大家伙。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生活当中。我不能说今天教给大家伙一两个，比如说不吃冰棍儿，大家伙不吃冰棍儿了，然后不吃鸡蛋，不吃鸡蛋了，
1: 嗯，
0: 不喝
1: 牛
0: 奶，
1: 不
0: 喝牛奶了，
1: 嗯，
0: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
1: 我别的还
0: 是
1: 啊。
0: 那如果我就是所有的给大家伙讲一遍，俩月也讲不完，
1: 那时间肯定
0: 不
1: 够。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什么呢？以这个例子为前提，然后咱们举一反三。
1: 好，
0: 你比如说我说的，咱说这个胃，
1: 嗯，
0: 是吧？吃过肚没有？
1: 肚啊，肚我很少吃，但是我吃过，
0: 吃过肚，
1: 嗯，
0: 大肠吃过吗？
1: 吃过，
0: 吃过大肠，
1: 嗯，
0: 是吧？北京的，这时候我们说这个涮羊肉，
1: 肚啊，
0: 毛肚是最出名的，
1: 啊，
0: 特别好吃。
1: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
1: 我因为我不爱吃，我去那儿就是吃牛羊肉的，
0: 哎。我告诉你啊，真正会吃毛肚，毛肚是什么？就是动物的胃嘛，
1: 嗯嗯，
0: 就是胃嘛。
1: 对，
0: 这个毛肚，如果说会做的人。还会比如说会做大肠的人，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大肠啊，你别给我洗太干净，洗得太干净就没味儿了
1: 啊。
0: 但是很多人曲解了，说里面要带着一些这个脏东西，不是那个意思啊。
1: 那是什么呢？
0: 不要洗太干净，什么意思？毛肚也是千万不能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因为毛肚是动物的胃，
1: 嗯，
0: 胃表面有一层胃黏膜，
1: 嗯，
0: 胃黏膜分泌的那些精华的物质，那些粘液
1: 哦，
0: 不要把那些粘液彻底的洗干净了
1: 哦。
0: 包括我们的肠道也有肠黏膜，
1: 嗯，
0: 黏膜在洗大肠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黏膜剃得特别干净，分泌的粘液物质你都给它洗得干干净净了，你吃出来的什么味道，就像嚼皮革一样，
1: 对，很硬，没有啥味儿，
0: 哎。但是会做毛肚和大肠的人，就是东来顺，为什么说他涮肚特别出名呢？
1: 嗯，
0: 他在洗的时候绝对不是洗的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嗯，
0: 他一定要带着里面的咸液，
1: 哦，
0: 带着他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包括带着他分泌的这些粘液，
1: 嗯，
0: 大肠也是带着肠黏膜，带着里面分泌的粘液，这时候吃起来味道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为什么？你吃的是人家动物的精啊。
1: 对呀，精，
0: 所以说精它是最香的，
1: 这我才明白，
0: 对吧？所以说我就说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很多就是生活当中都是我们养生的真正的知识和道理。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些东西啊，我也没学过医，我哪知道啊。其实不用学医，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1: 我们有生活经验就都有了。
0: 你把生活当中的 这些经验，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你就会真正的养生了。
1: 嗯，还真是。
0: 比如说刚才说了，你问到了一个，就胃黏膜。
1: 嗯，
0: 刚才说。

0: 了解决胃寒的问题，我教给大家伙一个姜枣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胃黏膜溃疡了，出现破损了，
1: 嗯，
0: 胃酸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胃了，是吧？
1: 对，
0: 第一种方式用西药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这是一
1: 嗯，
0: 种方
1: 这肯
0: 法。
1: 定
0: 但是
1: 不剧本呐、
0: 它
1: 啊。
0: 是修复我们胃黏膜的方法吗？我跟你说，胃溃疡是最早期的胃病的最早期的一种疾病。如果说它继续发展的话，它会发展成浅表性胃炎。就是胃溃疡只是局部，浅表性胃炎是所有的胃黏膜都有炎症的，
1: 哦，
0: 都有炎
1: 全
0: 症，
1: 出问题
0: 都有
1: 了，
0: 炎症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浅表性胃炎再继续发展的话，就变成糜烂性胃炎。什
1: 那
0: 么？
1: 这胃黏膜就不好用了，其实，
0: 就是溃疡面刚开始是局部的一小块，然后整个的我们的胃黏膜上都有炎症了，继续的发展叫糜烂性胃炎。什么意思呢？不但有炎症了，到处都有这种溃疡面了，对吧？
1: 对。
0: 好了，再继续发展，就我们说的萎缩性胃炎。整个你的胃黏膜由于常年的有炎症的存在之后，除了有溃疡面它出现空洞，最主要的是我们所有胃黏膜的功能分泌这个我们说三大腺的能力彻底的消失了，它就开始萎缩，
1: 变小，抽抽了，我们讲，
0: 抽抽了，就像皮球一样，里面那个囊它抽抽了。抽抽了以后，它是不是和我们的胃壁就撕开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就离缝了？
1: 对，
0: 离缝之后，因为它下面连接的是我们的幽门，幽门连接的是我们的肠道，它一旦离缝了，是不是就有空间了？
1: 对，
0: 这个空间就会被我们肠道上的一些细胞往上长，因为
1: 哦。
0: 它已经留出空间来了。原来没有空间，肠道的这个细胞它长不上去。但是你现在整个胃黏膜失去原来分泌腺体的功能了，它最后收缩了，收缩了之后，整个这个空间就留出来了。
1: 对，
0: 留出来之后，肠道的细胞就开始往上长，长到胃里面。
1: 哎呦，
0: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呢？
0: 肠上皮化生，就是肠道当中的上皮细胞长到你胃里面了，这就叫萎缩性胃炎。发展到下一步就叫肠上皮化生。
1: 哇！
0: 肠上皮化生实际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就是恶性病变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恶性病变，癌症，什么叫癌症？什么叫恶性病变？简单的讲，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该长的细胞，它长出另外一种细胞来了，就是癌症，恶性病变，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样肠上皮化生，明明这个上皮细胞应该长到你肠子里，结果它长到胃里
1: 长
0: 面，
1: 到胃里了，
0: 就是恶性病变嘛，
1: 哦，
0: 对不对？很多这个胃癌的患者就是这么出现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给它切除吧，三分之一切除，三分之二切除，是吧？切除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1: 不
0: 你
1: 是
0: 这个胃黏
1: 啊，
0: 膜还在继续的抽抽啊，
1: 对呀，
0: 你的溃疡面、你的胃黏膜一直这个功能继续的缺损，你是不是上皮细胞还会再长？”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这片地如果你不种上粮食，就会长上杂草；
1: 是，
0: 如果说你种上粮食了，杂草它就长不进来。
1: 对，
0: 一个道理吗？杂草是什么？就是恶性细胞。
1: 嗯，
0: 但你胃黏膜这个位置你不占上了，就被恶性细胞给占上了。肠上皮化生就这么出现。
1: 对，
0: 所以说我你看我昨天讲到了哈，这个寒凉是37、35岁之后，这个胃出现了一个功能性衰退，这是一个叫什么？叫生理性改变，谁都逃脱不了，
1: 对。
0: 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但是你的胃黏膜如果说被这个寒多年的侵扰之后，形成了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肠上皮化生，这就不是什么，不是生理性的病变了，叫病理性的病变，
1: 明白了，
0: 就是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就叫病了。病怎么办？一是用药，
1: 得
0: 再一
1: 治
0: 个
1: 啊。
0: 用日常的一些点点滴滴，把你那些的坏习惯给我改了。
1: 对，
2: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3: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2: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4: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5: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6: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4: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刚才你说到了，西医上的一些药物往往是阻断胃酸的分泌的。
1: 对呀，
0: 中医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教给大家伙 啊。
1: 好，大伙认真听啊。
0: 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起的名
1: 啊
0: 啊，但是我在临床上用的效果特别好，叫黄白二鸡汤。
1: 黄白二鸡汤，
0: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两种药材，一个黄一个白，是吧？我告诉你这两种药材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一个是黄芪
1: 啊，黄芪，
0: 一个是白芨。
1: 白芨，
0: 哎，草字头加一个这个极地的极，
1: 哦，
0: 及格的及，
1: 嗯
0: 啊，一个是黄芪，一个是白芨，
1: 嗯，
0: 我把它称之为叫黄白二鸡汤
1: 啊，
0: 哦，每个30克就行，
1: 嗯，
0: 然后它不能泡，不要泡茶，
1: 直接煮，
0: 就是煮，
1: 嗯，
0: 煮完了以后像这个刚才我说姜枣茶一样，每天喝这个，它是修复胃黏膜的，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黄白二鸡汤，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用一用。
1: 嗯，
0: 这个还针对什么呢？就是我说病理性的病变，
1: 嗯，
0: 胃黏膜损伤啊、破损呢、啊、出现溃疡面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但是有一种情况它解决不了，
1: 什么呢？
0: 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你记住了，
1: 嗯，
0: 我说了，在我们胃里面是不是一种强酸的环境？
1: 对。
0: 所有的细菌病毒在我们胃里存活不了，
1: 都杀死了，
0: 对吧？因为强酸它就给它干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唯独一种细菌它耐强酸
1: 啊，
0: 哦，谁？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喽，
1: 啊，
0: 哦，就是它，就是不怕你这个胃酸。
1: 嗯，
0: 一旦进入到我们胃里之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会在你的胃黏膜上扎根儿。
1: 哇，
0: 因为它不怕胃酸呢，
1: 啊，
0: 哦，你干不掉我呀，是不是？你就没招，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它在胃黏膜上扎根之后，就开始腐蚀你周边的这个胃黏膜。
1: 嗯，
0: 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种细菌呢，
1: 对呀，
0: 它是一种活物啊，
1: 嗯，
0: 它是能够像小耗子一样一点一点侵蚀刻掉你这个胃黏膜的。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一旦扎根了，慢慢的你整个胃黏膜就被破坏了。
1: 嗯，
0: 随之而来的是不是病理性的病变？
1: 那肯定的呀，
0: 胃溃疡。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不是也这么来了？
1: 嗯，
0: 好了，刚才我说的黄白二鸡汤，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侵染，
1: 嗯，
0: 就是这个风寒湿啊，我们生活习惯不好导致的胃黏膜的病理病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话，
1: 那怎么办呢？
0: 它没作用了，没作用了，
1: 那只能吃药了。
0: 对，但是临床的药物99%的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天哪，治不了。
0: 因为你想一想，幽门螺旋杆菌连强酸都不怕，还怕你的药吗？
1: 确实。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这很多疾病咱就解决不了，梁老师你讲它干嘛呀？是不是？
1: 梁老师肯定
0: 有
1: 办法。
0: 有招，别着急啊。
1: 啊。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它是干嘛的这个平台呀？
1: 嗯，
0: 如果早在20年前你问我幽门螺旋杆菌能不能干掉，我也没招。
1: 现在可以
0: 了。但是20年来，你知道咱们生命科学、咱们的医务工作者、咱们的医药，你知道是日新月异啊。
1: 嗯，
0: 20年前很多认为根本治不了的病，现在都可以去根了，都可以解决了。
1: 对，
0: 只不过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个信息渠道而已，
1: 是大伙不知道。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开办的目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
1: 零差价，
0: 是吧？零距离就是什么呢？让大家伙知道现在全世界一些针对我们疾病的技术是什么，产品是什么，我们没必要什么什么这个妄自菲薄了，或者是天天提心吊胆了，我这病一辈子治不好了，现在有很多的好方法都可以根治了。
1: 嗯，
0: 这是零距离信息差，
1: 嗯，
0: 解决了。第二个零差价，
1: 对，
0: 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哎，
1: 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了。
0: 不着急 啊，如果咱们已经是这个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恰巧你这个胃里面又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怎么办？
1: 对，
0: 听我节目。好，咱们一看看，哎呀，又到点了，
1: 聊着聊着今天又到时间了哈。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知识哈，胃病方面的问题，包括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食疗方面的问题，像这个姜枣茶呀、黄白二鸡汤啊。如果说大家伙没记住哈，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用的，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进行详细咨询。热线电话呢，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

0: 休息，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2: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哎，
4: 这是我第三次给你通电话了，梁老师。
3: 哎，
4: 梁老师啊，你看我是这两天听你讲那个肠胃病，我特别有体会。
3: 哦。
4: 对，因为我之前有这个胃炎、胃溃疡，有多少年了吧？
3: 哦。
4: 从那时候参加工作时候就有了。
3: 啊。
4: 嗯，前些年我这个肠子还做过这个息肉手术。
3: 息肉手术啊，嗯，
4: 是。这说起来还得感谢您，之前你们发放过一次就特别有名的那个胃的书。
3: 嗯。
4: 哎呀，我特别特别幸运，我电话打得早，就抢了6个月的量呢。
3: 就当时你就抢到6个月的量，胃乐书是吧？哎呦哈。
4: 是的，是的。
3: 那你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啊，我记得上次咱们发放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威乐舒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活动原本准备打算搞3天，结果2天不到就全抢没了，啊，很多人后来都没订上，
4: 嗯，
3: 你知道吗？
4: 真是的，我太幸运了，因为我用这个威乐舒也就半个来月，我的胃就不那么犯病了。
3: 好，
4: 然后那个胀气、胃胀就有所缓解，
3: 嗯，
4: 还有胃里面堵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改善很多吧，
3: 是吧？
4: 像原来反酸呐、烧心啊、恶心啊、吃不下饭呐，哎，都改善不少。
3: 太好了，
4: 嗯。哎呀，谢谢您，是不知道，我前几年呢，只敢喝小米粥，啥都不敢吃，
3: 嗯，
4: 那时候人瘦的呀，不成个样子。
3: 这个胃溃疡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胃溃疡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胃黏膜有这个缺口了。啊，有空洞了，它露出来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胃的基底层。那我们一旦进食了之后，
4: 嗯，
3: 我们是不是得分泌胃酸呢？对吧？这胃酸，实际上你的胃黏膜是完整的话，它不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的基底层。但是就是因为你有这溃疡面了，结果这胃酸直接就刺激到你的这胃的这个基底层，这肌肉层了，那你就会出现针扎一样的疼痛啊，就跟我们伤口上撒盐一样。是不是？
4: 嗯，
3: 哎，胃黏膜受损了，
4: 特别痛苦。那时候吃啥药都不好使。
3: 对，
4: 哎呀，那时候难受的，哎呀，好在我用上了胃乐舒，这胃乐舒4个多月之后啊，
3: 嗯，
4: 哎，我这个肠胃基本上就没有啥不舒服的情况了。
3: 多好啊！
4: 哎，真的，我那时候吃饭就差不多正常了，往，
3: 嗯，
4: 正常吃。
3: 嗯，
4: 记得那时候邻居听说我这胃病好了， 做的那个粘豆包，还特意给我拿过来几个。
5: 粘豆包都敢吃了，嗯，好。
4: 真的，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那个粘的，
5: 啊，
4: 但是有胃病了，馋了半辈子都不敢吃。

0: 是，真的。当时我吃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吃了，尝了一个吧，手里也准备了，胃药都准备好了。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竟然吃了啥事都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就正常来说，我们胃溃疡的患者、胃黏膜受损的患者，但凡受到一点刺激，他都会疼。为什么很多人胃病的人啊，他不敢吃黏食呢？因为黏性的食物，它是经过面发酵的，它是里面含酸的。所以说，凡是有胃溃疡的患者，你看他不敢吃黏食，一吃黏食他胃就疼。但是你现在黏豆包都敢吃了，说明什么呀？胃黏膜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你胃口好了，你什么都敢吃了，心情也就好了，对不对？
0: 那是啊，你们这日子有奔头了。哎，我之前那时候用了6个月了吧，我就管了我3年，
1: 这
0: 一直
1: 三
0: 到
1: 年
0: 现在这胃病没再犯过。
1: 多好，你看看啊。
0: 哎呀，真是好幸福！以前吃不对了就是吐，有时候拉肚子。哎呀，真的上吐下泻的那种，现在好了。我现在想吃点啥都能吃，百无禁忌。
1: 好。
0: 上个礼拜我家里停水了吧，喝的水也没有，那就冰箱里边有一瓶上次儿子回来放的那个矿泉水吧。哎，我拿出来一会儿就给喝了，哎，喝了一点事也没有，就要是以前的胃病早犯了。
1: 哎呦呵，就是现在咱们这凉水都敢喝了，但是也得注意啊，一定要少喝啊，一定要少喝啊！咱们现在这铁打的胃呀，你这是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吸收也好了，也敢吃了。我告诉你，吸收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身上就有劲儿了，对吧？
0: 有劲儿了，
1: 是吧？
0: 有劲儿了。
1: 你看看，
0: 我这比之前都胖了15、6斤呢。
1: 好，
0: 你现在能拎个20斤大米就没事儿，你就用不完来劲儿。
1: 好，
0: 我给你说句良心话了，我吃那么多胃药，哪个都不如这个胃乐舒，真的，这个药品太好了。
1: 是不是？
0: 但是我就想问问陈老师，
1: 啊，
0: 啥时候还能有？因为我儿子上班挺忙的。咱有时候不正眼吃饭，不好好吃饭吧，
1: 啊，
0: 结果他查出来有点这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哎呦哈，萎缩性胃炎呢？哎呦，这可不行。
0: 真的，我知道这个病不好，容易恶变嘛，所以我就想着千万不能再拖，
1: 对，
0: 赶紧也让他用到那个胃病书上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萎缩性胃炎可千万一定要重视啊，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就像你说的，恶变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而且这个病你记住了啊。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萎缩性胃炎它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呢？是幽门螺旋杆菌，它肯定这个胃里面啊有大量的幽门螺旋杆菌在那滋生，所以说你要是想彻底的把这个萎缩性胃炎把它断根儿的话，先得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先给它解决了。而咱们现在临床上啊，审批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专门这个去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些药物，非常少。非常少啊，而且这个产品审批的时候，功效上都明确的说明什么呢？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胃乐舒有明确的功效的，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滋生的这个作用。如果说啊，你要是用一些广谱的抗生素杀死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能不能？能，但是它属于无差别攻击，它不但把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杀死了，它也会大量的破坏你的胃黏膜。把你身体当中的益生菌也给杀死了，所以说会造成你这个胃里的益生菌呐，包括肠道当中益生菌呐，都出现紊乱的情况，胃黏膜、肠黏膜大量破坏的情况，你这个病会越治越重的。但是胃乐舒，我告诉你，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不一样，它是靶向攻击。什么叫靶向攻击？不破坏我们的胃黏膜和肠黏膜，不破坏我们的益生菌，它只会专杀谁呢？幽门螺旋杆菌。同时，它还能够帮助咱们修复胃黏膜，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胃乐舒，我告诉你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你给儿子用，我告诉你特别对症。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说，它是这个彻底去咱们萎缩性胃炎呐、老胃病啊、胃肠道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摆脱咱们终身服药的一个好产品。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有的话赶快给你儿子用上，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咱们的工作人员，你提前做过预定，什么时候有这个胃乐舒有货了、到货了，优先给你安排，咱们先得到。可千万注意了，别再马虎了，你儿子这个萎缩性胃炎可得早点治，要不然将来会有大麻烦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是的，梁老师，那最快啥时候能有啊？那帮忙想想办法，越快越好。真的，这个胃肠病是很遭罪的呀，真的麻烦，求求您了。
1: 哎呦，谈不上求求哈。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胃乐舒，有多少人是胃肠道疾病的，我统计一下，如果这个需要的人比较多， 我一定。

0: 定会最快的速度，尽我所能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维特殊的啊！你这几天你关注咱们节目，好不好？一旦有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让你费心了，谢谢梁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嗯，哎，再见，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的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么梁老师呢，也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您最合适最优的康复方案。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有一种精神传颂在神州大地，激励着我们不断成长。
8: 妈妈，可以将我的压岁钱换成口罩全部送给大白们吗？
9: 下楼过河关了。
10: 我们全天24小时都在的，您随时都可以来啊。
11: 哎，你好，请问我们可以当志愿者吗？
12: 哎，我也要，我也要。
13: 壮志成长，
14: 壮志成长，
13: 抗疫成功，
14: 抗疫成功，
7: 帮助他人，尽你我所能，学习雷锋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们可都是一些死鬼们。大清早的我在这整理一些东西，然后有朋友说，我把抖音不是已经打开了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就说了呀，思思还没睡醒呢。当然我承认啊，就是如果不是生物那个不是周五，我好像周五了，本来说一项说一件事，但是突然提到周五，哇哦，周五嘿脱胎换骨，周五嘿眉飞色舞，周五呀快乐一天呀，周五嘿敲锣打鼓。刚有朋友这么说，欣桐说，思思你猜一下我早上喝的什么粥。我当时那个情话王子我就对象线了，他说是想你的每一周哟。欣桐，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没有礼貌，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撞到了人家的心了。还有注册一级抬杠师，哎，好，您可以，您是特级抬杠师。他说，说实话实说，我是来看衣服的。你这，我跟你说，上身基础，下身就不基础；下身基础，上身就不基础。笑话，我什么时候让你拿捏过啊？精准拿捏不了。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爱装饰的小羊说，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就开车停，现在放假了继续看。要不说小杨，我跟你说，你以后铁定能挣到钱的，有品位呀。我一直觉得我们相思豆之间，第一有相同的情感凝聚力，第二个，哎呦，我现在说第一第二了，我是不是要快当领导了？哎，没有啦。然后就是我们的这种情感链接，还有你的这种品位，我跟你说你迟早你挣大钱，我跟你讲。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好家伙，大早上起来为什么可以这么热，太阳可以这么晒呢？我有时候在思考，这么热的天气，牛呢它不耕地，对吧？马呢它不出棚，哎，但是牛马很好玩啊，牛马它会想办法就去上班啊。朋友们，这两天呢，我为了省钱就开始骑那个电动车上下班，特别好。上班呢往北骑，下班呢往南骑，特别好。现在就是属于那种一个夏天把自己煎至两面金黄。哎呀，反正也挺好，黑得很均匀。一个晒面部，一个晒背啊，两面全部都晒的，哇，真好。而且我这两天呢都一般都是穿拖鞋，但不是说那种很夸张的拖鞋啊，就是也可以去上班的那种类型的拖鞋，我穿着拖鞋上下班。本来觉得还好，但是因为我这两天骑的电动摩托车啊，你不管了，那个黑脚啊晒得黢黑，全身上下我就脚露出来了，哇，那个脚晒的呀。朋友们，而且我做了一个非常亮的那种颜色的指甲，在我白白嫩嫩的时候做的啊，现在给了一看，朋友们你能理解吗？一个黑黑的脚丫子配了一个银色的指甲，太难看了。哎呀，你们一天天说我奇装异服，你要看到那个，哦，你更觉得奇装异服了。小碗石跟我说，周五了可不咋的吗？周五眉飞色舞吗？爱装饰的小杨说，你这是走过南闯过北啊，差不多骑着我自己的那个烂藏摩托车啊，烂藏电动摩托车啊，那个走过南闯过北啊。他说不怕晒成欧美的皮肤了，我讲老实话真不害怕哦，因为我不会晒成小麦色，我只会晒成纯黑色。就跟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有一个小伙挺火的啊，他呢是一个非洲小伙，来西安定居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他就到医院去看看病，看医生，然后问医生说，我为什么变黑了。医生对于这个话题也愣了，你是个非洲小伙，你皮肤本来就是黑的呀，医生觉得你找茬呢。后来他拿出了他自己在非洲的一张照片，然后又拿出了现在，哇，现在比过去黑多了。有朋友说，那不就黑人穿，哎，
刚刚说思思跟我说话，哎呀，看见你了，看见你都来哦。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二十九说每天一句思思啊，今天好漂亮哦，你好有品味哦。今天真的是 yes 非常的热非常的热。前两天我一个好朋友还跟我说呢，说哎呀思思啊，我现在放暑假了，我真的我攒了好多想去的地方，就是可惜是啥呢，我没攒钱。哇好要命啊。呵呵呵，我说乖乖，你好歹是放假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些上班的该怎么办呢？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其实上班不是为了让你挣钱的，上班是为了让你少花钱，觉得我睡得打说得对的打个一。真的上班是为了让你少花钱啊，控制你，嗯，就只一天只能花这么多。李大说话都说到这儿了，抬起脚来给你看一看。哎，我也没有什么就是自虐症啊，我才不要呢，太黑了。朋友们你们想想一个，就是其实它不是关节黑，是那种就是关节特别的黑，就是黑黢黢的，跟那个我脚上的黑鞋没有什么区别，关节那黑黢黢的，然后涂了一个那个银色喷雾的亮甲亮面指甲。你知道当人白白嫩嫩的时候喷的那个亮色指甲就特好看，显得这个人很时尚，但是你要黑黢黢的涂那个就觉得这个人脏得很。靠谱的青年说我是过来看漂亮指甲的。

那你恐怕无法得偿所愿了，哼。哎，你们这是怎么想的？哎呀，我都服了。嗯，闪电说我也想带老婆出去旅游，推荐一下哪个老婆好。哎呀，实习睡嘛，我跟你说，喝酒的时候你少吃两粒花生米，你啥都能想到，眼睛一闭一睁，哇塞，你梦里面什么都有啊，乖。我的铁粉来了，他说你天天早上几点起来了？太辛苦了，我每天早上大概就6点5点多就起来了，然后6点多呢到到直播间，陪伴大家每一天的早高峰，早安啊。留住青春说每天早上听你的节目，今天终于在直播间里看到你了，欢迎大家。在这个世界上呢，经常有一个话叫做给我个面子。蛇魔也来了，说给我个面子，叫家人们看一看。哎，为什么大家总会就是哎给我个面子？我那天特别莫名其妙，就是两个人在路口吵起来了，然后有个第三方在那儿劝架，但是第三方跟这俩人都不认识，然后这个第三方说来来来，哎呀你俩都别吵了，行了，你也别吵，来给我个面子。对了，给我个面子，他俩都不认识你，他俩给你什么面子？哇，这句话感觉就像是那个吵架或者是要求的是一个常用语。你现在再想一想，就是哪怕陌生人去劝架都会说行了，给我个面子，对不对？老妹儿说的对还是不对？那个外同学说老思思也是要面子的好吧？对呀，你还是懂我，你是我好姐妹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你这样聊天很容易失去家人们，没事，我们是真爱不怕失去， I love you。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周五了，我现在最近呢身边有出现了这么一批朋友，就是他们好上进啊，上进到什么地步，最近开始学习了。妈，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习，现在工作了开始好好学习了，在单位有一个名声就是特别好学。完了呢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S4你觉得到底是上学苦还是工作苦呢？上学苦还是上班苦？朋友们在那个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也可以是当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聊一下，你觉得是读书苦还是上班比较苦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咱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可能送你香水小样啊之类的，你都拿着别客气啊。外同学说不管咋说咱也是长安县女明星的。哦嘛，你这么说吧，长安县女明星或者是陕西刘亦菲，你要说在陕西找不出第二个比我更像刘亦菲的人了。像什么玫瑰的故事，如果有一天玫瑰有事儿的话呢，她可以请我去当当替身啊。还有拍那个小龙女，过儿姑姑过儿，穿越红尘的悲欢惆怅，和你铁了心的流浪，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过了，我都有点想笑了。你别笑啊，你要正经的看待这件事情，对不对？以后叫我一飞啊，孙一飞，或者叫司一飞都是可以的。有朋友说小孩才做选择啊，我刚刚问大家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读书苦还是上班苦？他说小孩才做选择，两个都苦。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我说我两者都没有努力过，所以两个都不苦。完了，我那天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爸在底下评论说这是实话，然后给我打了6个大拇指。爸爸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爸爸真的，你知不知道我不是我不努力，是我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在学习啊。我现在的记忆力属于啥呢？属于无痕浏览。而且不仅我从来没有所谓的就真真正正大家那个意义上的努力过，我还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呀。我没有得到，我抱怨全世界不公，对不对？所以别人抱怨命运不公的时候，我从来不参与。其实我有时候也在咂巴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所得都是应该我该的。我为什么花钱上这班呢？第一方面我喜欢，第二方面我该的呀。那个时候小时候咋不好好学习呢？你看你这是整的。

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他说："哎呀，我一直以为他是电台主持人，结果不是，他是直播风格假的。为啥觉得我是直播风格冒充主持人？哎呀，冒充就冒充吧。有一天我要成真网红的话，那我也火了，朋友们。我火的那一天，老妹儿思思在这里边发誓，你们都有一份啊。是个魔，你真扎心我了，小婉儿。小婉儿说，你成功把百人直播间播到20多个人，那不才开播吗？朋友们上，让小婉儿是个魔看一看我们团队的精神力，我们团队的凝聚力，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有朋友说必须是牛马苦啊，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哄着你呢，学得好呢大家就奖励你，牛马呢干得好呢再奖励你一个工作。我只能这么说，当牛马工作氛围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它不是一个你努力就得到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学习也未必是你努力就得到。你像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天天特别努力，你都不知道有多努力，就从早学到晚，哇，结果考试倒数。所以从他的身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学习也是需要靠一些天赋的。闪电说，你跟 A 股一样又出来跟我画大饼了。哎，我不是那样的人啊，你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又给大家画饼了，你成网红，改侠你都不认识了。改侠永远是我最最好的朋友，我身边这么多朋友还有大家伙，我怎么可能忘怀呢啊。现在我哪怕是没有钱都给大家早上送20元的红包，3斤套餐送香水，更何况如果有朝一日我飞黄腾达，你不管了，你就哎呀，你就等着享福吧。你就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啊。热忱说，思思啊，你今儿咋穿的那么简约呢？那你是不了解，一会儿我站起来就找。我再说一句话，上身基础，下身就不基础，下身基础，上身它就不基础啊。底下呢我穿了一个白色和黑色格子的那种花苞裙，上边呢就必须穿一个纯白色的，不然不好看啊。确实不惯了呀。闪电问我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哇，你今天问这个问题很刺激。他说，如果你有钱了你会抛弃平平吗？你不要在这儿考验我的人性啊。不会了，怎么会呢？对不对？因为我这辈子也不会有钱的呀。我才结婚的时候真的发生过这么一段，然后我当时问我老公，我说，老公，你以后要是有钱了的话会不会就把我抛弃了？我老公哈哈大笑说，哈哈，我这辈子是不会挣钱的，哈哈哈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好幽默呀。后来跟他现在已经结婚将近10年的时间了，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男人的承诺他是有可能成真的，一个男人的承诺呢他也是可以实现的。思思啊，脖子终于有东西，这个是改侠送我的，好看不？我跟你说为什么说改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有人，我最近说，哎呀，我脖子有点空空的，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我跟我妈妈说，妈妈咋了？我妈妈说脖子上没颈纹啊。我跟我老公说，我老公说现在又不是冬天，你脖子要什么，要围巾吗？只有改侠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并且送给我了一个项链。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改侠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以后不要说有没有钱，我跟你说，苟富贵绝不相忘。我要有钱了，改侠第一个飞黄腾达。当然，大飞黄腾达还有大家啊，早上这么陪着我，是不是？看得出来，确实每天在用心搭配了，对吗？哎呀，你终于看到我的用心良苦，不然每天都有人说过来穿了个床单。抖音。

0: 嘴快了，开玩笑，一切都是节目效果，您不会在意的哈。另外呢，还有经典的闪味金曲现场开唱，以音乐为纽带，解锁特色的这种什么，避暑康养啊，铜川的山水风光啊，乡村美景啊，你们去铜川还可以逛一下药王山，哎呀，那儿美景多得很。这个夏天抛开所有的喧嚣，你都在铜川听个音乐啊，逛个夜市，赏个山河，生动铜川，清凉一下。这也是我们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等大家来赴一场夏日的音乐之约。我其实还挺感动的，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文旅，大家都是绞尽脑汁想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做好。哎，你咋换名字了？演唱会猜想演唱会，他说你认识他们呀？我认识啊，我当然认识了呀，但是他 不一定认识我，就是没有在公开场合下见过面。但是前两天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在南门那个他们就是唱歌的地方逛了一圈，哇，太美好了。你想，你在那个城墙根下吃块烤肉，吃完烤肉门口一出来就看到他们在唱歌，很舒服。就我觉得我们陕西人怎么可以过得这么舒适，因为你也知道陕西人有几大特点呢，就是其他什么事情也不是那么的在乎。我们经常说，哎呀，又作案嘛，都对都成，钱嘛啥时候能赚个够呢，事情嘛啥时候能干完嘛，啊，娃学习也差不多就对了，日子啊这样一过就对了呀。就是我们陕西其实有一点叫差不多先生，但是是对生活的这个要求是差不多的。就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好惬意啊，生活在西安城实在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情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有朋友说你这是最大能使，我嘴可一点不大，怎么说人家呢，我是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亲爱的朋友们，因为经常今天早上很多人说，思思啊，你今天穿这个衣服太 normal 了，就是一件白色的 T 恤。 No， 我说了，上身基础下身不基础。接下来呢一段资讯过后，在资讯的期间我站起来给大家瞅瞅好吧。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然后我们玩完了之后，一段音乐结束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开始今天的 Teacher 思跟大家发20元的红包了，来了啊。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

0: 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bang bang。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bang bang。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都来了，都来了。老妹儿呢也通过抖音在直播，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有朋友说同事打开了收音机，我一听是你的声音，我打开了抖音。欢迎我们把握如今，就你们一个公司的人怎么都那么有品位呢？哎呀，活该你们公司干得好呀！首先公司里边人就选的都特别对，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事情。欢迎大家，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一会儿呢我们即将要送20元的红包。大概在7:50左右，所以大家可以来拥进直播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啊！哎，最近真的有很多人想见改霞，你们想见改霞吗？如果想见的话，因为这周末我们俩有约，可是也不见得，因为上次我不是说了，我老陪我穿衣那个看衣服的新疆闺蜜，天天陪我说，哎呀这个衣服那个衣服，结果大家就嘲笑我们两个是塑料姐妹花吗？上周末人家来了，我说那咱俩直播一下，他说啊，因为他最近稍稍比原来胖了一点点，所以心里面有点不太能接受。你当时他瘦的时候，那你不管了，我一说开直播他立刻就来开呀开呀。但你要说瘦减肥这个事儿，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减肥，尤其对打工人来说减肥特别难。有谁现在想要减的，男生女生有一个算一个，在我的直播间打个一可以吗？让我看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有朋友说你咋穿个半件衣服少个领子呀，你丑得很，我那个道友你丑得很，这个本来人家就是那种方领，方领显得脸小呀。我不缺个领子，我穿个高领毛衣，你看笑笑打的呀。我不缺个领子，我穿个高领毛衣，你看笑笑打的一，好马不回头打的一。我想问一下，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谁想要减肥？我问一下。我告诉大家，打工的人想要减肥特别难，真的特别难。有人朋友说不自律再减都瘦不下去，还有说哇思思你竟然有锁骨，可真是气死了。我有锁骨那是我辛辛苦苦，哇这两天其实锁骨也不明显了。我昨天呢一下班然后去到那个地铁口，一路上诱惑太大了，我天爷呀、啊、真香啊、哦、咱也不知道就那这个炸串串就个什么好吃的呀，啊这么多人排队来叫我审判你。尝了一下确实好吃，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二审。不是就算你能招架得住，那你也招架不住一堆亲戚来请你喝奶茶呀。不应该叫请，就劝你喝奶茶。那些爷爷阿姨过来说喝吧，都是我们亲手做的。我说行吧，那就喝一点点啊、也喝了。后来呢我尝试着用什么运动去减肥，我办了一张健身卡，就去了两次，第一办卡，第二退卡，就这两次去了。当然迄今为止我唯一可以坚持的器械就是秤，练秤啊它瘦得特别快，就是你稍微调整一下站姿它都可以瘦上一斤。但我说实话有时候健身房那些秤都不太准，我们家里边的秤呢是有一般有两个秤，一个秤是小米的，一个是小米一代，然后我哥呢当时称的是77公斤，小米二代呢我哥称完了以后是80公斤。我和我哥呢都更倾向于相信以前的雷军，现在你多了这么多，是不是你多了3公斤，你叫我让往哪找补去。哦有朋友说那你呢，我才不告诉你呢。女人有两点绝不会告诉别人，第一年龄，第二体重，当然特别瘦的除外。但是你知道一个女孩觉得自己特别瘦的可难可难可难了，你信不信就算是现在1米身高170体重在100斤左右，他会都会觉得说哎呀我。

近好像有点胖了。这个有朋友说，老妹儿啊，你想减肥你得管住嘴呀、啊、你呢我才不告诉你。哼，还有朋友说，我跟你说，菜市场的秤是最好用的。我最讨厌的秤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们有没有去体检过？那个体检的秤它是会爆的。身高169.4，体重巴拉巴拉巴拉，轻度肥胖。我知道自己有点轻度肥胖，用不着你说，没有必要大庭广众之下念出来。而且你知道我们这种都是公司一块集中体检，好家伙，那现在不用了呀，全体都知道我到底多重了。这个闪电说，这么神秘吗？你的年龄不是公开的吗？我这么说，今年31呢，我还可以公开，等到35岁之后，你将听不到我任何的年纪。也就是说35到40岁之间我一直都是35岁。啊，有可能到50岁的时候，我突然一下从35岁就跳到了50岁了。人啊，坚决不服老。你像过去我哪喜欢穿什么粉色啊什么的，那从来不穿，现在全是粉色。朋友前一段时间左儿前儿是不是全穿的粉色，现在都穿那种亮亮的颜色。哎呀，人生啊，时代不一样了，还是得改变一下。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哎，我这两天有个想法，你也知道我现在是花钱上班的，我能不能就是9点之后再给自己重新找个工作。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朋友们你们看合不合理啊？因为现在我这个节目是7点到12点，然后呢我想着跟领导去申请一下7点到9点，反正我现在上节目也就是7点到9点，后面都是音乐的类型的这个欣赏和鉴赏嘛。要不然我7点到9点上完这个班之后呢，我再去找个当保姆的工作，你觉得咋样？集思广益啊，朋友们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你们都来帮我去提提意见好不好？因为你想，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当然就是当富婆了呀，但是富婆可能当不了的话，我就去当保姆。这样的话呢，保姆住哪儿我就住哪儿，保姆那个富婆住哪儿我就住哪儿，富婆呢吃啥我也就吃啥，你不管了，我一样的享受。我的一个好朋友真的，他是在上海徐汇区做的，1个月9000的保姆，老板6000万的房子，每天他一个人24小时住着呢。那个老板啊，他都不回来，因为太忙了，偶尔一个月他就回来几次。真的，老板住的时间都没有他住的时间多。爸爸，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我到时候再跟那个主家再说一下，我说哎，能不能每天放我2个小时，就是7点到9点我先出来，我7点之前给你把饭都做好，其他的时间呢你就给我一点时间。你现在想想，开空调，你要做保姆，开空调呢不用考虑电费，然后买菜呢你也不需要考虑菜贵，当然也不考虑说我会不会失业，你如果这个人破产了就下一位，一辈子啊都过着这种富人的生活。端公子说，你现在就是富婆，富庶的富。我不允许你精准踩到我的这个精神状态和精神和金钱状态。米多说，思思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绝对捷径，其他人说走捷径那他们走别的，我这个走捷径我觉得没问题，咱都是靠自己双手双脚，我换一个 咱们多加一个职业嘛。富婆起码得150斤吧？那不是，我跟你说，我认识的所有富婆，人家都把自己身材搞可好了，又漂亮，然后把自己打扮的也好看，因为她有时间呀，她有时间打扮呀，对吧？传说说你比富婆当时我还要吃，还挣钱，对，又是捷径，我还把钱挣了一个月。现在咱在那个住家保姆啥的，尤其是在比较有钱的家里边找，差不多你也得8000-9000、10000块钱了吧，对不？那比干啥强啊，是不？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思。哎，你们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觉得 OK 的打个一，觉得哎呀思思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天方夜谭了，又想多了，你打个2让我看一下。就是这个灵感是一瞬间冒到我的脑子里边的，我是觉得又可以补贴我现在的钱，我把我当保姆的钱还可以花给大家，因为我在人家主家就不用再买东西啊吃饭什么的，啥也不需要了呀。买菜也不用我，交电费也不用我，

0: 吃饭也不用我，就是啥都是不用我的呀。花钱的等于零，但这相当于一个月净落9000块钱呀。啊，还可以。那个什么，米多说，思思，你相信我，这个事儿呢属于正道，是吧？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后这个演唱会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般休假呢，一般都到厂子里边打包快递，1天150，干上10个小时。你这个也挺好，你挺好，你这哦一天150可以了。你想周六周天你要都干活的话，你得多挣多少钱呢？往事随风打了一个一说，思思，我支持你的决定，我觉得你就应该去当个住家保姆。你放心，我这9000块钱我又不是一个人花了，对不对？我还依然是要花钱上班的呀。在那个主家呢，我省下来的钱在这个主家我就花了。啊，思思属于什么呢？当保姆的赚的钱呢，当保姆就花了，一分都不想带回家。小老师跟我说，你要么是从送外卖开始。哎，送外卖这个我要跟你抬一下杠。送外卖呢，我就是致敬每一个人，致敬每一种行业。但是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你要送外卖是不是累？但是你当保姆是富婆吃什么你吃什么，富婆住什么你住什么，她住6000万的房子你也住6000万的房子，对不对？思路决定出路，心动不如行动，我是这么一个思考方式。就是跟大家唠嗑聊天的时候，在聊这个事情，突然一下一个灵感瞬间从我的那个脑子蹭一下就亮起来了。这个闪电说，你要是当了保姆，你把富婆想得美。你还想不劳而获？虽然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想不劳而获，啊，不能够，我跟你说。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呢，我要送出20元的红包了，属于老妹儿自掏腰包，不含任何。因为前一段时间经常会有朋友说：“哎呀，思思，你是不是有人给你提供钱呀，或者台里边给你报销？”不报销。钱也不报销，然后礼物也是我自己找朋友，因为好朋友很非常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是我们节目的粉丝支持过来的，所以所有的东西全部通通送给大家。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Go, go,
1: go,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我们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的互动环节了。今日份的问题，答对并且被我抽到的朋友，20元的红包送给你。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是可以的。来吧，请问一下，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代表作叫《赵氏孤儿》，请问？藏匿孤儿的地点，也就是他是在陕西哪里发生的真实故事所改编创作的呢？请作答。保查啊，保查。在陕西哪个地方？有朋友说陕西西安，错。有朋友说山西吗？我说的是藏匿的地点啊。藏匿的地点，有人说渭南，不对不对。不是渭南啊，不是渭南，再踩再踩，赵氏孤儿，藏匿赵氏孤儿的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改编创作的，所以藏匿孤儿的地点在哪儿呢？小老师跟我说，能不能出个简单的？哎呀，我提示一下啊，走起陕西，哪里？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坚持木子说，在你5年。我觉得我已经提示的非常清晰了，走起陕西，城县杏花村庄有家园。对嘛，哎呀，这下都猜对了。韩城，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韩城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历史名城呢，韩城绝对算一个。你不要小看这个名气不太大的小地方，也不算小地方，就不太大的地方。这儿

0: 出了名的事儿人特别多。这边呢，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四方贸易往来的必经要地。据说当年唐高祖李渊啊，明代的李自成等等人都是从这里渡河成功夺取政权的。而黄河的水呢，不仅滋养了一方土地，更是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名人，像写出了《史记》的司马迁，他就出生在这里。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代表作《赵氏孤儿》，当时也是以在韩城发生的事情真实故事啊来改编创作的。到了清代呢，这里呢出了一位有名的状元王杰。说起这个名字，你觉得谁呀？但是他的历史典故你一定清楚，千里烧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这首诗你一定听过，是的，就是历史上调节邻居矛盾名诗，正是出自于王杰之口。据说呢，至今韩城仍然有一条叫仁义巷的小道，记录着当时的故事。所以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开始要送出这位好朋友啊，韩城吧，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韩城打到公屏上。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啊，咱要说细节一下，就是说韩城是使用危难关系啊，你说个不对啊。我们说一些细节的，你要说的话，那我说西安，我说中国也对了。要讲细节哈。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韩城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我准备要开始发红包啦。来看一下啊，3、2、1，好，截屏。现在打1到10阿拉伯数字，请大家打1到10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我们看到底今天谁中这20块钱的红包。好，第一位说的是9啊，真疼。1、2、3、4、5、6、7、8、9。我来问一下，海通元姐在直播间吗？海通元姐，然后后边有一个阳光。赤勇双全，你是第八个。再问一下，海通元姐后边是一个太阳的那个造型，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赞。海通元姐不用打九了，就是你。哎呀妈呀，你自己把自己抽中了，可以呀。All Games 说不在，不在。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2: 晚风赴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充斥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是清风，是满池的荷花，是西瓜，是清凉的冰饮。儿时的夏日，和小伙伴漫山遍野的玩闹，摘莲蓬，喝冰沁的生水，夏日美好的瞬间真的数不清。还好我们有诗词记录夏日最美的瞬间。今天我们听杜甫的《江村》。
1: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宴。